0: 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未经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
1: 的。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
0: 这样更明显。
1: 对吧？
0: 这两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1: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哇。
1: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经
1: 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
1: 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1: 真的啊，家里面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个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哪怕吃了也。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然后我再给你冲
1: 口
0: 汤，
1: 来一口汤，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牛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
1: 哇，天哪！
0: 牛肉的
1: 奶香味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骨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
0: 佳佳，
1: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
1: 是的。 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品质
1: 真的很棒，而且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哟，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那我们放心，
0: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残留，我们
1: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0: 是的，
1: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说到了。
0: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1: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是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4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0: 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1: 我要再吃一会儿。
0: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1: 因为
0: 它
1: 跟太香了，
0: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纹理的，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0: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1: 在精修了，
0: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1: 是的，
0: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哎，
1: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0: 都是
1: 大家去承担的。
0: 对的，
1: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0: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1: 是谁理你，对不对？
0: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哎，
1: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 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0: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哦、哎，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种，
1: 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0: 肉
1: 多的部分。
0: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1: 你喜欢吃骨多的。

0: 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4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竞赛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嗯、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哎、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也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
0: 太香了！
1: 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得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您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是的，
1: 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要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黏黏的，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四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

0: 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1: 是的，
0: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
1: 对对对，
0: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1: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0: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1: 太好吃了，
0: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1: 是的，
0: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1: 对的，
0: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养，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1: 哎，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
0: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那么一小碗，
1: 哎，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0: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1: 对的。
0: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您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1: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块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是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对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妈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那个价的273带回家四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的，
1: 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
0: 你看
1: 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了，
0: 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说四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
0: 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
1: 过的，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哎、这个也真的好香 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啊，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得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这儿拆的时候，
1: 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啊。
0: 每次你在这儿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一边拆
1: 一边这个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啊、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哎、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这种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嗯、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送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播，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吃酱的这种做法也可以，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子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骨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你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灯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的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就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们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翻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在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块送6块到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们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对对，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
1: 好的。
0: 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
1: 多。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
1: 已经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天哪！ 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我就要这块了，
1: 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
1: 真的
0: 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
1: 作证，
0: 是不
1: 是？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巴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
4: 东方购 AA6-18 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这两天的真天气的体感，我相信大家就是两个字，一个热，一个黏。哦呦，这个太难受，太难受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你说它要下雨吗？不下雨，但是空气当中的湿度，我今天早上看了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湿度计啊，逼近90以上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觉这个墙壁都要流汗了。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时间，其实家里面的清爽和降温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又说了，我这个天气啊，我感觉到开空调太难受了。第一呢，空调开起来，家里面全部的窗户都要关上的。第二点，你感觉到家里面很闷了以后呢，同时空调的这个很冰很凉的这个气往骨头里面一钻啊，会感觉到很难受。那其实家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空调扇啊，家里面那风扇其实非常好用，但是风扇它仅仅只是起到了一个送风的作用，只是把一块的热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来，今天艾美特的智能 AI 的蒸发式冷风扇不仅仅能够有风，而且能够真真实实的降温。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因为确实很多时候说到空调和风扇，我相信很多这个季节那肯定是风扇。然后说到风扇降温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些冰块或者冰镇的饮料
0: 放在这个电风扇的前面或者后面，
1: 然后呢吹出来之后感觉这个风好像凉快一点了，
0: 的确是这样的，对不
1: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艾美特风扇，它是能够有个后置的水箱，并且大家可以把制冰器放在里面，又能够送风的情况下，真的快速降温，
0: 真的很舒服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高度其实就是一个塔扇的高度，大概98公分左右，左右摇摆呢可以达到了七十度左右
1: 啊，
0: 七十度左右，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大中小的这个风扇的按键，同时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以及一键式的制冷功能，
1: 对，
0: 一键式的制冷功能，等会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啊，它非常非常的高端。它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啊，直接把水加在里面而已，它是拥有到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蒸发的制冷系统，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功能。AI 呢，就是你现在无论室内什么温度，你一键点击看，它自动判断需不需要帮你来降温，
1: 是
0: 需不需要用来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扇的送风。
1: 是，
0: 那很多人说一个电风扇它怎么才能降温呢？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来，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原理，看完原理之后马上就可以给大家看这个效果啊。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后面是一个热风的情况，直接吹到您身上肯定也是热的，是难受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双湿冷帘，它是蒸发式的双湿冷帘，
0: 对，
1: 通过这个冷帘之后进行降温，
0: 对，
1: 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冷高速把这个气化，把所有的这个什么就是当中的水气空气给它气化掉之后，均匀的散落在您空间当中，并且送风距离非常远，
0: 对，
1: 所以热风进去冷风出来，并且气化之后非常的舒适。
0: 是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大概是在30多度左右，30多度左右。
1: 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它到底能不能呢？你看，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雪花，你看我按了以后，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你看，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
1: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探头放在这里，你看它是不是迅速的开始就降下来
1: 了？原先是33度，是不是？
0: 刚才是33度啊，现在温度迅速的开始降下来了，
1: 19、20度左右了。
0: 哦。那么我们一般在室温的情况下面，大概根据啊，这当然这是出风口的温度啊，
1: 是
0: 在室温的温度下面，我们大概可以降5到10度左右。
1: 那很开心
0: 了。那么很多人说，它能不能够遇到特别高的温度，能够迅速的降下来呢？
1: 是。
0: 我们现场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个实验哈。
1: 好。
0: 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做了一锅热水，
1: 是的，
0: 煮了一锅热水，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温度显示当中啊，已经达到多少度了？97.9度，
0: 对，因为里面是热水，水蒸气嘛，
1: 所以就模拟了比如说高温高湿，然后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蒸桑拿都真的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
0: 仍然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1: 模拟一下极端的情况，
0: 现在室温的温度是多少？大概是也是在30多度左右，
1: 是
0: 不
1: 是？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看啊，在这边它吹出来的风有没有降温？
1: 降了25度
0: 了，开始往下走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送风的温度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从高到整个的送风的角度也很高，
1: 是，并且送风很均匀。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几度了？
1: 21度
0: 但是里面的温度现在还是70、80度哦。
1: 90几度，
2: 还是90几度哦。
1: 对，
2: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今天的20几度。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极端的实验，你也不可能。首先，你家里面不可能90几度，
1: 对吧？
2: 90几度，你家里面都是熟人了。
1: 就我们就告诉大家，模拟极端情况下，它能够快速帮大家降温。正常情况下，降到5到10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想想看，我能够体感温度降到5到10度，这个不用开空调哎，对不对？小风扇一开就能够感觉到了。
2: 那很多人说我家里面睡得比较远，家里面卧室比较大。客厅比较大，它能不能够超远距离送风呢？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现在把这个我们超远距离送风一旦打开，
1: 是
2: 整个的送风风扇就开始运作。你看啊，各位
1: 吓我一跳，
2: 我们现在整个到这里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走到这里啊，大概是10米左右，
1: 比如在哪里？
2: 大概是十米左右，各位大概是十米左右。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
1: 天哪！
2: 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应该没有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所以艾美特做风扇，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2: 对的。
1: 所以很多人说这两年好像东方购物很多风扇的节目确实比较少，但是一直会推荐艾美特。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国民品牌。
2: 真的。
1: 就是大家会发现很多线上线下各个渠道，大家买回家之后口碑反馈都很好。
2: 的确是的。
1: 顾客满意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在做风扇行业，
2: 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很贴心。
2: 我感觉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艾美特的送风能力太强了啊，
1: 先不。
2: 缭绕的感觉，瞬间我们的背景音乐应该就是出《西游记》的云宫迅音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
1: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您现在如果想要享受到的话，艾美特线上线下渠道很多，这是在我们的线下渠道999块钱，
1: 是
2: 一样啊，三档风量，一键智能 NI， 一键冷风，高效电机，双湿冷联制冷效果，999。
1: 是的。
2: 那很多人说现在网上买东西便宜啊，网上看一看有没有便宜的，来看还是。999块钱，
1: 是，
2: 这是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艾美特的官方旗舰店。
1: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请注意了，999吗？不是哦，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
1: 3399，
2: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有保证，售前有保障。
1: 对的，因为很多人说999，我们这个价格是值得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是 AW 的参展款。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99，是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价格。
2: 对。
1: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价格价差这么大，然后你们这个现场的实验，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降温？我需要自己感受一下。
2: 7天免费试用，
1: 我们就给到大家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1: 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够凉爽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
2: 对，
1: 并且这个价格可以承诺保价
2: 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2: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炎炎夏日，针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以及7天免费试用，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2: 截至15号下午5点，中国各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74条，其中河南发布了78条，陕西39条，重庆17条，四川16条，山西11条。由此可见，中部地区成为本轮高温天气最热的地方。
3: 在冷空气南下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开始，高温重心将向南转移至江南、华南一带，尤其是江南多地高温将上演持久战，江西南昌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4: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夏天呢，其实不仅仅说我们要开空调，其实更好的是，如果说风扇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的效果，我们其实宁肯使用到风扇。
5: 对，
4: 那咱们今天其实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的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式的冷风扇。
5: 是的，它就是能够首先把风搅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喜欢开空调，原因就感觉好像房间的空气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它就没有流通感。
4: 对，
5: 风扇呢就先把风吹起来，就你看我们前面这个飘带啊，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上下送风距离还是蛮宽的，
4: 对，
5: 然后每一根丝带飘的都很均匀，就说明我们是很好的把这个风啊先给它流通起来，流通起来你会感觉哎呦好像有点新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
4: 的确，
5: 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有这个什么双湿冷帘，
4: 对，
5: 把这个温度降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体感已经是非常非常舒服了，
4: 而且它整个的机器特别的轻啊，你要直接自己拿一拿的话，你单手就可以拿得动，
5: 可以，后面有把手，
4: 并且呢它可以移动到我们的洗手间啊，包括说如果说啊你想要这个在厨房间使用，只要不对着火，你对着墙，它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循环的作用，
5: 正好可能对着您的身上比较热的地方，
4: 对，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很多人说它真的能够降温吗？它的降温效果是怎么达成的？我们有一个叫做双湿冷帘的降温体验体系。
5: 是的，是的，是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有很多说风扇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复杂的系统，对不对？
4: 对。
5: 所以今天这个能够告诉大家，热风进去之后，我们有蒸发式的双湿冷帘，就把温度降下来。它这个部分就是起到降温的作用的。
4: 对。
5: 降好温度之后，再用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
4: 是的。
5: 气化的好处，它温度更加均匀，体感会更加舒服，更加柔和，
4: 让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潮。
5: 对。
4: 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用试试来说明它到底能不能够降温啊。首先来看一看，现在我已经是把这个小雪花打开了，
5: 对，
4: 就说明呢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降温的功能，
5: 降温模式。
4: 它的现在温度是室温大概是33度左右，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计放在这边，然后你来看啊，首先瞬间接触到这个冷风以后就

0: 开始往下降，
1: 23、21。
0: 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展示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可以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长的送风。
1: 是的。
0: 它，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水越往下流，我们今天的蒸发效果也好，所以它下底部出的风速会更加的凉一点点。
2: 可能对。
0: 那整个的出冷风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你看。在这边的温度测出来是大概21度左右，
1: 是的，
0: 刚才室温是30几度嘛，
1: 对，
0: 30几度左右嘛，其实我们大概是能够降5到10度，
1: 是的，
0: 怎么来降5到10度？如果说你加水，大概可以降5度左右，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啊，给大家配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制冷剂，
1: 对，
0: 小的这个制冷剂，我们会给大家送上8个，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的话，大概只要用到3到4个左右就可以了，
1: 2到3个也可以，对吧？您根据后面天气的情况，
0: 大概可以用个6到8个小时。
1: 对对对对，
0: 整个的制冷效果可以达到6到8个小时。
1: 是的，然后
0: 那么这样呢，你整个的晚上就做得非常的舒适。
1: 对的，放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风扇的背后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水箱的部分，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卡扣的地方，您到时候
0: 给它，你除了放这个制冷剂之外，还是要再放一点水的啊。
1: 对，
0: 然后最好是可以放点纯净水。
1: 是的，是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地方拉开来，拉开来就好了。你看这底下有个凹槽，对吧？
0: 对，
1: 拉开来，然后把水放进去，把那个制冷剂放进去就可以了。
0: 一半水再放2到3个制冷剂就可以了。
1: 这个地方弯下来，它就锁住了，
0: 的确，
1: 这样就很好，就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它装好之后也没有说，哎呦，要在外置一个水箱
0: 戳
1: 在这边，直接就跟机器合在一起的。
0: 当然。
1: 所以呢，它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当然。
1: 到时候您要打开制冷的话，前面这个就是雪花那个造型，
0: 水箱的水位在这边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很多人说它制冷的效果，刚才我看到了，它也就是能够降个10几20度，对不对？十几度左右。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降温呢？来看啊，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实验。
1: 先看一下那边的温度。
0: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我们煮了一锅水。
1: 是。
0: 为什么你感觉到闷和热？是因为湿度高，温度也高。
1: 是。
0: 那么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密闭空间湿度温度更高了。
1: 94.5度。
0: 因为里面煮了一锅水嘛，水蒸气弥漫，其实这个有点像桑拿房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
0: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啊。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遥控器打开，
1: 对，
0: 把现在我们看到这边了，现在我们的室温是几度呢？外面的温度啊，
1: 35度
0: 左右。那么我们从里面抽热气，
1: 没有，我们就直接对比93度，它能到几度吧？
0: 对，
1: 93，它能够通过我们的双室冷帘，现在到了27度、25度，对吧？24度
0: 还在往下降，
1: 23度
0: 还在往下降，
1: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降温的系统，降温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0: 对的，
1: 就是模拟极端情况下能够降这么高的温度，
0: 对。
1: 所以您要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给您降到5到10度是真的没问题的，
0: 对的。
1: 因为有很多说，比如说35度这个时间。确实有点尴尬，对吧？35度的时候，很多时候开空调吧，好像觉得有点浪费。
0: 空调开个27度、28度，还不如不开。
1: 哎，对呀。
0: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送风距离的问题。
0: 我们把这个遥控器拿过来啊，你看它到底送风距离有多远啊？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电风扇打开了。
1: 我们离得还挺远的。
0: 这边其实已经接近有个3、4米了，然后再往这边走，各位注意一下啊。我现在走到了接近离开为止。有个10米、
1: 小10米差不多。
0: 各位，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1: 还能走，
0: 谁家的客厅有10米的宽度？现在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送风距离已经把马毅变成了小仙女了。
1: 就是感觉送风过来之后距离很远，其实就意味着您家如果是什么，就是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也没问题。
0: 对，
1: 包括有很多是我们家面积比较大，那开空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更担心。那现在我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
0: 用电也便宜哦。
1: 对的，因为您说35度的外面，然后开27、8度的空调，对吧？您开了空调之后，这个电费那可能大家总归是要担心的。
0: 对，
1: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0: 我们都还是在采用到的是我们的一般的挂式空调。
1: 对，
0: 你要是选择到中央空调，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我杭州的家里面用的就是中央空调，一个夏天下来电费硬3个月啊，就是3000块。
1: 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呢，只要65瓦的这个功率，空调可能是2500、2800、3000左右，对吧？所以按照我们65瓦这个功率来对比，每天运行12个小时，每个月电费大概是0.78度，
0: 而且还有一点
1: 啊，3个月大概42块电费
0: 左右。我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你用冰箱制冰不是也要用电吗？各位。
1: 冰箱您反正总家要开的呀，
0: 冰箱也会开。
1: 对呀，
0: 你不制冰，冰箱也是24小时开的。
1: 是的，
0: 就算是增加了冰箱的用电量，冰箱总共一个月能够耗你多少电？
1: 没事，反正就顺手
0: 基本上没有多少电，
1: 把冰块制一制，对吧？然后就放在这个水箱里面。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线上艾美特，

0: 999块钱。
1: 是。
0: 线下艾美特，999块钱。
1: 是。
0: 线上线下全部同价。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多少钱？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1: 399块钱。是的。
0: 而且有7天的免费试用。
1: 是的。7天免费试用当中呢，可能很多说这个比如说风扇的感觉，然后大小呀、体积啊什么的，我都要感觉一下，没问题。
0: 对。
1: 甚至您说我在客厅里面试试看这个降温的感觉，卧室当中试试看都没问题。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可以退，买过来也可以退。
0: 当然。
1: 并且618活动期间也给大家什么价保618，如果买贵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您给我02151119900。

0: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2: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1: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呢，还哎呦，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2: 是，哎，我觉得
1: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2: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1: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键制冷的功能，
2: 是的，
1: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2: 给大家降温，
1: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
1: 对
2: 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1: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2: 好，
1: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2: 一点点小时间，
1: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2: 是，
1: 然后开始双式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2: 好，
1: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啊，
2: 是，
1: 就放在这里啊。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

0: 22度左右。
1: 22度。
0: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1: 是的。
0: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1: 对。
0: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1: 对，我们送给大家。
0: 也可以直接放水。嗯。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1: 是。
0: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5到10度左右。嗯。那么我们之前说了，哎，有些人说了，我现在家里面啊，尤其是潮边套，再加上旁边还有上海很多河的嘛，旁边又是那种苏州河的支流，又潮又闷又湿，它能不能够给我解决方案呢？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下啊。
1: 好，
0: 你大家现在看到了，在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又闷。又潮又湿，怎么样呢？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煮了一锅水，大概在60多度左右。
1: 60多度，
0: 哎，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那么60多度的天气，我说句实话，部分的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妇做饭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个效果。
1: 我就感觉，
0: 现场我们给大家来开一个这个我们的冷风扇啊，
1: 好，
0: 直接一键式打开，你会发现啊，
1: 对，
0: 迅速的温度，我们从里面搬。超热的风出来，
1: 能不能把温度降下来？
0: 能不能够把温度降下来？
1: 是，
0: 看一下，
1: 您看，
0: 里面是60多度哦，
1: 这边出来是21.7，
0: 现在出来是21.7度哦，
1: 21.3，对吧？所以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就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能够真的进给大家降温。
0: 现在是21.7度哦，
1: 对，
0: 里面的温度是60多度、哦，
1: 60度到21度，这个一下降了将近40度，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双
0: 是蒸发的。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你设定过的？来，我把手捂住我们的这个温度探头，
1: 好，
0: 看它能不能感应起来。
1: 温度上来了，
0: 你看，瞬间，你看。我体温是37度嘛，所以它温度就上来了嘛。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放到这里，它依然就会降下来20多度。
1: 对，
0: 所以说明我们即使在极度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面，它依然能够把温度真真实实的降下来。
1: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很多人说它能够降多少的面积？我放在客厅，它能不能降下来？现场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1: 好，
0: 直接把它打开，你会发现，瞬间我们把冷风送出来，来，我们就顺着这边走啊，
1: 是，
0: 一直走，可以走到哪里？可以走到这里。
1: 真的，就是您家的客厅大，
0: 长度大概有个8到10米左右。各位。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对角线达到了10米，那你的客厅最起码要有个50个平方米左右
1: 了，差不多。
0: 你家里面对角线差不多要有个50平方米的客厅是一个什么呢？大平层。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您家客厅面积大没问题，或者您家说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我把风扇放在那边，然后呢，中间客厅有人在看电视，然后边上自己在吃饭，他也能够全方位照顾得到。
0: 的确。
1: 因为这个风扇的能力非常强大，就在于我们超感的风啊，能够送到8米以上。
0: 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风的制造效果。
1: 对，2026的 AWE 的。参展的款式
0: 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再下去，我都要喊孙大圣收了神通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大家在线下买艾美特，我们今天的新款，今年的新款
1: 是
0: 999块钱，
1: 是的。
0: 线上的新款多少钱呢？还是999块钱，因为线上线下同一个价格。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的价格
1: 399，
0: 直降了600块钱。
1: 对对对，
0: 直降了600块钱。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建议大家先把机会带回去，
0: 可以哦，
1: 先把名额带回去，因为很多说这个降温的感觉，我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到底就是自己吹到身上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我订好之后老公喜不喜欢？
0: 对
1: 吧？老公订好之后老婆喜不喜欢？
0: 对，
1: 没问题。我们给大家7天免费试用，
0: 是，
1: 就是7天里面您打开用，加水可以用，然后加那个制冷剂进去也可以用。如果觉得不舒服就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过了也可以退。为什么？因为后面马上就是618，我们理解大家，所以今天399这个价格是价保
0: 618
1: 的。如果
0: 艾美特的蒸发式冷风扇给到大家，直接送货到府。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咨询，您购0215111999。

气温飙升，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欢迎回来。很多人说这个冷风扇到底能不能制冷啊？来，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实验啊。
1: 好，
0: 在这个里面，几度？
1: 六十几度。
0: 为什么这么热？里面煮了一锅热水，又闷又潮又湿，对不对？
1: 是的。
0: 来，经过这个冷风扇，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降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里面有一个什么蒸发式的双式冷帘，所以这个真的是
0: 个
1: 比较厉害的系统，然后它能够帮大家把温度降到20度，降了将近40度。
0: 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极端的实验。
1: 是，
0: 但是我们的蒸发式的双式冷帘，它里面因为有了冰晶，所以就算是很闷热的温度，它也是能够搬运出来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这里它能够出来的温度还是真真实实可以感受到的，因为上半部分水已经被里面的这个空气蒸干了，
1: 是
0: 稍微还有一点热的温度，但是越往下它的温度越冷。来，不相信给大家看看啊，在这里你看它的温度啊还是有点热的，还是有点热的，吹出来的温度还是有27度，但是我越往下温度它就越低。
1: 对，
0: 你看我降到这里了，它瞬间就到22度了。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热空气在上面。
1: 是的，
0: 热空气在上面，冷空气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它是真真正正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降温的。在第二点呢，再给大家展示，帮我拿一下我们的遥控器啊。我们今天送风的距离也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的远。
1: 是的，
0: 一下子打开了以后，达到8米左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你想，这么宽大的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对您家来说，就算真的客厅面积比较大，会觉得很多。说其实这个就意味着什么？我搅动空气的能力就强大，面积小，它可能说搅动空气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充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是您会觉得啊，这个小小的风扇不占空间，不占地方，但是呢，能够照顾到方方位位的角落，把空气搅动起来，流通起来，再把温度降下来，
0: 当然
1: 那就是体感很舒服了，对不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在我们的线上线下的门店大概是多少钱？线上的门店是996块钱，线下的门店仍然是999块钱。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做到396块钱？因为艾美特和东方购物其实已经强强合作了有接近10几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才能够享受得到，并且给大家3大承诺。
1: 是的，尤其是7天免费试用。因为为什么？确实有很多说，哎呦，电视节目时间比较短，40分钟，我们有问题可能也没办法及时回答。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机会带回家自己用看，试试看，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7天免费试用里面，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尤其买贵了这个事情啊，因为后面就是618活动，对不对？618活动当中，您可以各大正规渠道去比较价格。
0: 可以，
1: 如果说比我们贵，您就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问题，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给大家做到降温的风扇。
1: 是的，
0: 现在家里面很多人的风扇就感觉到是把热空气从东面搬到了西面，从南面搬到了北面，
1: 对，
0: 感觉到体感上还是潮的，
1: 是的，
0: 还是热的，只不过感觉到有空气在身上流动而已。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冷风扇，它不仅仅能够给大家有风感，而且能够降温，
1: 是，
0: 它是真真实实能够降温的，
1: 对，能够降5到10度左右，因为我们后置有个水箱，这个水箱3升的容量，基本上可以维持6到10个小时。很多说开空调吧，就有点尴尬，也有颈椎不舒服了，
0: 对的，
1: 那您就不用开空调，就把这个降温风扇打开，
0: 试试看嘛，
1: 它能够降到27、8度，那不就达到您开空调的效果了吗？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还更加省电呢。
0: 当然，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让艾美特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
0: 哦。
1: 大家先带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000。
2: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3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1: 其实这2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0: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的还有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1: 是，哎，我觉得
0: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1: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0: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0: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键制冷的功能，
1: 是的，
0: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1: 给大家降温。
0: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吗？
1: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
0: 对
1: 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1: 好，
0: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1: 一点点小时间，
0: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1: 是，
0: 然后开始双湿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1: 好，
0: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啊，
1: 是，
0: 就放在这里啊。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 22左右，
1: 22度，
0: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1: 是的，
0: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1: 对，
0: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1: 对，我们送给大家
0: 也可以直接放水。
1: 嗯，
0: 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1: 是
0: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艾美特，
1: 嗯，
0: 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哦，
0: 大家
1: 现在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明天呢就是高考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啊，高考完了以后都得要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不管怎么样带着大家带着孩子稍微的轻松一下，吃喝玩乐，我觉得玩乐吃都在后面了，咱们今天主要先来吃一吃，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太辛苦了，来在家里面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不如咱们去到我们的西藏北路，去到我们真真正正的光明西餐厅，好好的饱餐一顿西餐的三件事。很多人一听啊，哎呦，西餐三件事，没个四五位数咱们就下不来了，要是我带着我儿子我老公三个人一块儿去，那没个两三千块钱根本下不来。来，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500多块钱，您就能够全部都搞定，而且吃的非常的不错。跟我来一起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啊，您跟他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也
1: 就是人均差不多，我们在光明919的话，东方购物的套餐价格人均也就100来块钱，对吧？其实经常看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应该非常清楚，东方购物有卖很多很多的一些餐饮套餐，都卖得非常好，
0: 是，
1: 对吧？然后口味也很好，性价比也很高，
0: 对。
1: 但是基本上是不是都是以中餐为主？
0: 对，
1: 西餐很少，
0: 很少见。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西餐很少有预制菜，
0: 对，
1: 而且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来得更高，
0: 非常的高。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西餐是非常贵的，
0: 对，
1: 因为食材成本摆在那儿。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呢，是我们夏季的一个限时的套餐。
0: 是，
1: 到目前为止，这个套餐在东方购物已经是第三次销售了。
0: 对的，
1: 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我们的券不多了。
0: 而且西餐一般来说都是时令菜，
1: 对，
0: 基本上是会根据季节来进行变化的。
1: 对。
0: 来吃西餐，第一个要紧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吃什么？错，
1: 吃环境。吃
0: 西餐你一定是吃环境。
1: 是，
0: 我就问大家一下，你在外滩边上江风吹着，切牛排，
1: 优雅，
0: 和你在对面是菜场，楼上是居民区，你在切牛排，吃一模一样的牛排，你感受一不一样？肯定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西藏北路。
1: 是，
0: 就在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你看到的门头是这个样子的，光明919，一进去就知道了，里面全部都是西装革履的，前面有专门的吧台调酒，
1: 是，
0: 后面有专门的主厨，而且座位不多，座位不多，再来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关键是啊，咱们今天这个楼梯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来，
0: 这个楼梯稍微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这个楼梯是30而已的取景地，很多人跑到这边来就是为了打这一张卡，他花了70多块钱80多块钱买一杯咖啡坐在那边，
1: 对，
0: 就是为了拍这张照片。咱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们解决了你在哪里吃。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这边你要去到苏州河也很近。
1: 近。
0: 我说句实话，整个上海，如果说黄浦江是大部分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旧上海人的母亲河，那么苏州河一定是我们老底子上海人赖以生存的从小长大的环境。
1: 说得太好了，
0: 苏州河就是我们。那你步行到苏州河5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包括说我们800的取景地的这个原型，
1: 对，
0: 我们的四行仓库也是在附近，非常非常的棒。你要去逛我们的静安大悦城，就在马路对面。
1: 对，
0: 来，接下来就问大家了，西餐第二个要吃什么？吃他的主厨，吃他吃什么菜？我们的主厨都是从事西餐10几20年以上的chef 级别，
1: 是
0: 我们这个西餐的厨师跟这个中国厨师不一样，中国有一级厨师、二级厨师，什么什么掌勺、颠勺，然后什么什么冷配菜的等等等等。西餐不一样的，西餐有厨师助理，到我们的配菜助理，到后来的才成为主厨啊。我们10到20年基本上是可以在5星级酒店当中，他的西餐厅担任行政总厨的这样的级别，
1: 是
0: 因为光明集团他也不会选择到差的产品的，差的这个厨师的。
1: 厨师，对。
0: 来，接下来这个厨师给你做什么？
1: 行。
0: 首先我们餐前面包，这个是西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我们是油煎番茄芝士包，有核桃包，有这个桂圆吐司，桂圆枸杞吐司，德式薄脆，茴香小棒蘸酱。
1: 这个
0: 这是一整套啊。
1: 对，就是5种口味都是在里面，都在里面。
0: 它是一个叫做面包篮。
1: 对。
0: 一个叫做 bread bucket。整个的一个面包篮里面全部都有的，这个一定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这些面包呢，你每个尝一口，放着就行了。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吃不完可以打包的，不要影响到你后面的菜。
1: 是，
0: 来来看开胃菜啊，
1: 来吧，
0: 开胃菜就厉害了，三文鱼，而且不是一般的三文鱼，普通的三文鱼大家都吃到过了，你包括说各种日式料理啊、韩式料理啊、熟的生的都吃到过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
1: 冷熏的
0: 光裕太白茶，
1: 是
0: 冷熏北欧石螺城乡三文鱼。
1: 是，
0: 三文鱼的特点是什么？油脂比较丰富，那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中和？三个啊，汪裕泰为什么要特别备注汪裕泰的白茶？你在东方购买过汪裕泰的白茶的？
1: 对，
0: 多少钱一两？汪裕泰白茶，同时用北欧石螺和城乡来中和三文鱼的油脂的口感。
1: 对，
0: 这样呢，三文鱼是又顺口，又不腻，
1: 又清爽，
0: 又清爽。章鱼卡巴乔，请注意啊，后面是它的构成，前面是它的名字，用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迷你章鱼、羽衣甘蓝来给大家来做到这整道菜。
1: 对，
0: 里面还有培根、南瓜，
1: 基本上这个也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
0: 一道菜肴了。
1: 对，迷你章鱼，
0: 对，
1: 这个已经是两道冷菜了，都是你的啊，不是说这个菜单是选择。
0: 第三道啊，第三道是羽衣甘蓝色拉，
1: 对，
0: 有培根、南瓜、绣球锥、牛油果、坚果奶酪里面。
1: 有一说一，他们家的这个羽衣甘蓝色拉分量特别大，就是我基本上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就一盆这个色拉你就能吃饱了。
0: 对，
1: 因为你看里面的料很多，
0: 对，
1: 对吧？如果不是那种正宗正规高端的这种西餐厅，它的羽衣甘蓝色拉里面不可能放那么多的料在里面。
0: 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光明集团除了卖牛奶之外还做什么？光明农场呀，
1: 光明乳业，光明农场，
0: 各位，
1: 光明
0: 这些东西可都是咱们光明自己的东西哦。
1: 对，
0: 所以您自己可以了解到的，我们的出品到底有多高。
1: 好，
0: 每日例汤有可能是蘑菇汤，有可能是南瓜汤，这个看每天的情况啊。
1: 开盲盒了，这个就是
0: 主菜就开始了。
1: 是
0: 72小时熟成小公鸡半只。这个东西我说一下啊，现在全上海的西餐厅，你能够找到有熟成柜的，不多，找到有熟成柜的，但是一般熟成柜都是用来熟成牛排的，我们其实也是，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部分顾客熟成这个小公鸡。小公鸡熟成的有个好处啊，第一，小公鸡比较嫩，
1: 对，
0: 小公鸡比较嫩，但是熟成了以后呢，它的这个风味会更加的多一点。它是拿黄油糊在小公鸡的表面，再加各种的香料把它腌进去，
1: 对，
0: 让小公鸡呢烤了以后会更加的有好胃口。
1: 对，而且它的这个写的比较简单，其实它用到的一个是文昌鸡，并且是散养的文昌鸡，
0: 是的，
1: 对吧？大家应该去吃过这个海南，去吃过那种海南鸡饭，
0: 对，
1: 特别的嫩滑，对吧？
0: 的确。
1: 然后我们这个文昌鸡散养的，再经过这个72小时熟成之后，它的肉质
0: 干式熟成哦，
1: 它会更加的柔嫩，而且在这个72小时漫长的熟成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其实肉质当中的氨基酸它会更加的丰富，
0: 这就是为什么
1: 它很鲜嫩。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提前3天预约，
1: 对，
0: 因为你的这只鸡。
1: 对，
0: 腌三天左右。
1: 对，
0: 还有澳大利亚古寺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的短柄战斧牛排，
1: 三级哦，你不要忘记重点的 M3 哦，是。
0: 各位，你自己去 M3。各种的牛排馆吃一个 M3 级别的战斧牛排，没有4位数下得来吗？就只吃这个，另外再最多给你一堆薯条，一点土豆，
1: 对，
0: 结束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光这个吃回票价了。小公鸡等于是送给你的，
1: 是，
0: 然后再给你一个黑松露菌菇培根披萨，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黑松露毛豆，来，再来往下看啊，甜品也不会少。正式的西餐一定是
1: 这个流程：
0: 面包、开胃菜、汤品、主菜，
1: 对，
0: 然后再给你一个天头。
1: 对，
0: 如果说是 omakase 的话，他会给你一个天头，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
1: 是，
0: 来甜品，光明冰砖阿芙加朵，就是光明冰砖垫底，然后直接把浓缩咖啡浇上去。
1: 是，
0: 哎，这个东西啊，
1: 是
0: 很风味很丰富。
1: 这个你
0: 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西班牙油条，然后饮品再给大家光明优格伴，这个东西我知道很多人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只有在光明919才能看得到，光明在各大超市
1: 不卖的，对，不卖。
0: 这个只在光明919作为我们的限量版的 VIP 客户。
1: 其实就光明，
0: 光明919原来其实是一个不对外的会员制餐厅，它是不对外的，你必须成为光明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会员，才有可能受邀去那边吃。我们今天开放，
1: 对，
0: 我们今天开放。
1: 也就是说，其实是光明自己集团内供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整道菜多少钱？568。568，其实它的菜肴西餐门市价格1056，其实远远超过它，因为一般来说西餐厅会收15.6%的服务费的，
1: 对，
0: 15.6%的服务费再加上去是多少钱？你自己去算算，基本上又要到达12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568块钱，打了一个对折，
1: 对，
0: 打了一个对折，
1: 基本上3到4人，没有任何问题，
0: 3个人到4个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一直到8月31号，接下来端午节能不能去？暑假能不能去？
1: 暑假可以，
0: 对吧？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国定节假日
0: 啊，对，除了法定节假日不可以使用，其余都可以来使用。
1: 是，
0: 包房不可以使用，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西藏北路191号，接近蒙自路。静安大悦城的对面，
1: 对，
0: 8月8号线、12号线都可以哈。
1: 对，
0: 来，请注意了，除了法定节假日，也就是端午节，来，请注意啊，法定节假日是指，法定节假日是指端午节的当天，就是我们工作如果要加班的话，给你3倍工资，19号不能去，20号、21号可以去，
1: 可以去，对，
0: 20号、21号是可以去的，
1: 是，
0: 因为法定节假，因为是20号和21号是。正常的双休呀，
1: 对，
0: 正常的双休我是不是可以去？
1: 端午节当天就自己家里面吃一吃，对吧？家就是全家。
0: 你吃完个粽子，你还有胃口吃牛排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为什么要至少3天？因为我们要干式熟成那只小公鸡，对不对？
1: 因为我们的每一道菜都是厨师当天要现做啊，除了那个72小时的那个小公鸡，其他菜都是你点了之后我们去做，
0: 绝无预制菜。
1: 所以要提前对备好我们的这个原材料，
0: 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绝无预制菜的好处就是。就是它可以，你不吃葱，不吃蒜，加辣一点，少辣一点，都可以跟厨师说。
1: 我是觉得人均消费100多块钱，现在真的都是厨师当场现做，我觉得很少见，很难得，对，
0: 对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2: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2: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饲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3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2: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2: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3: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2: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4: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得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张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5: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6: 今朝是一闺蜜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 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光明九一九是一个光明旗下的非常著名的会员制的西餐厅。
1: 对，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如果稍微火一点、稍微的受欢迎一点的西餐厅，首先他们大部分都是会员制，因为西餐厅它之所以服务到位，原因就是他们不接受排队。厨师的菜每天准备的也就这么一些，
1: 对，
0: 如果说人来的多了，第一个我们接受不了，第二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准备这么多的一些食材，
1: 是
0: 对吧？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现在西餐必吃的战斧牛排，
1: 对，
0: 而且还有半只干式熟成的小公鸡。
1: 就是大家去用西餐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感觉，自己都会慢慢的就是慢下来，对吧？就是心安静下来，不是那么的浮躁，不是那么的急躁，不会有服务员过来催着你要翻台子，
0: 对的，
1: 催着你要收盘子或者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0: 这也就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预制菜的情况了。
1: 对，其实就是吃的情调，吃的品质，对吧？
0: 对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真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家里面我知道的老爸老妈。每天就好像很忙，
0: 是，
1: 就白天就是白领上班忙，退休了怎么在家里也是那么的忙，
0: 对
1: 对，吃饭就是赶时间一样的完成任务，
0: 的确是。
1: 所以呢，我特地还看了一下最近上海的天气，真的特别好，
0: 当然
1: 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对不对？然后也不下雨，刚好呢，你可以囤个我们这样子的券，
0: 是，
1: 对吧？然后
0: 这个券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未预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
1: 对，
0: 没有手续费，
1: 对，
0: 好不好？
1: 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今天订？因为他们家每一次来呢，都是季节限定的套餐，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夏季套餐。
0: 对，
1: 但是每一次来呢，他们也就来个两三次直播，
0: 当然
1: 只卖两三回。
0: 对，
1: 因为人家的餐厅，你知道，虽然啊，就是
0: 接待不了这么多，
1: 对，就是接待不了那么多。虽然我们中午跟晚上都可以去用餐，对吧？但是因为它知名度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知名度有多高。
0: 它是整个应该是静安区还是对静安区的？
1: 对，苏河湾。苏河湾，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西餐厅来点进去
0: 啊，
1: 某点评网年轻人特别爱的一个这个 APP， 对吧？然后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这个是什么，西餐回头客榜。光明九一九，
0: 对，
1: 是不是 top 三，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销量榜。
0: 而且关键是啊，它正常应该是
1: 销量榜，来，
0: 它正常应该是188块钱一个人了，
1: 也是排前面。然后再
0: 188块钱一个人，你乘以四，
1: 再来看口味榜。是不是也在排前面？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也在排前面？哎呦，不好意思哦。然后我再替大家看一下，对，点进去就是自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光明九一九的话，确实
0: 它是有口碑的，
1: 有口碑，然后又是光明这样子的大集团，
0: 是的。
1: 就我们上海人对于光明很多的一些
0: 对
1: 品质都非常的放心。
0: 光明，它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西餐厅，其实就是一个炫技。
1: 对，
0: 为什么要炫技？就是我旗下这么多的农产品，但是我觉得。你们做菜不好吃，
1: 这集团做到一定大了，他也想，对吧？
0: 我希望把我们旗下的好的这些蔬菜呀、水果呀、肉类呀，奉献给上海市民。那么以前呢，我们是会员制的，就是你不是光明的等级比较高的，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内部招待的人员就不可能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呢全面开放，重新装修变成光明九一九。
1: 而且我们这家是西藏北路餐厅，为什么会选西藏北路餐厅？
0: 对，
1: 它在上海呢基本上应该是有三家分店，对不对？
0: 对，
1: 三家分店，30而已的取景地
0: 在这里，
1: 在西藏北路。所以我们为什么东方购挑了西藏北路这家店？知道吗？
0: 西藏北路这家店，第一呢交通也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呢直接地铁下了地铁走路5分钟之内就能到达，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而且附近嘛，你要不想走远，附近就大悦城，
0: 对
1: 吧？逛一圈，
0: 大悦城你逛一圈也行。
1: 说到大悦城的话，你随随便便去吃一餐，一人份，100多块钱，
0: 是啊，
1: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基本上3口人、4口人，如果是5口人，对吧？一家三口带老爸老妈，568，可能这些菜你不够，你自己再单独再加一点，加一份，是不是也可以？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你是一家5口人，其中2个是小朋友的话，其实没问题的，
1: 也够了，小朋友也够了。
0: 其实2个是小朋友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来，我们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面包就有4种。
1: 厨师当天先做，
0: 当天现烤的，
1: 现做
0: 现烤的，
1: 对，
0: 能够有烤面包香的，我说句实话，这种它不是，你面包机能做出来，面包机只能做这个，这种欧包和薄脆必须是烤箱，
1: 是，
0: 而且必须是意大利的那种烤窑才能做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有
1: 西餐厅，
0: 我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这一个全部都可以给到大家，不是选几个，全部都有。
1: 对，
0: 全部都有
1: 5种口味面包。
0: 来，开胃菜。汪裕泰的白茶熏北欧石螺城香三文鱼， 开胃菜就给大家上档次了啊。章鱼卡巴乔里面是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和迷你章鱼，
1: 有没有感觉都是很夏天，
0: 都是很夏天的，
1: 都是很清爽，
0: 然后
1: 都是让您吃了身体没有负担的。
0: 的确是的。羽衣甘蓝色拉呢是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加奶酪和藜麦。
1: 对，
0: 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比较清口的。嗯，还是那句话，所有的菜肴吃不完可以打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嗯，每日例汤给到大家，来，主要看主菜。主菜来了啊，
1: 是
0: 72小时干式熟成的小公鸡半只。我说句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前3天预约，因为你的鸡得干式熟成3天。
1: 对。
0: 第二点，干式熟成我们一般来说是用在这种大这个牛排里面的，为什么用在公鸡里面？这也是我们大厨的一个新鲜的做法，
1: 就是肉让您吃得更香更嫩。
0: 用到的是海南的文昌鸡，大概是在
1: 黑松露还有
0: 3到4个月左右的小公鸡，不用小母鸡啊，用小公鸡。然后呢，再加上各种的黹松露啊、香料，大概20几种香料和黄油一起封在我们的这个鸡肉当中。把这个鸡不是说腌入味儿，而是熟成入味儿。
1: 其实这是个发酵的过程，类似于 对吧，
0: 一个微发酵，
1: 对，
0: 它没有完全的发酵的过程。
1: 对对，
0: 再加上澳大利亚古斯300天带骨肉眼的 M3 短柄战斧。那么刚才说到了 M3 等级本身就比较贵，对不对？短柄战斧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把大量的骨头的重量给去掉了，直接给到大家。
1: 对，
0: 黑松露菌菇披萨，再加上一份小食。好，小食结束了以后还没完，
1: 甜品
0: ，
1: 正宗西餐一定要来个甜品收尾哦。
0: 对哦，光明冰砖的阿芙加朵，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多久没吃到光明冰砖了？
1: 真的很久了，真的很久。
0: 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然后还有西班牙油条，再送给大家3份饮品，光明优格伴。
1: 对，
0: 这个也是在其他的地方你吃不到的。
1: 好的，
0: 在超市里你买不到的。所有的加在一起，按照道理我们门店。它也有一个 set 叫做1056的这样的一个 set，
1: 对
0: 吧？但是你如果说单点的话，我估计要1500到1600左右。
1: 那就给大家算个账，我们今天是你在东方购物这个套餐，我们只需要568，而且这个套餐目前在所有其他的任何渠道你是买不到的，
0: 对，
1: 团不到，
0: 对，
1: 好吧？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群体。然后再来看，就这3道主菜，就光点，如果你自己去吃，
0: 光点战斧牛排就应该4位数了，
1: 319，319，对吧？我们。毕竟这个国企集团旗下的，
0: 来，
1: 然后我们的小公鸡是119。
0: 我们往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1: 了。来看一下我们的菜
0: 单价格。往后面看一下菜单价格就知道。
1: 来了
0: ，你看啊，
1: 好，
0: 你看
1: 这个
0: 面包，29块钱，章鱼卡巴乔69块钱，加在一起90块钱了，10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三文鱼179了，
1: 羽衣甘蓝色拉
0: 200多块钱了，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好。
1: 来吧，
0: 牛排，
1: 看我们的主食，
0: 319块钱，对吧？然后再来看，咱们今天3个甜品就已经超过120多了，
1: 120了。
0: 刚才这样加起来的话，是不是接近有个？
1: 每日列汤49，我们是3份哦，
0: 对吧？
1: 就是列汤就150了，
0: 已经超过1000了吧？
1: 对，然后
0: 超过1000了吧？
1: 然后再看我们的小公鸡，
0: 半只109。
1: 你。记得刚刚的牛排多少钱吗？319，再加我们的小公鸡109，
0: 对，
1: 已经400多了吧？450，还有一份我们的主食披萨，黑松露这个培根披萨，
0: 对，
1: 是不是也给要100多？
0: 当然，
1: 也就光3道主食已经500-600块钱了。
0: 的确，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568块钱，568块钱。
1: 对，
0: 你如果咱们今天3个甜品，你就当是3个人去，每个人是不是也只要100多块钱？
1: 对，
0: 每个人只要100多块钱。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一直到8月30号，
1: 是，
0: 一直到8月31号，除了8月19，因为8月19号呢，我们有一个接待任务，非常的抱歉不能够接待别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的第一天，就是6月19号。不能够接待之外，其余任意时间，无论中午还是晚上，
1: 对，
0: 全部都可以去，并且不加价。
1: 对，很多的，
0: 尤其是暑假哦，
1: 很多的一些券，大家如果经常去吃的话，应该会有想，有的券只限中午，因为他不想让你这么优惠的券占用了我晚上的黄金时间，
0: 高峰时间区。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不介意时间的，礼拜六、礼拜天也可以，中午、晚上都可以，都是一个价。
0: 七夕节也可以去哦。
1: 七夕节
0: 也可以去啊，
1: 七夕节不行。
0: 七夕节超过了8月份了是吗？
1: 对，
0: 七夕节七夕节是8月19号。
1: 七夕节不能去，
0: 对吧？好吧。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3: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后院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种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4: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5: 今朝是一闺蜜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是那句话，现在在上海吃一顿西餐，挑费可不低呀、两个人吃个1000块钱算是入门，
1: 地段
0: 两个人吃个入门，
1: 地段好一点，
0: 那我们地段好呀，
1: 是，
0: 我们地段好啊，西藏北路191号
1: 是的，
0: 靠近蒙自路啊，这个我说句实话，您这样的地段，走到苏州河5分钟啊，
1: 对，
0: 你这个地段还不算好吗，各位？这个
1: 天气啊，就是订个晚餐，对吧？吃完晚餐之后，刚好就是溜达溜达，
0: 我们是可以在室外的
1: 啊，
0: 我们今天是可以室外的。有一些实在瘾头大的，你是可以在就坐在室外的啊，不说了啊。然后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568，人均100多。你吃到的是 M3 的牛排，吃到的是干式熟成的小公鸡，吃到的是我们的披萨，而且所有的菜肴全部都是主厨当天现做的，
1: 对，
0: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如果说错过的话，对不起，你到我们的门店那就是1500多块钱。
1: 对。因为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套餐不在其他任何渠道做任何的销售，
0: 对，
1: 好吧，
0: 在其他的渠道你基本上看到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1000多的，
1: 对，
0: 基本上1000多的，
1: 对，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0多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直到8月31号，除了七夕节，除了端午节的第一天不能用之外，任意时间去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加价，0215111-9900。
2: 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2: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2: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饲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3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2: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2: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3: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2: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现在看到的这个大的楼梯和酒窖呢，其实就是三十而已的取景地了。
1: 对，
0: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西餐呢，或者是对于生活有品质的，我觉得咱们今天也是非常的不错啊。现在还有最后的五十二组了，
1: 就是，
0: 为什么只有五十二组？因为现在你在上海滩，位置稍微好一点点的，你准备吃一次双人西餐的四位数。
1: 你就不说
0: 上牛排的。
1: 你就不说位置好的，你就大学路好，可以吧？因为我们公司附近就是大学路，也有一家这个牛排馆，还行吧，还行吧。但是你随随便便团购一份牛排，再加一个这个主食的话，就这两道菜差不多，好像是500多块钱了。
0: 对，
1: 对吧？
0: 单人餐。
1: 对对对，
0: 单人餐
1: 400-500块钱。
0: 就是那个大学路头的。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你看是家，对我们是家庭餐。
0: 来，我们今天给
1: 大家看看，3到4人份560多。
0: 首先，所有的绝对不可能是预制菜，绝对不可能是预制菜，这点你可以放心。因为光明集团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我们也不允许。来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分辨的方法啊，
1: 说，
0: 你跟我们的这个服务员说，牛排我要多加点黑胡椒，或者我不能吃黑胡椒，把黑胡椒去掉，可以，明白这道理了吧？所有的预制菜咸甜酸辣是不能够调整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可以根据您的口味调整，这点是很重要的。来看吃什么啊？餐前面包就是这么的一大筐，
1: 五种口味，
0: 再加2种酱，一种呢是我们的芥末黄油酱，一个是这个番茄酱，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汪玉泰白茶冷制三文鱼给到大家，
1: 前菜啊，
0: 这是前菜，章鱼卡巴乔也是，这是小章鱼啊，迷你小章鱼啊，特别的可爱啊。
1: 对，
0: 然后前菜三，羽衣甘蓝色拉，里面是我们的帕马森芝士。帕马森芝士，光这个芝士人家都是论克卖的啊。每日例汤每天不一样，看您自己选择。来，硬菜来了，72小时熟成小公鸡呢。
1: 对，
0: 72小时。
1: 散养文昌鸡。
0: 散养的文昌鸡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的是72小时通过黄油先封住，在烤之前是要把黄油扒掉的，否则会影响到鸡肉的口感。然后再加上澳大利亚骨刺带骨，您肉眼，把这个 M3 啊，把这个肉的这个饼去掉的。
1: 是。
0: 然后这是正宗的意大利的 Napoli 披萨，
1: 对，薄底披萨，
0: 它是薄底的，而且是为大家做到的是方形的烤制。
1: 是的。
0: 黑松露、培根、菌菇，黑松露毛豆，然后再给大家甜品啊。
1: 对，
0: 光明的阿芙加朵冰砖，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西班牙油条给到大家，最后再给大家三个我们的光明优格办。
1: 对，
0: 从我们的甜品和饮料上面看，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是三人餐，568块钱，但是你真的四个人去，
1: 对，
0: 我觉得不会饿肚子。四个人去应该不会饿肚子，
1: 四个人对，
0: 没什么大问题的，
1: 对，没问题，没问题。因为你想看三道主菜，其实我们加一起就500-600块钱的，对吧？这样子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菜单里面有，餐前面包，29个人，29块钱，章鱼卡巴乔69块钱，两个加在一起其实已经100块钱了，
1: 好，
0: 70加30嘛，100块钱，179块钱，再加上三文鱼，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羽衣甘蓝色拉
1: 69，
0: 200多块钱了，230多块钱了，对吧？然后来骨丝肉眼319，已经超过500了，
1: 对，
0: 票价已经值回来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送的，对不对？
1: 好吧，再往下，
0: 接下来就是送的，西班牙油条39送给你，光明阿芙加朵39送给你，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送给你，送给你接近120，
1: 来再来
0: 再送，每日精选例汤49一份，我们有3份，
1: 对，
0: 150块钱，是不是又送给你了？
1: 来
0: 来，72小时，黑松露文昌小公鸡半只109块钱，
1: 对，
0: 又送给大家，
1: 对，
0: 送给你的有300多块钱喽，
1: 对，就是，
0: 送给大家有300多块钱
1: 了。基本上今天我们就是处于一个打对折的一个优惠力度，1000块钱的原价，今天才500多块钱，所以很多西餐厅的话，大家能够去看到有一些渠道确实也有一些团购券，但基本上它都是什么呀？大概是打个9折的样子，
0: 对，
1: 对吧？也就是说原价600-700块钱，它可能给你打完折打下来400-500块钱，
0: 当然，
1: 但是我们的原价加在一起十几。 道菜加甜品1000多块钱。
0: 的确是的，你看总体推荐价格在相同价位里是5星哦。
1: 而且有很多外面吃不到的光明的食材，
0: 特供的食材，和家人一起聚餐，环境也不错，非常的好。
1: 是，
0: 服务也非常的到位，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光明九一九给到大家的，不仅仅是菜品好，不仅仅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服务，关键的是我们使用时间，一直到8月31号，除了七夕，除了端午的第一天，其余的任意时间都能用。
1: 双休日中午晚上全部都是可以
0: 的，
1: 你可以先抢券。
0: 没有
1: 任何的问题，如果你说哎这段时间实在说没有时间来用餐的话，直接来取消就可以，退订就可以了。
0: 提前3天来预约，为什么要提前3天？因为你那只公鸡记得吗？必须提前3天做干式熟成。
1: 对，
0: 必须提前3天干式熟成。8月19号，也就是七夕节，和6月19号这2天不能用。
1: 我觉得双休日能用就已经非常
0: 非常不错了，
1: 非常难得，
0: 暑假都能用，好吧？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0215111-9900。
2: 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后院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糟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还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在问啊，咱们今天具体是几人餐？从我们的甜品和我们的这个主食的倒数，还有饮料的倒数来看呢，应该是三人餐。
1: 对，我们这个就叫家庭餐嘛。
0: 但是
1: 家庭餐，
0: 咱有一说一，这个菜量呢，你四个成年人去应该不会饿。四个成年人去吃完了以后，应该不会觉得饿。当然了，有些人说，那我过去。我如果不够吃，我再点菜可不可以？
1: 当然
0: 可以，没问题。
1: 对，再来一份意大利面，主食也行。
0: 再来一份意大利面，你真的有心思了，
1: 是
0: 可以再来一份我们的这个牛排。你觉得这个牛排好吃，你可以再来一份牛排。
1: 对对对，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餐厅别的一些菜。
0: 我们那个香煎银鳕鱼也非常的好吃。
1: 对对，就是感受一下，对高端的西餐厅。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好的餐厅的话，它其实很少能看到打折，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些部分能够工作日大家可以享受得到的折扣力度，双休日就没有了。
0: 的确，
1: 是不是越高端的餐厅，是不是大家觉得
0: 我现在看到了，尤其是一些特别实惠的套餐，它基本上是礼拜六不能用。
1: 对，
0: 礼拜六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就不能用。
1: 有很多餐厅是好一点餐厅，礼拜六、礼拜天都不让用券。
0: 对的，
1: 都不让用券。
0: 一般来说是礼拜五、礼拜六，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的晚上很少人有在很少人在外面吃饭，基本上餐厅都是礼拜五、礼拜六要加价，或者是不让你用，对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今天选择在我们光明九一九。品尝一顿三人用的西餐，
1: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关键的是你今天囤完了以后，欢迎各位去各大点评团购网站去对比，
1: 对，
0: 买贵了直接退，未预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你看一下子就来了个三压，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啊，可以看一看，然后你吃什么？看第一个啊，面包篮，餐前面包篮，不要小看这个面包篮，每个面包都是当天现烤的，
1: 对，
0: 都是师傅。全上海西餐厅有一个算一个，能有现烤披萨炉、现烤面包炉的有几个？没有多少了吧？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上海烘焙很火，比上海的咖啡可能都要火一点，所以你随随便便外面买两个面包都可以。我干嘛要自己烤？因为整个的窑炉也好，烤箱也好，其实第一考验师傅的手感，第二点考验西餐师傅的时间。
1: 对，
0: 他要烤面包了，他就没有空做其他的菜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要人手？但是光明他不是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他是希望光明的用户能够在我们这儿吃得好，
1: 定位、
0: 吃出品格。
1: 对，就是
0: 会员制餐厅，
1: 高档西餐厅嘛，
0: 会员制西餐厅嘛，一定要预约才能来的嘛。
1: 好，
0: 咱们今天来餐前面包有来汪裕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城乡三文鱼给到大家。三文鱼的确是比较油腻的，你光吃三文鱼可能你单口吃三四片就已经油腻了。
1: 就很多时候大家吃到的冷熏三文鱼可能是那个叫什么椒盐口味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口味，
0: 它是酸甜口的。
1: 对，它是有茶香味儿，有沉香味儿到的。
0: 这个
1: 调的味道非常的好，就是清新又解腻，
0: 对的，
1: 然后又很爽口的感觉。
0: 当然，然后再给大家一个羽衣甘蓝的色拉，为大家来做到是章鱼，还有章鱼卡巴乔，
1: 对，
0: 这个是迷你章鱼。外面的这一圈淋上去的是我们的这个
1: 油浸番茄呀，
0: 这个油浸番茄
1: 啊，鹰嘴豆啊，
0: 那个橄榄油。这个橄榄油平时的时候我们说它做菜呢有股味道，但是加上这些海鲜以后，它的这个味道激发了章鱼的鲜味儿，非常的棒。下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帕马森芝士，这个芝士都是论克卖的，很贵的。
1: 还有牛油果、南瓜，对
0: 吧？这个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是正宗的羽衣甘蓝，不是拿那个这个那个叫什么包心菜的，或者是生菜罗来假冒的啊。
1: 对，那个就很便宜了，好吗？那个色拉。
0: 来，再来看每日例汤，这个没问题啊。
1: 好，
0: 72小时的干式熟成小公鸡，这个是外面拿黄油，再加黑松露，还有各种的石螺呀，然后西芹碎呀、欧芹碎呀，所有的这些香料大概10几种，
1: 对，
0: 糊在上面72小时，72小时以后不是说连着黄油一起去烤，是拿刮刀把这个黄油刮掉，这个黄油不能再用了。哇，这黄油不能再用了，
1: 不能洗，
0: 可贵的啊，
1: 直接
0: 刮掉了啊，
1: 对，
0: 就不能再用了，然后全部刮掉扔掉，再去烤这只小公鸡。
1: 对，
0: 所以这个小公鸡的味道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干式熟成，轻微发酵了以后，它这些香料全部都吃进去，而且干式熟成你知道，温度、湿度是必须恒定的，那怎么办呢？上海温度、湿度这两天你也知道的，这东西要放在外面早就已经变，就是变掉了，对，所以它有个干式熟成柜，全上海能够有干式熟成柜的，对不起，不超过一个手，好吧，那而且那些店，你。
1: 但凡坐下来，只要你不点一杯水，你但凡坐下来，两个人吃四位数，
0: 对，
1: 最起码四位数了。
0: 对，主理者迷，
1: 我们的餐厅非常的，
0: 我们提供的牛排也是为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道手续的，
1: 对，
0: 你看还有我们的大理石的花纹的，
1: 澳大利亚进口的啊，对，M3，
0: 然后在这边再给了个一个 Napoli 的 披萨，
1: 对吧？黑松露菌菇培根，
0: 也是方形的披萨，也非常的好吃。然后甜品好。
1: 有啊，还有一道这个下酒菜，
0: 这个我们的黑松露毛豆，
1: 对，
0: 下季的这个冷菜，然后再给大家我们的冰砖阿芙加朵乳清蛋糕醪糟，还有西班牙油条，再送给大家一个光明优格拌，
1: 这个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如果说你在外面没看到过，你在光明酒，它不是酸奶，不是酸奶，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它跟酸奶的口感还不一样，好吧，
0: 对，
1: 来，
0: 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啊？就在我们西藏北路靠近蒙自路。 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你就可以直接，你吃完饭静安大悦城看一看那些二次元的小哥哥小姐姐也可以，去我们的四康仓库逛逛，沿着苏州河走一走，苏州河现在的步道特别的棒，有空的话你可以买个苏州河的游船游一游也行，地铁七福路1号口，8号线12号线直达，
1: 对，
0: 好吧。 截止有效期到8月31号，但是七夕节和端午节的第一天不能用。换句话说，两个19号不能用，6月19号和8月11号不能用，其余的任意时间去不加价，而且可以使用，但是提前3天，因为你那只小公鸡，对，干式熟成3天，
1: 是，
0: 好吧，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还是那句话，你在上海，你想吃一个三人餐的西餐，你没个1500-2000块钱你是下不来的。
1: 对，
0: 而且要有点格调啊。
1: 上海，你
0: 当然，你说我们去萨某亚，你吃西餐，那个这个就不可对比性啊。
1: 那是快餐，
0: 那个是不可对比性、啊。
1: 对我们说的是正宗的西餐厅，它有一系列一套完整的西餐用餐的一个流程。
0: 对的，
1: 对吧？从我们的餐前面包、餐前点心
0: 是，
1: 然后到我们的前菜，也就是冷菜，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当你把这个前菜、冷菜吃差不多了，我们的服务员会把汤品端上来，
0: 对，
1: 对吧？每天的这个例汤端上来、汤品也喝完了，好了，我们就开始上主菜了。
0: 是的，
1: 今天的套餐是夏季限量的套餐，
0: 当然，
1: 主菜就是有我们的保底的黑松露的披萨，包括我们的熟成的小公鸡，包括我们 M3的短柄战斧牛排，
0: 对，
1: 这是我们的主菜。主菜慢慢悠悠定定心心享用完了之后、再来我们西餐的一个甜品。
0: 的确，
1: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甜品是很符合到夏天，
0: 当然了，
1: 对吧？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啊、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除了6月19和8月19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都可使用，
1: 并且中午晚上
0: 双休日全部都可以使用。
1: 对，
0: 暑假整个暑假除了8月19号之外，任意时间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带孩子去吧，
0: 带孩子去，
1: 对，辛苦了一个学期，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带孩子去，
1: 对，
0: 你正好三个人，568块钱。
1: 而且小孩子很喜欢西餐，吃牛排、吃披萨是小孩子最爱了。
0: 对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红旗美凯龙的真北店，来到了邦德，为大家带来的是局部改造啊。我们都说，其实像我们的卫生间、厨房间都是需要一个好好的打理一下，特别是卫生间的渗水，包括我们说厨房间一些橱柜的整体改善。那今天我们来到外场直播，也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所见及所得，看到的实景样板间，然后呢，想一想在这个。确确实实过了好几十年的房子呢，住了好几十年的房子之后出现各种的问题，但今天最快呢3天就能够完工，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大刚，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家里面呢，其实如果装修过好多年的朋友啊，可能有些人已经住了15年了，有些人住了20年了，你可能说我的卧室啊，我的客厅啊，我的其他房间都还可以，对吧？但是你有两个地方，你肯定是多多少少出现点问题了。第一个，你的卫生间，
0: 对，
1: 天天要洗澡啊，包括这个水汽、热气蒸腾，所以很多呢门板呢都已经发霉了、开裂了。有些呢，哎呀，觉得这里面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0: 是
1: 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厨房间，一日3顿饭，你可能10年那就1000多顿饭了嘛，
0: 对，
1: 对吧？那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油腻也好，这个台面也好，总而言之。这两个地方呢，很多人说我想要重新弄一弄，
0: 是啊，大家说我想重新弄，但是按照以前传统的施工施法工艺来说，你至少得等个，哪怕是个局改，也得等个1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你还要为此还搬出去住，
1: 是，
0: 还要额外再搭上一笔开销。关键可能你家里也弄的是，咱还没刚现在就一梯四个，对吧？就是扬尘满天。但是我们承诺大家呢，来从下单到生产到再一次到你完工，最快几天呢？到您家完工啊，最快3天时间，
1: 72小时，
0: 72个小时，哎，
1: 对
0: 吧？怎么能来做到？我们说快装快装啊，这个字儿呢，其实有2层拆解的意思。第一层叫速度快，
1: 对，
0: 最快3天。第二个快呢，叫模块化，它所有的标准都在工厂当中完成，不在你家。你家不是工地，所以到你家，它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像搭积木一样。咔咔咔这么一搭，哎，它既有标准，速度又快，
1: 是。
0: 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我们有很多接了订单之后呢，去上门去测量的时候，师傅就会拍照，看看您家里面原有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是20年前装修的时候呢，当时流行嘛，我的卫生间里面都装浴缸。
0: 对。
1: 但是实际发觉，在上海这个生活啊，你基本上呢，一年当中你泡澡的次数啊，可能10天或者10半个月都不一定到，那么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淋浴。或者冲淋，那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个浴缸呢，其实更不方便，因为它有个高度，差不多呢在50到60公分，你要跨进跨出。
0: 哎，
1: 年轻的时候无所谓，
0: 40多岁、
1: 50多岁可以的，
0: 还装了一个扶手，
1: 这已经是你看这个肯定是十几年，有个小20年的装修了。那么这个当时装修50多岁的人，现在已经70岁来岁了，所以再跨进跨出呢，他自己的肌肉的这个能力呀，
0: 对，
1: 包括他的身体的平衡能力。

0: 你怎么放呀？放你牙刷、啊、毛巾都没法放啊。
1: 有些东西放多了，啪啦啪都掉下来了、哎、啊。这个其实都是很浪费的。
0: 很多的，嗯、你看像这还用浴帘呢、嗯。那现在咱们说淋浴房应该是主流了吧？
1: 对，像这个呢也已经是闲置在那里了、哎、啊啊。但是呢，很多人说啊，包括有一些漏水、渗水的这个情况呢，嗯、这都是我们卫生间啊出现的情况。
0: 是。
1: 那厨房间到底怎么样呢？哎、来看看，这个就也亏就是交给你所装修了，
0: 对
1: 对吧？这个呢，一般我们看得出来，基本上都是框架呀、啊，都是、嗯、木工师傅敲出来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门板呢？后面再做上去的啊，不是整体定制的橱柜。
0: 对
1: 啊，像这种很明显的啊，上面的你看整个 PVC 的这个扣板发黄了、发黑了，是吧？油渍，你想油烟都往上跑的呀。
0: 对。
1: 再说，你看这些门板都关不上了，
0: 是
1: 吧？油烟机还是那种深罩式的，多少年了？像这个台面，你看开裂了，看到吧？搿能够真正被棒棒棒摘下去的辰光，凭良心讲，搿就它就裂开了呀。
0: 对。
1: 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说打硅胶的地方啊，可能都已经发黑了啊，都已经脱落了。
0: 其实更需要极大的去改善。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大家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说是一天三顿饭，
1: 是
0: 几年下来，十几年下来，这真的是烟熏火燎的地方都需要好好改善。嗯，那改善是要改善，大家说，哎呦，我也怕麻烦，为啥呢？一看水泥、黄沙、工人的切割瓷砖，包括灰尘、扬尘满天，全怼在你家里去做。那你一个是要忍受噪音的这种困扰，嗯、第二个还得扬尘满天。
1: 对，
0: 第三个你说这个黄梅天也好、嗯，对吧？包括下雨天，连续下雨天气、啊、没法贴瓷砖啊。
1: 对，一个呢是要看天吃饭，还有一个呢、看师傅他的活儿、他忙不忙。他不可能天天在你们家的、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呢，很多因素你控制不住。于是呢，有人说我可能有人装修了一个多月。
0: 对，
1: 哦，那这个时间，我说句实话，就厨房间、卫生间的啊，有点时间太长了。
0: 那你为了这一个多月时间，你不可能天天待在里面，你总得上厕所、洗澡吧？
1: 你肯定要住出去，
0: 总得做饭吧？你肯定要住出去，对吧？哪怕你说了这个外面的连锁宾馆、酒店，
1: 200块一晚上左右吧，
0: 最便宜200块钱，
1: 对啊，
0: 一个月就6000块钱，
1: 对，
0: 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最快3天，来，首先来看一下改造之后同样的房间，但是完全不一样。
1: 对，你看一下刚才像这种啊，这个已经是完全改造前跟改造后，是吧？整个空间的利用率啊，它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区别了。像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厨房间啊，整个是杂乱无章。这边呢，你看一下井然有序、而且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给家人做一日三餐呢，我觉得这才是你有这种幸福的感觉，有家的温馨。
0: 这是真的是几十年前的老厨房，
1: 对对对，
0: 这可是现代的高级厨房，
1: 是是是，
0: 对吧？
1: 都是定制的柜子、啊，
0: 你看它椅子都是一样的，
1: 对，哎，
0: 但就是面貌不一样。
1: 是的，是的，窗子也是一样。
0: 哎，
1: 对，好，那我们来看看 像这种情况，
0: 像这个也是，这还是立柱盆，
1: 对，
0: 那现在就变成浴室柜，
1: 对，
0: 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大家会说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这么快速的改造出来？那这就说到了邦德啊，
1: 对，
0: 邦德是索菲亚旗下的，所以拉索、索菲亚定制家具的真的是龙头老大。对吧？所以它是材料又好，环保性又高，然后工艺也很好。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工程样机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它怎么来做的。底面我们模拟一下，这是卫生间，卫生间的瓷砖和它的壁板。好，你会发现有一个细节啊，这个卫生间里面我还蓄了水，对吧？这是水哦，
1: 里面还养着鱼呢，
0: 还养了金鱼。
1: 对对对对对，
0: 一般情况正常人的理解是你上面是灌了水，我下面肯定会漏水啊，
1: 我底下全都是空的。
0: 但是你看看我们下面，
1: 对啊，
0: 滴水不漏。
1: 对，因为这个呢，我们是真正的帮你做了一个防水的兜底，所以这跟我们呢，你虽然说我们速度快，但是呢，跟我们整个的结构以及我们的施工工艺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啊，我们说到这个瓷砖啊，这是瓷砖型的壁板结构。啊，你比如说外面你看到是瓷砖，瓷砖底下是防水棉，防水棉的后面是发泡层，发泡层的后面是镀锌板，
0: 对，
1: 所以你看到瓷砖的后面还大有玄机，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整个的就是地面，卫生间的地面呢最怕的就是漏啊，所以我们首先你看到的是什么？瓷砖或者岩板这些面料，
0: 对，
1: 这些面材呢下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复合层
0: 基材
1: 啊，包括对背面的镀锌钢板呀，还有防水层，以及我们整个的地漏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我们
0: 对
1: 把防水以及整个的结构稳定都给大家全部。
0: 所以不是像您考虑的那样，说我把浴缸或者普通的淋浴帘帮你拆掉，直接给你去铺瓷砖，不是的，我先解决你的防水，再解决你的结构性的问题，最后再给你铺上一层防滑瓷砖。
1: 对，
0: 好。那既然是来到了红星美凯龙的真北店啊，也是邦德旗下的这家快装店，那我们就给大家现场来看一看。
1: 对，
0: 它有装好的卫生间，也有装好的厨房间，到底会呈现出什么样子啊？这个大家其实凭1000元定金拍下来之后，也可以啊，明天 明天礼拜天
1: 可以来看看，
0: 也可以依然到我们的红星美凯龙真北店来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对吧？就是想快速给家里人呐、或者爸妈家的房子、爷爷奶奶家的房子很老了，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居住环境和条件，最快3天就能完工，好吧？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卫生间啊，差不多是在 4.5 个平方米左右。看好啊，它今天包含的是什么？来，地面、墙面和顶面。首先看地面，地面是防滑瓷砖。这个防滑瓷砖看好了，它是大砖。你说我今天想选另外一个颜色可以吗？颜色、规格都可以挑选。
1: 对，
0: 除此之外，再来看我们的壁板啊，我们的壁面的这一块地方，立面的墙面这一块地方全都是大砖。而且这种大砖看起来是特别气派。
1: 对，
0: 现在大砖它用到的那种材质啊，就跟大理石一样，
1: 哎，
0: 它叫仿大理石瓷砖，对吧？既有大理石的质感，对吧？同时它也有瓷砖本身的天然特性。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顶啊。
1: 对，
0: 来，我们今天这个顶啊，看好。它是蜂窝大板顶。
1: 对，以前我们看到顶啊，30×30，所以上面一块顶有很多很多的小方块给它拼起来。
0: 对，
1: 于是各种缝隙横的竖的全都有很多，而且呢相对来说那个铝扣板呢相对比较薄。所以呢它中间啊掉了一个啊灯啊，或者掉了一个什么呢，掉了一个风暖浴霸之后，它整个它是有点往下沉的。
0: 哎，
1: 但是你看我今天平平整整一共，你看像我们这么大空间一共也就放了三块板。所以第一看上去浑然天成，一片大气。再来是什么呢，它的厚度啊，它比起你单薄的那个板凳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上面一层跟下面一层两层，我们整个的一个铝扣板，中间呢是铝制的蜂窝板。
0: 哎，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承重能力包括它的储温能力呢会大幅度的上升。
0: 有的人说
1: 成本也不一样，
0: 它的承重，
1: 哎，
0: 你要吊那个射灯吧，
1: 对，
0: 你要吊那个比如说像
1: 风暖浴霸
0: 吧。所以它是吊在我们说金刚龙骨也好或者木龙骨上面也好，它其实起到一个更好的减少共振啊，同时也是它的稳定性更增强。刚才说的是墙顶地啊，好，接下来请大家的目光看好我们今天所有配套卫浴设施里面，今天在厨房间和卫生间也分别为大家带来两个首次。
1: 对，
0: 第一个首次是看好了，首次升级到贝朗的全智能马桶，我们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改，
1: 是的，
0: 它上面还写的是轻智能，但其实全智能，
1: 啊，全智能了，
0: 以前说只带冲水，但现在可不是了，
1: 暖水、暖风、暖座圈、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0: 哎，
1: 全自动了，
0: 全自动，
1: 哎，跟五星级宾馆你去享受是一样的。
0: 哎，你要知道全智能马桶东方购也卖过的，
1: 有的
0: 全智能马桶也要，哎，
1: 最
0: 早的时候东方购也要卖到万把块钱的。
1: 对，
0: 现在市面当中也不便宜，它跟轻智能是不一样的。今天是贝朗的全智能马桶。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浴室柜，对吧？我们是一个吊柜，那下面你可以放一些拖鞋呀，啊，包括你的电子秤啊等等都可以放，这空间又多了一个区域。
1: 对，
0: 然后还有陶瓷一体盆，对吧？超拉式的龙头，哎，这个特别好啊，有的人说洗头发，对吧？
1: 对，
0: 旁边有一些边角的地方需要冲一冲，这都帮你做到了啊，这是抽拉式龙头。还有它是镜柜，
1: 对，
0: 它不但能照镜子，而且还能储物，
1: 对，
0: 对吧？所以它是一举多得。
1: 是，
0: 而且看一个细节，它在镜柜当中的背板，一般贴着墙，对吧？直接是靠瓷砖的，
1: 对。
0: 但我今天也多了一层材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更加的耗工耗料。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干区，
1: 啊，
0: 那再来看一下湿区，
1: 嗯，
0: 淋浴房有没有啊？
1: 有，
0: 当然得有，
1: 对
0: 吧？全套卫生间改造，所以像以前的什么浴缸啊，包括像浴帘啊，全帮你拆掉。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贝朗的淋浴房为大家带来。除此之外啊，看好了，贝朗全套的花洒，
1: 恒温花洒，
0: 恒温花洒，
1: 对，
0: 几出水啊？是三出水，
1: 对，
0: 对吧？有大顶喷，有手持和下出水。贝朗是大品牌啊，
1: 对，
0: 1873年成立在德国黑森林地区，
1: 啊，
0: 153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这个全智能的马桶啊，你看到没有？我们请拿镜头往这个地方转一下，这是我们的全智能马桶，我们还没往这儿搬过去呢。今天因为是我们
0: 对
1: 直接给大家看到，你以后看到就是这个贝朗的全智能马桶，
0: 对，
1: 今天首次升级，还没来得及搬到这个位置去呢。
0: 对，这个造型就跟咱们那个
1: 更大气了，
0: 啊，这真的很大气，
1: 对
0: 啊，完全。因为它是暖水、暖圈、暖风，
1: 对，
0: 自动冲水啊，暖风烘干啊，全都带的啊。
1: 对，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算笔账，我们今天是卫生间，卫生间整体的这个部分呢是4.5个平方米啊，然后今天看好了，它的报价是非常划算的，也就是39800，
1: 对，
0: 全包含进去，
1: 是，
0: 甚至连我们今天地面的铺的，哎，地面保护膜有没有？
1: 有，
0: 全包了，
1: 对，
0: 是吧？你说我那些比如说门需要包一下的，来，门套的这些地方也全帮大家包好，好不好？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让大家省心省力，甚至你说我今天敲下来的砸下来的那些建筑垃圾，垃圾的清运不但帮你从楼上搬到楼下，而且还运输到指定的小区物业指定的地点啊，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些啊服务流程全都是东方购物作为第三方的监理全程把关，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4.5个平方米的厨房间， 厨房间看好了，今天哎，你看哦，更大气，对吧？厨房间它确实是需要每天做饭的人，对吧？你大气一点的房，这个厨房间更大的开阔面，你自己做饭做菜的时候，其实也是更加得心应手。好，地面我们刚才说了啊，多层的防水结构，最后才铺上一层防滑瓷砖，地面是这样，墙面也是这样。你看啊，墙面的这个砖，对吧？也是更加大气的瓷砖啊，也帮大家做好。顶面也是，当然你说我今天也想选择蜂窝铝的大板吊顶，可以吧？也同样可以的，
1: 是
0: 啊，全套做下来。还有，来，今天再给大家说，那厨房间升级到哪里呢？来，今天首先第一个，三米的地柜加台面加1.5米的吊柜，就整体的橱柜这一套，来，今天邦德
1: 对
0: 全套为大家带来，
1: 对，
0: 甚至你说我今天的五金件来，隐藏拉手，
1: 对，
0: 拉篮。带他那个叫带阻尼的拉篮，你看，
1: 对，这感觉非常好，而且，对，隐形的拉手啊，走路的时候也
0: 全有啊，
1: 勾到自己，
0: 对吧？哎，这些东西全包含进去，对吧？好，还有什么油烟机和灶具？那我们说到这个橱柜啊，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是环保性，
1: 对，
0: 对吧？来，我们今天看好了，这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一份检测报告，也是我们橱柜厨房间为大家首次带来的是什么呢？来看好。ENF 级，
1: 对，
0: 就是在环保等级当中，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哎，
1: 没有比它更高了，
0: 有11级，
1: 对，
0: 有10级，再往上走 ENF 级，
1: 对，
0: 目前为止没有比 ENF 更高的吧？看好了，来，我今天啊，标准要求是
1: 0.025，
0: 我们今天是、
1: 啊、对，检出我们实际的检测结果，你看到没有？0.007，007。啊，差不多，应该说我们那，而且呢，它是达到了音韵安全的 ENF 啊，音韵安全的
0: ENF 写在这里，
1: 对吧？检验结果是它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0: 是
1: 对，
0: 所以更环保。因为为啥？你说橱柜为啥环保？橱柜其实你每天烟火气最多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它高温，对吧？厨房间热也需要更好的一个平衡环保性。
1: 对，
0: 好，厨房间还包含什么？看好了，厨电，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这个
1: 油烟机灶台，
0: 哎，方太的油烟机灶具这一整套包含进去。还有我今天这个啊，来，欧林的水槽是带抽拉式的龙头，这个你说我今天菜叶子啊、米粒儿啊，
1: 对
0: 等等，
1: 清洗起来更方便，
0: 清洗起来没有任何的死角。
1: 对，
0: 这一套也包含进去。
1: 对，
0: 好。含橱柜，含厨房间的电器、水槽、龙头，含它墙顶地，您自个儿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厨房间到底报价多少钱。
1: 好的啊，这个厨房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4.5个平方啊，4.5个平方，它包含什么？那39,800包什么？包了我们的现场保护啊、墙顶地的拆旧啊、清运垃圾到指定小区的点。再来呢，我们整个的改造项目啊，布局墙顶面，包括水管、电线、开关、插座。最重要，你看我们的品牌的厨房间的品牌，邦德三米下柜、三米实心石台面、1.5米的上柜，全部是达到了 ENF 级别的，好，音韵级别的这个我们一橱柜的套餐。方太的油烟机灶台、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的抽拉龙头，全部加起来，专柜价格、门店价格69,000多，将近70,000块钱。我们今天39,800。4.5个平方，
0: 39,800可是包含一套橱柜的。
1: 对，
0: 你外面随随便便一套橱柜，你要达到这个米数的，
1: 对，
0: 2-3万也是要的。
1: 对，
0: 好吧，我今天全套厨房间包含橱柜，
1: 对，卫生间也是39,800，也是39,800。刚才的配置都给大家看过了啊。好的，那么现在今天呢，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只需要花1,0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了。你把这个定金定好之后呢，其实啊，我们就是一个上门来测量的一个名额而已啊。这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免费的上门来测量设计，或者到店里来看都是可以的。如果量完了啊，您再看一下这个包含的内容是不是满意，甚至到我们红星麦凯龙的真北店啊，我们到这个实体来看一下，满意的话咱们就签合同，不满意的话呢，1,000块钱定金全额退还，1分钱损失都没有，好吧？然后呢，签完合同之后，咱们下单30天生产。啊，全部做完之后，免费送货搬楼，免费拆旧，免费垃圾清运，以及免费的安装。关键啊，我跟你讲，你是看哪一天啊？就是看这个啊，这个我们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邦德快装，最快72小时完工，
0: 3天之内帮您解决第一天的垃圾清理，第二天的框架搭建，
1: 对，
0: 第三天的卫浴厨具同一天帮你安装到位。我告诉你，哪怕你买的就都是贝朗的花洒马桶龙头，你都未必都会同一天送。更不会说同一天安装完毕，我们有这个能力统一调度。
1: 对，
0: 我们厨房间也是啊，橱柜、台面、水槽、龙头、灶具全帮你同一天安装完毕。所以这就是我们快装的优势，速度快，解决您的需求。 同时我们今天如果你卫生间厨房间都要订两张券，
1: 那肯定要建议大家一起订、啊、
0: 你不要说我今天既想订卫生间又想订厨房间、啊、只订了一张、哎、那对不起，没有，
2: 对，
0: 好吧，我们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3: 大道至简，一站装家，整装时代，美好共生，邦德整装大家居遇事而至，大集团背景下唯一整装品牌，具备天然的品牌制造供应链优势，以大牌好价一次装好为核心理念，打造全链路装修闭环的一站式整装方案，设计产品、交付、服务一体化，为消费者提供风格统一、品质可靠的家居装修服务。

0: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东西特别好，这工程特别好，因为你想，其实大家说，哎呦，我现在不想整体装修，
1: 是
0: 对吧？这个也是，毕竟是个大工程。但是呢，家里面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一定是卫生间和厨房间。
1: 对，
0: 使用频率真的很高，对吧？刚才大老师也说了，一天三顿饭你要做一做，
1: 对
0: 吧？十几年、几十年下来，厨房间真的，我们家已经十年了，这厨房间每天，不说每天做饭，那至少开火的次数一周也好几十顿呢。
1: 那肯定，那肯定的，
0: 对吧？啊，所以这个门板松动开裂，水槽漏水，台面开裂，跟真的是一塌糊涂。
1: 对，
0: 还有卫生间，对吧？卫生间也是每天洗澡、淋浴等等，防不防滑的瓷砖啊，渗不渗水的瓷砖啊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亟待解决。所以，哎，今天你要解决这个方案很简单，拍一下我们1000元定金款之后呢，等师傅上门测量啊，或者你凭定金券到咱们实地的这个红星美凯龙真北店，
1: 对，实地来探访
0: 去看一看，满意了签单付款开工，不满意怎么办？
1: 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呀。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我提示一下啊，很多人呢就订了一张券，但实际上呢你应该是订两张券。为什么呢？因为你厨房间、卫生间当时都是一起装修的，你不可能说一个重新翻新了，一个还没有翻，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大家说，哎呦，这个画面真的是哦，有的时候真的叫哎，这跟我们家里很像，哎，对吧？有一种感同身受。但是你装完之后觉得，哟，拧高你想哪能干活？
1: 对对对对对，弄皮子干啊，
0: 对吧？
1: 像这个死亡给，明显很明显的呀。那窗还是这个窗，但是你看整个台面呀，你显得很凌乱，而且利用空间也不大，上面都是空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利用的空间。那而且那椅子也是这把椅子呢，直接你看啊，窗子还是这个窗子，对吧？椅子还是这把椅子，但是你看所有的动线安排，你的收纳能力啊，包括你的整个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说实话，你的窗可以不换，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的橱柜不能不换，
1: 是
0: 你卫生间不能不改造。你看它原来它也是这个形状，
1: 对，
0: 它也是应了业主的要求，我还是保持这个形状，
1: 对
0: L 型，对吧？但是你看我增加了多少的储物空间，光柜子、柜门，都有多少？上面这一排，
1: 对，
0: 不知道要比以前多了多少的增加空间，
1: 是
0: 对吧？所以有些我觉得其实真的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1: 对，
0: 然后卫生间其实也是这个情况，
1: 对啊，
0: 立柱盆，
1: 哎呦，你看这上面放东西多勉强呀，
0: 对呀，
1: 稍微放个那就牙刷缸、牙刷杯就没了
0: ，PVC 的吊顶，
1: 对，
0: 对吧？然后它还是灯暖浴霸，我们现在呢，你看
1: 浴室柜了，
0: 浴室柜还是个吊柜，所以看它下面都能放东西的，
1: 是，
0: 然后。你看三出水的花洒，还是个储物柜，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是一个大板吊顶，
1: 是，
0: 马桶还是，这个马桶是轻智能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首次升级到全智能的马桶，
1: 对，
0: 带暖风烘干的啊，好，这个也是
1: 这个厨房间，哎，这个样子，你这个明显就现代多了，
0: 你看
1: 吧，
0: 几天完工啊？
1: 三天，这个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点，三天完工，对吧？这个厨房间的格局跟改造后以后是完全不能比的。
0: 有的人说啊，这个三天完工的这个工程质量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大家如果问这样的问题，一定是问到点上了，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那我们借助这个模型道具跟您来说一说，我们的工程质量到底好不好啊？想象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说卫生间或者厨房间的地板，
1: 对，
0: 这地面就是我们厨房间或者卫生间的地面，好。这个地面还洒了水
1: 啊，对，
0: 还蓄了水，
1: 还养了鱼
0: 啊，鱼还是活的
1: 啊，对，
0: 还能自由自在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 但凡这地下有一点点的防水做得不好，这底下都是水漫金山了，因为它底下全空的呀，要有一滴水它就滴答滴答滴答掉下来了呀，你看全部都没有，
0: 对，
1: 你说明它的防水做得非常出色。
0: 好，我们的防水为啥做得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解剖一下，首先啊，你看我们有面层，瓷砖、岩板、面材，这是最上面一层，你可以选瓷砖也可以选岩板，好，复合层，啊，复合层，然后再来基层，然后基层里面你看啊，它还有背面叫镀锌钢板层，以及防水层，铝合金边框，防水帮你做好，然后再回过头来，我帮你做排污和地漏，所以它整套工序它都是在非常高标准的要求帮你做好，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我们邦德的工厂当中完成，
1: 对，
0: 啊，不在你家里施工，所以你看好了。这还叫快装，到你家去怎么做，来到你家去结合我们今天瓷砖的壁板，瓷砖也有防有瓷砖层、防水棉、发泡层、镀锌钢板，好，结合这两样再加上大顶，好，今天就是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把这三样东西搭好，速度快了，
1: 当然
0: 最后再给你安装我们所有的配件，
1: 是，
0: 好，那我们说了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实景概念，我们不妨借助今天既然是来到了现场，对吧，就给您看一看我们卫生间的样板间和厨房间的样板间到底是装成什么样子的啊？
1: 对，
0: 地面、墙面和顶面，看好，地面 防滑层吧，
1: 对，地面全部都是防滑的，而且呢颜色呀款式啊都可以做多种的选择，底下是有防水托盘的，上面有防滑层，所以我的在整个卫生间使用更安全而且更美观。顺着往上走看整个的墙面的部分，整个墙面呢也全部都是给大家全面做了升级，
0: 对
1: 啊，一板到底，感觉上呢特别的豪华气派。再往顶上看呢，我们今天从普通的铝扣板升级为蜂窝大板，像整个上面的四个平方的空间啊，大概3块板你看就搞定了，几乎没有什么缝，而且呢它挂一些比如说风暖浴霸呀，挂一些其他的灯呀，
0: 射灯啊
1: 或者是这个边框灯啊，你看它全部都是平平整整的，因为它是更厚实的，而且储热能力更强的，
0: 对，
1: 就隔温能力更强的，它有一个蜂窝大板，
0: 它也能承重，
1: 对，
0: 对吧。好，框架我们搭好了，在你们家里面最快3天，对吧，第一天拆就第二天搭框架，那第三天呢，来，第三天所有的卫浴设备到位了，好吧，先来看我们的马桶。今天是来看这个啊，这是今天首次升级贝朗的全智能马桶，
1: 对，
0: 全智能一体机
1: 是
0: 啊，带自动冲水的啊，带暖风烘干的，带小夜灯的等等，这款马桶这个门市价格卖的都不便宜，今天也包含在里面，好不好？然后除此之外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包含什么，来，比如说像我们的浴室柜啊，抽拉龙头啊，包括镜柜等等，这一整套的卫浴设施在干区啊，干区全帮大家整合起来，最后一天帮你全部安装到位。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湿区，对吧，湿区当中还有我们的淋浴房、淋浴门、淋浴房的框架，
1: 对，
0: 包括里面贝朗的三出水的恒温花洒，全帮大家那个到位，
1: 全部到位了，配置齐全了。四个平方啊，大概呢我们是39800，专柜的价格呢将近7万块钱，69000多了。
0: 四平方以内就是39800，
1: 没有
0: 增项，全包无增项。听好了，全包无增项。这个39800里面是包含了拆旧、垃圾清运，
1: 是
0: 买管布线，然后第三天的卫浴洁具到位，3天时间，好吧？人家说3天，原来按照施法工艺，可能3天也就是。也就估计拆个旧吧，
1: 是。
0: 但我今天连拆就，甚至你看我们今天这种公共区域当中的地膜，也帮你保护好了，
1: 对，
0: 好吧？好，那既然是今天很多人都是一起定的，
1: 那
0: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一个决定，对吧？当初装修卫生间嘛，总归是
1: 你老子往给多少，对吧？这是好。

0: 无疑问的，对吧？但是现在呢，来到我们4.5平方的这个厨房间，大家看一下，同样的地面、墙面、顶面啊，一样的，这个全部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什么呢？在我们整个的最吃价格的这个橱柜的地方。那么首先今天啊，最吃价格的厨房间就是我们的邦德的橱柜，3米地柜，3米实心式台面，1.5米的上柜啊，而且所有配置全都齐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你这个橱柜好与不好，我们说其实贵与不贵，主要看什么？主要看板材。
1: 是
0: 我们知道有一些什么呢？比较普通的，我们说爆花板、颗粒板啊。再往上呢，就有一些其他的，它主要是看什么呢？看它的环保等级，
1: 有10级的，
0: 对，有11
1: 级的。好，今天是 ENF 级。
0: 好 ，ENF 是什么级呢 ？ENF 是，运营安全的 ENF 级。
1: 对，哈。
0: 那么它要达到什么标准呢？甲醛的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好，那我们的实际测出来结果，您看检测结果是0.007，是差不多，我给它算了一下，大概1/4左右，是。ENF 这个等级的1/4左右，那更加的环保安全了呀。包括总挥发性的，你看有机化合物呢，这个是0.5，我们是实际测下来0.02啊，这个是真的数值，让人觉得更加的安心和放心。所以橱柜的最大头，我们给大家用到了。环保等级更高的啊，邦德的全套的定制柜，
1: 而且你看它所有的拉篮，
0: 对，
1: 锅具的拉篮、碗的拉篮，全都帮你配好，
0: 都有
1: 不但配好，还是带阻尼的。
0: 你看
1: 德国海地士的品牌，
0: 哎，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对，
0: 对吧？好，再往上看，烟机、灶台全齐，所以而且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可以做到基本上把。我厨具配齐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啊，厨电我都给你配好了，
1: 对，
0: 而且是方太大品牌的，
1: 是，
0: 对吧？好，那么再有人说了，
1: 水槽龙头
0: 、啊，这个是索菲亚的一体式的龙，一体式的台盆啊，包括我们的抽拉式的龙头，全都给大家配置齐全了。
1: 我就问大家，这一套橱柜您自己估摸着价格，Nostagubu 大概多少？
0: 九字杠呀，
1: 3米的地柜台面，1.5米的吊柜，光这个框架，你就算整套橱柜做下来，哎。2-3万要不要？
0: 要。
1: 好，今天39,800，整个4.5个平方米，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上海家庭来说，4.5平方米其实够用了。
0: 对，
1: 对吧？你做一字形、L 型其实都可以。
0: 对，
1: 包含拆旧、现场保护啊、垃圾清运啊，包含改造、布局啊、电线埋管啊、水管预埋啊、开关插座，还包含厨房间整体的。刚才说到了所有你看到的啊，橱柜、油烟机、灶具、水槽、龙头、插座、扣板灯，全包含。还包含，那你看设计和管理费，好，全套做下来39,800，记住这几个字啊，全包无增项。
0: 对，全包无增项意味着没有其他的多出来的项目，只要在4.5个平方以内啊，全部都是这个价格。
1: 是是是。
0: 那卫生间的话呢，我们也是39,800，4个平方，
1: 就是前面都一样的，卫生间前面都一样，然后就第三块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卫浴当中的淋浴房啊。浴室柜啊，
0: 也是全包无增项、啊。
1: 贝朗第一次升级的贝朗全智能马桶啊，全都是这些，好吧？卫浴洁具。好，看看今天拍下2张定金券的朋友，来，今天你能得到什么服务？
0: 好的，首先1000块钱定金啊，你要定两个，一个厨房间，一个卫生间，同时改造的话就定2张券啊。首先我们是免费的测量设计，所以这个是不花钱的。啊，如果测量完了，你到现场实地都来看过了，您觉得不满意，毫无疑问，我这1000块钱，你要订2张，2000块钱全额退款，1分钱损失都没有，
1: 对，
0: 好吧？然后呢，签完合同之后，咱们有30天的这个下单的时间啊，生产30天，做完之后呢，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垃圾清运以及免费的安装，那么这些呢都是完全不需要你来担心，关键是最快3天可完工，这个是解决大家大问题了，
1: 还真是，
0: 对吧？3天很容易的，
1: 对，
0: 是吧？你哪怕稍微去度个假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啊，
1: 啊，你办来，你办地就好。
0: 我这稍微住个2天宾馆，问题不大，到子女窝里去实际啥可以啊？
1: 但是你就稍微忍受一下2-3天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卫生间、厨房间改造好了，
0: 不需要你一个多月，
1: 对吧？
0: 你要正常1个多月的时间，你还真的是这个生活大受影响，
1: 好吧？所以现在订两个，拍下2张定金券的朋友，看样子都是要一起改造的，
0: 那肯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们家原来的厨房呢，它是老式的挡的柜子，然后它的那个门板都是会脱皮了，因为用了10几年了嘛。然后那个台面的话，它也是都开裂的，我们用起来也特别不方便。就是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储物空间，原来它的台面上它那个 热水器都是落地的，而且它那个水表啊都是放在上面的，所以它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卫生间的话，它就是因为是十几年了嘛，它的那个都会比较怕漏水。漏水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马桶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水电呀，我们的开关插座啊，都比较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的，我感觉是非常的快。因为原来我们不想装修的原因呢，也是怕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次我坐下来以后呢，就是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快。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他们的全程他们的监理也一直在帮忙卡时间，所以说流程非常的好。像我们卫生间搞得下来的话，它是像有做了那个扶手，对老人也非常好。它的那个开关的话，它也会有那个防水的，就可能对后期老人呢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全一点，非常的方便。厨房的话，我们用下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们原来的那个水槽是抬上盆，它现在用了抬下盆，说实话它是打扫起来非常的干净，就是非常的方便，不像之前啊藏污纳垢的。而且我们热水器这块原来它是落地的，现在我们这边的话它把那个水管移到下面去了，所以它空间非常大，这边的话可能放我们的那个电饭煲呀。而且它设计的话也比较合理，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灶台到这边的水槽，让水槽放在那个窗户这边，可能都非常的流畅一点，然后看起来而且比较干净。比如说它的墙砖也好，然后地砖也好，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通体的。家里面来了亲戚以后，就是说看起来，哦，我们的那个厨房也非常的整洁。

0: 好的，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房间呢其实自己住的，对吧？大家会说这个买了一套房子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这两个月其实二手房成交量还是不低的啊，
1: 对，
0: 也是大家的装修热情，房子从房子的成交的这个套数上来说，
1: 哎，
0: 其实就已经蛮喜人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么房子交易好了，买好了，对吧？哎，其他地方可能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就不动了，
1: 嗯，
0: 但是卫生间和厨房间你看一看是不是也是需要动一动的。
1: 对，因为反而是啊，厨房间和卫生间呢相对来说使用频率比较大，而且呢相对来说呢它整个的环境啊，你比如说厨房间它油烟比较大，你想中国人喜欢爆炒啊，记得火头一上来油一上来啪，记得那整个顶啊包括墙面啊它的使用频率还是高的，而且呢在整个台盆的周围啊它可能发霉了呀，有些硅胶剥落了呀，对吧？这些情况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0: 嗯，
1: 我不要说前段时间了，这个上海的湿度都达到90多了，那个真的底米高都湿哒哒，墙壁上也是湿哒哒的，
0: 对，
1: 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0: 是，
1: 所以黄梅天一过之后啊，很多的厨房就要又再遭受一次考验。
0: 对，
1: 那么你10年、15年甚至20年你的卫生间，我说句实话，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你觉得不如意啊想要更换的这个地方了。
0: 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像我们的这种装修呢，以前我们做了十几年装修了，
1: 对
0: 吧？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请工人施工队进场，
1: 对，
0: 然后呢开始量房，然后量完房签完合同满意了咱们开始开工。
1: 是，
0: 开工的时候呢水泥黄沙先进场帮你涂，哎呦碰到了下雨天
1: 停工，
0: 停工停下
1: 来，或者师傅哪儿那个地方又有活了，那三四天四五天他不来，
0: 哎，是，
1: 结果周期一拖，哎呦，有的时候一个半月，有的两个月都有，
0: 还真是，哪怕就是个局改的活，可能都得拖上个个把月时间。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最快3天，我们不看这种什么天气啦、师傅的手艺啦，甚至一些主观的情绪啦，不看这些东西，我们看的是什么？就是看你工厂里面完工。
1: 嗯，
0: 你完工好了以后，只要你业主有空，啪一个电话打过来，
1: 对，
0: 对吧？今早有空吗？礼拜五有空了，礼拜五帮你装好，礼拜五帮你上门的垃圾清运啊等等全部弄掉，礼拜六哎帮你预管埋线，礼拜天就帮你一步到位了。
1: 是，
0: 全帮你装好了。
1: 所以这个应该已经突破了我们大部分人对于这个装修的这个想法。哦，我原来可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今天最快三天啊，这个心理你觉得很好过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你都已经是全新的一个厨房间和卫生间了。
0: 是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稍微忍一忍，饼一饼，对吧？子女我里瞪两体，或者呢，你就在你们家隔壁的那个快捷式的酒店，你住个一。

0: 2天，哎，很快的呀，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呀，对吧？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一打上线之后呢，人家都说了，对吧？像这个
0: 解决大问题哦，
1: 邦德的最快3天真的是解决问题了，对吧？
0: 是，
1: 大家说好，我们来看看，就是像这户人家，我们通通都是满足，差哎，哪怕你家里的卫生间、厨房间电线开关再错综复杂，4天。我们基本上平均做起来3.5天左右，
0: 对，
1: 好吧，来，你看改造之前这个，我觉得
0: 对，还是很大的区别的嘛，
1: 有区别，
0: 对吧？空间也显得更大了。
1: 淋浴房都是这种塑料门，
0: 哦，德格子更干净功能呢。那像这个，它的卫这整个厨房间里面很杂乱的，对吧？你看现在啊，它原来都是一些什么呢？简易的这个框架支的那个架子，对吧？你看现在是做了一个 U 字形，你看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上面，就是我觉得空间利用率也大幅度提升了，对吧？再来，你看这个哦，以前呢，
1: 立柱盆，
0: 对
1: 吧？PVC 吊顶，
0: 对，
1: 你的所有的东西，你可能都是不是2026年的这种新时代的装修了、啊，
0: 是、
1: 干嘛呢？咱们说今天也不是说让大家全屋装修，就是局部改造一下。
0: 那厨房间，搿只厨房间侬也一看勿像蹲辣里向了。
1: 对啊，啊，
0: 到处弄啥物事觉得勿顺手的，那到这里井然有序，窗你看一模一样的、啊，阿灯呢，搿两只阿灯一模一样的、啊，说明是同一个地方，对吧？但是呢，改造前、改造后是天壤之别。
1: 这个房间、这个厨房，我更愿意为家人一日三餐，
0: 对，
1: 辛苦就辛苦点儿了。
0: 啊，你在里面
1: 用起来都顺手。
0: 你在里面摘个菜的时候，你可能还哼着小曲儿、
1: 啊。对啊，
0: 对不对啊？哎，对，所以这就是区别嘛。
1: 来，卫生间也是，这个是浴帘的。
0: 对
1: 啊，我今天他也没有用浴帘啊。你说我今天就是还原原来样子可以吧？可以的，
0: 对，
1: 没问题。但是更好的是什么呢？像浴缸，对吧？像浴缸在几十年前，大家说，哎呦，这还是一个。对吧？就大家可能家家户户都会去装浴缸这么一件事儿，但是现在呢，咱们说浴缸啊，它也是跨进跨出不方便了，
0: 对、
1: 啊，可能当时40-50岁，现在已经是60-70岁了，
0: 是
1: 啊，那我们说到那包括像卫生间下水管漏水啊，浴缸的占地方，然后又是容易引起摔跤，
0: 对，
1: 打滑，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身体上遭受的伤害，
0: 是，
1: 所以这种都叫防患于未然，那我们怎么来做的？来看好今天，传统意义上刚才说了。水泥黄砂要来吗？
0: 要，
1: 瓷砖要现场切吗？
0: 对，
1: 你要现场铺吗？
0: 对，
1: 好吧，
0: 开看天吃饭。
1: 好巧不巧，这两天下雨，
0: 对，不能做停工。
1: 黄梅天，
0: 哎，
1: 好、你不能做了，
0: 哎，
1: 你停工，一停就3-4天，甚至一个礼拜时间，
0: 你还在外面住着，
1: 对吧？
0: 对啊，
1: 钞票嘛就用它了。
0: 对啊，关键内裤也湿了，外头都内裤了，
1: 对吧？
0: 哎，
1: 好，现在我们帮大家就最快3天，就是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下定金，他帮你生产。生产好了以后，包括签合同之后，你帮你生产，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说生产好了，3天时间，上门第一天拆旧，第二天预埋现管，
0: 是
1: 第3天帮你所有的卫浴洁具或者厨房橱柜安装到位，好吧，速度快、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工程小样，它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贝朗的快装是如何来做的。
0: 对，
1: 壁板看好，
0: 瓷砖
1: 多层结构，
0: 对。这是我们的瓷砖型的这个壁板结构啊，瓷砖你看到的，但是它底下有防水棉，有发泡层，有镀锌钢板，各有各的作用，但是它的结构的整个的复杂程度呢，这些全部都在工厂完成。那包括它整个的地面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它的地面的部分。
1: 地面，你看地面。
0: 哎，它首先它是瓷砖的底下呢，它有我们的整个啊聚氨酯的 AB 胶，还有呢我们的聚氨酯的发泡层，是吧？还有我们的镀锌钢板以及我们的防水层等等等等，所以呢还有底下的防水托盘，所以这个是完全给你做防水兜底的。
1: 好，那给大家既然是在外场直播啊，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样板间，样板间就是按照这个平米数，就是按照今天的配置帮你打造好的，基本上就是还原出来你未来这个家，如果也是选择这种花色的啊，比如说瓷砖的花色等等，我们
0: 出来就这个样子，
1: 基本就这个样子了，
0: 对，
1: 好吧，地面多层结构，
0: 是
1: 墙面也同样是多层结构，但是它最后呈现出来的瓷砖你是可以选花色的，
0: 对，
1: 你是可以选大小的，顶面我们今天是铝扣板的蜂窝顶，所以它既厚又承重，对吧？你要挂灯挂风暖浴霸，对吧？所以它要承重，它还避免了共振啊，因为它本身板的面积很大，压力也会分散。好，墙顶地全帮大家做好，接下来给您看的是什么？看的时候是我们今天卫生间当中的干区，全智能的贝朗马桶，带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还带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三温暖盖板，这叫智能，全智能，首次升级。还有这套浴室柜， 上面的镜柜啊，全包含。湿区呢，浴帘不见了，浴缸不见了，变成了淋浴房，
0: 对
1: 对吧？淋浴房，然后里面的三出水的背浪花洒还是恒温的，顶喷手持跟下出水，全套卫浴洁具也包含。你光光这些卫浴洁具加起来，哎，一两万也是要的吧？
0: 是的。
1: 好，我今天卫生间39800全包，4.5平方全包无增项，给您来看一看今天的报价。
0: 好的，今天这个报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它，其实呢，我们说这一套在专柜里面价格它要69176块钱，我们今天39800，四个平方的卫生间，包含了拆旧项目，包含了改造项目，包含了我们索菲亚的浴室柜的套组，贝朗的智能马桶，贝朗的恒温花洒，邦德淋浴房浴霸，以及索菲亚的抽拉龙头，全含39800，最快3天可完工，好不好？这是我们的卫生间。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来到我们的厨房间的这个部分。对，厨房间的部分呢也是4.5个平方。而且呢，我们墙顶地给大家安排好了之后呢，我们关键是3米地柜、3米实心台面以及1.5米的上柜，全部都是邦德大品牌。
1: 对
0: 啊，这个呢，关键是跟大家讲到一点，我们用到的环保等级，这个板材呀，用的非常之高，高到市面上大家都知道有10级、有11级，对吧？但是呢，比这个更高的就是 ENF 级。ENF 什么概念？它是呢，运音安全的等级。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的要求。我们实际测下来只有0.007，差不多1/4。
1: 对，
0: 所以这是更加没有味道、更加安全的。人在这个里面呢，你更加的放心。同时呢，我们方太的烟机、方太的灶台，包括我们在后面看到的
1: 啊，
0: 索菲亚的水槽龙头，这一套全部给大家配齐。
1: 还有碗篮、
0: 锅篮、
1: 对，还带阻尼。
0: 对，
1: 好，4.5个平方米的厨房间，39800，同样叫全包五增项。那包含哪些呢？拆旧，对吧？现场保护啊，墙顶地拆旧啊，垃圾清运至小区位置啊，等等。然后再来，改造项目啊，布局地面、墙面、电线、水管布局。然后厨房电器来了，
0: 对
1: 吧？一套橱柜帮您包掉了，
0: 对，
1: 油烟机、灶具、索菲亚的水槽龙头、抽拉龙，你39800里一套橱柜谁来框的啊？
0: 就出了都来，所以我跟你讲，专柜价格将近7万，
1: 有啊，
0: 还得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今天39800，哎，全包无增项，关键最快3天，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为啥最快3天？它就是影响也就影响3天时间，
0: 对。
1: 但是你在下单生产这30天当中，不影响你的，
0: 你完全住家里没问题，
1: 对吧？你正常的洗浴，你正常的烧饭，生活都不影响。
0: 对，好了，流程怎么样？快速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1000块钱定金，很多人都是订两单，也就是厨房间一个1000块，卫生间一个1000块，因为都是同时装修的，现在同时要重新弄了啊。然后呢，我们免费的上门来测量设计，好吧？如果你满意，咱们签合同；如果不满意呢，这1000块钱定金呢，全部退还给你，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下单30天生产，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以及垃圾清运啊。最快3天可完工，72小时，这个我应该讲是对大家最有吸引力的，
1: 是的，
0: 就是3天，我稍微忍一忍，厨房间、卫生间大问题解决了，
1: 抓紧时间吧，先锁定好名额啊！毕竟卫生间、厨房间其实都是我们改造的一个重点的区域，所以其实就是你想最快3天，耽误也就耽误3天，
0: 对，稍微忍一忍就
1: 稍微忍受一下，比你再出去10天半个月借房子啊，
0: 那可能要一个月了
1: 影响大家的居住生活来比，今天几乎是不受影响，
0: 反正先试试1000块嘛，对不对？
1: 到门店来，到我们的红星美凯龙真北店、邦德家居馆，对吧？当大家所见即所得，去看一看，改造好，如果满意了，签单付款开工；不满意，
0: 全额退款退货，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协商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是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是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3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然后这一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3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罗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黍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
1: 穿到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 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的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是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暑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

0: 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两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芋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芋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
1: 女性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呢。
0: 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芸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的，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
1: 哇，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芋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 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哎，嗯，有我们

0: 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天哪，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最小码。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服。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1: 是有罗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嘛。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2件，好看的不得了，对不对？
1: 刚好是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

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砂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就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得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得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五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太大，
0: 这个
1: 对，不用太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它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衣服，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
1: 我们可以看到
0: 花罗的面料 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和 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改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很好记，
1: 穿的就是这个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175，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螺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螺啊，三件全是花螺，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螺。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螺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螺，花螺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螺100%的桑蚕丝，再加花螺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被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种。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天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 是, 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云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你会发现紫外线的照射，包括即使你的一个生活作息不好的话，以及随着年龄自然的增长，你的脸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斑，什么色斑呀、黄斑、晒斑、老年斑，对吧？黑斑、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斑，这些斑在你的脸上不去除，你如果不化妆，显得脸不均匀，
1: 对，
0: 黑黑的、显老的，化妆的话又遮不住，所以今天给你推荐一款好商品，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对于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包括很多的叔叔们，对这款产品已经不陌生了。那这一款也是我们可贝尔可谓是在东方共的超级的大爆品。今天带给大家618的价格和组合，而且我先提醒大家，在整个618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带给各位，好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青青一开始展示的这张脸，操气吧。我跟大家讲，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别说电视机前很多40+的，因为我自己本人那天我还在跟青青说，真的以为年轻的时候皮肤状况都很好，你会发现我自己开始这种斑，这种斑点开始出现了。
0: 就他们说，随着年龄增长或者你防晒没有做好，他甚至说你炒菜花那个长期的
1: 油烟的部分，
0: 对，也会让你的脸上有各种各样的斑点。
1: 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啊，很多的爷叔们啊，很多的爷叔也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像我们这个就是爷叔们基本上都很少去保养，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可贝尔的祛斑霜，那句话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各位。那祛斑之前先亮出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国产特殊化妆品的产品注册证，带给各位，我们今天不是淡斑，直接帮大家做到祛斑，而且祛斑两个字在我们的包装盒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说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的祛斑霜终于又来到了618的特别的直播。现在各大的明星直播间这款就是叫抢疯爆卖，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有限的备货，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618的超级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成分来帮我们做到这个祛斑呢？
1: 其实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这么热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可贝尔，作为24年的国货之光，我们的研发团队带来的第一款，也是它的爆品的祛斑霜带给大家。我们有两大核心成分，首先烟酰胺，烟酰胺现在是各大的保养品当中的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奢侈品成分，
0: 像那个 SK 某兔，对，
1: 然后某蓝，对不对？都会有。
0: 对，
1: 那烟酰胺最关键的是帮您做到了美白、亮肤、淡化色斑，所以说它成分当中是非常非常好。而我们的烟酰胺是做到了精纯的烟酰胺，精纯度达到了99.2%，这就是我们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精纯纯度都标明告知大家，这是其一。第二大核心成分就是来自于视黄醇，视黄醇呢是辅助于我们的烟酰胺，再让您做到了美白包括祛斑的同时，帮您做到了紧致抗皱包括提亮肤色。除此之外，我们有六大的植物精粹合同我们的核心成分，帮大家四个维度来阻断黑色素，带给各位。哪四个维度阻断黑色素呢？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啊，你要知道黑色素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我今天去外面晒了一圈，我第二天脸上就长出黑色素，并不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经常去晒，但是脸上依然没有什么状态，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经常晒太阳的，包括在空调房里的，包括就在隔着窗户去晒太阳的，包括很多像我们光照源地方非常多的地方，黑色素它是先进入到皮肤的表层，它是会游离在皮肤的表层当中。如果此时你没有阻断或者是还原黑色素的话，它就慢慢沉积在我们的皮肤的基底层，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就种在那边了。种在那边之后，我们就等着我的长期的不保养、长期的不防晒、长期的不祛斑，它就开始像种子一样慢慢发芽、长根、长到表面。长到表面你会发现，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一小点，对吧？后来随着年纪的长大，这块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从点变成块，从块变成状，这就是黑色素。而我们今天两大核心成分、六大植物精粹帮大家怎么样？我们第一，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形成。首先在表面游离的时候， 它就帮大家去做到还原了，然后已形成的黑色素我们帮大家做到高速的阻断和还原，然后有一些小的黑色素帮大家做到转移，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很多浅表层的黑色素的代谢。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淡斑，而是祛斑的真正原因带给大家。
0: 是的，现在就赶紧来试用一下。首先它的质地呢是这种乳黄色的、淡黄色的，然后味道非常的清新好闻，关键它的这个延展性非常的丝滑。
1: 对，
0: 无论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你看它一推啊，它的延展性特别的好。再者的话，你可以在有斑的地方加一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有斑，
1: 对，
0: 你再给它厚敷一下， 对吧？
1: 对，
0: 没有斑的我们可以这个预防，
1: 对，
0: 有斑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祛斑。
1: 你别觉得厚敷啊，没有延展开的没关系，你就厚敷在那边，就一块白白的厚敷在里面都没关系。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
0: 再按摩，
1: 你再按摩，我告诉大家，那个白色的乳霜基本上全部吸收了。
0: 是，
1: 所以说这款虽然是霜，但是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0: 轻薄。
1: 就算这种天气，我告诉大家，依然非常清爽不油腻啊。
0: 是的，我非常喜欢它这个质地，包括像我的话，其实脸上有淡淡的斑，还不严重，浅浅的。好像我有一次去美容的话，他跟我说是黄褐斑，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管理它，那可能再过10年20年，它就会非常的严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斑，那么恭喜你，你也可以用它，它是可以做到美白的，你的肤色不均匀，中国人的黄气、暗气，对吧？
1: 对，
0: 暗沉帮我们来提亮。
1: 对，
0: 如果脸上已经有各种各样斑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不要放弃，
0: 你用它，
1: 对，
0: 来尝试一下。
1: 是，而且可贝尔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整个的小白瓶，包括我们真正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特证字，特别是祛斑原因之外，我们还拿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你要知道，可贝尔的一款新品，通过研发，包括通过上市的部分，我们做了很严格的一套的工序带给大家。首先，特证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功效，我们是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两大功效满足给各位。第三专业功效，我们今天帮您在祛斑美白的同时，我们的视黄醇帮您做到紧致和抗皱。紧致和抗皱大家都懂的啊，你的皱纹，你的沟沟壑壑，你的川字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等等，包括脖颈当中纹路，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我们都帮大家做到了紧致和抗皱。那关键还是那一点，我强调给电器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外面市场上所有的产品淡斑的太多了，各种宣传我对斑怎么样怎么样的太多了，但是东方购物可贝尔这款能够做到超级爆品，能够做到618的特别，只有这一档的直播，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有用。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告诉大家价格的部分啊，外面市场上的这种美白类的产品啊，别说是祛斑了，因为很多的保养品都不敢说祛斑两个字，因为它没有特征字，它也没有科学的依据，也没有很大的研发团队。我告诉大家，光美白类的价格就是贵，单一瓶820块钱啊，大品牌大家都知道，然后包括这一瓶它也是叫做修护的淡斑类产品，1590块钱。那可贝尔这一瓶呢，老会员都知道了啊，不多说，它在旗舰店的价格是699，然后618呢，我记得它有叠券活动，基本上就是满300减30啊减50，就是很复杂的套路，但是一定没有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的疯狂。
0: 是的，
1: 我们要准备揭晓了啊，
0: 官网是699一瓶，我们已经呈现了一瓶两瓶，因为像这种面霜的话，你肯定是要用满差不多两个月的，这个量是保证大家的，
1: 是
0: 要有一个细胞的一个更新的时间。
1: 对，
0: 两瓶再送一瓶玫瑰纯露。
1: 对，这也是青青非常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这一瓶，
0: 我外出出差都会带玫瑰纯露的。
1: 对，叫玫瑰纯露，它的味道，然后包括它里面都是做到非常好。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的旗舰店的价格也是单瓶99元带给大家。那整套的组合699加699，也就将近1400了。再加那个将近1500的价格，那东方购物618来揭晓给各位。
0: 3、2、1。499，其实你算不算赠品的话，499除以2的话，2副都配冰。祛斑的美白的面霜是正常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是618的活动。
1: 电话线我要告诉大家，已经排队，已经有多位观众在一组两组在拼命订。好，我告诉大家，就这种组合，我来
0: 夏天就是要白，
1: 对，一定会白被赶出去的，对不对？一定会被赶出去的。来，朋友们、妈妈们，我今天
0: 是
1: 话不多说，在维持东方购499的价格基础上，我让所有的主赠品 全部翻倍，让大家
0: 太棒了。
1: 首先，赠品我都翻倍给各位，
0: 两瓶
1: 两瓶玫瑰水啊，
0: 纯露
1: 就200块钱了。
0: 是的，来
1: 再来一瓶给大家。
0: 是的，
1: 来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
0: 第
1: 三瓶，
0: 这个是第四瓶，
1: 对，第四瓶，因为这个主品是翻倍的嘛。
0: 对的，它是我们规格是30克，然后给到大家四瓶，
1: 是
0: 四瓶面霜，
1: 对，
0: 两瓶玫瑰纯露，你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用的，洗完脸先擦玫瑰的纯露，
1: 是
0: 再擦我们的这个面霜。
1: 好，说到此时此刻，很多的会员朋友妈妈说，对我有没有用？对我的皮肤到底好没好？
0: 对，
1: 我脸上的斑跟了我十年、二十年了，
0: 对，能不能用呢？
1: 对吧？说跟了我20年、30年了。我用过多少的保养品，我多少祛斑类的，我用过很多的水杨酸的，很多用过烧过皮肤的，
0: 对
1: 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的祛斑路上花过太多冤枉钱了，到底可不要，有没有用？来，妈妈们，
0: 来，
1: 我不用在主品当中拆啊，
0: 这个是让我很惊喜的，
1: 对。可贝尔，再拿一整瓶，给大家额外免费试用，
0: 是的，
1: 一瓶，
0: 是的，
1: 你用7天。你用15天，对你的斑有没有用？对你的任何的皮肤的提亮有没有用？没有用怎么办？退款退货，
0: 那瓶还当礼物送给大家，免费体验，好吧？是真正的免费体验。所以今天499元，面霜5瓶，玫瑰纯露2瓶，7件单品，还赠特别加赠30元的积分哦。哎，常规积分就是4.99，4.99，今天给30，相当于469除以7，平均单件60几块钱。
1: 疯掉了！
0: 60几块钱，你哪里去买这种面霜？有烟酰胺的，有视黄醇的，有各种植物提取的。
1: 对，有国家化妆品的产品注册证，特别祛斑类的带给大家，好不好？会员朋友们，电话线已经真的全线满线了，
0: 是
1: 这是我们618仅此一档的特别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谢谢各位。
0: 大家等于抢到的是一个试用的机会，试用的名额，这一瓶你在官网买的话就是699元，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我就是50几岁的辰光呀。原来我皮肤还蛮好的，后头来的吧，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在衣裳颜色啊，可以全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气球、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4: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0: 你看这个肌肤有了瑕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暗黄呀，
1: 对，
0: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斑啊，
1: 对，
0: 你就会觉得脸啊不干净。像我们中国人其实对美啊、对白呀、这种追求是蛮怎么说，蛮极致的，
1: 是
0: 一白遮百丑，
1: 对
0: 吧？自古以来就是一白遮百丑。以前古人没有化妆品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各种各样的粉啊什么，把脸擦擦白，
1: 没错，
0: 擦点口红、胭脂，对吧？每个人都爱美的，
1: 对。
0: 所以呢，到了这个季节，我会觉得我外面稍微走一走，
1: 对，
0: 晒哦，真的非常的晒。
1: 对，
0: 你这个季节的话，其实特别容易晒黑，晒出各种各样的斑，晒斑就是这么出来的。
1: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不光光是帮大家做到了淡斑，我们帮大家做到了祛斑，这是我一直强调给大家的。
0: 是的，
1: 妈妈说句心坎的话，我相信电视机很多的，包括甚至是50+、60+的妈妈现在都在看电视。你知道你自己在祛斑的路上可能走过太多太多的路了，或者也听朋友介绍过很多很多的产品，你曾经试用过很多的产品，但对你真的有用吗？很多妈妈就说，哎呀，我以前那个斑好像曾经淡过一点，后来又长出来了，对吧？很多说，哎呦，这个斑哦，擦过什么什么什么保养品，用过再多的保养品都完全没有用。那可贝尔今天不做任何的推荐，我们就是请电视机的妈妈们给自己一次机会，相信可贝尔的两大核心成分加六大植物精粹，我们今天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妈妈说句实话，这一瓶在可贝尔目前的专卖店是达到了699元一瓶，这一瓶是结合了可贝尔24年高科研发队伍为大家带到的安全的植萃精华。带给大家的祛斑，所以说我们就是两个功效，
0: 对，
1: 祛斑美白，然后这个随便去用，我们脸上的斑点状况都会不一样，
0: 黄斑、色斑、晒斑、
1: 老年斑、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
1: 片状斑，
0: 反正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形成的，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一罐。
1: 是，
0: 然后它里面的高纯度的烟酰胺以及视黄醇，视黄醇是可以抗皱的。
1: 对，我们的烟酰胺的纯度是直接标明给大家的啊，这是我们跟其他品牌不一样，我们的纯度达到了99.92%，
0: 高纯度。
1: 这个纯度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都非常觉得震惊啊，但带给大家，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视黄醇带给大家。两大的核心成分才有了我们的功效的检测报告，全部第三方使用28天之后，我们就是直接祛斑美白的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电话线上很多的太太，至少老会员曾经有订过我们这组的，现在都在做到回购，因为今天是618的特别组合档带给大家。然后产品注册证，我们的产品类型就是祛斑类的产品，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反复强调，我们是祛斑而不是淡斑。淡斑有什么用？淡斑斑还是在脸上，就像我们刚刚接受采访的很多的阿姨们，包括之前的60几岁那个阿姨，后来的一头白头发那个阿姨，现在也衰了，
0: 对啊，
1: 腿都擦不啦，
0: 一个呼吸擦气就唱唱歌呀，
1: 跳舞啊。然后她说以前50多岁搬出来的时候，摄影师都不敢那个静静的拍，现在随便拍。静静的，你看，对不？人家都是很干净的，不化妆的，就算头发雪白了，她的脸的状态，我相信是电视机前很多阿姨们渴求的，对不对？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们再把组合亮相给各位啊！我谢谢大家，这是我们618就这一档直播，因为电话线真的全满。这一档的直播结束之后，因为夏天本身就是祛斑类保养品的大卖的日子，现在的很多的明星直播间已经全部都预约到了这款，但是我保证给大家，明星直播间都没有免费开放试用，只有东方购物做到了今天618破价的组合带给各位。原本我们是只有两瓶1400左右，再送到我们的两瓶水的部分，就将近1600左右，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基础上，我们再给大家两大瓶，带给各位，然后带给大家之外，再额外给一瓶免费试用，其他的主赠品都不用拆，这一瓶好好去体验，
0: 是的，
1: 好好去感受你脸上的黄褐斑，你脸上的晒斑，你脸上的点状斑，你脸上的块状斑，有没有用？有用留下，
0: 对的，
1: 没用退款退货，
0: 是的，
1: 都听清楚了啊！
0: 而且我们水、玫瑰水还有这个霜都准备了，所以你今天洗完脸的话，就用我们套装当中的水先拍脸，然后擦上我们的这一款的祛斑面霜。
1: 对，所以说你的肌肤才会像我们的画面上一样的理想肌。我们期待我们28天整个肌肤代谢完之后，可能有的妈妈可能需要可能30天、35天
0: 都没关系，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对，
0: 坚持使用。
1: 对，反正我们今天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给大家。 家的，看你的自己的皮肤是不是用它、然后使用完之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很多的块状斑的地方的确是要有一点点时间、实话实讲，但是请大家做到洗完脸睡觉之前做到厚涂好了、然后出去的话，包括出去旅游的话，这一瓶也随时带着
0: 带上它，脖子也可以抹，因为真的太晒了，现在这个季节。
1: 电话接全新买新过程当中，谢谢各位。马上接下来就是正式进入到炎夏酷夏了，
0: 黄梅雨季、然后就是炎热的酷暑就来了。
1: 对，而且很多的妈妈出去的时候，现在不喜欢戴上口罩啊，戴上什么很多年轻人的面罩，
0: 是的，拍照很麻烦的呀。
1: 对，而拍照麻烦，还有很多人妈妈会觉得，哎呀，我透不过气来。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可贝尔、真正帮大家实践祛斑美白的功效保养品。
0: 是的，最重要的是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不喜欢的话你直接把其他的剩余的产品还给我们，499还给大家，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今天平均到每件东西大约60几块钱，电话号码是02153219900。

0: 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它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2: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13: 而且这个季节一定要给你的肌肤喝保水，记住先用我们的玫瑰纯露，多拍打几次。哎，反正是有两瓶送给大家的，你可以拍个一遍两遍，反正拍到你自己觉得肌肤不干了，
14: 对，
13: 很湿润，
14: 对，
13: 就可以了。这个水的话，绝对可以多拍几遍，湿敷都可以。
14: 对，
13: 真的，你用棉片浸湿了，湿润之后湿敷在脸上，拍个三遍，让你的肌肤先把我们的细胞喝饱水，
14: 对，
13: 然后用上我们的这款美白的祛斑霜，看到没有？
14: 对，
13: 这样的话，你的肌肤啊会吸收的非常好。对的，对的。
14: 是，然后吸收更快之后，我们整个里面的烟酰胺精纯度达到99.92%的精纯胺，
13: 是
14: 烟酰胺才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毛孔，
13: 对，
14: 直达我们的肌肤，
13: 对的，
14: 你看它够多亮，
13: 它是亮的，而且它不是油腻，一看就看，哎呦，里面添加了很多油分，所以让你这个发亮，它是那种很滋润的、很舒服的，但是不是那种就是黏腻的感觉，
14: 是，
13: 它是完全可以在夏天使用的，
14: 对，然后在成分的部分，我们再次跟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报告一下啊，最后不到15分钟的时间，因为动画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很多的太太都在两三组在订，如果你订两组的话就两瓶来做到了试用啊，但是这个价格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订两组，也就是外面一整瓶淡斑霜的价格，而我们今天不是淡斑霜。

0: 先简单先去阻断，阻断之后，我们再改善我们的黑色素，以形成的黑色素，再分离黑色素的转移，最后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就黑色素让它快速的代谢，因为我告诉大家，黑色素进入到皮肤之后，我们的皮肤本身它是有修护自己的功能，知道吗？所以说皮肤这就是为什么叫28天的一个周期，它自己在修护，自己在生产，就自己在把一些脏东西排出来，但是此时此刻你用到了好的保养品里面的成分来帮大家来加快我黑色素代谢到皮肤之外，更况我告诉大家，电话线上很多的40岁、50岁、60岁家的妈妈们，我们皮肤的代谢本身就变慢了，一定要靠好的成分来代谢。而且刚刚接受采访的，我相信所有的妈妈都说：“哦哟，跟罗女士啊，跟70岁、70岁嘛。”但是你会发现，可贝尔的受众群几乎都是这种50加、60加的妈妈们。为什么？因为真的针对这个年纪家的妈妈们的保养品真的不多，而且要么就多的话。 价格非常非常的贵，对吧？很多妈妈说：“哎呦，稍微还省省嘛，对吧？还去做点别的吧。”但是我们今天可贝尔带给大家，然后价格的部分我再强调给大家啊，因为外面市场上淡斑做到这种祛斑类的淡斑的价格真的很贵。这款是做到了美白提亮的淡斑，也同样有烟酰胺，同样烟酰胺820块钱价格。然后这款同样也是做到的亮白的淡斑霜。 淡斑霜50毫升的1590块钱的价格，那可贝尔的这款呢是同样是做到了祛斑，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699的价格，而东方购物今天做到的组合是5大瓶再送2瓶玫瑰纯露，更重要其中一瓶是额外。 让大家免费再送到使用的，好吧？
1: 你就打开5瓶当中的任意一瓶，这一瓶你就随便用，脸上呀、脖子啊，你都可以用，朋友之间、闺蜜之间、母女之间，你都可以分享用。用了满意了留下，满意了留下了之后，相当于每样东西才花了60几块，不满意这一款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
0: 对，499，
1: 我们还还给大家。
0: 对，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我们还有特别的3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460。
1: 是的。
0: 哦，这个组合，
1: 所以平均到单品每件是67块钱，无敌划算，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它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嗯，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9分钟。哎呀，直播备货还剩下最后10个名额了。499还送了30块的积分，618的活动啊。一般的话就是4.99积分，平常翻个倍嘛，就小黄老倪对吧？10块钱，今天给了30块的这个积分。
13: 是，
12: 关键是这个季节你真的是要试用，也一定要用起来。
13: 对，
12: 像我在这个季节也都是换上了美白的精华液呀、精油啊、美白的这种霜啊。
13: 对，
12: 包括我连擦身体的都换成了带有烟酰胺的，真的是烟酰胺的美白的。
13: 对。但是我们的烟酰胺今天精纯到99.99%，
12: 对，那个身体。

0: 肯定没有那么高的纯度、啊、
1: 对，真的带给各位啊、哦！谢谢各位全线满线过程当最后的八分多钟啊、最后的十组大家看能不能抢得到了啊、哦嗯！但是每一次大家都会提前收工。刚刚这么多的明星在推荐，这么多说可不要一定好用，这些明星都有谁？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包括闫妮几岁了？你的几岁了，对吧？李小冉50岁、嗯，李小冉为什么能够在业界，除了最近她在参加综艺节目之外，嗯、就是因为她白呀，嗯，李小冉就是白呀，白的发光发亮呀，漂亮之女青呀，漂亮之后闺呀，三金上都要一50岁了，对吧？
0: 包括这两天我一直刷到那个妻子的浪漫伊能静，
1: 对，
0: 啊，那很白，哦，很白很白，那个皮肤很通透，
1: 很紧，
0: 让她老公比她小11岁，
1: 哎，对，
0: 也保养了大火，就真的，我就觉得他们都是我们的动力楷模。
1: 哎，
0: 萧蔷，你刷到吗？萧蔷，萧蔷那个还能够劈叉，
1: 对，而且萧蔷，
0: 然后她关键我觉得不显老的地方，当然她一个是瘦，一个就她很白。
1: 我跟你讲，很多人说瘦反而显老，因为很多瘦皮吧，但是她的状态很好，
0: 显白，她白的，但是看起来显年轻的。
1: 对，
0: 就我们刚才列举的几个，伊能静、萧蔷，那个
1: 李小冉，
0: 共同点白，
1: 对。
0: 对不对？如果你想象一下，他们是很瘦的，
1: 是，
0: 然后很黑的，
1: 对，
0: 你会觉得他们是干瘦干瘦的，
1: 对，
0: 枯瘦的。
1: 对，那今天我们重点不光除了美白之外，我们是祛斑
0: 的、哦。
1: 所以说我要告诉他，他们除了白之外还没有斑。嗯、你要光有白，
0: 对的，
1: 有斑也没有
0: 用。斑嘛最显老了，
1: 对对啊，斑嘛最显脏呀，就像刚才阿姨讲的、哎，有斑的时候嘛，会像脸洗不干净的那样，
0: 对吧？阿拉有个同事不是去那个。对吧？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很多的钱去
1: 那个激光，对，
0: 激光去那个老年斑，
1: 对，
0: 后来没成功，
1: 对，
0: 他第一次弄完了之后，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啊什么的嘛，一次闷啊闷苍蝇谁女儿，嗯，好嘞，又来了，然后又长了之后，他又去激光，就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痛苦，还花了很多钱，
1: 对，而且也不能洗脸，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跟很多人
0: 斗争
1: 走过很多这样的路，
0: 做斗争，
1: 我相信年轻的妈妈们就说心得一对一对，可能你就像如果我告诉你，你看着我们的节目，你心得就是。真想倾诉给我们，对不对、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不要就是给自己一次机会，妈妈们，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一整瓶，就是我拿699的一瓶正品给大家去用，因为我说句实话，每个人的肌肤状况都会不一样，很多人比如敏感型，很多人偏油性，很多人偏干性，很多人斑是点的，有的人是快的，有的是片的、嗯、很多妈妈说我就花了这个钱，到底对我有没有用，买回去、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不开所有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拿一瓶我先用用看，这一点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这么做的啊！现在就像青青每次说的，保养品现在就是小样都是要买的，靠
0: 都是
1: 买的，
0: 都是买的，
1: 买的之后你用完之后，对吧？
0: 小样不便宜的，
1: 对的，
0: 几十块钱一次嘞。
1: 对呀，
0: 我前两天又看中一个精油，5毫升，29.9。
1: 对的呀。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很，
0: 我们一分钱两块钱都不要，
1: 我们快递免费送货上府，拿699的免费给你用，
0: 是的，
1: 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你不光可以自己感受，你可以小姐妹跟自己的老公去感受，好的你留下来，不好的来，499退还给大家，这一瓶你还可以留下来。继续当身体乳去擦都没问题，
0: 是的，
1: 毕竟是植物精粹，毕竟99.92%的精纯烟酰胺，
0: 是的、哦，质地非常的棉滑，
1: 好了，谢谢大家。
0: 但它跟冬天的那种绵密的又不一样，它是这种非常丝滑的，看到没有？延展性极好，延展性非常好，不是那种厚重的这个膏体。然后我们还搭配了那个玫瑰的纯露，
1: 对，
0: 玫瑰纯露搭配我们这个事半功倍，让你的肌肤又喝饱水，又能够美白，还能够祛斑。
1: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啊、哦，总共5大瓶，单瓶699，送2瓶玫瑰纯露，东方购499，今天额外30元积分469，67元单瓶，更更重要，一瓶开放免费试用，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来499直接退还给大家，就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各位，
0: 抓紧抢机会，尤其现在6月初正好紫外线越来越厉害，赶紧要用起来，
1: 这个季节一定要用这个季节，
0: 脖子也不要忘记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的0215391999。

0: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1: 三分钟的时间了，理想肌、瑕疵肌，对吧？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变好。我发现了，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像我妈妈这种，她在聚会的时候，别人夸奖她皮肤好，她都会觉得很开心的。
2: 你妈妈也是啊。
1: 我那天还在抱怨我妈，我讲哟，面孔高头我晒皱纹哪能？伊讲侬还好嘞，我还没拿侬上了有的斑嘞。伊讲侬如果有很多斑的话，伊讲侬就也不要啥皱纹嘞，伊讲侬就忙着去祛斑吧，对吧？我觉得，哎呦，我后来一想，真的，如果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的脸上已经长斑了，各种色斑、什么斑、晒斑，心里面肯定。很焦虑了，
2: 很焦虑，很难过。然后出去跟小姐妹、跟老同学聚会的时候，你看嘛，你肯定要擦粉底啊，各种盖。有些我告诉他，有些斑不是想盖就能盖的。
1: 他当时盖住，然后侬还没出门，他这个斑挺奇怪的，他不像我发痘痘的痘印哦。
2: 对，
1: 他那个好像过一会儿就会显出来。
2: 对，然后关键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就是你到了季节天热的时候，我稍微出点汗就流下来，滴哦。
1: 对，
2: 就像很多阿姨就采访的时候就说，哎呀，会有留下白色的印痕。而我们今天再次讲到给大家，好吧，最后的两。分多钟，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我们有国产化妆品的特殊正字带给大家，我们祛斑美白两大功效全部都在盒身上呈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除了祛斑美白之外，我们还可以帮大家做到的紧致抗皱，好不好？我们一点都不油不腻，很清爽，延展性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妈妈，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你自己看看免费试用的名额还有没有啊？让你曾经在脸上的顽固的斑，通过我们的可贝尔能帮大家做到去掉，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带给各位的最后的机会和名额了。最后的一分多钟，我相信在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祛斑一定不能省，好不好？
1: 是的，
2: 谢谢各位。
1: 我们又能祛斑，又能美白，还开放了试用，所以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直接扫码，我们还送了30块的这个积分，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饭点了，12点半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准备了什么样的饭菜呢？这两天啊，真的上海太热了，我非常懒得下厨啊，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非常简单快捷的我们四川故事的手工的元宝，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板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加上百叶包。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厨房真的很热，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清凉厨房嘛，能少在厨房待一会儿就待一会儿。那做到这种食材的时候，如果手上或者冰箱里面有现成的这种食材，咱们只需要加热一下，或者说丢到锅里煮一煮就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出现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上海太热了。我跟你讲，你在厨房里边待个2个小时，你去做个饭，我觉得整个人大汗淋漓，像脱一层骨头一样，非常的难受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组合，特别的划算啊，小组合和大组合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3包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3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是168块钱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有到8包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有4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了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
1: 对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我们是翻倍了嘛，对吧？小组合168块钱才6包，但是258块钱您能带回去12包，所以我觉得大组合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推出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呢？因为这个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在小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会拿那个大勺子自己来摊这个蛋饺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保证啊，第一个我们用到的这个蛋皮，这个蛋液是纯蛋液，新鲜的土鸡蛋做的。第二个，我们的里面的馅料是黑猪肉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
0: 超干净哦。
1: 对，猪肉大于等于50%都是黑猪肉，然后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天哪！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说没有加一滴水的新鲜土鸡蛋的鸡蛋液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的蛋饺是不是有一点点发黄，颜色不太对，或者说吃起来没有蛋味儿，那可能就是里面加了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不加一滴水的纯蛋液。
0: 是的啊，这次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因为上次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蛋饺，真的超级好吃，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一做啊，它那个鸡蛋味儿特别香，而且这个个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
1: 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咱们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对吧？您在家里面自己怎么摊的鸡蛋，我们这个鸡蛋就是怎么摊出来，而且它的颜色就是
0: 真的。咱们来用我的手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元宝蛋饺的大小真的是跟我的手都差不多大了，而且呢它这个蛋皮全部都什么全蛋液做的，一个蛋皮上面有2个蛋黄哦，2个整蛋黄，没有加一滴的水，而且里边呢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对，都是加的黑猪肉，而且是猪前腿肉，因为带肉馅的这种不管是包子、馄饨、饺子还是蛋饺，您只要涉及到带肉馅的，您可能会想它用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用的什么样的肉，对吧？今天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您可能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然后说你如果不想炖，你甚至直接加一个蛋饺在咱们的那个面汤里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主打一个简单方便好吃。哇，天哪，
0: 看到没有？
1: 看到没？全部
0: 里边这个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
1: 黑猪肉。
0: 我们刚刚看了啊，黑猪肉的比例是大于等于50%的，就是说一半以上都是黑猪肉。
1: 对，
0: 但是呢，这馅料里面不只有黑猪肉，也就是说整体的馅料是大于等于60%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仅仅是满满的肉嫩嫩的蛋黄，而且的话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对的，而且您看咱们这个肉馅，您看就看得出来，平时吃肉馅吃的多的，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肉馅做的多的，您能看得出来的。肉馅您能看得出肉的颗粒感。对吧？能看得到肉的一个纹理，然后的话你吃下去更香，这样的肉馅就是好的肉馅，
0: 真的真的。哎，我得来一个了。
1: 你尝一个，其实我午饭也没吃，我就
0: 来吧，
1: 留着肚子等着吃这个。
0: 哇，个头太大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的大小。大家有没有常爱吃火锅的？就是买那种
1: 小蛋饺，
0: 冷冻的那种蛋饺。我跟你讲，那个蛋饺 就是也好吃吧，但是它不是这种就是纯天然的味道，你就是要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1: 对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那个蛋皮
0: 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1: 是吧？所以我推荐，如果说您饭量没那么大的话，您平时下面条您就拿到一到两个出来，咱们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烧一个大菜的话，五个我觉得是够一家三口吃的，因为我们的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而且都是手工包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吃的也放心。香吧，这个肉馅
0: 好好吃啊，真的。这个蛋饺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现在吃，就真的是懒得下厨的时候，因为它很简单，它是加热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1: 对的，不管您是蒸还是煮还是干嘛都可以。当然这种天气您说不方便做那种全家福砂锅，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咱们就给它蒸一蒸，或者熬个汤炖个汤，您就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纯鸡蛋液的香味加黑猪肉的香味。
0: 真的很好吃啊，你一口下去它不是说那种淀粉的味道，
1: 是
0: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淀粉哦，甚至没有加一滴水。
1: 一滴水，这个蛋皮要一滴水都不加的纯蛋液做的。
0: 真的朋友们啊，大家尝一口就知道啊，它是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就是那种切的那种鸡蛋皮、鸡蛋卷儿，你吃过那种吧？
1: 我知道，
0: 就是满满的鸡蛋液的味道，而且呢，它里边猪肉的含量特别特别多，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而且是这个猪的后腿肉，
1: 对，
0: 特别的有嚼劲
1: 啊，前腿肉一个肥瘦比，
0: 味道特别特别香啊！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懒得做饭的，真的这种这个蛋饺啊，包括说我们的百叶包，一定要常备着，是不是啊？
1: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早饭起来，你就想简简单单下一碗面条，但又保证那个营养的摄入嘛，对吧？
0: 是的。
1: 那咱们可能煮个鸡蛋什么都可以，但今天如果您有这个蛋饺的话，您就加在咱们的馄饨或者面条里面。
0: 真的，你连那个鸡蛋都不用煮，因为它真的是满满当中全部都是鸡蛋。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我们这个蛋皮是用新鲜的土鸡蛋做的哦，而且是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的。一份蛋皮哦是含2个鸡蛋黄的，我们来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很大啊，一份蛋皮就是2个鸡蛋黄，大家看一下。
1: 其实你跟你手掌也对比了，差不多你手掌那么大了，
0: 是的，因为的话，这个蛋饺的话，它跟常规的我们在火锅里吃那种小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蛋饺的话，可能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的，咱们也就不说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哦，非常的干净，就家里面用什么调味料，咱们就用了什么调味料，是不是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推荐的，为什么呢？咱们大家来计算一下啊，大组合是8包的手工蛋饺，每一包的话是250克，就是半斤啊。我们是5只一包带回家的，然后百叶包有到了4包，一共是12包，258，您这样除一除，其实是不是要更加的划算？小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是3包的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168。多不到100块钱，但是您多了多少钱？多了多少包？
1: 多了一半，多了一倍，
0: 是吧？多了一倍了，
1: 多了一倍。
0: 所以的话，哪个更划算？大家的话心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我打电话来，02111799000。

0: 我们俩现在就是趁着放这个
1: 筷子在吃，
0: 放飞机的时间就是在抓着你的吃啊，真的太香了，
2: 真的很香。
0: 因为常规啊，就是那种火锅里的丸子的蛋饺，我不太会吃。哎，
1: 你说到点子上了，
0: 我真的不太会吃
1: 啊，我也不吃那个，嗯，因为我有几个顾虑。第一个，嗯，我平时去那种超市里面买，它可能是散称的，嗯，对吧？它你放在那可能就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0: 好好吃啊。
1: 第二个，它的蛋皮的颜色不太对，
0: 是吧？
1: 它是那种鲜亮的那种黄色。哎，后面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料，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对比这些产品的嘛，对吧？嗯。我们发现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水啊，包括添加剂。为什么加水？因为就便宜了嘛。
0: 对。
1: 为什么加添加剂？因为它你加了水，它那个蛋皮就凝固不了，就没办法去摊出来。
0: 所以。大家就是啊，就是如果说平常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冷冻柜台去看一下，也不是我们说哈，也不是咱们自卖自夸，真的，那其他的确实和咱们的不太能比。我们的话，蛋皮首先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哦，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纯蛋黄，而且是一个蛋黄，就是两个蛋黄是一份蛋皮，是吧？你想想这个大量，因为的话，我们这个蛋饺的这个个头是很大的，
1: 是，
0: 而且里边的馅料是什么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1: 对的，
0: 28的肥瘦比例，它这个肥瘦比例也特别的好，对不对？而且呢，你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它不是说满满的淀粉呐，满满那种不好吃的味道，
1: 你吃不出来有淀，因为我们就没加，
0: 完全没有，好吧，对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种什么给它用凝固的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怎么给您做，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小时候就是会自己拿个那种大勺子，哎，对吧，去做这个蛋饺，但现在。也省事了嘛，对吧？包括天气这么热，你还去做这种蛋饺，我觉得就很不划算。
0: 是的，是的。
1: 不如今天咱们就在冰箱里面囤好我们这种手工元宝大蛋饺，您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拿一个拿两个都行。
0: 因为是的，是的，个头很大，
1: 个头很大，真的。如果说您胃口就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两个差不多饱。
0: 撑死了，是不是？
1: 我两个差不多饱了。哎，
0: 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囤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的。
0: 像蛋饺啊、百叶包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百搭的食材。嗯、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两个老伴儿一人一个，因为真的个头很大，
1: 真的个头很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我拿
0: 这个个头，哎，我就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跟我的脸都要差不多大了，因为真的这个蛋饺它的大小不是说那种迷你小的那种火锅里的蛋饺，它真的是大的蛋饺啊，看到没有？
1: 而且您看它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哎、
0: 就是
1: 您在家里面的蛋饺做出来是什么样鸡蛋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的。
1: 然后我把它里面掰开来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哎、这个是生的一个状态啊，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肉馅
0: 这个颜色
1: 你看得到吧，
0: 正宗了，对的，
1: 对吧？您如果说买到的一些蛋饺，您拆开看它里面的一个肉馅不是这种说有带颗粒有肉的纹理肉的颜色的，那您可能就是要留意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蛋饺是什么，它里边首先的话先不说肉价了多少，嗯，有其他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馅料的占比是整个蛋饺60%，
1: 50%以上，
0: 对的，60%。然后呢是什么？然后那个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啊。
1: 对对
0: 对，
1: 对不对？哦，你说馅料啊、
0: 对的，我们的馅料。
1: 我在想，黑猪肉占比是50%以上，哎、添加量在50%以上，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这样的食材您在家里面，那不管说小朋友吃还是老人吃，我觉得都很安全、很放心的。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我们没有瞎说，看到没有？配料表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就是最多的东西嘛啊，第一位就是猪肉，是一半以上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你看有没有啦？就没有啦，是不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啊，而且还是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蛋饺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百叶包，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1: 我很喜欢这个。
0: 哎，千张。
1: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豆制品。
0: 我也是。
1: 豆制品的话，你要吃到的话，要不就腐竹，要不就千张，对吧？哎、或者说那种鸡蛋。叫鸡蛋干还是叫什么的？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吧，依然还是非常
1: 的
0: 健康的啊！看到没有？第一位的也是猪肉，然后是千张，千张完了之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和胡椒粉就没有了哦，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有个我们的汤料包，汤料包里边也是非常的干净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儿，然后大蒜、食用盐和香辛料也是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可靠、安全和健康，而且它主要什么味道特别的好。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为什么选择苏州的千张？因为苏州的千张它薄而韧，就是我们 这个千张你吃下去的话，它有韧性，它不会破。但是呢，您能看得到它其实你这样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包的不是特别厚，不是说千张给你裹得厚厚的，里面的肉馅就一点点，对吧？不会，你包括透过这个千张你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就是、薄而韧的这种
0: 江南风味的这样子的千张，特别的好吃。
1: 另外的话，我们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很干净。
0: 如果说
1: 您就是哪怕煮个面条也好，包括您自己就是干煮这个，你就加一个这个汤料包，自己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刚刚我俩就在想啊，平常懒人做饭的时候就直接做一个这个，
1: 就直接加进去了，我都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蒸的，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提的，因为我到夏天我会觉得有点没食欲，我说你给我加一点那种红红的
0: 辣椒，
1: 对的，口味重一点，稍微提升一下食欲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加一点辣椒酱。然后您看这个千张一撕开里面，哇，这个爆汁了，
0: 好有韧性哦，
1: 都已经爆汁了，但是它很薄，你发现
0: 里面也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里面满满的肉馅，全部都是肉馅，不是说那种千张非常非常厚，对吧？很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选用到的苏州的千张，
0: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推荐。为啥？夏天吃点辣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开开胃，
0: 对的，开开胃，排排汗，
1: 开开胃。来，你吃，
0: 给我来一个吧，
1: 不要浪费，
0: 谢谢。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两个，
1: 很鲜很香的这种，而且我觉得的话，百叶包的这个做法是。你如果喜欢吃豆制品，我觉得这个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入味，好好吃。它里边猪肉含量特别多，而且这个千张很韧，就是很嫩很韧，薄薄的，
1: 薄而韧嘛。所以我们选用到苏州的千张，它就是这个好处。那我因为我也吃过那种很厚的千张，吃下去感觉你就是纯豆制品的那种味道，但这个不会，这个是你能吃得到肉馅的口感跟味道，
0: 满满的都是黑猪肉味，它里边的肉的这个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你一口下去，很多时候会咬到千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黑猪肉，太香了，
1: 肉馅跟那个千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它是综合的比较好的。就整个这样的两个品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都是咱们上海的观众喜欢的两个品，对吧？您可能在冬天拿它来做全家福砂锅，到了夏天咱们就拿它来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拌在其他的面条、馄饨或者那种菜里面吃，
0: 很享受。哎，它的嚼劲就是后劲特别足啊，就好好吃。
1: 而且你那个肉馅你是能有口感的，对吧？不是说那种肉糜或者肉泥的那种给你打的稀碎，
0: 很好吃，真的
1: 吃不了。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特别像现在，天气温度也上来了，你说中午再把你关到厨房里边一两个小时，我的天哪，
1: 我觉得好热呀，
0: 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下厨在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难以去做的，对，一个负担那个东西啊。所以的话，今天这两个带回家，我觉得特别的百搭。早餐的时候可以热两个，是不是直接蒸一下就好了
1: 啊？
0: 中午的时候下面条，我们放一个这个元宝蛋饺，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然后加点配菜，
0: 对呀，加点配菜，就是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这样的午餐
1: 了。你还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猪肉，或者说买这些鸡蛋自己再去弄。因为它里面有肉馅，而且加的黑猪肉，对吧？所以做配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囤货的价格，给到您啊，258块钱，8包的手工蛋饺，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啊。
1: 推荐大组合的蛋饺。
0: 还有4包的我们的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为什么先推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我自己拍的就是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嘛，258除以一个12，然后你再算这个，我们是168除以6啊，
1: 6包，
0: 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你这样一算，你肯定也知道哪个更加划算了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你数量在翻倍的情况下，那你金额的话。其实没加多少，对吧？
0: 是的，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
1: 对，这个已经很久没直播了。
0: 看到就是赚到了啊！给自己的夏天也省一份心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哇，刚刚的那个就是加了点辣椒的那个做法哦，真的太香了，
1: 太鲜了。我现在还在吃，你
0: 真的，
1: 你听得到我嘴巴里面是在吃东西的。
0: 是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争着想着要吃的，那一定是又好吃又健康的。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吃一遍，吃完之后对这个赞不绝口，说这么大的蛋饺，然后能够做的这么大，而且它这个鸡蛋的香味非常的重。然后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嘛，我说这个是我们新鲜的土鸡蛋做的，这个蛋皮一滴水都没加，所以你能吃到的跟你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0: 天哪，不愧是丝竹故事啊！丝竹故事出品我一直放心的，而且真的味道太好了。
1: 你放心，是我们公司的人都吃的，
0: 是吧？又健康又好吃，又不用担心配料表，也是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去吃那个蛋饺的时候，首先咱这个蛋饺，我觉得一个相当于两三个，外面的两三个大，是吧？个头就已经很占分量了。第二点的话，非常的安全健康啊，我们的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淀粉哦，就是我们的蛋黄，而且是土鸡蛋的蛋黄，一份的蛋皮里面有两个蛋黄哦，给大家用纯蛋黄去做的，而且我们的馅料60%都是馅料，然后馅料里50%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整个蛋饺里面黑猪肉的添加量在50%以上，
0: 是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哎，
1: 给您再次给您承诺两个，第一个，它的蛋皮是用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做的，第二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您可以吃的放心啊。哎，
0: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天气也热了，大家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做饭，然后你点个外卖吧，你送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吃了，关键你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还不如自己做呢。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方便的食材要准备一点，手工蛋饺和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非常的配料表干净的。
1: 对的，您看，包括像您如果晚饭的话，所以就一个蛋饺或者几个百叶包加在一起，咱们煮一个双档，对吧？加一点点粉丝，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也不会说要您在厨房待太久，对吧？花的时间也不多，今天花的钱也不多，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的话就是每天人要吃这个蛋白质嘛，对不对？蛋饺里边我们又有鸡蛋，又
1: 有猪肉，
0: 都包含了。其实你的蛋白质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份就是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是又好吃的食材，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啊。我们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258块钱，到时候我们就真的12包带回家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还想到啊，如果说啊，平常喜欢吃火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在家里边我就爱涮火锅。然后呢，像这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蛋饺，咱们就不要买了，买点这样的蛋饺囤着，你去下个火锅吃也很好吃啊。
1: 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出去外边吃，哪怕那种麻辣烫或者火锅，我都不点那个蛋饺的，
0: 是吧？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毕竟是散装的，而且放在那儿嘛，我感觉有点不太，我自己不能接受。第二个，它吃起来没有那个蛋饺的味道，
0: 对的，
1: 没有鸡蛋的味道，我很费解。后面我们开这个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配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要想节省成本，他就会往里面加水。你加了水之后，那个蛋它不就凝固不起来，就不能做成蛋皮了吗？他又会往里面加添加剂或者色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起来它的颜色，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蛋饺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原因。但是今天您买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蛋皮就是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哦，而且的话，里面用到的一个猪肉馅，我们都是用的黑猪肉。
0: 没错啊，就是吃的好吃，而且又安全又放心、啊。
1: 是。
0: 平常呢，早餐懒得做饭的，我觉得啊，五分钟的时间，你就让它上锅蒸一蒸、对不对？就蒸好了。你看五个啊，我就这样说，成年人一人吃两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1: 我觉得两个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蛋饺
0: 太够了。
1: 我们的蛋饺可能跟您平时在市场见到的一般的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
0: 了。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像这么大的蛋饺，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少见到哈、
0: 是的，你带回家一看就知道了啊、这个蛋饺跟你平常在身边见到的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两个成年人一人吃两个，就是四个嘛。小朋友
1: 够了，
0: 小朋友我跟你讲，如果说要上学的朋友一个顶住了，
1: 对的，
0: 早餐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啊，又有鸡蛋又有黑猪肉，你是不是很安全？就是觉得哎呦，营养也保证了，而且
1: 也
0: 吃饱了，对不对？
1: 跟
0: 小朋友吃也完全是放心的。包括说我们可以晚上就是做个火锅呀，煲个汤啊，或者下面条，我们煮两个，对不对？也非常的简单、
1: 对，然后上海咱们观众朋友喜欢的双档，对吧？
0: 你就
1: 几个百叶包加个一到两个的蛋饺，然后加一点粉丝，对吧？你可能再加那么一两个虾、我觉得你做出来的这一个，我觉得花不了多少时间跟成本，但是你吃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啊！为啥呢？大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更高，因为你看嘛，258，然后有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送订购价的话，250块钱差不多，对吧？250块钱，你再除一下12，是不是大组合要更加划算？因为小组合的话是只有6包，相当于你加了不到100块钱。就又多了整整的一倍，是不是？
1: 对，但数量上已经翻倍了嘛。小组合6袋，大组合12袋，但是价格您只加了90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是更加的划算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我们巨制百叶包都是我俩特别喜欢的，对吧？
1: 这个菜我跟你说，我自己平时在家哪怕下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我都会放到一两个蛋饺或者百叶包。
0: 你太会吃了，
1: 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想简单对付一下，但是你又想吃的就是好一点，对吧？你就方便面，或者说你平时煮的面条，你就放一到两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太合适了，
1: 我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它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是很大的，对吧？
0: 我的
1: 手掌比佳佳的要大，你看我拿到手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的话我把它掰开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您就知道了。您平时可能会担心吃到一些带馅料的，就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个馅料的部位或者用什么猪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是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土猪肉的一个颜色。第二个，它的馅料你是能看得到它的纹理跟颗粒的，包括您煮熟之后吃到嘴巴里面，您也是能够咀嚼得出来的，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蛋饺。
0: 太香了，太香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夸张嘛，对吧？其实我吃两个，我基本上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一个成年人啊，吃两个就是午餐已经顶住了，对不对啊？
1: 而且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其实您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咱们鸡蛋
0: 自然的一个颜色，就是鸡蛋液的自然的颜色，是的、啊，
1: 对的。您给它煮熟之后，这样是比较清淡的一锅，对吧？
0: 没错。
1: 你看一下煮熟以后它的一个大小，哎呦，真的很大。
0: 太香了、哦！你看中午的话非常简单啊，
1: 你就准备一点肉馅，满满都是肉馅，您看到了吧？
0: 一点点的蔬菜，然后放上几个我们的这个蛋饺，放上几个百叶包，
1: 加点那个粉丝面条，对吧？煮一煮，我觉得这就是一顿非常简便但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肉馅您都能看得到它的颗粒，这只是半个，小半个，
0: 真的，
1: 这小半个就已经这么大了，
0: 太实在了吧？这也太实在了，
1: 全部都是黑猪肉。 全部都是黑猪肉啊，
0: 是的啊，
1: 这样的肉馅您放心吃，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0: 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承诺一下，我们的蛋皮啊都是新鲜的，我们的鸡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都是我们用这个新鲜土鸡蛋做的，鲜蛋皮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您刚看到的一份蛋皮就是由两个鸡蛋黄组合而成的啊，所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和顾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放心啊，小朋友呢，老年人啊，或者说孕妇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为啥？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安心和健康。我们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猪肉，猪肉的含量是一半以上的，50%以上的。然后呢，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是不是完全没有？吃的安心又健康，保质期的话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是可以的啊。平常的早餐做一做，午餐做一做，晚餐做一做，都可以用它。
1: 对的，
0: 万能百搭的一个食材啊。
1: 而且到夏天嘛，咱们厨房就能少待一会儿就待少待一会儿，因为真的比较热，对吧？咱们家里面备好这种食材，你哪怕做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做的一个红烧的这么一个菜，对吧？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砂锅或者给它煮，对吧？
0: 哇，百叶包哎！
1: 您看这个，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做到的这个百叶包，里面也是加的猪肉，您看，
0: 哇，
1: 一撕开。百叶包的皮是非常的薄，薄而韧，但里面全部都是裹满了肉馅、
0: 啊。哎，这种浓油赤酱的，
1: 对吧？
0: 最好吃了，我得来一个。
1: 所以说夏天做这种菜，你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东西都已经给您弄好了，对吧？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自己家里有了这种百叶包，直接下下去，就跟配菜炒一炒，我觉得就很好的。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对，我刚才
0: 它的汁水都进入到这个百叶包和这个我们的馅里边了，就是很入味。
1: 对，
0: 好好吃哦！
1: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肉香会反而又进入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味道是做得非常的融合的。
0: 真的、啊，叔叔阿姨啊，你们去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做法，它做起来都好吃，主要是因为原料就好嘛。哎，
1: 对的，
0: 我们的东西就好嘛。百叶包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鸡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鸡汁汤料包、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净的。一般咱们可能说料包里面是不是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我们料包也做得非常干净。您看、是非常清澈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您如果说不想自己调汤底，您就给它加进去就好了。
0: 是的，我们的百叶包里面依然也是很干净的啊。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它里边看到没有，我们汤料包也是很健康的，水、大豆油、鸡精、鸡汁调味料、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了，都是我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食材。
1: 对的，
0: 非常的安心和可靠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两个组合带回家啊！您看到没有，都是很天然的一些食物。小组合和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跟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是。我们的元宝蛋饺有到8包，然后百叶包有到4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块钱了，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250块钱就已经
1: 251块钱左右，
0: 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很划算啊！而且我们看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相比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说你想尝个鲜，回去尝一尝也可以。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168块钱了啊！所以的话。更加推荐您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9000。

0: 哇，我们俩是一有空档就抓紧时间赶紧吃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中午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两个这个太够了，太香了啊。
1: 对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做法又简单，对吧？您在家里面做双档也好，红烧也好，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下个面条，你就加一两个这种蛋饺百叶包上去，我觉得就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一顿饭了。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平常家庭呢，你说老年人两个人在家里边总是将就，是不是？不知道你爸妈是不是这样？我爸妈老是这样。
1: 对，差不多，可能就懒得，尤其越到夏天，这种情况越明显，因为厨房热，也不想下厨，
0: 确实也可以理解。
1: 对，包括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这样的食材去给他们，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其实老年人一般也不会叫外卖，对吧？
0: 对。
1: 但年轻人会，年轻人叫外卖的话，您想想，您叫外卖吃到的那些蛋饺，他用到的一个馅料是什么
0: 样
1: 的一个？
0: 那能一样吗？那可差太多了。
1: 它的蛋皮跟它的里面的那个肉馅，它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对吧？其实您可能也会担忧说，天天孩子这么吃，那能行吗？
0: 对的，
1: 对吧？自己家里面如果有，自己给他做。今天如果您拍了我们这个用到的什么原材料，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蛋皮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含一滴水的纯鸡蛋液。然后里面包的猪肉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没错，
1: 味道又好，然后吃的又放心，配料表又干净。
0: 是的啊，我觉得电视机前如果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女买一点，也可以自己囤一点。电视机前有哥哥姐姐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囤一点，对吧？
1: 对，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嘛，对吧？那我们自己平时也是想对付一下，因为上班真的太累了。
0: 是的，
1: 回到家就想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个粉丝，
0: 真的。
1: 但是你如果要重新的去买菜摘菜或者切肉，我会觉得太麻烦，不符合咱们想简单吃一顿的风格了。但如果有这个蛋饺，你就下完面条你就加一个上去。
0: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我俩还聊呢，我说真的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是
0: 夏天，我前两天我下厨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鸡肉吧，好像是。我跟你讲，给我忙活的一身汗呀，太难受了。我觉得我有天哪，夏天做饭真的是一种折磨。所以真的夏天的话，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这样的方便又快捷的食材，我觉得蛋饺包括我们的百叶包就特别的合适，而且是营养又健康啊，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满满的蛋白质，对不对？鸡蛋有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也有了，是不是吃的安心又健康啊？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很少会再自己拿个大勺子那种去给它摊蛋饺，我觉得比较难啊，
0: 也麻烦，
1: 然后也折腾也麻烦，对吧？咱们家里面冰箱备好了这种配料又干净的，
0: 对吧？
1: 然后吃起来又放心的，我觉得就比较好了。您不管是红烧也好，然后给它炖一个汤，或者说加面条里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买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哦。大组合你去看一看，八包的蛋饺，四包的百叶包，一共十二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但是的话，小的组合的话，168，只有6个带回家。我觉得哪个更划算，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的，都是会过日子的，都会算，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们蛋饺和百叶包也是很久没来了啊，反正每次一来，每次都卖得特别好。哎，因为真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百叶包啊，都是新鲜批次的，好像就上个礼拜入仓库的。
0: 哦，上个礼拜哦。
1: 对的，因为卖得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现在这个食品它不仅是冬天可以吃，夏天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嘛。因为买过我们这两个产品的顾客他都会回购，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爱吃百叶包跟爱吃蛋饺的，但是又会担心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吃过一次我们的蛋饺，他后面都会复购。
0: 真的真的，我上次跟小东一块做这个蛋饺的时候，我就被他折服了，家里边
1: 就安利了，被我
0: 真的是的，我家里边就是炖个那个汤啊，包括说做个火锅，自己下碗面条，我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蛋饺，很好吃，很健康，因为我知道这个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什么负担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吃那种火锅的丸子啊、蛋饺之类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其实那种我是不太敢吃的，
0: 对，
1: 不是说它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不能接受这种散装的一个蛋饺，然后你看起来又吃起来没有鸡蛋的味道，
0: 对
1: 吧？
0: 是的啊，
1: 我们这个蛋饺我从第一次吃到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豆制品跟鸡蛋的制品，然后一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非常香的那种鸡蛋的香味跟猪肉混在一起。
0: 对，真的啊，我觉得蛋饺啊、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
1: 对的，
0: 百叶包我们用的也是什么？用的江南的百叶，
1: 用的苏州的千张薄而韧，然后包在里面。我们不是那种说包的厚厚的那种千张，里面就一点点馅，我们是很薄的那种千张，然后包出来的。
0: 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主要的话，平常懒得做饭的，夏天天气热的，或者自己家里面的儿女，我们不太想做饭的，想要很快解决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的话都是真材实料，您看得到的啊。我们的百叶包，包括说我们的蛋饺，都是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食材，而且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你看这个元宝的这个形状，是吧？也很好看，很喜庆。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去给大家做一碗这样子的汤，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锅，炖一个火锅，都特别的合适啊。
1: 或者您红烧，对吧？加一点点的配菜，或者蒸一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不用花很长的时间，也不用花多少钱。
0: 没错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做的一个，哇，这个做法也很好吃啊。
1: 这就是炖汤，然后里面加了虾嘛，对吧？加一点那种
0: 加点腊肉，
1: 对吧？
0: 然后加点虾，好鲜的，我跟你讲。
1: 哎呦，您看我们这个百叶包，
0: 哇，天哪！
1: 百叶外面包的这个千张非常的薄，然后一撕开里面全部都是肉馅，而且会爆汁。为什么会爆汁？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肉馅都是猪前腿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这个肉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是很多汁的。
0: 哎，是的，小姐要不要来一个？
1: 我吃，
0: 这个特别好吃啊！我觉得平常呢，你说做一个这样的汤也很简单嘛，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因为一点点的虾仁，然后一点点的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配菜，然后加我们的百叶包，加在就煮一煮，就简单的很快捷就做出来了啊，是不是很香？真的啊，平常的话，我就叔叔阿姨可以多囤一点这样的食材，它可以保质期有到12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冰箱里面冻一冻，是不是？想吃的时候拿出来，
1: 而且我们
0: 直接煮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拍。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更建议大家去拍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一共是12包带回家，8包的蛋饺，还有4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是258块钱。小组合的话啊，我们是不太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3包蛋饺，3包百叶包，一共是6包，没有大组合划算，对不对？大家这样来一算，
1: 因为您想数量上翻倍了，对吧？您如果这个组合要带走12包，该花多少钱啊？差不多340块钱左右了，330几块钱，对吧？但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会划算一点。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每次上我们的蛋小百叶包都卖得特别的好。
1: 因为第一个这个品已经很久没直播过了，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买过一次的他都会复购，因为我们的蛋饺真的不太一样，我很少在市面上能见到第一个这么大的，
0: 真的
1: 这么大的蛋饺。第二个它的鸡蛋的这个蛋皮的颜色包括它的香味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还就是叫怎么说呢，
0: 就是原生的鸡蛋的，
1: 对，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到过蛋饺就是有鸡蛋味儿的这种，
0: 对吧？
1: 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的，但今天您买回去的这个，我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的蛋皮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去做到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里面的猪肉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而且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没错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们有没有加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色素？
1: 我跟你讲，
0: 通通都没有，里边全部都是我们家里边做菜要用到的一些调料。对的，而且我们配料表第一位是什么？是猪肉，哎，
1: 50%以上的添加量，
0: 50%以上是黑猪肉啊。所以的话，你咬一口我们的蛋饺，你吃进去满满的是什么？
1: 肉
0: 香，是嫩嫩的蛋皮，还有我们的满满的肉香味啊。而且是什么？黑猪肉的前腿肉是2:8的肥瘦比例，是更加好吃、更加香的一个部位啊，
1: 它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咱们平时做肉馅的一些东西，你不会说纯选一些瘦肉或者精肉去做，你多少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这样吃起来才多汁，才有口感的，对吧？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组合了，因为呢，你说夏天也到了，夏天到了的话，做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头痛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0: 大家早餐呢或者中午啊最热的时候，我们不用下厨，我们就几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加热一下就可以了，蒸一蒸就可以了。
1: 包括像我们这个蛋饺啊，您不管是下面条啊，还是说作为一个配菜，对吧？您就加到那些红烧的菜里面都可以。您看它一个的大小有多大？
0: 好诱人哦！
1: 你看我的手掌，有我掌心这么大了，哎、对吧？
0: 真的，我们这黄的颜色它不是什么色素啊，它就是原生的蛋皮的颜色啊，就是我们蛋液的颜色，
1: 很自然的那种，不是那种黄的发亮的那种
0: 蛋的。因为我们是两个蛋黄做的一个蛋皮哦。
1: 对的，而且包括把里面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一个黑猪肉的一个肉馅，对吧？
0: 天哪，
1: 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它的纹理，
0: 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
1: 肉。它的一个肥瘦比，其实你都能看得到的，对吧？
0: 是的，
1: 你看满满。我把这个猪肉再稍微往外挤一点，你看一下，
0: 对的，
1: 这个肉馅，对吧？
0: 还真的很多啊，朋友们，
1: 非常非常的多，
0: 不是放了一点点。馅料的50%，我们全部都是黑猪肉，满满当当都是黑猪肉。
1: 所以刚刚我们说，其实像哪怕是我这样的一个饭量，我吃两个蛋饺，我觉得也差不多
0: 了。对的，一个成年人两个也差不多了，
1: 真的差不多
0: 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蒸出来什么样子啊？
1: 对，
0: 非常的就是好看，而且又好吃。
1: 您看蒸一下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一个简单，对吧？您看这个蛋饺下面铺一点粉丝也好，不管是粉丝还是面条，我觉得都非常合
0: 适，都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做一下，蒸一下。
1: 煮熟之后，里面的肉馅更加明显，就是整个肉的一个质感，它的纹理你能看得到，不是那种打成肉泥的那种，对吧？
0: 真的，我觉得中午的时候你就这样做一下，蒸点粉丝，
1: 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哪怕蒸熟了之后，我跟我的一个手掌去做对比，您也能看得到，对吧？
0: 哎，个头真的很大，哎，
1: 这么大的元宝蛋饺，我说我真的就是在外面很少能见得到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都是用的土鸡蛋给您新鲜去做到的。
0: 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您看到的刚刚的新鲜的蛋皮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我们是什么？新鲜的土鸡蛋，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哦。不仅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我们都连水都不加，而且一份蛋皮里边含2个鸡蛋黄，您完全可以吃得安心和放心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小朋友这个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大朋友小朋友都合适。
0: 是的，都合适。我们的百叶包也好，还有我们的蛋饺也好，都是很适合带回家您去囤货的啊。大组合来看一下，大组合是一共是12份带回家哦。8包的我们手工蛋饺，1包是250克，是半斤的量。然后因为我们很大嘛，5只带。

0: 2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的热情，因为的话确实是我们上的时间不太多。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品真的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品，就您只要买过一次的，您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对的。
1: 就是第一个这么大的手工包的元宝的大蛋饺。
0: 是的。
1: 第二个用的土鸡蛋给您做的这个蛋皮，您吃到嘴巴里，你能吃得到鸡蛋的味道。第三个黑猪肉的猪前腿肉的肉馅吃到嘴巴里面肉香十足，包括我们的一个。 鸡汁百叶包，是吧？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用到的苏州的千张薄又韧，但是里面肉馅又加的非常多，也是猪前腿肉。您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也好，红烧一个也好，哪怕做一个砂锅或者是哪怕
0: 火锅，
1: 火锅炖个汤，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真的，这两个食材都是非常的百搭的。您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啊，早餐也可以吃，午餐晚餐都可以吃，甚至夜宵是不是？我们下碗面条，放两个蛋饺，再香了。
1: 夜宵你是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弄的，你就想赶快吃，吃完然后咱们去睡觉，对吧？您就，一个蛋饺或者两个蛋饺加个两个百叶包，我觉得这是非常就双档的一个做法吧。里面下一点点的粉丝。
0: 非常的好吃，是的，是的，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这次我们的这个猪肉含量是大于51%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
1: 黑猪肉啊，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再给大家捋一下这个价格。小组合3+3的一个组合就是三包蛋饺加三包百叶包，160，8块钱。
0: 没错。
1: 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整整翻了一倍数量上啊，
0: 12包只要280，8块钱。对的。
1: 我是个人推荐，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当然了，大组合更加划算嘛，因为的话就是这个也是平常要常吃的，每天的话叔叔阿姨都要吃一点点。
1: 家里面备一只。
0: 大组合囤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跟我们打电话来，0212-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直接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都、
0: 哦、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
0: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嗯，这是2013版的。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嗯，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嗯，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哇，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啊，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哎，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啊，对，
0: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美伊丽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 0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很多人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六百四十八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嗯，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啊，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嗯，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嗯，但是叶黄素呢，嗯，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嗯，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4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3: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2: 是
3: 我们4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2: 好，
3: 橘色的郁金香的，
2: 对，
3: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2: 对，
3: 是有点那种
2: 叫芙蓉花，
3: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2: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4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4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3: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2: 对，
3: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2: 对，
3: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任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2: 对，
3: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2: 是，
3: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2: 对，
3: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2: 对，
3: 你会发现，对吧？
2: 是，
3: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都得做一做的。
2: 对，
3: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2: 哎，
3: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2: 对，是。
3: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2: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溜一 一溜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3: 绝对
2: 拍照也好看。
3: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2: 对，
3: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2: 对，
3: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2: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3: 不易皱。本身用到了这种像长绒面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2: 对，
3: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2: 对，
3: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2: 对，
3: 4条100%全棉的花裤子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2: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元，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哎，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哎，
0: 对
1: 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你看啊我给大家

0: 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2: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2: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2: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项肌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
0: 对，
2: 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2: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一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间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5XL。
0: 对，
2: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2: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0: 哎，
2: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2: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2: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2: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2: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5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 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获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4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你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4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2: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
0: 对
2: 对，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2: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8十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哟，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的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 XL 和4 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 XL， 160斤的4 XL， 140-150斤3 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0: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2: 舒服一些，
0: 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2: 对，
0: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2: 对。
0: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2: 是
0: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
2: 会换的，
0: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2: 对，
0: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像，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2: 是吧？对，是
0: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2: 对，
0: 穿着起来舒服，100%100全棉。
2: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0: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2: 对，对是。
0: 但是我们100%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2: 对对对，是。
0: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2: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三 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0: 超值，
2: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3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 160斤左的就选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4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4条，就算1992条，还有2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太炸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易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长裤，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哎，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三亚
0: 呀，
1: 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色，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5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穿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绵稠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
0: 是
1: 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
0: 是，
1: 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0: 对，
1: 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把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
0: 度，哦，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
1: 叠叠
0: 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 160斤左右的4XL， 180斤左右的5XL， 130斤。 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三 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光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莹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依旧只有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0元3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0块钱4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以百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2: 是的啊，所以在此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
0: 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跟你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恭喜我们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
1: 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
0: 顾行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8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那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我一吃啊，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哦。这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0: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只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哎呦，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烹一下也不用加盐，完全不，我任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今

0: 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3斤的重是吧？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1: 手机02151119900。

但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测，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手机02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嗯，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嗯，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1: 的。是的，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年是马年嘛，
0: 对不对？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0: 是什么？
1: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0: 很厚，
1: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0: 是
1: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量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0: 龙马精神，
1: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哇，不错。
1: 是的，我们20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0: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1: 对，
0: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1: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伟。
0: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1: 是。
0: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1: 左右啊。
0: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1: 当然
0: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0: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 是
0: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 对，
0: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1: 就是因为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0: 它这块
1: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1: 这个7000多，
0: 见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1: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跟他看看，
1: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1: 四年前，
0: 周周对的，998块钱。嗯，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嗯，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回到四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1: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嗯，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1: A
0: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1: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0: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1: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就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3: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2: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3: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2: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的嘛，买了一只。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平时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3: 搿么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1: 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戌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戌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啊，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
0: 样。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但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嘿，关键是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的，
0: 是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洗碗堂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A 货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都没有
1: 处理的。
0: 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
1: 足金，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龙，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鸣，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

0: 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才哈。
1: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0: 是，
1: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0: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1: 哎，这是牛，哦、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0: 希望天天是牛市，
1: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0: 对，
1: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了吗？
0: 哇，
1: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0: 对，
1: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0: 对，虎啸山林，
1: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0: 对，
1: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0: 哦，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1: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0: 都跟你很合，
1: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0: 是
1: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0: 对的
1: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0: 狗羊虎，
1: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空间全读
0: 啊，
1: 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0: 对，
1: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0: 哎，
1: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自己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0: 是，
1: 你要需要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0: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1: 是
0: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1: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0: 对，
1: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0: 翡翠，
1: 翡翠，
0: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1: 是
0: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1: 就是啊，
0: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了，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1: 不是啊，
0: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
1: 啊。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0: 对，
1: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0: 是
1: 4年过去了，
0: 金价翻了4倍左右。
1: 哇，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0: 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1: 戒指。
0: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它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去、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四百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0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四百多，
0: 那我现在就入手，
1: 就是，但是我们
0: 入手的这2022年
1: 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用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1: 对，
0: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1: 少用
0: 什么都没少，
1: 什么都没有少，
0: 然后赠品还增加，
1: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洋绿的翡翠戒指，这个手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
0: 是
1: 吧？
0: 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
1: 有点压箱底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了。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的，怎么着？你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对呀、
1: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翡翠，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0: 这个是7980，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0，但它这个比较薄，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
1: 厚
0: 哎，你说厚出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1: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得太猛。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
0: 马上7组了。
1: 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1: 马上售罄，
0: 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1: 对，
0: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0: 对，
1: 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吗？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他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涨个300-400，四五百也是要的。
1: 没错，
0: 四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在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一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跟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给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钱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带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
0: 金片、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哦，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是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了，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900多，不容易啊！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1: 我要是这样算，
0: 先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阳绿色，
1: 但我们不是染色，
0: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
1: 我们天然的，
0: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最后的颜色除了洗碗糖，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给你做戒指。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啊，朋友们看，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湿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 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1: 金价22年的事
0: 儿，
1: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嗯，咱就梦回22，
0: 梦回22，
1: 梦回22。
0: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1: 啊，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0: 骗你是小狗。
1: 1552，1552。嗯，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0: 差1100，翻了4-5倍了。
1: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0: 真没涨。
1: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但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0: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1: 开面什么的
0: 都没给你做
1: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0: 是吗？
1: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0: 哦，
1: 就是个龙，
0: 好像是，
1: 好像啊，
0: 是是是，
1: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你啊，
0: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1: 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0: 哎，
1: 它是翡翠，
0: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1: 就这个。
0: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1: 就
0: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
1: 哦，
0: 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嗯，天然的颜色。
1: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嗯，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哦，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
0: 嗯，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0: 好，
1: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
0: 哦，
1: 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0: 是，
1: 你看。我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0: 真
1: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哦，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它选择很好的翡翠。嗯，
1: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
0: 11.29
1: 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你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0: 真的，
1: 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0: 就
1: 是不是
0: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赚。
1: 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嗯，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0: 就是，
1: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集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是十二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5: 咁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一下。
4: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

0: 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1: 我自家买了这个，就是自家这本命年嘛，买了一只。
0: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2: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不在送阿岁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3: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4: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3: 就是喜欢高抬头。
4: 哦，对，
3: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4: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3: 就是啊、
4: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他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3: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4: 哦，真的，
3: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4: 他
3: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4: 守护着你，
3: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4: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福利档福利档。
3: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晚上的时间给你介绍一款好产品，张立生的葱油饼哦。这个葱油饼可是不加一滴水，只加牛奶和面的葱油饼，有可能你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呢，还有道好吃的手工灌汤的鲜肉的烧麦，如果一起购买的话，还会送给大家鸡汤的小馄饨。那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朱总，你好。
1: 啊，你好，青青好。
0: 嗯，然后他说让我叫他老朱就可以了。我们俩都是上海人。
1: 哎，上海人。
0: 对，
1: 谁上海人？
0: 上海人爱吃什么？爱吃葱油饼，爱吃烧麦。
1: 哎，来这个会吃烧小馄饨。
0: 对啊，对啊。哎，侬讲到搿小馄饨，我以前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外婆每天早上都带我去一家就馄饨店，吃一碗小馄饨去上幼儿园。
1: 阿拉早上向小人打出去，总归是有小馄饨。
0: 是的，
1: 顶放心，顶清爽，对吧？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张立生他可是中华老字号，然后我记得他们家的话呢，就是这种面粉类的、点心类的是非常出名的。
1: 是啊。张立生号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你真正做到三同产品品质三个标准啊，国内国外是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材料、同一配方及工艺。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葱油饼刚才我说到了，它不但是没有一滴水，然后它还是加了黄油的
1: 啊，对啊，
0: 所以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然后我们还加了黄油，所以呢这款葱油饼
1: 是东坡黄油，
0: 东坡黄油，动物黄油，不是人造奶油，对吧？看到没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啊。配料的话是这样子的，这边小麦粉、生牛乳，然后食用猪油、鲜葱，这边要强调我们是鲜葱，黄油、动物黄油、非转基因大豆、白砂糖、食用盐，结束了，配料就是这么干干净净、
1: 清清爽爽。
0: 对的，然后它的蛋白质也挺高的，7.2的蛋白质，脂肪其实并不高，13.几。你知道你吃一个什么膨化食品的话，它的那个脂肪都在30几和40几。
1: 是啊，没错。
0: 是的，
1: 真正做到不加一滴水。
0: 是的，好处在哪里？那一定就是更香。我们说那么多，要不现场给大家煎一个葱油饼吧？
1: 好的。
0: 其实像这样的葱油饼，老朱啊，自家煎辰光油都不用放，我觉得。
1: 稍许喷点油，
0: 一滴滴。
1: 稍许喷点油，因为伊是用黄油起丝的，所以香味道相当好。
0: 对，不用放很多的油的啊，我就把扒了，我就把几滴，是我的话，我就放少一点，让它烘的焦香一点。好，然后呢，它不需要解冻。我们这每一包里面是10片装，一袋里面有到10片。比如呢，像葱油饼，个人喜好，我喜欢煎的时间久一点，让它稍微的颜色变焦一点点。
1: 要葱油饼要略微有眼眼焦，
0: 一滴焦，
1: 要有眼眼焦香。但是阿拉搿块葱油饼因为里向加了黄油了，
0: 对啊，
1: 所以侬煎的辰光不需要老多油。不需要老多油，略微烘烘就可以了。
0: 是的，不需要解冻。直接拿拿出来煎，我看一下啊，无需解冻，撕去它有一个膜嘛。然后呢，锅子热了之后，来回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
1: 整整一包十片，
0: 十片
1: 啊，整整
0: 一袋是10片。
1: 是啊，每一片是100克。
0: 对啊，
1: 啊，每一片100克。
0: 它的量蛮重的，它10片是1公斤，一公斤就是2斤哎。
1: 对呀，
0: 十片有到这个2斤的分量。所以一本子拿的嘛，就是那种很小很薄的。你看一下，我们那一张饼非常的大，
1: 对啊，
0: 香的不得了。阿拉讲究，我们用到的是鲜葱啊，鲜葱。
1: 用啊鲜葱，用啊鲜牛奶调的米，一滴水不加。
0: 对啊。
1: 用啊才是真正的东坡黄油，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带来的品质黄油牛奶葱油饼。
0: 是的，是的。差不多啦，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个早饭。比如呢，阿拉换一个能噶，上面可以烤只鸡蛋，敲一个鸡蛋，哎，鸡蛋葱油饼，然后你切几片什么这种香肠类的也可以哦。
1: 你当然不得了，
0: 哎，
1: 一切切就好了。
0: 是，来，我撕来我们的饼给大家看一下，特别是要吃热的，所以很多时候像晚上这个时间点9点多，有些人可能没吃晚饭，到家有点饿了。你吃别的东西你都要解冻啊，这个是无需解冻的，直接可以煎的。
1: 直接挤。
0: 对。
1: 基本上3分钟里向就要炒出锅了啊，中小火慢煎。
0: 对，中小火慢煎，
1: 葱油饼个，
0: 葱油饼一定要一层，一层一层起酥。
1: 一层一层。里向黄油，
0: 上
1: 量。
0: 对的。
1: 像水一样。
0: 少许喷油就可以了，非常的鲜。所以像这样的早饭啊，葱油饼、鸡蛋、牛奶、咖啡，你再配一些这种小水果。对的，我们上海人很标准的一顿早饭。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还有到这一款， 哎呦，这嗓汤子你记得吧？我们有在录像的时候，我本来只打算尝一个的，我后来一口气吃了五个。
1: 哎，真的老好吃。
0: 在我的吃烧麦的史上，我从来没一口气吃五个，阿朵压出来这个子。我不但吃了五个这个烧麦，还吃了五个大概小馄饨，很饱，还吃了葱油饼。哎，这个好在哪里哦？首先我帮大家，一般我们的上海的烧麦是啥？糯米烧麦。哎，它是鲜肉烧麦。
1: 哎，搿是上海。就讲风景特色，
0: 对啊，
1: 风景特色个西肉烧麦，
0: 是的，
1: 搿只烧麦也是张立生最新开发出来个产品，灌汤，只只有汤，
0: 对
1: 啊，阿拉烧麦打开看看，
0: 好啊，看烧麦啦，
1: 来，
0: 哎，而且一个烧麦高头搿花边啊，像花边一样，老漂亮的，
1: 看到伐？搿烧麦皮老薄老薄，为啥道理？伊搿皮，交关人讲，哎，我吃糯米烧麦老吓啥？搿个皮。皮高头厚，
0: 对啊，
1: 你家
0: 那个在薄了就拐它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们这个是真的都能吃下去的，
1: 是是是，嗯，老烫老烫。
0: 是的，而且你能看到这个皮子的面粉特别好，因为张立生他们家的就刚做的底薪啊，米粉是老出名啊，哎，我就印象很深，他们家面粉特别好，用到都是新鲜的，就是优质的小麦。
1: 是
0: 的，配料哦，第一个是猪肉，鲜猪肉，大于等于44%，饮用水、小麦粉、绵白糖、食用盐、鸡精。细香葱，黄原椒，没了，就配料非常的干净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是的，是的。
1: 配料表高头讲清爽的，就是用的鲜猪肉，
0: 对啊，
1: 用的才是鲜的，
0: 不是冷冻的猪肉，是鲜猪肉。蛋白质8.5%，脂肪16.3%，然后直接蒸，这个也是无需解冻的，直接蒸就可以了，所以。讲究的早饭，侬可以蒸几只烧麦，煎一个葱油饼，再来一碗小馄饨。我们说干的、湿的都有了。
1: 一家人家侪有了，
0: 侪有了，三口之家，哎呦，五口之家，六口之家。

0: 也都有了。对，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就是人口比较的多，可能噶座位就是吃了老剩一样，
1: 是吧？
0: 汤汤丝丝啊。
1: 每天早上吃点啥，实际上老瘦的。今朝吃老剩一样东西带回去，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啥人屋里想准备早饭，真的阿拉天天要问小人，侬明早早饭吃啥？就要哭出来了，问了，是很痛苦的。
1: 对对，
0: 包括吃完晚饭说，哎呀，明天晚饭吃什么？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为一日三餐而奔波的，所以早饭呢一定要吃好。所以侬想，哎呦，天天吃米包牛腩不来塞，要换着花样吃，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
1: 是
0: 啊，那么价格了。今天的话，如果你单买两盒葱油饼的话，两包20片，99块。
1: 对，
0: 饼均到一块九十哟，将近5块钱。
1: 5块里左右。
0: 是的。然后你单买我们的鲜肉烧麦也可以的，4包。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双拼的组合，6包，不是4包了，6包我们的烧麦，然后2袋我们的葱油饼，再送给大家2袋的我们的鸡汤小馄饨，6加2加2都送啊，一共是10袋，
1: 对，
0: 10袋只要199，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批次一定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囤货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瞧，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吧？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个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舌头旁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吧，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0: 抢我们葱油饼的人很多，而且大部分的观众呢都是双拼的在购买，
1: 对的，
0: 所以你买烧麦加葱油饼，我们今天是送鸡汤小馄饨的。这个鸡汤小馄饨特别好吃，我可以这么说啊，张立生我直播了很多次，目前到目前为止，他们家所有的东西我没一样过得不好吃的，就是样样好吃。以在画面当中是葱油饼的制作方法，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对，
0: 再加上了动物黄油啊，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特色。
1: 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
0: 对，
1: 所以今天3款产品都是张立生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新品，市面上还很少见到，我们东方购物首发。
0: 是的，所以这款葱油饼相对于我们传统吃到的，自己家里没做过葱油饼，只做过饼，鸡蛋饼做过的，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首先纯牛奶和面家里就和不好，
1: 你哪里都吃不到用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标准葱油饼，上海葱油饼都是用水和面的，
0: 水呀，是
1: 牛奶什么成本？对吧？
0: 对的，
1: 牛奶什么营养？
0: 对吧？那当然了，
1: 啊，
0: 而且会更加的香浓。
1: 是的。
0: 再结合上了动物黄油，像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有一定配比的。你在家里自己调是不一定调得好。尤其葱油饼很少有家庭做吧，因为它是需要起酥的，需要那种烘出来是有那种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葱加多少？怎么弄？其实是很复杂的。你真的不要小看这一个葱油饼，结合了很多的智慧。
1: 而且我们张立生的这款葱油饼，跟市面上葱饼还有最大的区别，我们用的是鲜葱，
0: 对啊，
1: 是用的新鲜的葱，对，更香。大家知道，这个冻葱或者干葱的话，它就出不来这个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像我们上海人爱吃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就是都是要这个葱油的，对不
1: 对？这是上海人最喜欢的一口了。
0: 是的，像我妈妈自己在家里，如果要做一个葱油拌面，也是要用鲜葱去熬的，好吃。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的话，就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再加上了动物黄油，
1: 对，
0: 而且葱一定用到的是鲜葱，不愧是中华老字号，这个饼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1: 对，我们这款葱油饼是今年刚刚推出来的， 所以说啊、到东方首发，非常感谢大家、
0: 是的，
1: 来试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啊。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它关键是什么？关键它的品质是可控的，它号称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
0: 是的
1: 啊，就有张立生。所以说它在国内国外销售的所有的产品，它真正做到三同。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料及配方、同一工艺，
0: 是的，是的，一定是保证这个品质的。那我们现场是先开烧麦还是在
1: 先开个烧麦吧？
0: 好的，
1: 好吧，
0: 烧麦，因为我们蒸着呢。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那电蒸锅，
1: 我们这个烧麦
0: 火上都能蒸，
1: 跟上海市面上就说是我们一般买
0: 的
1: 传统烧麦不太一样。我们传统认知当中，我们的烧麦都有什么？都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0: 糯米烧麦，
1: 但是我们这个是灌汤烧麦，
0: 鲜猪肉烧麦。
1: 对，
0: 然后猪肉的含量等于44%，这个回去包装上你自己可以看。
1: 对，
0: 鲜猪肉的原料。
1: 对，汁汁爆汤。
0: 对，啊，
1: 关键是什么？用的肉好。
0: 对，
1: 我们用的是鲜的猪前腿肉。
0: 对的。
1: 做的。另外，我们这个烧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吃烧麦，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习惯啊，就我有。跟烧麦头子，糯米烧麦头子我会揪着，因为那个会比较硬。
0: 我也是的呀。
1: 对，但是这个猪肉烧麦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皮薄、哎，所以它的头子是蝴蝶褶。
0: 对的、啊，
1: 可以看到像蝴蝶一样，这个蝴蝶褶
0: 很漂亮。它这个烧麦首先就是好看，
1: 而且很嫩，
0: 对的，
1: 很嫩，到嘴里以后，整个到嘴里是满口爆汁流香的，
0: 是的，
1: 味道相当不错。
0: 是的，所以我记得录像那天我一口气吃了好多个，
1: 是的，
0: 我本来想或者就吃一只两个，
1: 对，
0: 然后一口气吃了五个，它就是第一。猪肉特别的香，
1: 是的。
0: 第二，它的这个皮儿啊好吃，你知道光猪肉香，你皮儿做的不好，你这个烧麦也是不喜欢的。就我们对这个烧麦的要求就是从面粉到里面的肉它都要好吃。哦，你这个才吃上去，哇，就这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
1: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工艺，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是用料标准。
0: 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尝一下，这个烧麦真的好吃的。尤其上海家庭，我国的基本家家户户都很爱吃烧麦，反正我们家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不爱吃烧麦的。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猪肉的烧麦啊。
1: 对，然后我们看看葱油饼，好吧？
0: 看葱油饼了，
1: 好，
0: 再给大家煎一个啊，喷少许的油就可以了，真的不需要很多。
1: 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里面添加了
0: 动物黄油
1: 起酥的，所以说不需要太多的油。
0: 对的，
1: 我们只要在锅里面啊，锅底里面略微喷一点油就可以了。
0: 对的。
1: 然后哎，一般大概不要解冻啊。千万不要解冻，
0: 无需解冻啊，
1: 不能解冻的，
0: 不能解冻。
1: 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
0: 直接去煎，
1: 直接就煎，锅热上直接就煎，
0: 对，
1: 非常的方便，
0: 很快的。差不多你要焦一点的，像我的话可能5分钟，就这面3分钟，这面3分钟，5-6分钟吧，这样。
1: 对的，
0: 这已经是达到蛮焦的时候了。
1: 各位朋友们记住啊，一定是中小火，
0: 对啊，
1: 不能用大火。
0: 对的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饼起酥起得非常的好，你用大火的话会特别容易焦。
0: 中小火就可以了。然后我爱吃焦一点的话呢，我可能给它时间再长一点点。你还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啊。
1: 哎，对，
0: 对吧？
1: 哎，敲个
0: 鸡蛋葱油饼。是的，来这样。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看到没有？层层的起酥，不加一滴水，纯牛奶。我曾经买过不加一滴水，只用纯牛奶和的馒头，这就要比普通馒头贵很多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能够做到纯牛奶来和面，价格还能够做到，这么划算，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我们两袋装的葱油饼就是20片，
1: 对，
0: 99块钱。
1: 关键里面我们用的还是鲜香葱，
0: 对的，
1: 纯牛奶，动物黄油，
0: 是的，
1: 用的原料都是最好的。
0: 对的，我妈妈给我买家门口的葱油饼，用水和的，也要5块钱一个了。
1: 是的，
0: 我们用纯牛奶和的。如果你按照这个20片买的话，4.95块。但如果你今天买双拼的组合，就更划算了，
1: 非常非常划算。
0: 对的，我们的烧麦是有到6包了，4袋烧麦是99，我们这边6袋烧麦，
1: 对，
0: 再加2袋的这个葱油饼，这个4袋烧麦99，2袋葱油饼99，你加一加，
1: 就已经199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在这个组合里，你还能多带回去2袋烧麦，2袋鸡汤小馄饨。
0: 这个小馄饨好吃在哪里
3: 啊？
0: 我们里面有一个鸡汤料包的，不是用鸡汤那个什么
1: 啊，对，不是用鸡汤粉啊，
0: 对，
1: 不是用鸡汤粉调的，我们都是鸡汤膏，
0: 是的啊，
1: 就是说浓缩的。
0: 对的，它那个配料鸡汤料包里面写了很清楚，第一位是老母鸡，
1: 是的，
0: 它是真的用老母鸡，用老母鸡，对，用老母鸡去熬的，看到没有？
1: 对，
0: 老母鸡，然后鸡油、水、盐，其他的去调和而成的，这就是鸡汤料包。所以这一碗小馄饨在前面。 勺子给我个勺子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好好，
0: 这个小馄饨超级好吃，然后它其实蛮大个的。
1: 其实我们这个小馄饨包的相对来说是、
0: 大馄饨、中馄饨吧。我们小时候吃的蒙克的阿布波纹的小馄饨，哎，记得吧？我们家门口那个龙岗口油宁波，那小馄饨你要真的是
1: 有这你要从早上到夜到，有这爱不这，对吧？
0: 搿一只里向哦，你要那个阿婆估计可以包很多很多，对不对？小时候吃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超大个的这个小馄饨，看到没有？然后特别好吃，真的，它这个鸡汤是特别的鲜的。
1: 来，我们看看里面这个小馄饨里面这个含油量。
0: 好的，
1: 来，
0: 好的。而且张丽生，你可以放心的，这个猪肉品质是有保证的，
1: 都是用的鲜猪肉，
0: 对，
1: 都是用的鲜猪肉。
0: 对，张丽生的猪肉用的特别好，
1: 这么大一块，
0: 对吧？
1: 满满的都是肉，
0: 对的对的，
1: 满满都是肉。
0: 这个小馄饨，
1: 而且皮非常的薄，
0: 对啊，
1: 只有0.6毫米。
0: 所以我觉得，但凡牵扯到面粉的，无论是我们的葱油饼、烧麦，还有这个小馄饨的皮儿子，哎呦，
1: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质。
0: 是的，是的，
1: 中华老字号的工艺，中华老字号的标准。
0: 是，买回去放放信心。
1: 是的。
0: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大组合，因为早饭的话，你总归是要变着花样吃的。6袋的鲜肉烧麦，2袋的葱油饼，再送大家2包的鲜肉小馄饨，鸡汤小馄饨啊。6+2+210袋带回去199，那平均到每一件是19.9元。
1: 是的。
0: 嗯。
1: 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包这个葱油饼是10张啊。
0: 10片。
1: 10张。每一张是100克，一整包是1000克，是1000克，是1公斤。今天2包带回去20张，对吧？
0: 那你按照这个每一件19.9元，根本葱油饼这一件19.9元，10片，根本一片是
1: 两块
0: 你。哎，那肯定是买大组合，因为你买992包葱油饼的话，一片葱油饼是4.95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又抓了个能干水，我一定是买大组合来的更划算，
1: 大组合
0: 算起来1.99元了。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哦，我今朝吃了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丽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2: 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丽生的，而且伊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对，阿拉今朝是张丽生啊，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细，而且皮是老薄。肉咬上去是吧？先是一包汤水，随后再咬到一块肉，或者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好。
0: 哇，千位的观众，1000多位观众订购了，谢谢大家支持。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买大构成的，少数观众也买单独的那个葱油饼。但我刚才算了一笔账，对吧？如果按照我们大构成是6+2+2，按照一袋一袋算的话是10袋。
1: 对。
0: 那么1999/10袋，每一袋就是19.9元。以葱油饼为例，1袋19.9元，一包里面是10片，每一片是1.99元。
1: 对。
0: 你992包葱油饼的话呢，一片葱油饼我算过了是4.95元呀。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我们这款产品，这个葱油饼。目前市面上其他还没有人家来模仿，是我们张丽生首创的。我们张丽生这款葱油饼是纯牛奶和面，不添加一滴水，
0: 是
1: 里面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用的还不是猪油。另外我们用的葱都是鲜香葱，所以我们看这款产品今年上市以后，今天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葱油饼的认可，好吧？
0: 是的，是的，今天真的是定风了，因为你知道我买过纯牛奶和的馒头，那比普通水和的馒头这个贵很多。而你想，我们今天用纯牛奶和的葱油饼，如果你买大组合，平均到1块葱油饼才1.99元。
1: 是的呀，
0: 我还没算那个自动订购啊、什么积分啊这些都没有算上去的这个情况下，
1: 就
0: 可以赌你先哪里去买什么早饭只有1块多，你随便买个外面随便买个大饼可能。也要这个价格
1: 对
0: 吧？
1: 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烧麦也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绝对出色，这个烧麦
1: 很出色的，我们都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做的。 啊，我们今天送的这个鸡汤小馄饨
0: 也是很特色。
1: 你想你在外面喝一碗鸡汤小馄饨，吃一碗鸡汤小馄饨的话，得什么价格？
0: 十几二十要吗？
1: 二十不止。嗯，你现在市面上的小馄饨一般都是清汤小馄饨，里面加点猪油。我们是纯鸡汤小馄饨，有专门鸡汤料包给到各位的，好吧？
0: 我印象很深。哦，最近很久没有去外面吃，但我上一次的话是在那个老西门弥德大富贵吃那个小馄饨。嗯。萨帕奎也问。就他们家的小馄饨是比较贵的，就好吃，就跟我们一样个头挺大的，
1: 是的，
0: 不贵也无论，对吧？好像你这没有十块钱一碗的吧，比较少见吧？
1: 不，那个里面就不一样嘛，
0: 不一样啊，
1: 它有可能就是一碗肉，对吧？从早上到晚上就半，还剩半碗，
0: 对，就反正就外面
1: 这里面的添加，就是说内容物是不一样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不一样的，是鸡汤。小馄饨，
1: 没错，
0: 对吧？你按照我们这个买的话呢，等于是送给大家两袋的，
1: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所以今天再给大家一一介绍，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
1: 哦，
0: 首先张立生他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葱油饼的特色在哪里？上海人都吃过葱油饼，我们是不加一滴水，只用牛奶来和面的，
1: 纯牛奶
0: 和面的，然后还加了黄油，
1: 对，
0: 不是植物的那个什么黄油，是动物黄油啊，
1: 我们是天然的动物黄油，
0: 是的，而且配料是非常干净，从小麦粉开始，到最后一味的话也只是盐，没有了，
1: 是的，
0: 没有了，就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再者的话，蛋白质还有七点几，因为里面是纯牛奶，
1: 对，
0: 因为里面还加了动物的这个黄油，
1: 是的，不是用的猪油，
0: 保质期是12个月，对，所以像这样的葱油饼啊，真的小朋友，我儿子前两天也是的，那个去划船啊什么，玩好回来下午喊饿，我妈想来想去吃什么好，很尴尬的时间点，帮一急了。葱油饼，他自己说的，我想吃葱油饼了。所以葱油饼这个东西就是长在我们灵魂里面的
1: 啊，
0: 说你要罗呼吸，
1: 我们上海人基因里的，
0: 对的。
1: 放了学以后一块葱油饼，
0: 啊，
1: 或者一碗小馄饨，
0: 对
1: 吧？滴滴性阿拉叫。
0: 对啊对啊，我也记得我以前上学的路上，要么麻子烧嘛，麻子点冰，或者麻子葱油饼，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了。
1: 是的。
0: 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如果你买大组合，算下来每一块葱油饼只有的一块九
1: 块九毛九。
0: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在外面你买一块葱油饼不得4-5块？
0: 要的。
1: 对吧？你贵的8块都有，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而且他们还是一般传统工艺，都是用水、用猪油。我们今天是纯牛奶和面，啊，添加动物黄油的。每一块饼是100克，足足100克，
0: 是的，
1: 都不是那种很小很薄的。
0: 对的，
1: 我们
0: 因为它这一袋的话，10片是2斤。
1: 对，
0: 哎，我前面就注重分量了，因为好像我买过其他葱油饼没嘎多量，
1: 是吧？
0: 对的，它10片就达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你看是1公斤呀，1公斤是10片呀。对吧？1公斤就是2斤呀，
1: 对，
0: 2斤10片，量是非常的足的。然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烧麦，是鲜肉烧麦啊，而且是手工做的，它这个机器做不出来，
1: 做不了，它肯定是要用手工，它上面蝴蝶褶，它机器是捏不了的，
0: 哎，它只能用手工这样捏出来。然后还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灌汤有道汤汁的烧麦，
1: 是的，
0: 这么老好吃，我跟大家说，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块烧麦。我那天一口气吃了5个，我喊了条，哇，出了大喜的，太好吃了。
1: 是鲜，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比较干的那种糯米烧麦，
0: 对的，干的，
1: 对吧？啊，今天这一口烧麦我们是不一样的，我开一盒给大家看看啊。
0: 是的，它是那个枫泾风味，
1: 对，就是我们上海本地
0: 枫泾里的，对对对，
1: 比较流行叫古早味，
0: 对
1: 吧？古早味，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烧。烧麦上面可以看到吧，都是蝴蝶褶。这个烧麦的头是不硬的，不会硬的，而且我们里面每一个里面都灌满了汤汁。
0: 对的，
1: 来，
0: 皮儿薄，有汁水。
1: 对，
0: 然后它的包装上写清楚的，我们的鲜猪肉大于等于44%。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烧麦。皮透亮，
0: 是的，
1: 皮透亮，
0: 鼻这么好吃，我跟大家讲，以前吃烧麦，说你有的那鼻鬼，对吧？这个不用啊，千万不让它这个浪费哦，好吃的。
1: 而且可以看到里面整块的肉，
0: 对的，
1: 我们肉都是用的新鲜的猪前腿肉做的，
0: 啊，怪不得
1: 整块的肉，这块肉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个头是不小的，
0: 是的，
1: 个头是不小的，
0: 是的，
1: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鲜，
0: 是的，对的，这个是240克8只，
1: 对，
0: 240克8只，3×8=24，那么大约每只也有这个。30克左右啊，
1: 对，差不多，
0: 对，一袋反正是240克啊，
1: 是的，
0: 里面有到8只，
1: 个体属于比较大的，
0: 对的，是比较大的。我们再看一个葱油饼，
1: 好，再开一个葱油饼，
0: 无需解冻，记住了，想吃的时候直接从冷冻室拿出来去煎啊，这很方便。早上的时候，对，你先把这个中小火煎下去，然后你去刷牙洗脸，再给它翻一面，
1: 再翻一面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0: 是的啊。
1: 煎成这样子，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非常方便。一般基本上也就是两分钟、三分钟，
0: 对，几分钟，
1: 这块葱油饼就可以出来。
0: 是的，炒就一点，再敲一个鸡蛋，加一点这种什么肉类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家里的那红肠啊什么的，你喜欢的可以加上去。鸡蛋嘛，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直接吃了。
1: 啊，对，
0: 好香，因为它里面放的是香葱、鲜葱，
1: 而且用的是动物黄油，
0: 对，还有是那个纯牛奶，哎，
1: 所以说它的口感啊，它的健康程度啊，它都是葱油饼里面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
0: 对的，
1: 也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你看这里面起酥起的一层一层，
0: 对的，一层一层的，是的。所以葱油饼很少有人在家里做的，做一个饼还是能够做的条点面粉嘛，但做葱油饼确实有难度的。
1: 葱油饼不好做
0: 。我们把这个专业事情交给张立生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构成有到那个99两袋葱油饼的，或者是99四袋我们的烧麦的。你要买小组合自行去买。
1: 是的。
0: 这边我就跟大家直接的来推荐大
1: 构成。最推荐的就是这个。
0: 对的，因为算下来是更划算的。六包烧麦加两袋葱油饼加赠两袋的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
1: 这三款
0: 普通的小馄饨都要十几块了，我们可是鸡汤馄饨啊。
1: 对呀，这三款产品都是我们张立生今年在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所以6+2+2十袋带回去199。
1: 对，
0: 如果你 APP 下单的话，再减5块钱，
1: 非常好。
0: 我们还有积分，如果你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下单就是那个再给它抵扣进去，
1: 对，
0: 更划算了。然后呢，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的囤。像刚才我说到葱油饼的保质期是12个月，烧麦我也来看一下吧。
1: 都是十二个月
0: 。鸡汤馄饨应该也是12个月。
1: 对，
0: 是的，所以你真的是放心的囤，还没到12个月呢，你就6个月内你就吃完了。
1: 对，我们鸡汤小馄饨里面不光有小馄饨，我们还有
0: 老
1: 母鸡熬制的这个鸡汤的料包。
0: 对的，
1: 它不是粉状的。
0: 是的，
1: 这不是粉状的，所以说我们直接开水一冲，就真正还原鸡汤的味道了。
0: 对的，高汤的这个味道。
1: 核心，我们小馄饨送的虽然是送的，但是我们小馄饨的标准和工艺还是非常的高的。
0: 是的，
1: 我们小馄饨皮子只有0.6毫米。非常非常的薄，我们里面馅料都是用的新鲜的猪肉，
0: 对的，
1: 猪肉的含量不低于55%，这是我们送的这个产品。是
0: 我感觉他们第一次拿来送，以后可能都要当主品买了，因为这款东西真的很
1: 对，
0: 小馄饨真的非常的好，鸡汤馄饨。好的，大家都在抢线当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一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漂亮。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3: 张立生辣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随后伊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张立生烧麦，搿只烧麦真的老有特色的，伊不但是味道鲜，外加汤多，真的是与众不同。
0: 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大家基本上都是下单我们的双拼啊，就是烧麦拼葱油饼，再送鸡汤小馄饨。
1: 对的，
0: 因为你一算，这些东西都是吃得到的，没有一样不需要吧？
1: 是的，而且 这三款产品都是我们张立生今天在东方首发的。
0: 是的，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饼，纯的牛奶，看到没有？画面当中纯牛奶，
1: 不加一滴水啊，
0: 加动物黄油去和的面。
1: 对，
0: 然后葱呢，一定用到的是新鲜的鲜葱。
1: 鲜葱，这个很关键，这就是我们张立生对原料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所以说，我们张立生号称有国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真正做到三同，他国内国外。两个就是说是所有的产品啊，国内国外
0: 品质一样，
1: 统一生产线，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原料及配方，这叫三同。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张立生家的这种点心类的话真的很放心，很好吃。
1: 对，
0: 然后你说我要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葱油饼都是用到黄油还有鲜牛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起酥，
1: 市面上是没有见过吧？
0: 没有，
1: 青青你没有见到过吧？第一次
0: 第一次见到，这是真心话，从来没有。

0: 葱油饼，你用水和面以后，你要用大油，它才会酥，才会香，才会好吃。
1: 是的，
0: 我们这款黄油葱油饼，你只要略微的喷油，在锅里面凉面翻一翻，不用解冻，两三分钟就出来了。
1: 对的，
0: 我们这口感更清爽，
1: 是的，
0: 味道更香。
1: 对的，这么一袋呢是十片，
0: 是的。
1: 然后呢，刚才很多观众一开始买的这个都转战大组合了，因为这个两袋20片是99，
0: 对的，
1: 平均到一片是4.95块，
0: 已经蛮划算了。哎，对，因为外面纯粹用水和。和面的葱油饼也4.5块嘛，贵的有8块，
1: 对，
0: 对吧？甚至有些地方能卖到10块，这个我们就不聊了。
1: 然后你一算，哦，如果买我们的6+2+2，平均到一袋19.9块，平均到一片是1.99块，
0: 2块都不到。哎，
1: 所以后来
0: 性价比更高，
1: 转战我们的大组合了啊。然后呢，你想。像烧麦、葱油饼、鸡汤小馄饨都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0: 对的，
1: 一定是买的多，省得多。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麦，鲜肉烧麦，传统我们买到的家门口的卤米索嘛，我则卤米里香呛一点那个肉末也有的。
0: 对的，
1: 但我们这个是纯鲜肉的烧麦，
0: 是的，
1: 里面新鲜的鲜猪肉大于等于44%，
0: 对，
1: 肉馅特别的大。
0: 上气以后蒸12分钟左右，每一个。都有汤汁，灌汤，好，我们叫灌汤烧麦啊，不是糯米烧麦，不是糯米烧麦。
1: 对的，怎么蒸怎么弄，就写的非常的清楚的，隔水蒸13分钟，无需解冻的，然后它的配料也干净。
0: 馅料是全
1: 肉的，是的，
0: 馅料是全肉。
1: 赶紧给大家看一个，
0: 好的好的啊，
1: 早上你可以在蒸的时候旁边再对吧，鸡蛋蒸上去。
0: 对对对，我们大组合一套买回家以后，2个礼拜的早饭都已经有了，
1: 没问题，
0: 都不用操心了，对吧？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烧麦上面都是叫蝴蝶褶。全部手工包制的，全部手工包制的，它不像我们糯米烧麦，我吃糯米烧麦，反正那个头都总是要丢掉的，这个没办法，
1: 太厚了，有点硬，有点
0: 厚了，
1: 对的，它这个皮儿本来就薄，
0: 对，这个烧麦它的皮非常非常的薄，很透亮，
1: 对的，
0: 很透亮，然后我们。打开以后，这里面的汤汁
1: 哦，
0: 可以看
1: 到，所以你吃的时候当心一点哦，里面有很多的汤汁啊，
0: 对对
1: 对，被烫到了。
0: 而且我们的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是整块的，
1: 对的，
0: 新鲜的猪前腿肉，
1: 鲜猪肉，
0: 鲜猪前腿肉做的，好吧？
1: 是的，有嚼劲，特别的香。我还要说那句话，录像那天我一口气吃了5个，还吃了5个小馄饨。
0: 是的，
1: 一开始我也很矜持，我不吃，哎呀，我要控制控制，然后哇，
0: 真的好吃到嘴里就控制不住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也还行，脂肪含量也还可以的。
0: 是的，
1: 好的，再给大家煎一个葱油饼。
0: 葱油饼很方便啊，拿出来以后不用解冻。千万不要去解冻，
1: 是
0: 你锅里面喷一点油，喷一点点底油就行了，不用用大油的，两面煎黄就行，2到3分钟，2到3分钟。
1: 我喜欢吃这种焦香焦香的。
0: 我们这个葱油饼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竞品，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是牛奶纯牛奶和面，加上我们用动物黄油起酥的，好吧？就这个跟市面上一般葱油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是的。给大家来撕扯一下啊，尤其稍微有点烫
0: 、
1: 是的，它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哎呦，特别的香，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哇，打开以后一层一层，这个
1: 对，
0: 这个起酥起的起酥起的非常的好。
1: 对的，是的，它这一层一层的话，你自己还自己做不出来，看到没有？这种一层一层，而且是纯牛奶和的面，
0: 是的。
1: 再者的话呢，加了动物黄油、鲜葱，
0: 这里面葱都是鲜葱啊，我们用
1: 的
0: 不是干葱，用的不是干葱。
1: 是的，你煎的稍微焦香一点的话，有那种看到没有，脆脆的这种口感。
0: 对，
1: 早上起来吃这样的葱油饼啊，幸福感足足的，真的。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这一片算下来，这一个这么厚厚的葱油饼算下来才
0: 100克，我们这一个是100克，
1: 1.99块。
0: 对的，
1: 才1块2块钱都不到。
0: 我们大组合买回去以后，真的2个礼拜的早饭都不用担心了，全家3口人的早饭都可以。
1: 哎，我不
0: 多，
1: 你给它打开里面这样加一个蛋，然后再去烘。
0: 是的，
1: 也有的这种做法的，
0: 或者
1: 里面加什么火腿
0: 肠，加个火腿片，
1: 对对对，往这里面加，这么打开，因为葱油饼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嘛。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鸡汤小馄饨。
0: 是的，
1: 我们里面用到的这个鸡汤可是有老母鸡来，
0: 是用老母鸡吊的高汤。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高汤原料是原料包，然后我们的馄饨皮是有严格供应标准的，0.6毫米。里面的肉的含量，用的也是全部都是鲜猪肉，
1: 对，
0: 肉的含量是大于55%，
1: 皮儿绝对滑，
0: 这不是一般市面上意义上的这个小馄饨，
1: 对的，
0: 我们这个真正的是肉馄饨，
1: 是的， 以前买的小馄饨呢，是皮儿更薄，然后肉只有一点点。小时候家门口那个阿婆包的，
0: 对，
1: 现在这个小馄饨，我跟他说，嗯，它的皮儿像果冻一样的，这种有点晶莹剔透的这个感觉的，啊、
0: 对，
1: 很好吃，
0: 很有满足感。
1: 张立生用到的所有面粉的类的这种，只要是跟面粉有关的，他们都用的非常的好，
0: 对，
1: 考究。
0: 张立生就是中华老字号，
1: 对的，
0: 工艺标准，
1: 做点心起家的，
0: 是的，
1: 所以买他们家的点心真的放放心心。
0: 对，
1: 我们再把构成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好的，
1: 来烧麦，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烧麦是6包，每包是240克。嗯，葱油饼是2袋，每袋是1公斤。嗯，再特别加赠2袋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0: 推荐你就这套大组合。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小组合的话，2包葱油饼就是99块钱。嗯，啊，2包葱油饼就是99块钱。
1: 是的。
0: 另外，我们4包的灌汤烧麦也是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大组合灌汤烧麦不但多了2包，啊。你想4包灌汤烧麦加2包葱油饼就已经198了。
1: 对的，
0: 我们多了1块钱，多了哪些东西？2包灌汤烧麦，2包鸡汤小笼，
1: 等于特别矿，你买了4袋东西。哎，
0: 鸡汤小馄饨，对，
1: 是的。然后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在家里面早饭你准备好了，
1: 对，
0: 小孩起床就可以吃到热热乎乎的早饭，
1: 是的，
0: 这是最好的了。
1: 是的，是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哦。如果你要买大构成的话，备货不多，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你会发现紫外线的照射，包括即使你的一个生活作息不好的话，以及随着年龄自然的增长，你的脸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斑，什么色斑呀、黄斑、晒斑、老年斑，对吧？黑斑、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斑，这些斑在你的脸上不去除，你如果不化妆，显得脸不均匀，
1: 对，
0: 黑黑的，显老的，化妆的话又遮不住，所以今天给你推荐一款好商品，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对于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包括很多的叔叔们，对这款产品已经不陌生了。那这一款也是我们可贝尔，可谓是在东方共的超级的大爆品。今天带给大家618的价格和组合，而且我先提醒大家，在整个618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带给各位，好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青青一开始展示的这张脸，擦气吧。我跟大家讲，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别说电视机前很多40+的，因为我自己本人那天我还在跟青青说，真的以为年轻的时候皮肤状况都很好，你会发现我自己开始这种斑，点开始出现了。
0: 就他们说，随着年龄增长或者你防晒没有做好，他甚至说你炒菜花那个长期的
1: 油烟的部分，
0: 对，也会让你的脸上有各种各样的斑点。
1: 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啊，很多的爷叔们啊，很多的爷叔也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像我们这个就是爷叔们基本上都很少去保养，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可贝尔的祛斑霜。那句话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各位。那祛斑之前先亮出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国产特殊化妆品的产品注册证，带给各位。我们今天不是淡斑，直接帮大家做到祛斑，而且祛斑两个字在我们的包装盒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说，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的祛斑霜终于又来到了618的特别的直播。现在各大的明星直播间这款就是叫抢疯爆卖。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有限的备货，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618的超级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成分来帮我们做到这个祛斑呢？
1: 其实这款商品在东方购这么热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可贝尔，作为24年的国货之光，我们的研发团队带来的第一款，也是它的爆品的祛斑霜，带给大家。我们有两大核心成分，首先烟酰胺，烟酰胺现在是各大的保养品当中的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奢侈品成分，
0: 像那个 SK 某兔，对，
1: 然后某蓝
0: 瓶，
1: 对不对？都会有。
0: 对
1: 对，那烟酰胺最关键的是帮您做到了美白、亮肤、淡化色斑，所以说它成分当中是非常非常好。而我们的烟酰胺是做到了精纯的烟酰胺，精纯度达到了99.2%，这就是我们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精纯纯度都标明告知大家，这是其一。第二大核心成分就是来自于视黄醇，视黄醇呢是辅助于我们的烟酰胺，再让您做到了美白，包括祛斑的同时，帮您做到了紧致抗皱，包括提亮肤色。除此之外，我们有六大的植物精粹合同，我们的核心成分帮大家四个维度来阻断黑色素，带给各位。哪四个维度阻断黑色素呢？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啊，你要知道黑色素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我今天去外面晒了一圈，我第二天脸上就长出黑色素，并不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经常去晒，但是脸上依然没有什么状态，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经常晒太阳的，包括在空调房里的，包括就在隔着窗户去晒太阳的，包括很多像我们光照源地方非常多的地方，黑色素它是先进入到皮肤的表层，它是会游离在皮肤的表层当中。如果此时你没有阻断或者是还原黑色素的话，它就慢慢沉积在我们的皮肤的基底层，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就种在那边了，种在那边之后，我们就等着我的长期的不保养、长期的不防晒、长期的不祛斑，它就开始像种子一样慢慢发芽、长根、长到表面。长到表面，你会发现，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一小点，对吧？后来随着年纪的长大，这块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从点变成块，从块变成状。这就是黑色素。而我们今天两大核心成分、六大植物精粹帮大家怎么样？我们第一，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形成。首先在表面游离的时候， 它就帮大家去做到还原了，然后已形成的黑色素我们帮大家做到高速的阻断和还原，然后有一些小的黑色素帮大家做到转移，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很多浅表层的黑色素的代谢。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淡斑，而是祛斑的真正原因带给大家。
0: 是的，现在就赶紧来试用一下。首先它的质地呢是这种乳黄色的、淡黄色的，然后味道非常的清新好闻，关键它的这个延展性非常的丝滑。
1: 对，
0: 无论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你看它一推啊，它的延展性特别的好。再者的话，你可以在有斑的地方加一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有斑，
1: 对，
0: 你再给它厚敷一下， 对吧？
1: 对，
0: 没有斑的我们可以这个预防，
1: 对，
0: 有斑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祛斑。
1: 你别觉得厚敷啊，没有延展开的没关系，你就厚敷在那边，就一块白白的厚敷在里面都没关系。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
0: 再按摩，
1: 你再按摩，我告诉大家，那个白色的乳霜基本上全部吸收了。
0: 是，
1: 所以说这款虽然是霜，但是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0: 轻薄。
1: 就算这种天气，我告诉大家依然非常清爽不油腻啊。
0: 是的，我非常喜欢它这个质地，包括像我的话，其实脸上有淡淡的斑，还不严重，浅浅的。好像我有一次去美容的话，他跟我说是黄褐斑，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管理它，那可能再过10年20年，它就会非常的严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斑，那么恭喜你，你也可以用它，它是可以做到美白的，你的肤色不均匀，中国人的黄气暗气，对吧？
1: 对，
0: 然后暗沉帮我们来提亮。
1: 对，
0: 如果脸上已经有各种各样斑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不要放弃，
0: 你用它，
1: 对，
0: 来尝试一下。
1: 是，而且可贝尔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整个的小白瓶，包括我们真正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特征字，特别是祛斑原因之外，我们还拿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你要知道，可贝尔的一款新品，通过研发，包括通过上市的部分，我们做了很严格的一套的工序带给大家。首先，特征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功效，我们是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两大功效满足给各位。第三专业功效，我们今天帮您在祛斑美白的同时，我们的视黄醇帮您做到紧致和抗皱，紧致和抗皱，大家都。

0: 中文、你的沟沟壑壑、你的川字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等等，包括脖颈当中纹路，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我们都帮大家做到了紧致和抗皱。那关键还是那一点，我强调给电器店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外面市场上所有的产品淡斑的太多了，各种宣传我对斑怎么样怎么样的太多了，但是东方购物可贝尔这款能够做到超级爆品，能够做到618的特别，只有这一档的直播，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有用。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告诉大家价格的部分啊，外面市场上的这种美白类的产品啊，别说是祛斑了，因为很多的保养品都不敢说祛斑两个字，因为它没有特征字，它也没有科学的依据，也没有很大的研发团队。我告诉大家，光美白类的价格就是贵，单一瓶820块钱啊，大品牌大家都知道。然后包括这一瓶，它也是叫做修护的淡斑类产品，1590块钱。那可贝尔这一瓶呢，老会员都知道了啊，不多说。它在旗舰店的价格是699，然后618呢，我记得它有叠券活动，基本上就是满300减30啊，减50，就是很复杂的套路，但是一定没有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的疯狂。
1: 是的，
0: 我们要准备揭晓了啊！
1: 官网是699
0: 一瓶，
1: 我们已经呈现了一瓶两瓶，因为像这种面霜的话，你肯定是要用满差不多两个月的，这个量是保证大家的。
0: 是。
1: 有一个细胞的一个更新的时间，
0: 对，
1: 两瓶再送一瓶玫瑰纯露，
0: 对，这也是青青非常喜欢的，
1: 非常喜欢。
0: 这一瓶，
1: 我外出出差都会带玫瑰纯露的，
0: 对，叫玫瑰纯露，它的味道，然后包括它里面都是做到非常好。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的旗舰店的价格也是单瓶99元带给大家，那整套的组合699加699，也就将近1400了，再加那个将近1500的价格，那东方购物618来揭晓给各位，
1: 3、2、1。
0: 带给各位
1: 499，其实你算不算赠品的话，499除以2的话，两瓶都可以冰。祛斑的美白的面霜是正常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是618的活动。
0: 电话线我要告诉大家，已经排队，已经有多位观众在一组、两组在拼命订。好，我告诉大家，就这种组合，我来618，
1: 夏天就是要白，
0: 对，一定会白被赶出去的，对不对？一定会被赶出去的。来，朋友们、妈妈们，我今天
1: 是
0: 话不多说，在维持东方购499的价格基础上，我让所有的主赠品全部翻倍，让大家
1: 太棒了。
0: 首先，赠品我都翻倍给各位，
1: 两瓶玫瑰水
0: 啊，
1: 纯露
0: 就200块钱了、啊。
1: 是的，来
0: 再来一瓶给大家。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
1: 第
0: 三瓶，
1: 这个是第四瓶，
0: 对，第四瓶，因为这个主品是翻倍的嘛。
1: 对的，它是我们规格是30克，然后给到大家四瓶，
0: 是
1: 四瓶面霜，
0: 对，
1: 两瓶玫瑰纯露，你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用的，
0: 是
1: 洗完脸先擦玫瑰的纯露，
0: 是
1: 再擦我们的这个面霜。
0: 好，说到此时此刻，很多的会员朋友妈妈说，对我有没有用？对我的皮肤到底好没好？
1: 对，
0: 我脸上的斑跟了我十年、20年
1: 了，对，能不能用呢？
0: 对吧？说跟了我20年、30年了，我用过多少的保养品？我多少祛斑类的？我用过很多的水杨酸的，很多用过烧过皮肤的，
1: 对，
0: 对我到底有没有用？我在祛斑路上花过太多冤枉钱了，到底可不要有没有用？来，妈妈们，
1: 来，
0: 我不用在主品当中拆啊、
1: 这个是让我很惊喜的，
0: 对。可贝尔再拿一整瓶，给大家额外免费试用，
1: 是的，
0: 一瓶，
1: 是的，
0: 你用7天，你用15天，对你的斑有没有用？对你的任何的皮肤的提亮有没有用？没有用怎么办？退款退货，
1: 那瓶还当礼物送给大家，免费体验，好吧，是真正的免费体验。所以今天499元，面霜5瓶。玫瑰纯露2瓶，7件单品，还赠特别加赠30元的积分哦！哎，常规积分就是4.99，4.99，今天给30，相当于469除以7，平均单件60几块钱。
0: 疯掉了！
1: 60几块钱，你哪里去买这种面霜？有烟酰胺的，有视黄醇的，有各种植物提取的。
0: 对，有国家化妆品的产品注册证，特别祛斑类的带给大家，好不好？会员朋友们，电话线已经真的全线满线了，
1: 是
0: 这是我们618仅此一档的特别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谢谢各位。
1: 大家等于抢到的是一个试用的机会，试用的名额，这一瓶你在官网买的话就是699元，
0: 对，
1: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就是五十几岁的辰光呀，原来我皮肤还蛮好的，后头来对伐，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那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阿拉几瓶，他了对伐？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那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散步脱的，而且是伐？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没大化的，就是讲。
3: 五十几岁，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了，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4: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1: 你看这个肌肤有了瑕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暗黄呀，
0: 对，
1: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斑啊，
0: 对，
1: 你就会觉得脸啊不干净。像我们中国人其实对美啊，对白呀、啊、这种追求是蛮怎么说，蛮极致的，
0: 是
1: 一白遮白丑，
0: 对
1: 吧？自古以来就是一白遮白丑。以前古人没有化妆品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各种各样的粉啊什么，把脸擦擦白，
0: 没错，
1: 擦点口红胭脂，对吧？每个人都爱美的，
0: 对。
1: 所以呢，到了这个季节，我会觉得我、哦、外面稍微走一走，
0: 对，
1: 晒哦，真的非常的晒，
0: 对。
1: 你这个季节的话，其实特别容易晒黑，晒出各种各样的斑，晒斑就是这么出来的。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大家、嗯，我们今天不光光是帮大家做到了淡斑，嗯、我们帮大家做到了祛斑，这是我一直强调给大家了。
1: 对的，
0: 妈妈们说句心坎的话，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包括甚至是50家、60家的妈妈现在都在看电视。嗯，你知道你自己在祛斑的路上可能走过太多太多的路了，或者也听朋友介绍过很多很多的产品，你曾经试用过很多的产品，但对你真的有用吗？很多妈妈就说，哎呀，我以前那个斑好像曾经淡过一点，后来又长出来了、嗯、对吧？很多说，哎呦，这个斑哦，擦过什么什么什么保养品，用过再多的保养品都完全没有用、嗯、那可贝尔今天不做任何的推荐，我们就是请电视机前的妈妈们给自己一次机会，相信可贝尔的两大核心成分加六大植物精粹、嗯、我们今天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嗯、妈妈说句实话，这一瓶在可贝尔目前的专卖店是达到了699元一瓶，这一瓶是结合了可贝尔24年高科研发队伍为大家带到的安全的植萃精华，
1: 对的，
0: 带给大家的祛斑，所以说我们就是两个功效，
1: 对，
0: 祛斑美白、哦、然后这个随便去用、嗯、我们脸上的斑点状况都会不一样、嗯，
1: 黄斑、色斑、晒斑、
0: 老年斑、
1: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
0: 片状斑，
1: 反正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形成的，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一罐。
0: 是。
1: 然后它里面的高纯度的烟酰胺、嗯、以及视黄醇，视黄醇是可以抗皱的。
0: 对，我们的烟酰胺的纯度是直接标明给大家的啊、嗯，这是我们跟其他品牌不一样，我们的纯度达到了99.92%，
1: 高纯度。
0: 这个纯度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都非常觉得、震惊啊，嗯，但带给大家，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视黄醇带给大家。两大的核心成分才有了我们的功效的检测报告，全部第三方使用28天之后，我们就是直接祛斑， 美白的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电话线上很多的太太，至少老会员曾经有订过我们这组的，现在都在做到回购，因为今天是618的特别组合档带给大家。然后产品注册证，我们的产品类型就是祛斑类的产品，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反复强调，我们是祛斑而不是淡斑。淡斑有什么用？淡斑斑还是在脸上，就像我们刚刚接受采访的很多的阿姨们，包括之前的60几岁那个阿姨，后来的一头白头发那个阿姨，现在也衰了，
1: 对哦，
0: 腿都擦不啦，
1: 一个呼吸擦气着唱唱歌呀，跳舞啊。
0: 然后她说以前50多岁搬出来的时候，摄影师都不敢那个静静的拍，现在随便拍。静静的，你看，对不？人家都是很干净的，不化妆的，就算头发雪白了，她的脸的状态，我相信是电视机前很多阿姨们渴求的，对不对？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们再把组合亮相给各位啊！谢谢大家，这是我们618，就这一档直播，因为电话线真的全满。这一档的直播结束之后，因为夏天本身就是祛斑类保养品的大卖的日子，现在的很多的明星直播间已经全部都预约到了这款。但是我保证给大家，明星直播间都没有免费开放试用，只有东方购物做到了今天618破价的组合带给各位。原本我们是只有2瓶，1400左右，再送到我们的2瓶水的部分，就将近1600左右，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基础上，我们再给大家2大瓶，带给各位，然后带给大家之外，再额外给1瓶免费试用，其他的主赠品都不用拆，这一瓶好好去体验，
1: 是的，
0: 好好去感受你脸上的黄褐斑，你脸上的晒斑，你脸上的点状斑，你脸上的块状斑，有没有用？有用留下，
1: 对的，
0: 没用退款退货，
1: 是的，
0: 都听清楚了啊！
1: 而且我们水、玫瑰水还有这个霜都准备了，所以你今天洗完脸的话，就用我们套装当中的水先拍脸，然后擦上我们的这一款的祛斑面霜。
0: 对，所以说你的肌肤才会像我们的画面上一样的理想肌。我们期待我们28天整个肌肤代谢完之后，可能有的妈妈可能需要可能30天、35天都没关系，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对，
1: 坚持使用。
0: 对，反正我们今天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给大家的，看你的自己的皮肤适不适用它，然后使用完之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很多的块状斑的地方的确是要有一点点时间，实话实讲。但是请大家做到洗完脸睡觉之前做到厚涂，好吧？然后出去的话，包括出去旅游的话，这一瓶也随时
1: 带上它，脖子也可以抹，因为真的太晒了，现在这个季节。
0: 电话线全新满新过程当中，谢谢各位。马上接下来就是正式进入到炎夏酷夏了，
1: 黄梅雨季，然后就是炎热的酷暑就来了。
0: 对，而且很多的妈妈出去的时候，现在不喜欢戴上口罩啊，戴上什么很多年轻人的面罩，
1: 是的，是的，拍照很麻烦的呀。
0: 对，而拍照麻烦，还有很多人妈妈会觉得，哎呀，我透不过气来。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可贝尔，真正帮大家实践祛斑美白的功效保养品。
1: 是的，最重要的是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用，不喜欢的话，你直接把其他的剩余的产品还给我们，499还给大家，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今天平均到每件东西大约60几块钱，电话号码是02153219900。

0: 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它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2: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13: 而且这个季节一定要给你的肌肤喝饱水，记住先用我们的玫瑰纯露，多拍打几次。哎，反正是有两瓶送给大家的，你可以拍个一遍两遍，反正拍到你自己觉得肌肤不干了，
14: 对，
13: 很湿润，
14: 对，
13: 就可以了。这个水的话，绝对可以多拍几遍，湿敷都可以。
14: 对，
13: 真的，你用棉片浸湿了，湿润之后湿敷在脸上，拍个三遍，让你的肌肤先把我们的细胞喝饱水，
14: 对，
13: 然后用上我们的这款美白的祛斑霜，看到没有？
14: 对，
13: 这样的话，你的肌肤啊会吸收的非常好。对的，对的。
14: 是，然后吸收更快之后，我们整个里面的烟酰胺精纯度达到99.92%的精纯胺，
13: 是
14: 烟酰胺才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毛孔，
13: 对，
14: 直达我们的肌肤。
13: 对的，
14: 你看它够多亮，
13: 它是亮的，而且它不是油腻，一个人看，哎呦，里面添加了很多油分，所以让你这个发亮。它是那种很滋润的、很舒服的，但是不是那种就是黏腻的感觉，
14: 是，
13: 它是完全可以在夏天使用的。
14: 对，然后在成分的部分，我们再次跟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报告一下啊，最后不到15分钟的时间，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很多的太太都在两三组在订，如果你订两组的话就两瓶来做到了试用啊。但是这个价格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订两组，也就是外面一整瓶淡斑霜的价格，而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然后再来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帮你做到美白亮肤、淡化色斑，然后第二个就是视黄醇紧致抗皱，再配合上六大的植物精粹。然后我们的可贝尔这款为什么能够成为爆红品，就是因为它是四维一体的专业的祛斑的配方带给大家，就是当黑色素进入到皮肤的底层之后，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就是我们先让光照进去的之后，这种黑色素形成的时候，我们先用我们的成分包括精纯的烟酰胺先去阻断，阻断之后我们再改善我们的黑色素已形成的黑色素，再分离黑色素的转移，最后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就黑色素让它快速的代谢。因为我告诉大家，黑色素进入到皮肤之后，我们的皮肤本身它是有修护自己的功能，知道吗？所以说皮肤这就是为什么叫28天的一个周期，它自己在修护，自己在生产，就自己在把一些脏东西排出来。但是此时此刻你用到了好的保养品里面的成分来帮大家来加快我黑色素代谢到皮肤之外，更况我告诉大家，电话线上很多的40岁、50岁、60岁加的妈妈们，我们皮肤的代谢本身就变慢了，一定要靠好的成分来代谢。而且刚刚接受采访的，我相信所有的妈妈都说，哦哟，跟老你岁啊，跟切一岁可以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可贝尔的受众群几乎都是这种50加、60加的妈妈们。为什么？因为真的针对这个年纪加的妈妈们的保养品真的不多，而且要么就多的话， 价格非常非常的贵，对吧？很多妈妈说，哎呦，稍微还省省嘛，对吧？还去做点别的吧。但是我们今天可不要带给大家。然后价格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啊，因为外面市场上但凡做到这种祛斑类的淡斑的价格真的很贵。这款是做到了美白提亮的淡斑，也同样有烟酰胺，同样烟酰胺820块钱价格。然后这款同样也是做到的亮白的淡斑霜。淡斑霜50毫升的1590块钱的价格，那可贝尔的这款呢是同样是做到了祛斑，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699的价格。而东方购物今天做到的组合是5大瓶，再送2瓶玫瑰纯露，更重要，其中1瓶是额外。让大家免费来做到使用的，
13: 是的，是的，你就打开5瓶当中的任意1瓶，这一瓶你就随便用，脸上呀、脖子啊，你都可以用，朋友之间、闺蜜之间、母女之间，你都可以分享用，用了满意了留下，满意了留下了之后，相当于每样东西才花了60几块，不满意这一款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
14: 对，
13: 499我们还还给大家，
14: 对，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我们还有特别的3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469，
13: 是的。
14: 哦，这个组合真的，
13: 所以平均到单品每件是67块钱，
14: 哦，真的
13: 无敌划算，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它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嗯，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9分钟。哎呀，直播备货还剩下最后10个名额了。499还送了30块的积分，618的活动嘛。一般的话就是4.99积分，平常翻个倍嘛，就小黄老倪对吧？10块钱，今天给了30块的这个积分。
13: 是，
12: 关键是这个季节你真的是要试用，也一定要用起来。
13: 对，
12: 像我在这个季节也都是换上了美白的精华液呀、精油啊、美白的这种霜啊。
13: 对，
12: 包括我连擦身体的都换成了带有烟酰胺的，真的是烟酰胺的美白的。
13: 对。但是我们的烟酰胺今天精纯到99.99%，
12: 对，那个身体乳肯定没有那么高的纯度、啊。
13: 对，这个带给各位啊、哦，谢谢各位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最后的8分多钟啊、最后的10组大家看能不能抢得到了啊、哦？但是每一次大家都会提前收工。刚刚这么多的明星在推荐，这么多说可贝尔一定好用，这些明星都有谁？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包括闫妮几岁了，你的几岁了对吧？李小冉50岁，李小冉为什么能够在业界除了最近她在参加综艺节目之外，就是因为她白呀。李小冉就是白呀，白的发光发亮呀，看上去你清呀，看上去好黑呀，三斤上都要硬这岁了，对吧？
12: 包括这两天我一直刷到那个《妻子的浪漫》伊能静，
13: 对
12: 啊，那很白哦，很白很白，那个皮肤很通透，让她老公比她小11岁，
13: 对，
12: 也保养了嘎好，就真的，我就觉得他们都是我们的动力楷模。
13: 哎，
12: 萧蔷，你刷到吗？萧蔷，萧蔷那个还那个劈叉，
13: 对，而且萧蔷，
12: 然后她关键我觉得不显老的地方，当然她一个是瘦，一个就她很白。
13: 我跟你讲，很多人说瘦反而显老，因为很多瘦皮吧，但是她的状态很好，
12: 显白，她白的，但是看起来。显年轻的，
13: 对，
12: 就我们刚才列举的几个伊能静、萧蔷，那个
13: 李小冉，
12: 共同点白，
13: 对，
12: 对不对？如果你想象一下，他们是很瘦的，
13: 是，
12: 然后很黑的，
13: 对，
12: 你会觉得他们是干瘦干瘦的，
13: 对，
12: 枯瘦的，
13: 对。那今天我们重点不光除了美白之外，我们是祛斑
12: 的，
13: 所以说我要告诉他们，除了白之外还没有斑，你要光有白，
12: 对的，
13: 有斑也没有
12: 用，斑嘛最显老了，
13: 对对啊，斑嘛最显脏呀，就像刚才阿姨讲的，有斑的时候嘛，会像脸洗不干净的那
12: 样，对吧？有个同事不是去那个。对吧？
1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很多的钱去那个激光去那个老年斑，
13: 对，
12: 后来没成功。
13: 对，
12: 他第一次弄完了之后，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啊什么的嘛，一次闷阿妈苍养些女儿，好嘞，又来了，然后又长了之后，他又去激光，就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痛苦，还花了很多钱。
13: 对，而且也不能洗脸，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跟很多人
12: 斗争
13: 过很多这样的路。
12: 斗争，
13: 我相信年轻的妈妈们就说心得一堆一堆，可能你就像如果我告诉你，你看着我们的节目，你心得就是。真想倾诉给我们，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不要就是给自己一次机会。妈妈们，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一整瓶，就是我拿699的一瓶正品给大家去用。因为我说句实话，每个人的肌肤状况都会不一样，很多人比如敏感型，很多人偏油性，很多人偏干性，很多人斑是点的，有的人是快的，有的是片的。很多妈妈说我就花了这个钱，到底对我有没有用？买回去。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不开所有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拿一瓶，我先用用看。这一点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这么做的啊！现在就像青青每次说的，保养品现在就是小样都是要买的，靠
12: 都是
13: 买的，
12: 都是买的。
13: 买的之后你用完之后，对吧？
12: 小样不便宜的，
13: 对的，
12: 几十块钱一次嘞。
13: 对呀，
12: 我前两天又看中一个精油，5毫升，29.9。
13: 对的呀。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很，
12: 我们一分钱两块钱都不要，
13: 我们快递免费送货上付，拿699的免费给你用，
12: 是的，
13: 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你不光可以自己感受，你可以小姐妹跟自己的老公去感受，好的你留下来，不好的来，499退还给大家，这一瓶你还可以留下来。 继续当身体乳去擦都没问题。
6: 是的，
13: 毕竟是植物精粹，毕竟99.92%的精纯烟酰胺，
6: 是的，质地非常的棉滑，
13: 谢谢大家。
6: 但它跟冬天的那种绵密的又不一样，它是这种非常丝滑的，看到没有？延展性极好，延展性非常好，不是那种厚重的这个膏体。然后我们还搭配了那个玫瑰的纯露，
13: 对，
6: 玫瑰纯露搭配我们这个事半功倍，让你的肌肤又喝饱水，又能够美白，还能够祛斑。
13: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啊。总共五大瓶，单瓶699，送两瓶玫瑰纯露，东方购物499，今天额外30元积分469，67元单瓶，更够重要，一瓶开放免费试用，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来499直接退还给大家，就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各位，
6: 抓紧抢机会，尤其现在6月初正好紫外线越来越厉害，赶紧要用起来，
13: 这个季节一定要用，这个季节
6: 也不要忘记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的02153919000。
14: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完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6: 3分钟的时间了，理想肌、瑕疵肌，对吧？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变好。我发现了，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像我妈妈这种，她在聚会的时候，别人夸奖她皮肤好，她都会觉得很开心的。
13: 你妈妈也是啊。
6: 我那天还在抱怨我妈，我讲哟，面孔高头我写皱纹哪能？伊讲侬还好嘞，我还没拿侬生了有的斑嘞。伊讲侬如果有很多斑的话，伊讲侬就也不要啥皱纹嘞，伊讲侬就忙着去祛斑吧，对吧？我觉得。哎呦，我后来一想，真的，如果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的脸上已经长斑了，
13: 对，
6: 各种色斑、什么斑、晒斑，心里面肯定很焦虑了，
13: 很焦虑、很难过。然后出去跟小姐妹、跟老同学聚会的时候，你看嘛，你可以要擦粉底呀、各种盖。有些我告诉他，有些斑不是想盖就能盖的，
6: 他当时盖住，然后挪 M 出门，他这个斑挺奇怪的，他不像我发痘痘的痘印哦，
13: 对，
6: 他那个好像过一会儿就会显出来。
13: 对，然后关键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就是你到了季节天热的时候，稍微出点汗就留下。来的弟弟哦，
6: 对，
13: 就像很多阿姨就采访的时候就说，哎呀，会有留下白色的印痕。而我们今天再次讲到给大家，好吧，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我们有国产化妆品的特殊证字带给大家，我们祛斑美白两大功效全部都在盒身上呈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除了祛斑美白之外，我们还可以帮大家做到的紧致抗皱，好不好？我们一点都不油不腻，很清爽，延展性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妈妈，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你自己看看免费试用的名额还有没有啊？让你曾经在脸上的顽固的斑，通过我们的可贝尔能帮大家做到去掉，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带给各位的最后的机会和名额了。最后的一分多钟，我相信在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祛斑、祛斑、祛斑一定不能省，好不好？
6: 是的，
13: 谢谢各位。
6: 我们又能祛斑，又能美白，还开放了试用，所以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直接扫码，我们还送了30块的这个积分，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平常想喝点牛奶去补充一下营养，补充一下身体的钙质，但是啊，有时候喝完总是肠胃咕噜咕噜的不舒服，只能看着别人喝。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带来了澳大利亚的纽仕兰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今天一定要尝试一下，不会让您的肠胃不舒服啊！和我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的话呢，确确实实真的很好，但是好久没有来了啊。
0: 对，
1: 刚刚其实品牌方也好，包括我们的导演老师要在聊，回顾一下上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大概是2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想他了啊。那今天终于有到现货，我们不仅有现货，而且我们今天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市面当中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 A2 贝塔酪蛋白意味什么？因为它的牛种就不一样，血统就不一样，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格外好啊。
0: 是的，
1: 先给您看看啊，某猫当中的话呢，市面当中的价格，它是99块钱每一盒，它是一升装的大容量，一共是3盒99，单独一盒的价格多少？33。
0: 是的，
1: 今天佳佳我们带来的价格真的很给力啊！
0: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啊，常规在市面上，刚刚妍希也说了，3盒是99块钱，
1: 对，
0: 它就是396，是12盒。今天直降5折，天哪，199到手12盒，
1: 是
0: 每一盒都是这样子一升的大含量哎。
1: 是，然后算了一下，你用199啊，不是除以10盒，是除以12盒，单独一盒一升装的啊，听好了，16.5元，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种牛奶的话呢，市面当中有去看，我先不说是不是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你去看到这个一升装的，你去买买看，立了包装一升装的进口的牛奶，它的价格10几块钱。真的很难看到啊，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很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什么叫做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商品本身啊。什么叫做 A2 型呢？因为其实市面当中的话呢，奶牛有很多型。
0: 对的，是的，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包括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奶牛的话呢，比如说 A1 型，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少数我们是有 A2 型，或者是你看市面当中还有普通型的牛奶。但是往上走的话呢，你会发现出现了混合的，然后的话呢，少量是 A2 型的，这是纯种的奶牛，我们叫根正苗红。那么这个奶牛啊，产出来的那个牛奶有什么特点呢？告诉大家，里面富含有一种物质，叫做 A2， 也叫 A2 贝塔酪蛋白。
0: 是的，
1: 您听好这个东西。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啊，两句话写得很明白，营养，你看啊，易吸收，好营养，肠胃无负担。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酶和我们今天的脯氨酸，所以在整个的消化过程当中的话呢，能够什么帮助你的肠道更加的放松，更加的畅通。
0: 是的，
1: 就像刚刚佳佳说的一句话，好多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你喝牛奶有一点点困惑的，有一点点拉稀跑肚的，
0: 是的，
1: 请你来喝啊。然后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不仅说啊，嘴巴上面说有 A2 贝塔酪蛋白，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A2 贝塔酪蛋白，你看啊，每100毫升当中有到0.9克，哇，厉不厉害？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什么？100%的生牛乳，原产国是来自哪里？
0: 澳大利亚。
1: 因为只有市面就是世界当中只有少数的这个国度才能有到 A2 贝塔，就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原产国澳大利亚，放放心心啊。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奶牛，它其实5000头里边只有1000头才是，
1: 对，
0: 所以是精挑细选的奶源给大家去做到的。
1: 是的，而且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话呢，也是什么？你看啊，每100克当中3.3克，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的牛奶中有到110毫克，原生高钙高蛋白，特别棒啊。关键是什么？今天这样一罐叫做家庭分享装，
0: 是的。
1: 来，佳佳，我们先给大家倒一倒，看一看啊，
0: 倒一倒，看一看啊。我觉得平常啊，家里边肯定是老少都要喝牛奶的，牛奶少不了的，那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其实大含量是非常好的，满当一升，家里边的老年人啊、小朋友都可以喝。而且您看这个奶真的是非常非常浓郁啊，哇，
1: 满满当当的啊，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真的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奶黄色，特别的漂亮啊。还是那句话，你看啊，纽仕兰的话呢，真的是甄选到我们说非常好的天然的草饲的牧场，而且的话呢，奶泡丰富绵密啊。第一杯我给大家尝一尝，感受一下啊，因为好多的爸爸们都说感受一下，是不是现在天气已经热了？
0: 对，
1: 这两天尤其今天温度很高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饮奶量也要越来越高，因为你渴了的时候，听好了，不要给小朋友喝碳酸饮料，多喝点牛奶啊。
0: 是的啊，牛奶就是很好的来源了，而且您看这个牛奶挂杯感特别特别的重，是不是？
1: 对，
0: 营养物质都在这里边了。
1: 对的，特别特别的浓郁，我 本来说第一杯的话得给佳佳喝，但是我闻到这个奶香味太浓了啊，
0: 是不是
1: 忍不住了啊？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是一升装，
0: 是的，
1: 批次都是可以喝到今年的十二月份啊。
0: 是的啊，平常呢家里边肯定是要多囤一些牛奶的，这样的一升装我觉得是特别棒的，对不对？嗯，人家那个居民膳食保险指南里面就说了，
1: 对，
0: 一个人一天的含奶量起码要250到500毫升，那就是这样的一升的话，其实就是4-5杯左右，对不对？
1: 对，
0: 一个人的话早上来一杯，晚上来一杯就刚刚好了。所以家庭来分享的话，这样一升是很合适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呢？这样子的气泡的包装也不会有任何的损耗，
1: 对，它不会是什么碰撞或怎么样的啊。今天是12瓶，全部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证是新鲜批次啊。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拿回去的是常温避光储存，
0: 是的，
1: 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啊。
0: 是的，今天性价比很高，199，12盒带回家，一盒只要16块钱左右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这款 A2 家庭装纯牛奶，它实现了纽斯兰三大首创，奉献给东方购物的家庭朋友们。第一，首创低碳环保植物剂包装，由里而外的低碳生活。第二，首创社交属性包装，牛草人三连包，牛六亩地一头牛，草
3: 奶牛的新选餐厅，
2: 人新鲜乳业的匠人。第三，首款 A2 家庭装， A2 的优质蛋白，特别是100%生牛乳不添加，并把市场上奢侈型的享受 A2 牛奶通过牧场职工和家庭共享，形成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买得起的价格，还有直播下单立送一大罐同款牛奶，仅限 Boss Day， 直播结束恢复正常，请各位家庭朋友们、订博会的朋友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能够把握一年一度的 Boss Day， 一年一度的进货时刻，谢谢大家，牛奶。
0: 强调大家要喝 A2 贝塔酪蛋白牛奶啊，真的，因为我发现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妈妈，她经常就是一喝的那种普通牛奶就要拉肚子，身体就不舒服，
1: 对，
0: 肠胃就觉得不适，直到给她喝了 A2 的这样的牛奶之后，她发现，哎呦，原来我是可以喝牛奶的，
1: 对对，
0: 以前都尽量避免，所以说啊，这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您不能喝牛奶，是您没有选对牛奶呀，
1: 所以市面当中你会发现的话呢，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的话呢，但凡市面当中看到价格比较贵一点，
0: 对，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它对整个的牛种它是有要求的，
0: 对的。
1: 说它要跟着苗红，一定是什么 A2 型的这样的一个奶牛，
0: 是的，
1: 因为市面当中有普通型的，有 A1 型、A2 和 A1 型的混合型的，
0: 没错。
1: 像我们今天是什么？它人家就是纯纯的，
0: 是的，
1: 从源头上面我们就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特别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都是什么？从澳大利亚啊原罐原装进口。你知道在澳大利亚其实有广袤的牧场，我们刚刚其实佳佳还在问哦，就是我们的奶牛到底喝的是什么？
0: 吃的是什么？
1: 对，与众不同哦，人家是苜蓿草、黑麦草。就是我们听说的那个四叶草，很幸运的那个啊。然后的话呢，每年还享有2个月的这个休假期，
0: 太幸福了。
1: 对，不像我们这有些奶牛圈养在一起，要多少挤多少，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刚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好多年前，我们说新品推荐的时候，盛文浩盛总的话呢，直接在进博会哦，给大家录制的这样的一个，你看小片，直接说 Boss Day 的时候，之前是10瓶，然后的话呢，在 Boss Day 仅就是多加一罐，
4: 11罐，
1: 今天不一样。
0: 对啊，今天的话我们12罐带回家。你想一想啊，在常规的话，你去超市里买一下，396块钱到手12罐，一瓶的话其实蛮贵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直降5折了，朋友们，199，到手12罐，一瓶的话其实只要16块钱左右就能带回家了，
1: 是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口粮奶一定要选择好的奶种、好的奶源，
1: 对，
0: 并且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放冰箱冷藏，
1: 对，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很方便。而且的话，日常老少都要喝牛奶的嘛，大家去补充一些钙质。 包括小朋友长身体都是需要牛奶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日常中口粮奶一定要选择好的，纽仕兰就是一个很好的品牌，而且 A2 奶也是更加好的奶源啊。嗯，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的话呢批次是新鲜的啊，全部喝到今年的12月份，把握住了，真的很难得再看到啊，因为你也知道差不多2年没有来了，今天囤货，因为有可能下一次直播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的话趁着性价比很高的同时，也趁着今天有货，大家也知道2年多没来了，我们今天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去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都很热情，因为确实很久没来了。
1: 对对对，
0: 大家订购热情很高，对不对？
1: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贝塔酪蛋白的话呢，牛奶的话呢，上一次我看到的话呢，两年之前，当时我买完以后，喝完以后就觉得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1: 今天有到现货，赶紧来囤啊！来给您看一下外包装，你看我们的外包装的话呢，很讲究，很环保。你看，
0: 是的，
1: 这个颜色的纸张，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核心卖点，哎呀，贝塔酪蛋白，你去看一看啊，婴幼儿的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没有这个？反正我们家宝宝喝的这个奶粉里面就是有的啊。
0: 是的。
1: 说明什么？这个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比如说肠道蠕动更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纯牛奶，没有乱七八糟添加。这一罐的话呢是益生装。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我刚看了一下啊，5月5号就是立夏。现在已经4月25号了，也就意味着天气越来越热。
0: 对的，
1: 我是这样的，就是天气越热，我就想多喝一点牛奶。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喝点碳酸饮料，但是小朋友，包括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补充一些钙质等等，多喝牛奶是好的啊。
0: 对的。
1: 另外就是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它里面的含量有多少？每100毫升当中0.9克。哇，真的不少的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蛋白质，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钙质含量也是每100毫升当中110毫克。哎。原生高钙高蛋白，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一样啊，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原产国澳大利亚。为什么要是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奶源地？因为它对于奶牛的这个血统要求很纯粹，
0: 对的，
1: 一定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市面当中你看到 A2 型纯的这种奶牛已经很少很少地方有了，
0: 是的。
1: 所以澳大利亚那个国度有，我们就精挑细选来的啊。
0: 是的。
1: 这样的一生的话呢，刚刚佳佳说了啊，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倒一倒分一分，
0: 对，
1: 比如说一杯200毫升，
0: 对。

0: 对吧？然后的话呢，给您摇晃一下。我们经常有好多的朋友的话呢，说喝完牛山的牛奶，对吧？第一是挂杯，第二小朋友的话呢，满嘴的奶胡子，上方的奶泡的话呢，也是很绵密。
1: 是的，
0: 给大家尝一下吧，这杯、
1: 我真的迫不及待了，因为每次啊喝牛山牛奶我都很期待，因为它的口味也好，营养也很好啊，给大家来尝一下。
0: 对，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呢，温度越来越高，我们喝一些常温奶的话呢，其实刚刚好，特别的舒服，老省怡了。另外还有个特点，你在家里做咖啡的时候，对吧？然后做点拿铁，然后甚至做一些糕点的时候，用上我们纽诗兰的这个大容量的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
1: 天哪，
0: 也是很不错的啊，
1: 真的很好喝。就是一喝进去，满嘴的奶香味就糊住你的嗓子了，就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平常我们喝牛奶啊，就是没有选到好的牛奶，
0: 对，
1: 感觉奶味没有那么重，
0: 对，
1: 真的是很多营养物质是欠缺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营养真的叫做升级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的话呢，确实很惊喜，给你看一看啊，某猫当中的话呢，市面当中 AR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一模一样的啊，三盒装啊，基本上这个东西都是家庭分享装，不会说一盒两盒买的，所以我们三盒为一个组合，99块钱，单独一盒它的价格33，对吧？
1: 是的，
0: 今天哇，佳佳，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就是难得回归啊，两年多了都没有来，所以的话，这次给大家直接做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度，
0: 对，
1: 常规的话，我们12盒是396块钱，今天的话直降5折，199，到手我们整整的12罐啊，毕竟一罐的话，其实只要16块钱左右了，
0: 对，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东方购物的送货其实蛮给力的啊。天气的话呢越来越热，你也不高兴说大包小包拎回家，对吧？
1: 对的，
0: 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不管您家啊是不是比如说有电梯或者老公房没关系，一通电话打过来，我们直接明后两天送货上门。
1: 是的，而且这个牛奶的话，您可以常温储存，不需要去放冰箱，不占用您的这个冰箱空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贝塔酪蛋白，纽诗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产出这样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
3: 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进行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我觉得牛奶真的是家里边必备的一个这样的好的一个饮品，为什么呢？
0: 其实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这个牛奶的话呢，基本上3岁以上的小朋友，就是基本上你不用喝配方奶粉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喝。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营养价值非常的满分。
1: 对。
0: 包括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燕华手中拿到的，在我们这个纽山旗下有专门的 AR 贝塔酪蛋白的婴幼，就是小朋友的奶粉，牛奶。所以真的是与众不同，很好的东西。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届、上上届的进口博览会当中，这一款的奶品的品质，它真的也是我们说 C 位的存在，
1: 是
0: 也是进博会几届进博会的座上宾、说明什么？它是纽诗兰旗下的一张名片，
1: 没错，
0: 也是高端奶品的一个这个典范代表。所以大家放心，营养物质我们要有一个很科学的一个配比。
1: 对的。
0: 那么 A 贝塔酪蛋白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更好的去吸收营养物质啊。所以您放心。今天我们不是说给这个婴幼儿做的这种高端配方奶粉，我们是直接3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喝，
1: 是的，
0: 早晨起来喝一喝。然后现在比如说到了这个周六周天要出去玩一玩，今天是不是周六？
1: 对，
0: 外面是不是人特别多？
1: 是的，
0: 你这样拿上这样一两瓶，因为它都一身装的，
1: 对的，
0: 随便带点纸杯，你稍微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做野炊吧，还是叫什么？
1: 春游的时候
0: 啊，你 你就直接这样拿上一点，大家分享一下，
4: 是了，
0: 很好的啊。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啊，是不是？199，就到手12罐了，不需要您300-400块钱去买了，平均一罐只要16块钱。你想啊，婴幼儿奶粉的配方给到您那么贵。

0: 500块钱，今天不需要，一升只要16块钱。而且的话，我们日常去喝一喝，就是居民膳食包，它指南也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50到500毫升，
1: 对，
0: 那其实就是两杯的量，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早晨我们早餐来一杯，晚上睡前来一杯，就特别的合适啊。
2: 对的，您喝够了吗？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喝牛奶喝的一点点，或者很多的妈妈，比如说像我妈妈一样的，我们家就是一个就是蛮极端的。我爸爸喝牛奶的话呢，怎么喝都是喝不够。我妈妈是这样的，她也有一点稍微的不耐受啊，就喝完以后拉稀跑肚。所以的话呢，我们家里就直接给她换了这个。喝完这个以后，她真的觉得蛮舒服的。
0: 对的，
2: 净含量是一升装，拿在家里面也可以分享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一家人三口人、四口人、五口人，你分享一下，这一升直接喝完。
0: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关键我们有 AR 贝塔酪蛋白，这是 A2 型的纯种奶牛，
0: 对
2: 才能产出来的奶品，我们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有到0.9克，与众不同。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
0: 是的。
2: 然后配料100%生牛乳。为什么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知道 A2 型的这个奶牛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
0: 没错啊。为什么说 A2 的奶会更加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市面上常见到的一些奶源，它可能都是 A1 的，或者是普通型的，或者 A1A2 混合的，这是多数的人工饲养。但是我们 A2 的是少数的奶牛，是纯种的奶牛。世界上这30%的奶牛是 A2 型奶牛，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对对。
0: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会更加容易吸收，对肠胃是更加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因为它的这个生态结构跟母乳是更加接近的，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很多肠胃不适不太能够吸收，叔叔阿姨呀，一定要喝 A2 的这个去尝试一下。
2: 对，
0: 就是没想到您到40-50岁的时候还能够喝到就是这样子好的牛奶，
2: 对，
0: 能够更加好的吸收啊。
2: 对的，
0: 小朋友喝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是的，今天是12瓶全部带回去。刚刚您听到的，我们比如说进口博览会当中啊，盛总都说的啊 ，Boss Day 当中的话呢，我们10瓶再加送一瓶，
0: 是
2: 仅限 Boss Day。今天我们是什么？再给您多加一瓶，12罐全部带回去。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一升装，
0: 对的，
2: 相当于家庭分享装，199除12，单独一瓶，我们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16块多。
0: 对的，16块钱啊！大家想一下啊，平常您在超市里边可能看到这样的一升装，而且啊，您去看一下，就选择这种 A2 的这个
2: 价格贵哦，
0: 对的，标志的，您去随便去看，随便去比价，20-30块钱是基本的一个价格。
2: 对，而且还要保证是海外原装进口。
0: 对的，
2: 您来看看某猫当中啊，您都可以看到啊，进口超市也可以看到3盒装，然后的话呢，一模一样的啊，一升为一盒的，99块钱，每一盒就是33。今天我们算下来16块钱左右，
0: 16块钱
2: 是不是接近半价的优惠力度？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妈妈呢，在选择牛奶上面呢是非常非常注意的。那这款牛奶我为什么选择它呢？首先是品牌，因为它的品牌是纽仕兰。我之前家里人喝到的这个牛奶都是这个品牌，因为我特别相信它的品质，口感也非常好，营养价值也很高。那另外这款牛奶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的这个原产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那我之前宝宝自己喝的奶粉也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所以对这个地方的奶源我是非常非常信赖的。另外它的配料就是生牛乳，没有过多的添加，所以我对这方面也是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宝宝喝上去啊很安全很放心。重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成分我特地在网上做一些功课，对宝宝的肠胃呀、消化吸收特别棒。那我宝宝喝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啊，他很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呢是可以说是成功的从奶粉啊过渡到了这个纯牛奶阶段，大家不妨试试看喽。
4: 传说中的 A2 的这个牛奶终于是看到它真人了。之前我也是听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啊，宝宝要出生之前呢专门要托人去澳大利亚带这个指定的说是 A2 的奶粉，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奶粉。喝上去比以前那些牛奶比起来呢，它没有那股奶腥味儿，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微甜。据说这个里面呢贝塔酪蛋白是有更高的一个营养价值的，而且对于我们啊有一些如果是肠胃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贵一点好很多，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更加精纯的 A2 的牛奶哦。
0: 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家里边作为口粮奶特别合适，因为它真的不需要放冰箱嘛，对吧？我现在就觉得，哎呦，我这冰箱寸土寸金的，12盒一下放进去真的是放不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您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啊。打开之后可能稍微放一下冰箱，
2: 是，
0: 大家尽快能喝完。而且的话，我觉得一家3-4口人啊，平常 一天一杯的量啊，这一盒也就喝完了，
2: 真的很棒啊、哦！而且其实实话实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下海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牧场的话呢，真的是很惬意的。
0: 是的，
2: 我们叫做就是人和动物和谐共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奶牛也是啊，就是直接在我们就说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满山遍野的自己来跑，自己觅食，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我们包括我们说挤奶的过程的话呢，也是让它吃饱喝饱，然后休息好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去产奶去挤奶。
0: 对，
2: 所以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圈养的这个奶牛是没有办法媲美的。
0: 对
2: 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啊、哦，虽然我们说海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产奶量很大，但是 A 二型的这样一个奶牛比较少，
0: 还是很少的。
2: 对，物以稀为贵。
0: 对，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连续八届进口博览会纽西兰的这样的一个身影。代表什么？每一届进口博览会，我们都是有什么，就是非常高端的奶品推出。那么我记得应该是在第五届还是第六届的时候，这一款就横空出世了。当时在我们的进口博览会也好，然后一经登陆到东方购物也好，都是广受好评。
0: 对的，
2: 它就唯一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常年断货。
0: 对，
2: 我们这个距离上一次直播也差不多两年了、啊。
0: 对了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在蹲啊。为什么这次我们一上线就特别的热销啊？因为两年多没见了，想要这么好的价格买到这样好的一个奶源，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2: 啊，今天的话呢，我们是还是那句话啊，保证给大家保证几点，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
0: 是的，
2: 然后一升装大容量，新鲜批次送货上门。关键是什么？今天算下来，单独一罐，你进口超市比比看，某猫某东当中你去比比看，33，今天我们16块多，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是的，一瓶10来块钱，家里边的人多分享一下，对不对？一升装我觉得也是很够的。
2: 对，
0: 而且的话，今天12瓶带回家，您也不需要再去就是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了，
2: 对，
0: 常温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这个牛奶真的是今天热销的，太棒了啊！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因为真的等了很久了。
1: 对，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好久没有来了啊，包括我自己，我今天看到哇 ，A 二
0: 很惊喜哦，
1: 好惊喜！因为我自己也是知道这个奶品的话呢，真的特别的棒，
0: 是的
1: 拿回家去你看每一罐每一罐啊，沉甸甸的。
0: 对的，
1: 益生装其实我认为现在在家庭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家里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你喝喝看啊，老两口的话呢，可能喝个两天。
0: 对，
1: 如果你家庭成员多的话，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的人肉蛋奶每天都要吃的，
0: 每天都。
1: 一生有可能每天喝掉，我跟你讲哦，这才是好的，
0: 是的，
1: 你才是懂养生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经常有句话，药补不如食物补，牛奶当中营养价值老高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A 二贝塔酪蛋白这个东西，待会儿佳佳会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0: 是的，
1: 但我就跟你讲，因为它是 A 二型的奶牛，纯正的奶牛才能产出来的啊，不是普通市面当中奶牛都可以产的。每一罐的话呢，你看给您标注益生装，放放心心。然后的话呢，这边有给您写到我们的原产国澳大利亚。哎，原瓶原装进口，
0: 没错，
1: 配料表100%的生牛乳，淡淡的回甘，是因为它吃的苜蓿草、四叶草，天生天养的啊，没有添加蔗糖。放心来喝。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写到我们今天 A2 贝塔酪蛋白含量每100毫升0.9克。哎，以前我们都说什么原生高钙高蛋白，今天在我们的 A2 贝塔酪蛋白当中，它都逊色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优势的话呢，真的叫有目共睹啊！
0: 真的啊，营养价值很高。为什么说喝 A2 奶会更加对我们身体很好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常规大家见到的一些牛奶啊，都是什么 A1 的，或者是普通型的，或者是 A1 和 A2 混合，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啊！它都是人工饲养，但我们的 A2 是什么？少数牛奶是 A2 型的奶源，帮大家去筛选到的纯种的奶牛，可能5000头奶牛里面只有1000头是这样子的啊。世界上30%的牛奶，这个奶牛是 A2 型的奶牛。那有什么样一个好处？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一个牛奶，更加容易被我们所吸收，而且喝了之后呢，肠胃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的，
0: 这个对很多叔叔阿姨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就您在家里的话呢，除了我们说开罐就喝之外，现在天气热了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跟佳佳说，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爱喝点咖啡，
0: 对，
1: 您可以这个喝点什么拿铁啊等等。你市面当中买看，你知道一杯拿铁蛮贵的吧？哇，
0: 真的，
1: 20来块钱，30块钱很正常。今天来，我们自己在家里买点这个，比如说咖啡的浓缩液，
0: 对的，
1: 然后放上我们这个牛奶。这一杯不要太好喝，你说你花了多少钱？
0: 哎，真的
1: 几块钱成本啊！
0: 是的，是的，
1: 来，我给大家
0: 尝一尝。很多的那个就是咖啡馆里边啊，就是这样的 dirty， 一杯30-40块钱，对不对？而且他用的也不是 A2 的牛奶，我们用的是纽仕兰的 A2 贝塔的牛奶，而且自己在家制作很简单，对不对？
1: 哇，好喝的不得了！我在想啊，明天刚好的话呢也没事儿啊，一家人的话呢出去可能公园坐一坐，
0: 哎，我太幸福了，
1: 我就带上这样的，然后带点这个咖啡浓缩液，带几个小杯子。然后的话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冲一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的，
1: 你这个市面当中买买看，你说一家人喝几杯咖啡，可能就几十块钱了。
0: 对的，对的，太惬意了啊！今天的话，您不需要很多的价格能够买到它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市场上396块钱到手12盒，我们随意去比价啊，很多超市都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的。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直降5折哦，都不是说只降20-30，今天是直接打5折。
1: 对，
0: 199，12盒带回家了啊，一罐只要16块钱啊。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贝塔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生产出产出这样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
3: 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了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基于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是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牛奶我们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趁着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就是尝过 A2 型牛奶的话，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1: 对，
0: 常有这个拉稀跑肚的叔叔阿姨啊，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没有就不能喝牛奶，是你没有选对好的牛奶了。
1: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就第一自动订购的朋友蛮多的，应该是老会员，
0: 是
1: 之前喝过的朋友直接自动订购。
0: 对的。
1: 第二点，我还看到有电话排队的朋友啊，
0: 真的很多。
1: 你不要电话排队了，好不好？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您自动订购，应该还可以在立减5元 APP 上面啊，就是支付还可以立减5元，
0: 对的，
1: 能省就省。
0: 没错。
1: 因为刚刚佳佳还在说，他说前两天买了这种啊，比如说大罐装的，这个市面呢，我买800毫升吧，
0: 800毫升，对的，
1: 花了多少钱？18块19块，对吧？
0: 18块19是最普通的，我跟你讲，
1: 对
0: 呀，保质期7天啊。
1: 对对对，哎，这句话说得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可能冷藏过的，我有可能还有点机会。
0: 对。
1: 但今天这个的话呢，你是可以喝常温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风味就是更好一点，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也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牛奶的话呢是老少皆宜，
0: 是的，
1: 3岁以上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然后我们的中间力量，包括我们的姐姐们啊，还有我们说再年长一些的奶奶们等等的都可以来喝啊。
0: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奶家里边常备是需要去补充营养的一些饮品啊，小朋友长身体肯定是要喝
1: 的，
0: 老年人补充钙质也是需要
1: 的，
0: 像我们成年人基础的一些就是营养价值，
1: 你得要去喝一些你身体缺失的东西。
0: 是的，
1: 刚刚佳佳说到一点，比如说钙质，对吧？
0: 对，
1: 我们经常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和渠道。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这些在我们 A2 贝塔来翻到这边了啊，在我们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几个字下面的话呢，稍逊风骚。为什么？
0: 是的，
1: 因为 A2 型的奶牛就少，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对你的肠道呵护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个物质叫做脯氨酸，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肠道当中消化，然后蠕动吸收，放放心心。
0: 而且的话，我们是可以常温储存的，12瓶带回家，你就找个阴凉处去储存就好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啊，是不太能够就是觉得有冰冰凉凉的，对吧？常温喝了更加不舒服。
1: 常温奶，对
0: 对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要更高了啊。常规我们去超市买到的话是396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12盒。今天的话直降5折，不是给你省少这个30块钱了，199到手我们的12盒了。
1: 哎，
0: 性价比真的很高，16块钱左右一盒的这个价格。
1: 对。
0: 而且你想啊，一盒是1升，12升带回家，你要平时买一下，哇，搬上楼可太累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今天不需要您动手搬上楼，我们直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已经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个牛奶真的是平常不太常见，上一次我们卖的时候是2年多前了。哎呀，
1: 对呀，所以包括我也好，包括佳佳也好，都说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好久没来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来的话呢，第一我们也是致歉，所以给大家。

0: 做到十二瓶啊，那么刚刚我们第一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盛总说波司利的时候才有十加一十一瓶，我们今天多加了一瓶，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很新鲜，
1: 没错，
0: 喝到今年的十二月份，
1: 是的。
0: 这常温闭关储存来讲，其实没有问题的啊。
1: 对的。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都是保证澳大利亚。
1: 进口，保证是A2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奶牛，
0: 是的，
1: 原装进口，保证是A2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奶牛，
0: 嗯，
1: 帮你产出的高端的奶品，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送货真的特别棒，
0: 对的
1: 啊，您说老公房了六楼七楼的，您自己搬一下，要不要命，对不对？对，老年人来这个腰酸背疼就容易犯啊，不需要您去动，一下手，直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我们自己爬楼给您送到您家门口，
0: 对，
1: 而且啊，牛奶就家里边需要常备的饮品了，小朋友需要喝，我们成年人。
0: 人需要喝，老年人也需要喝，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居民膳食包，它只能也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50到500毫升，那这就是一到两杯的量，一家人三口人的话，其实一天一升就喝完了，
1: 对
0: 不对？
1: 对于大家的体型来讲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买牛奶也好，买奶粉也好，真的很花钱的啊。今天我们价格确确实实划算，你划算到每一杯250毫升，你跟外面买的那个利乐包装一样的一罐一罐的来讲，也才4块钱，但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0: A2贝塔酪蛋白的牛奶啊，是的，因为的话，其实营养的这个钙质啊，包括说我们的
1: A2贝塔酪蛋白，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大家常规喝的那种都是普通的 A1型的或者是普通型的，但是我们 A2型的，实际上30%的奶牛是
0: A2型的奶牛，所以更加珍贵，而且营养价值要更加的高。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错过的话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了啊！
1: 把握住了啊，就最后的几十秒钟时间，
0: 然后今天都是送货上门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足足有到12瓶1999的价格，今天错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1: 是的啊，要跟我们打电话了，0212-5111。
2: 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 生产出产出这样含有
3: A2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 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进行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牛奶我们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趁着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就是尝过
0: A2型牛奶的话，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1: 对，
0: 常有这个垃圾跑肚的叔叔阿姨啊，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没有就不能喝牛奶，是你没有选对好的牛奶了。
1: 嗯嗯嗯，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就第一自动订购的朋友蛮多的，应该是老会员，之前喝过的朋友直接自动订购。对的。
0: 第二点我还看到有电话排队的朋友啊，
1: 真的很多。
0: 嗯，你不要电话排队了，好不好？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您自动订购，应该还可以在立减5元。
1: APP
0: 上面啊，就是支付还可以立减5元。
1: 对的，
0: 能省就省。因为刚刚佳佳还在说，他说前两天买了这种啊，比如说大罐装的这个市面的，我买800毫升吧，
1: 800毫升，对的，
0: 花了多少钱？18块19块，对吧？18块19是最普通的，我跟你讲，保质期7天啊。
1: 对对对，
0: 天哪，这句话说的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可能冷藏过的，我有可能还有点忌讳。
1: 对，
0: 但今天这个的话呢，你是可以喝常温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风味就更好一点，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 冷藏一下也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牛奶的话呢是老少皆宜，
1: 是的。
0: 3岁以上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然后我们的中间力量，包括我们的姐姐们啊，还有我们说再年长一些的奶奶们等等的都可以来喝啊。
1: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奶家里边常备是需要去补充营养的一些饮品啊。小朋友长身体肯定是要喝的，老年人补充钙质也是需要的，像我们成年人基础的一些就是营养价值，你得要去喝一些你身体缺失的东西。
0: 刚刚佳佳说到一点，比如说钙质，对吧？
1: 对。

0: 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和渠道。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这些在我们 A2 贝塔， 来翻到这边了啊，在我们 A2 贝塔 酪蛋白的这样的几个字下面的话呢，稍逊风骚。为什么？
1: 是的，
0: 因为 A2 型的奶牛就少，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对你的肠道呵护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个物质叫做脯氨酸，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肠道当中消化，然后蠕动吸收，放放心心。
1: 而且的话，我们是可以常温储存的，12瓶带回家，你就找个阴凉处去储存就好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啊，是不太能够就是觉得有冰冰凉凉的，对吧？常温喝了更加不舒服。
0: 常温奶，对
1: 对的啊，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家里边的凉席可能开始要着手准备了。原来老旧的，比如说草席啊、竹席啊，包括可能还有很多厚重的那种牛皮软席，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已经是常年不用了。那么能不能够水洗，而且轻柔又方便？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呢，我又能够机洗又能水洗，而且还防螨的这样子的效果有没有？当然有。那今天呢，太象集团带给大家的来自于我们的这种乳胶软席三件套，关键这是咱们今年2026年的开年的咱们的第一档作为席子的一个直播啊，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等了一年了。那今天呢，乳胶软席带给大家，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相，你好。
1: 哎，任燕你好，大家好哈。应该来说呢，太象乳胶东方顾对它了解非常的深了，东西就是正宗泰国原装进口，对吧？所以说乳胶的质量非常的好。那一定要是什么呢？在夏天当中啊，睡过竹席、草席、麻席、藤席等等，没有感受过乳胶凉席的朋友，今天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两个字，高端。
0: 是的啊，因为呢，太象的这个品牌呢，很多老顾客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对吧？他呢，在东方购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乳胶的这个床垫，我跟微笑给大家带来很多次了，
1: 是。
0: 来看一看品牌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和国内哪一些家纺龙头企业有合作呢？水星家纺、木器床垫，还有是什么的？恒源祥、富安娜、喜临门，全部都是叫得上名字的这样子的龙头企业。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太象和他们呢都有合作，
1: 都有合作的，这在国内当中呢，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的床垫或者他们的床上用品加了我们的太象乳胶以后，身价可以说是陡增。那第二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在泰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是泰国乳胶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你要知道作为上市公司啊，这个资历各方面检验非常严格，有59年专注乳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历史。
0: 对，
1: 再到这边您看到没有，一直保持的就自己有乳胶园林，
0: 对，
1: 早上就割，然后是什么呢，3小时内送到离心机这儿杂质水分去除，最后再进入乳胶工厂，保证在12小时之内高品质的天然乳胶就得送出来啊，不然的话这个乳胶可能会发硬啊，或者材质不太舒服。那更关键得到了什么认证？泰国的几项专业认证，这不要说了，这在泰国是龙头企业，还得到了是什么欧洲的 ECHO 认证，美国的 ISPA 认证，以及德国的 LGA 认证。那通过这几个证明，你就可以发现它这个品牌在知名度不但是在泰国，在亚洲，在全球都是赫赫有名。
0: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乳胶的软席三件套呢，分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咱们画面当中，也就是微笑我们站在床边的这个啊，
1: 对，
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淡粉色，它呢基本上呢是各种各样像那种烟花铺开一样的一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淡粉色系。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挂在那边啊，观众可以看到挂在那边，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叫的特别的这个亲切啊，
1: 对，
0: 花影，
1: 对
0: 吧？
1: 对，花影，对对对，
0: 哎，你看看
1: 它是有个4个字的名字哈，
0: 对，
1: 您就记住两个字，花影，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像有花的影子啊，通过月光，淡淡的照在了您的床上。
0: 对，哎，是，
1: 它是比较雅致的一种感觉。
0: 哎，
1: 所以而言呢，今天有两种。一种呢是非常喜庆的，
0: 哎，
1: 非常阳光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像烟花开在床朵上，一种呢是花影暗暗的在床上，都非常的高雅，而且保证这都是我们在2026年的全新款式。
0: 哎，
1: 因为去年我和任燕老师也介绍过它的新品发售，
0: 对，
1: 对吧？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个人觉得花案更高一层。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我坐在上边，首先你会发现摸上去啊，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1: 是
0: 乳胶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家里边你用过乳胶床垫你能感受得到。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说家里边的原来的那个席子可能竹席啊、纤维席啊用起来不是很顺手的时候，这个席子你摸上去很柔软，很柔软的同时乳胶的那种轻微的触感大家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对吧？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天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含92%的乳胶的含量在里边，凉感的面料摸上去之后呢就是那种我觉得凉
1: 手，哎，有一种好像温度淡淡的减弱的感觉。
0: 是的，但是它凉而不冰，
1: 凉而不冰，哎，您说的是，
0: 哎，
1: 因为它下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乳胶，乳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吸收压力，释放压力，再给大家带来淡淡的温和的降温的这种感受，人会凉嗖嗖的。
0: 哎，我让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哎，
1: 是，
0: 你看基本上呢我们上面有那个航缝线，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乳胶的这个质感您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1: 对，
0: 它是有一定厚度 度的，
1: 是
0: 包括啊我们在床的四个角的地方呢，全部都有一个固定的拉绳。
1: 对，固定的拉绳，这个方便您和席梦思啊做一个定位，对吧？
0: 是。
1: 比如说年纪大的人退的时候，睡的时候侧翻呢，小朋友在床上蹦蹦跳跳，床垫特别容易移动，有的时候一移动的话呢，还容易人从床上整个滚下来。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这一层呢，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它是叫三明治的底部。这个底部上面还有防滑的颗粒。
0: 是有，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这些防滑颗粒在这边啊，
1: 让您结合我们原先您在家里边买到的我们的太像乳胶的床垫，结合我们今天的太像乳胶的凉席，您躺在上面可谓是既泄压又凉爽，特别的舒服。
0: 是，
1: 那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的呢？我再通过一块板您了解一下。
0: 好，
1: 大家很了解，一共三层嘛，三明治的结构，表层、中层和底层。
0: 对，
1: 表层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叫锦纶的冰丝，这个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两年冰丝的面料在市场上越做越成熟了，好多 T 恤衫，好多非常漂亮的 T 恤衫也是，穿上去的感觉就是垂坠感好，凉感很舒服。中间这层就不要说了，就是我们的叫 Q 软的乳胶层，对不对？让你躺在上面以后呢，是什么呢？尤其年纪大的人，容易骨头酸痛的朋友，偏瘦点的老人，对不对？侧睡的时候髋关节压迫的很难过，您就用这个。还有这睡眠不稳定的年轻人，三四点钟就醒了怎么办？咱们要床垫舒服。最下面一层刚才跟您说了是什么？固定层再加防滑层为一个底部，很干净。一二三，那干净有什么好处呢？它可洗可晒，朋友们。
0: 对，是
1: 我们这么高级的乳胶床垫，洗衣机里边您开轻柔档，对吧？不要太阳下暴晒
0: 就可以了，
1: 温度这么一热就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原来呢又喜欢用席子，但用到后面为什么摒弃了？就是觉得打理起来太麻烦。包括呢家里边有孩子的时候，竹席你可以容易扎到它，或者是说呢那种纤维席，你可能你可能还会担心它的材质。今天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是什么呢 ？A 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级别的材质，
1: 是
0: 儿童家纺，符合我们的儿童家纺的一个技术规范。
1: 第一个给您看的就是。就是 A 类啊，你要知道 A 类，咱们再到卖到内衣内裤的话，那个价格比普通的材质贵一倍，因为那得有特定的 A 类的工厂，对不对？才能做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各种检测啊都有。首先甲醛未检出，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有没有异味啊？当然也没有。致癌的像这种芳香胺的这种染料有没有啊？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防螨的是什么呢？具有极其强的这个防螨的效果。
1: 对，
0: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啊，
0: 还没结束呢。
1: 因为咱们呢，乳胶它天然就有防螨的这个本事。
0: 对，是。
1: 还有抑菌的本事，
0: 对吧？对。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因为年纪大了容易出汗，包括有些男士容易出汗的怎么办啊？
1: 你
0: 看看。抑菌率当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全部都属于合格的范围啊。
1: 没错。大家记住了，乳胶产品你就知道天然的防螨抑菌。上海接下来就要梅雨季节了，
0: 对，
1: 上海也比较的潮湿，很多人家里边还买什么呢？除螨的产品，咱们今天完全 OK。还到这边，乳胶是关键呀，对不
0: 对？
1: 因为咱们的价格上里边含有一部分乳胶的钱。
0: 嗯，
1: 这个一般国家标准要大于90，咱乳胶含量是92。
0: 是，
1: 这个乳胶含量已经非常的高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基本上里里外外跟大家说的很清楚啊。
0: 嗯，
1: 消费者肯定就在担心了，
0: 价格
1: 这么高级啊，
0: 对，
1: 肯定不便宜啊，任老师。
0: 来，我们走到这边和观众来揭晓一下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哟，动辄呢可能一两千，或者是说有一些席子啊卖的真的挺贵的。来，今天啊，我们两个花型带给大家，主讲当中呢，刚才展示的呢就是那个淡粉色，上面就是一坨一坨像那个像什么呢？就是烟花绽放一样。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啊，叫云舒花影，你只需要记住它像那个花的影子倒映在上面就可以。
1: 市场上价格您看得很清楚，有单人的开始到5尺6尺，都是1500到1900左右，2000左右，
0: 对，
1: 那真的可谓凉席当中的高端轻奢品。
0: 是，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啊？
1: 来，
0: 三二一，我们来揭晓一下啊。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单人席，389块钱，
1: 89块钱。
0: 好，来咱们的5尺床，
1: 5尺459，6尺。489块钱，5尺6尺都很合算，
0: 还没结束。
1: 这个是单人的哦，还没结束。对了，今天咱们赶上了五一佳节，在本档当中购买，您看到了没有？还有乳胶坐垫一对，
0: 是
1: 两块，
0: 对，
1: 方便您叔叔阿姨坐在凳子上。 方便开车的哥哥姐姐们在车子里边，
0: 对，
1: 方便您在办公室里边上班，您就把这个乳胶的凉坐垫臀下边一坐，哎，同样三层的结构，
0: 是
1: 市场上是198一对儿，
0: 对，
1: 今天本档免费赠送。
0: 颜色随机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泰象集团的乳胶呢，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2: 对 的, 对的。
0: 所以呢，你想想看，300多，咱们买席子的话，很多时候还是舍得的，对吧？
2: 对。
0: 咱们有凉席，包括还有两个枕套，以及赠送了一对的乳胶坐垫，
1: 一共是5件套。
0: 一共5件单品。
1: 5件套，假如说就是咱们除以389的话，那每件东西80块钱左右。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了，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02151119900。
3: สวัสดีค่ะก่อนอื่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ลูกค้าทุกท่านนะคะที่ชื่นชอบใน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บริษัทเราเนี่ยก่อตั้งมาตั้งแต่ปี2003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ได้ขยายโรงงานไปถึง3แห่งด้วยกันและ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รายังจะขยายต่อไปอีก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ท่านเราขอรับรองนะคะว่า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ทุกชิ้นนั้นมีคุณภาพที่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ดสรรวัตถุดิบม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ำยางก็เป็นน้ำยาง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มั่นใจได้เลย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ขอยืนยันนะคะว่าคุณ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ไม่เป็นรองใครแน่นอน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
4: กระทั่งซึ่งรู้มาแล้วทายาจะจีมูร้องมือยอีสุชิเอ็มมอร์หลังเชียวปิ้งปิ้งแหลงแหลงเดร้องสยอหน้ากูยูฮอคูเช่นเนี่ยอีตั้งจงเอ้ยเอ้ยเอ้ยลูกเจ้าอีบอกว่าได้ยกคนยืนยันอ่ะเอ้ยเนี่ยว่าคนแล้วให้จังตัวปุ๊บขึ้นเลยอีบอกว่าได้鞋子东拐西拐的，我个子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泰象鞋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5尺床和单人床呢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呢，随着咱们社会的这个进步啊，包括科技的进步，原来很多旧的席子已经淘汰掉了。比如说像什么竹席呀、麻席呀、纤维席呀等等。第一个是什么呢？占地方，对吧？我还专门要找一个盒子呀、箱子呀，或者说床底下要去收纳。第二年呢，拿出来之后呢，有时候扎皮肤，或者清洗不到位的时候，反倒可能有一种异味啊、发霉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您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呢？高科技产生了，乳胶不光能做床垫，能做枕头，咱们还可以作为凉席来进行使用、
1: 对，凉席来感受一下。第一点呢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乳胶天然的特点就是散压、就是柔软，就是舒服、很多人啊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他非常的挑剔、选了很多种床垫，花了很多钱，最后都选择了一个乳胶床垫，
0: 对
1: 不对？这个选择大家非常的多、所以而言呢，咱们照顾到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到了夏天了，我们这个床垫上肯定要铺一个凉席的。
0: 对，
1: 我们想普通的凉席已经觉得睡上去啊不是那么得劲儿了啊，我们想有没有像乳胶凉席的高端产品？有的，泰象乳胶特别在东方购带给大家。在门店当中啊，比如说普通的800伴啊，我们五角厂的1001城啊等等、你看这样的乳胶凉床垫，一般的价格都在2000左右。他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100%的，比如说他给大家带来是进口的乳胶啊，或者说是来自于泰国的乳胶原料啊，这些就是非常大的卖点。我们今天完全也是给大家带来泰象的乳胶，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门店将近2000左右，但在东方购，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小一点的类似于4尺、4尺半的床，
0: 对，
1: 阿姨们只要389块钱，
0: 是，
1: 对吧？5尺、6尺500以内。
0: 关键是什么？品质要有保证。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所谓的一些乳胶凉席，添加的是什么？可能是劣质的乳胶。
1: 对，
0: 劣质乳胶长时间呢，你有没有防螨抑菌的效果？你未可得知。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针对咱们上海的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啊。黄梅雨季，闷热潮湿，对吧？
1: 对。
0: 再加上有一些男士呢，可能出汗出的比较的多。
1: 对。
0: 这时候乳胶呢，你没有办法清洗的时候，
1: 是
0: 自然而然容易滋生螨虫细菌。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做实验，好的这个乳胶的原料，您可以看到了，我们哪怕经过水洗之后呢，不变形，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质感依然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泰象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一个原因哈。
1: 现在您看到的镜头上是什么呢？是拆开了外面的有一些试售的，可能是差的品牌，差的这个产品，他说里边还有乳胶，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给消费者看一下。第一点，它不具有弹性，它非常的软烂，所以说呢，不但手撕轻轻一撕就撕开，经过水一泡发，
0: 对，
1: 它里边本身是一种胶的成分，强行粘合在一块的，所以说马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像一种被融化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也就代表您躺在身子底下，因为人要出汗的，
0: 对，
1: 空气中有湿度的，你这个东西躺没半个月， 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再过半个月水里边一清洗，好嘞，薄掉了，对吧？所以咱们一定要睁开眼睛，要想买到乳胶凉席就要买正宗的。
0: 对，
1: 今天我们你看就两个都放在水里洗嘛，一个保持弹性，您看到没有？还是保持太上乳胶固有的这个特点，散压。但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这个手里边，您看就这个两块，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太上乳胶，你看到没有？这是太上乳胶，这就是普通的。你看表面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第一点，您看我们的产品，你看，哎，它这个弹性，关键
0: 柔韧性很强，
1: 对，
0: 对吧？
1: 您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个弹性完全不怕。您看普通的，大家可以看啊，哎，
0: 怎么轻轻一拽就直接就破了？
1: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这个您还怎么睡啊？
0: 对，
1: 您不管什么时候，您看到了没有？
0: 对，
1: 这个怎么弄？你这个消费者买到手里，你买到了这些东西，你找谁说去？
0: 对，
1: 但你看我们这个，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
0: 好，来，所以这就是品质的保证，不要光贪便宜，
1: 是不是？
0: 哎呀，乳胶的这个门道有时候特别深，
1: 一点问题也没有。
0: 对，
1: 泡在水里边也是的，水里边一泡，拿起来以后手里一捏，水分一干。砰！又跳起来，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太上乳胶的品质。
0: 是，
1: 你要好不容易，咱们就说了，现在产品也非常的多。
0: 对，
1: 那好不容易买一次我们乳胶床垫，你就在东方购买太上乳胶嘛，一把到位了呀，省得你寻寻觅觅，哎呀，到最后花个三四年才找到真正的好产品，您的睡眠不都耽误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的乳胶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凉席，它是今天可以直接来进行水洗的啊，水洗机器都没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时候，家里面小朋友，你别看。啊，出汗出的还比较的多，我们今天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啊，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睡没问题。
1: 是，
0: 家里面小朋友睡觉的话，基本上有时候会光着屁股睡嘛，对吧？贴身的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原料是咱们进口的，而且因为呢，我们有自有乳胶园林，
1: 对，
0: 不假手于人，品质上面有保证。
1: 是的，
0: 凉感的面料，就是很多老年人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凉而不冰，它不要那种瘆得慌的，一上去让人觉得，哎呦，我就。肌肤一下子会特别冷的那种啊，不要。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抗菌效果和这个防螨的效果特别的好，检测报告让大家也看到了，接下来的天气只会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这个我觉得啊，作为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人来说的话，原来那种老旧的席子占地方的，你都可以把它更换一下。今天您看看我们的太相的这个礼袋包装也有，送人也觉得不错哈。
1: 对的，因为呢它是一个高端的夏季的床品，
0: 对，是
1: 自己用，很奢华了。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自己的父母，
0: 对，
1: 想到亲朋好友，
0: 是
1: 想到刚结婚的同事，想到亲戚家刚生下的孩子。哎，最近呀，这个好的节日拿什么上门呢？因为上咱们中国人都喜欢不喜欢空手入门，
0: 对，
1: 你就拎一个这个太上乳胶，多气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Made in Thailand。下面您看到没有？我们所说的各种的级别的这个检测报告，
0: 对
1: ，ECHO 的，对不对？这个世界的德国的莱茵认证，全部在上面都有啊。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品牌第一点，它的自信啊。第二点也是品牌的实力啊。您也做，您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认证吗？这不容易的，送到别人家里边多舒服，多有面子。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不光是有凉席三件套，两个枕套加凉席的同时，我今天手里还有咱们的赠品给到大家，就是呢咱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乳胶坐垫一对儿啊。
1: 对，
0: 这个您放在车里边、办公室，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小座位上、
1: 竹躺椅啊，
0: 哎，
1: 孩子写字的小凳子上
0: 都可以，
1: 特别贴心，
0: 颜色随机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呢我们的无齿床是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0: 尺床、六尺床，现在呢都是这个后来者居上啊，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1: 对
0: 对吧？
1: 嗯，而且呢，我心里边也特别的心动，就是因为在市场上，现在叔叔阿姨们啊，想选择好的产品啊，现在反而是渠道反而太多了，
0: 太多了，
1: 眼花缭乱了，对不对？过去很简单，就那几个品牌，那我就选老字号呗。
0: 对，
1: 哎，现在进口的、国产的、自营的、白牌的、新锐的，什么都有，
0: 对，
1: 高科技的，所以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咱们第一点要认准大的平台，我就个人我很相信东方购物，
0: 对，
1: 对吧？陪伴我们将近16、17年以上了。第二点是什么？太像乳胶，在东方购物将近5到6年的历史了。我和任燕老师，我们卖那个乳胶床垫有好几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对不对？那都是动辄5000、6000、8000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销售了几百万了，应该来说大家对于品牌的认知度相当高。回过头来，今天其实卖个轻量级的产品，几百块钱，
0: 是
1: 一个太像的一个凉席。应该来说呢，作为他们太像来说，原本不愿意做这种小的低单价的东西，人家一个床垫就好几千，对吧？但是呢，为了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为了咱们叔叔阿姨。说了，天热了，上海你要知道，呵斯起来晚上也很难入睡。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入睡难。
0: 对，
1: 第二点，3、4点钟会自己醒，醒了就很难入睡。完了吧，老公打呼噜，
0: 对，
1: 儿子是蒸笼头，
0: 对，
1: 你说呢？这个翻来覆去的，全家人夏天怎么办？所以而言，乳胶凉席应运而生，
0: 是
1: 它就是让大家全新的颠覆了咱们夏天睡觉所要垫的东西，
0: 对，
1: 软。舒服，
0: 是
1: 干净高档。
0: 你看啊，从我小时候呢，草席开始，
1: 是的，是的，
0: 那个草席啊，你睡到后半夜就热得不得了。
1: 对对。
0: 然后呢，那个草席呢，你收纳成一个问题。到后面呢，你说我再需要追求凉感的时候是什么？竹席，
1: 竹席，对吧？对的。
0: 那个竹席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块一块的，像麻将牌一样。
1: 哎呦，
0: 睡完起来身上
1: 又扎人，
0: 哎，是有时候那个倒刺儿还有扎在身上特别难受。到最后后面是什么？牛皮席，牛皮席呢，大家生活好了以后呢，
1: 对，
0: 又贵啊，对吧？但是收纳成问题了。
1: 成问题的，成本也高，
0: 对对，
1: 一般在东方购物3、4千以上，
0: 你还没法水洗，对吧？
1: 对，
0: 到后边呢又有各种什么纤维凉席啊等等的，
1: 对。
0: 但是你最后后面你会发现，还是需要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制品，
1: 天然的材质，
0: 对吧？
1: 对，我们太像乳胶就知道，在泰国。太像乳胶是乳胶界的上市公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泰国企业当中的龙头了。所以说呢，它这次我们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像之字形的这种花里边拱起来的，它里边就是给大家进口的泰国乳胶的太像乳胶的原料。
0: 对，
1: 所以说这一点很正宗。然后呢，整个的纺织编排的技术，这毫无质疑，咱们现在中国这个水平最高，对不对？结合了中国咱们花型花案纺织的这个技术，给大家做成了三明治的结构。
0: 对，
1: 国标规定90%以上的乳胶，规定蛮高的，我们92%。
0: 对，
1: 这个是现在也卖的非常好的，叫云舒花影。
0: 哎，对，
1: 是吧？
0: 魏娇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花的形状哈。
1: 花的形状，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的颜色的走的这个格调非常的高雅，有一点点紫色。它的紫色调呢是偏深紫色，带有一点点淡淡的灰粉色，所以而言呢又迎合了咱们说要紫气东来，
0: 对
1: 不对？又迎合了咱们最近是什么呢？上海是国际花卉节，这几天，
0: 对，是
1: 全上海是吧，鲜花飘满整个城市。
0: 对，
1: 有没有把鲜花一直飘到您的家里，飘到您的卧室，飘到您的床上？那这一款可以说满足了很多阿姨们的心愿。
0: 我跟大家说啊，就像我们那个假的那个就是洗衣机那儿挂的那一床是另外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淡粉色。
1: 淡粉色，
0: 对吧？然后大家一下子这个从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1: 看得很清楚了，
0: 两个花型图案是不一样的。
1: 淡粉色这一款呢是以白色做基底。
0: 对，
1: 然后五颜六色的像烟花释放的渐变式的烟花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款都非常的漂亮的。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假如说您稍微是深沉一点啊，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可能这一款暗色调一点的
0: 对
1: 和您心意。
0: 是
1: 这个比如说有小朋友的年轻的夫妇的啊，
0: 对，
1: 比如说他喜欢啊整个这个卧室啊显得比较亮堂的，
0: 对，
1: 您选这一款淡色的，反正两款都合适，都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品。
0: 而且关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大家用过乳胶床垫您都知道的啊。基本上呢我手拿起来让观众可以看一看啊，
1: 厚度
0: 你会发现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
1: 厚度
0: 对吧？
1: 厚度
0: 包括呢您摸上去您看看，有这样子的行缝，里边全部我们说到了92%的天然乳胶的原料，从泰国进口过来的在里边，包括转到背面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四个角呢全部都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绑带，然后呢防止它移位的同时，还有包括您看啊，在整个背面有这种细小的这样的颗粒在，
1: 防滑颗粒，
0: 哎，对的，防滑颗粒，哎，
1: 好多人会发现席子特别容易跑位，
0: 对，
1: 所以咱们除了有固定带之外，还有防滑颗粒，
0: 是，
1: 像我儿子也是喜欢跳上床。 他一跳上床，对不起，整个东西都得滑动。有了他就好多了，
0: 对吧？
1: 年纪大的人是什么呢？转身起夜。哎，在这个情况下，别让这个床席啊跟着您一块儿跑，
0: 对，
1: 这可容易摔跤。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这个是有一定厚度在的。
1: 有。
0: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做凉席。如果你说，哎，我家里面还没睡过那个乳胶床垫的话，
1: 对，
0: 你也先买个凉席感受一下。
1: 您说的对，
0: 对吧？
1: 其实它既是像床单，
0: 对，
1: 又是像这个床席，
0: 对，
1: 又有像乳胶的概念。
0: 哎，
1: 其实您回到家活学活用，你真的到秋冬天，你在上面把床单一铺，你又能感觉到乳胶的这种柔软感觉，对吧？
0: 对，
1: 您看，这是给您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枕套。
0: 对，
1: 枕套是两个，你看做的多别致，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对吧？
0: 有些男士真龙头哦，对吧？
1: 这个花案，你看有黄色基调的，
0: 对，
1: 有蓝色基调的，有渐变色基调的，整个床就是这样。干不干净？
0: 是，
1: 因为现在还没有彻底的热，但一过五一节，您放心，25度马上30度，对不对？一下子您看到没有？就咱们说的蒸笼头的，
0: 对，
1: 睡觉容易头有点晕乎乎的，哎呀，失眠多梦的，您就赶紧把这个用上，是不是？干净啊，因为它是天然的抑菌防螨的好东西。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这个不能随便说。来，观众看到了，首先我们是什么呢？母婴的 A 类级别，观众朋友们，这个对于咱们家里面有小宝宝的，尤其是那种小婴儿的，对吧？咱们呢特别的要在运用到这些凉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大家要买的安心，因为呢现在呢很多的东西呢相对比较便宜，您会担心说，哎呦，万一里边有甲醛，有这个什么东西怎么办？甲醛含量未检出，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担心的异味有没有？没有。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有没有？未检出。包括还有咱们的防螨性能当中，您看到了啊，样品具有是什么呢？极强的防螨效果。观众朋友们，在这儿还没有结束，我再翻一页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1: 还有
0: 、哎、
1: 叔叔阿姨们，还有，
0: 对，
1: 您一般的凉席你有这么高的级别吗？
0: 对，因为我们说了防螨同时还有抑菌啊。来，今天看一下抑菌的效果，全部都是合格的一个范围当中。
1: 是的，现在卖爆了，卖爆了，待会儿我们再把这个价格给您看一下。您关键是什么？
0: 对，
1: 这个是不是礼品袋的感觉？
0: 哎，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个礼尚往来，讲究一个面子。
0: 对，
1: 最近这个季节非常的好，对不对？正好又是走亲访友、看看老人的时候了。
0: 对。
1: 但现在送什么真的是很头疼。为什么？现在大家方便网购之类的，家里什么都有。
0: 是。
1: 真的是，你总不能还是一兜苹果上门吧？对不对？所以姚岩，您看到没有？这个送给朋友特别高档。
0: 是的啊。
1: 泰国来的牌子，是不是全球认可的标志？夏天的必备。
0: 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额外的赠品5样单品带回去啊，因为还额外加赠了乳胶坐垫一对儿啊，这个颜色随机，咱们放在车里边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办公室里头，您的那个比如说小躺椅上头都可以来放啊。关键反复强调了，5尺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淡粉色的花型是在热销当中，它可水洗，这个对于夏天来说，很多爱干净的叔叔阿姨啊，觉得这是一个福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已经有100多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叔叔阿姨，咱别看最近的温度呢，20多度特别舒服，咱上海热啊，真的就是说热就热，就相当于像说翻脸就翻脸的感觉一样，开个玩笑啊！但是呢，您会发现，真的热的时候，你那时候再来买，说不定我们可能就是要等很长的一个时间，嗯、对吧？
1: 对。
0: 就像刚才魏笑说到的，你现在外头啊，各种渠道都有，你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坏。
1: 对。
0: 就像你看现在画面当中，我给大家敢于做实验的，
1: 对，
0: 对吧？您要是贪便宜。100-200的乳胶的那种凉席都有，我见过的，很便宜的，
1: 很便宜的，
0: 对吧？对，但是里面给你添加50%、添加60%的都有，哪怕是添加高含量的乳胶和乳胶之间还是有区别在的。
1: 哎，没错，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要用天然乳胶，就是好在啊，第一点安全健康，
0: 对吧？是，
1: 在味道、呼吸方面都是一个问题。
0: 对，
1: 这是给大家展示的一种。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称呼的，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场的感受，就能发现遇水它就融化掉了，缩小掉了。
0: 对，
1: 你手轻轻一碰，它就断掉了。
0: 对，
1: 你往上一睡，它就被压扁了。所以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来形容它。
0: 对，
1: 但是很多消费者假如说买了它，可能您是比我们便宜个100-200。
0: 对，
1: 但是您这个正儿八经是一次性的，可能就是一个月的一次性，洗了就完了。
0: 对，
1: 而且本身睡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身体当中有些不适的表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太象乳胶品牌。作为我们企业来说，太象乳胶的品牌就是我们品牌的生命，人家在泰国那是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今天在东方贵给大家带来的凉席，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很优惠，但是质量我们是严格把关。
0: 对，
1: 首先第一点，里边的太象乳胶的原料泰国原装进口，而且含量高达了92%，大于国标的90%。第二点，表层给大家用了一个锦纶的天丝，带有一点点冰感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固定的这种颗粒点的防滑，以及四面背带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然后呢又可以咱们给大家看到了防螨抑菌的报告，
0: 关键它还是 A 类母婴标准，
1: 又是 A 类母婴标准。
0: 咱现在买个母婴标准的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
1: 婴儿的内衣
0: 啊、
1: 浴巾啊，那价格非常的贵，
0: 都很贵的。
1: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夏天当中啊。听说今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那可真热。你现在想想，一到夏天什么概念？洗完澡从蒸房里出来，赶紧到了卧室空调间一般，
0: 对，
1: 然后往床上一躺，基本上就是背心短裤了。
0: 对，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的肌肤很舒服的就和整个的床上用品发生接触，你有没有想过？可致癌芳香胺，有没有想过关在空调房里边那个呼吸的这个空中的味道？
0: 对，
1: 有没有想过小朋友嘴巴还蹭在这个枕席上？
0: 对，
1: 这些都是安全隐患。咱们今天的好东西能够帮助你解忧啊！
0: 你看，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收纳很方便。原来用席子的时候啊，我跟这个魏笑老师介绍过很多。您像10年前咱介绍那种各种各样的大的席子，
1: 门背后床底下藏着，
0: 对吧？哎，床底下放着门。

0: 弹的，
1: 对，
0: 它是有点慢回弹的感觉，
1: 对，
0: 非常的熟悉，而且通过我们啊这种之字性的行缝啊，它一节节的，它还特别方便您散热，您知道吗？为什么有人说你不整块？整块您势必会有点闷啊，
1: 对，
0: 所以说既要让您感觉到乳胶的这个承托性，又得感觉到咱们这种凉爽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做工啊，我通过这个整齐，
1: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0: 您看到没有？您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它等于就是像是3D 凹凸版的整个，所以我们里边的冲量啊，就是人家说冲容量，我们这是冲乳胶的冲胶量。很充足，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它是鼓鼓囊囊的，
1: 我跟大家说啊，你看
0: 很舒服的，
1: 上面有这种行缝的工艺，它特别好的是什么呢？不容易这种跑棉呀，
0: 对，
1: 走胶呀，
0: 对
1: 吧？不容易开呀，
0: 和羽绒被一样的，
1: 羽绒被一个道理，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定的厚度，之后呢，哪怕你夏天咱们在床上那个垫的东西铺的东西没那么厚，你也不会硌得慌。
0: 我来躺躺，
1: 对吧？
0: 任老师，
1: 您来躺躺吧，
0: 枕头你看，就给大家感受，我就在这儿就行。
1: 你在这儿就可以了，好，
0: 就在这儿，你看，
1: 很舒服的，
0: 一躺，
1: 对吧？
0: 哎呦，
1: 我跟大家说啊，男士啊，特别爱出汗，
0: 对，
1: 尤其是蒸龙头，包括身上的那个汗液比较重的，对不对？
0: 舒服舒服。
1: 体型稍微大一些，夏天啊，你就给他弄这个。
0: 你看，他这个天丝，
1: 对啊，
0: 滑溜，第二点，乳胶，柔软，
1: 对，
0: 淡淡的乳胶清香，第三点，柔软的，
1: 对，
0: 非常的舒服，朋友们，
1: 对，
0: 这在夏天当中，空调一开。您还这边用很硬的竹席草席，或者有人说我啥也不用，
1: 对，
0: 还是一年四季的床单被单，那毕竟热呀，
1: 对
0: 不对？不滑爽呀，
1: 对，
0: 这个多舒服呀！给你老公，给您爱人，给孩子，给年纪大的阿姨们一躺，
1: 凉而不冰吧？
0: 对，
1: 对不对？
0: 人整个睡觉，哎呦，我这上面
1: 很安稳的，
0: 有很强的助眠感。有很强的助眠感。还有很多人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原先乳胶床垫重折3000、8000、5000、10000的，我可能消费起来有点吃力。咱们先来个门槛低的，你入手一下。
1: 是，我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哪怕小朋友光着屁股、光着身子睡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第三个，咱们是凉感的面料，但是凉而不冰，这个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特别的舒服。第四个就是咱们有抗菌防螨的这样子的检测报告，守护您的睡眠的健康，同时咱们还是可水洗的，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炎热，你想看你的席子一个夏天要是不洗的话，那有多少的汗在里边，多少的细菌在里边，对不对？而且呢，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咱洗一洗，然后收纳起来放在柜子里头，就跟您的床单四件套是一样的。但关键今天的价格，我们请这个我们的魏晓老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价格大家可以再到这边再看一下哈，
1: 好，
0: 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市场价格将近2000，你就不用看了。在东方购物，今天咱们是入夏开始的第一档凉席，拿出一个很过硬的价格，单人的2米到1米2的，可能是4尺床，
1: 对，
0: 389是3件套哦。然后接下来1米5、2米的，就是我们的5尺床，459。
1: 对，是
0: 2000块钱的，今天只要489。
1: 对，
0: 它是180×2米标准的6尺床，因为凉席不用坠下来，所以它的大小没有床单这么大，大家能理解的
1: 对，是。
0: 然后呢，在今天在颜色随机送乳胶坐垫一对儿，价值198，直接送了。再送一个可以当做礼品带的包装袋带给大家。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的那个淡粉色的这个花型备货已经是严重不足了，因为今天5样这个单品带回去的话，您自己算一算，一样下来就是7、80块钱，
0: 对
1: 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长的，老实用，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鹿角，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海，枕头爬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的泰向鞋子。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无耻床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了啊！我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做什么叫做未雨绸缪。您别看这两天天气，你说哎呦，温度呢特别的舒服啊，20来度，但是呢，上海的天气是说热就立马热的，
2: 立马热了。
1: 哎，你看像前两天降温前，你看那个30度的天气，家里边的好多男士晚上睡觉啊，就光着膀子在那睡，最后呢肚子上搭一块那个，比如说什么被子之类的，就觉得热得不得了，对吧？所以说热就热，咱们先把凉席买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拿回家你第一步你先洗一下。水洗一下，没问题
2: 的。是的，
1: 你家里面的凉席，你是不是那种老旧的竹席、草席、纤维席，包括还有牛皮席，要擦呀，要弄呀，占地方。一个冬天或者说一年下来的话，那个尘灰你都成了不少。因为啥呢？要么在床底下放着，要么在那个大衣柜的最上面放着，
2: 对的，对的，对的，
1: 特别占地方嘛。
2: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您现在基本上这么多年啊，羽绒被啊、蚕丝被啊、床上的一些用品啊，其实都买的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而言呢，咱们正好可以选购一下新的商品。
1: 对，
2: 因为现在咱们是感受一种新的一种文化，包括新能源，对不对？高科技，所以说也是的，把过去的夏天当中传统的习惯可以稍微升升级，对不对？换上今天咱们叫乳胶凉席，这个我相信亲戚朋友说话呀，小姐妹聊天也是个话题。
1: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那个淡粉色的无齿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那个像烟花一样绽放开来，
2: 白色
1: 比较亮一些的这个啊。这个无齿床一旦售罄，咱不预约啊，因为里边今天92%的这个天然乳胶，它的这个材质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
2: 泰国进口的，而且这在东方购物，咱们可以想是打响了夏天咱们凉席的第一炮。
1: 对，
2: 所以而言，它把力度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的。往年去年的话，我和任燕老师做这个是在六月六百多，
1: 对，
2: 对不对？是放到后面做的。
1: 对，
2: 但咱们今年它是非常重视，为什么？去年的口碑非常的好。
1: 对，
2: 所以而言呢，我们又把价格下来了。组合又升级了，去年起码没有送那个坐垫，
1: 对，
2: 对不对？而且花样和今年比，今年的更加的高雅。
1: 是，
2: 所以啊，现在叔叔阿姨非常的懂。临近节目还有6-7分钟尾声了，
1: 对，
2: 现在大家都在抢。就您说这个全名，这个叫什么？叫轻柔花絮淡粉色，
1: 你就记住淡粉两个字。
2: 淡粉两个字，现在销量非常火爆，因为原料的关系，备货没那么方便。
1: 是的，
2: 因为价格的关系，专卖店卖1900呢，东方购物才300多。
1: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趟成功买了太阳鞋子，我老满意哦。伊首先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用，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鹿角，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海，枕头爬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的泰向鞋子。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啊还在说纠结哪个图案，
2: 对，
1: 我们请微笑老师再给大家说说哈。
2: 我就在这儿，这个镜头里边这两个图案都在里边，您看得非常的清楚。
1: 对，是
2: 一个呢，它是有个花影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花影就是月光照在上面，所以说整个的基调呢显得比较的大方啊，显得比较的就是有一种诗意，大家看得很清楚。上面是淡淡的花印在咱们这个床垫上，真的很漂亮啊。有一些讲究一些喜欢这个古诗文的朋友，喜欢国韵的女士，
1: 对，
2: 配这个非常好。
1: 对，
2: 那现在呢，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在洗衣机里边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噱头，表明它可以水洗。这个呢，它是一个以类似于一个乳白色为基底，上面是绽放的像国庆的烟花，
1: 对，
2: 很喜庆的。这款呢可能干上去呢更干净，
1: 是
2: 更明亮一些。这款我们叫淡粉色，
1: 是
2: 现在跟您说淡粉色现在卖的最火爆了。
1: 对，
2: 五尺几乎要售罄，
1: 是的，
2: 六尺也没有多少，但五六尺只差多少？只差200块钱。五六尺指啊，
1: 不是200块，怎么能是200？
2: 30块钱，我做的原价了，说的原价。
1: 来，观众朋友啊，
2: 您愿意买的话，买六尺也可以。
1: 你看啊，微笑脱口而出的就是1000多的那个价格，
2: 一个1799，一个1999，
1: 对吧？您看是差了200，但是呢，咱们的价格是只差了30块钱
2: 啊。
1: 让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你看刚才微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咱们的是床垫，因为它有厚度的。乳胶咱们说起来，
2: 凉席
1: 凉席，但其实真的是有一定厚度在的，是吧？
2: 对，
1: 所以如果你说夏天本来咱们床上铺的就比较的单，又不喜欢夏天铺左一个褥子右一个毯子，
2: 夏天希望床上东西少，显得干净凉快
1: 清爽一点，对吧？这个你就放在那儿，它没有那么硌得慌，你既可以当做一个薄的这个凉席，又可以当做一个薄薄的小床垫一样的。关键是什么？可水洗的同时你收纳起来也很方便，就是你平时收纳这个床品四件套怎么收的就怎么收嘛，
2: 对
1: 吧？不需要像原来那种大席子，你放在那个就是个要么阁楼上要么放在那个床底下，
2: 对，
1: 很麻烦。这个啊，我告诉大家，因为呢它的这个行缝啊特别的紧实密实，也不容易咱们的里边的材质跑出来。
2: 对的，对的，
1: 对吧？
2: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啊，咱们在市场上你要买到的东西啊，良莠不齐，尤其是什么呢？乳胶是缝在里边的，你更难以检测。
1: 对，
2: 很快带给大家，您看到没有？
1: 我们再来看
2: 看这两块东西，您要自己看，您真的很看不出来，谁是好谁是坏呀？
1: 对，
2: 就很简单，我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抻拉，您看到没有？
1: 对，
2: 这块，
1: 哎，没问题，
2: 力度幅度够大了吧？
1: 对，
2: 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这一块，对不起，我都不敢怎么用力气。
1: 哎呦，不用也用力，
2: 看到了没有？
1: 轻轻一拽就完了。
2: 所以很多里边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你当然也不可能我自己买的东西我就自己撕我自己弄，不可能。我们今天告诉你，你要买到正宗的东西。
1: 对，
2: 正宗里边是乳胶，
1: 是
2: 它的抻拉性、它的回弹性、它的这个耐用性，这是一般比不了的，因为你要水洗机洗的呀。
1: 对，
2: 那有的人夏天他讲究的话，两个礼拜就洗一次了。
1: 对，
2: 我们要扛得住啊，你就得买太像。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首先呢是母婴 A 类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家里边是要给孩子用的，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是习惯这个裸睡习惯的，你贴身没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92%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的原料在里边，凉感面料，凉而不冰。因为呢很多上年纪的人呢不喜欢那种哎呦一下子冰的人难受的透骨凉的那种感觉，咱们不会有啊。再一个就是抗菌防螨，我们刚才让大家看过报告了，守护您的健康的一个睡眠。关键今天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反复强调了啊，这个淡粉色的无齿床快要售罄，今天还有赠品带给大家。这个赠品我让大家来看一眼啊，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赠，今年呢是想到了很多人，比如说要有出行的需求，你要开车长时间那个屁股底下晒的，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久坐办公室，哎，坐到后面啊，那个屁股底下出汗的怎么办？今天一对咱们的这个乳胶坐垫也是送给大家的，
2: 没错，还有礼袋的包装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现在，包括在整个的夏天当中，端午节之前，您走亲访友看到老人的话，单位同事谁结婚的话，生小孩的话，您送这个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2: 为什么？高端的床上用品谁都喜欢。你不像送甜的或者送什么别的，人家说哎这个我不吃，那个我可能忌讳，您这个送给谁都喜欢。
1: 是的啊，所以呢淡粉色的5尺6尺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给他父母买了他呀戒指，我老满意哦，伊首先一摸摸上去哦，冰冰凉凉的，老实用，外观又好看，而且呢，伊当中还有一层个乳胶，伊不会得越困越热哦。还有呢，我困了海，枕头铺起来哦，伊不会得鞋子东拐西拐的。我搿次买了相当的满意，老好啊，太香鞋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淡粉色的三个尺寸现在已经是全线告急了啊！想要淡粉色，咱们抓紧订。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过两天一旦热起来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用没问题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要买就要买到正宗的好商品，咱们不能吃亏上当，对不
0: 对？
1: 所以谣言，咱们就不要去波波折折，到处去自己凭自己去看去评测了。东方购帮您做好了一切。就是太像的品牌加上东方购物的品牌基础，所以说今天400多块钱你拿回家好好感受一下，可以说现在是咱们在粮食当中的轻奢品了，天花板的这种感受了。而且呢，回过头来又避免了比如说收纳复杂不能够清洗的缺点，清洗想洗就洗，收纳和床品一样的收纳，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淡粉色现在呢三个尺码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明天呢就是高考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啊，高考完了以后都得要跟大家一起庆祝一下，不管怎么样带着大家带着孩子稍微的轻松一下，吃喝玩乐，我觉得玩乐吃都在后面了，咱们今天主要先来吃一吃，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太辛苦了，来在家里面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不如咱们去到我们的西藏北路，去到我们真真正正的光明西餐厅，好好的饱餐一顿西餐的三件事。很多人一听啊，哎呦，西餐三件事，没个四五位数咱们就下不来了，要是我带着我儿子我老公三个人一块儿去，那没个两三千块钱根本下不来。来，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500多块钱，您就能够全部都搞定，而且吃得非常的不错。跟我来一起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啊，您跟他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也
1: 就是人均差不多，我们在光明919的话，东方购物的套餐价格人均也就100来块钱，对吧？其实经常看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应该非常清楚，东方购物有卖很多很多的一些餐饮套餐，都卖得非常好，
0: 是，
1: 对吧？然后口味也很好，性价比也很高，
0: 对。
1: 但是基本上是不是都是以中餐为主？
0: 对，
1: 西餐很少见
0: ，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西餐很少有预制菜，
0: 对，
1: 而且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来得更高，
0: 非常的高。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西餐是非常贵的，
0: 对，
1: 因为食材成本摆在那儿。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呢，是我们夏季的一个限时的套餐。
0: 是，
1: 到目前为止，这个套餐在东方购物已经是第三次销售了。
0: 对的，
1: 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我们的券不多了。
0: 而且西餐一般来说都是时令菜，
1: 对，
0: 基本上是会根据季节来进行变化的。
1: 对。
0: 来吃西餐，第一个要紧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吃什么？错，
1: 吃环境。吃
0: 西餐你一定是吃环境。
1: 是，
0: 我就问大家一下，你在外滩边上江风吹着，切牛排，
1: 优雅。
0: 和你在对面是菜场，楼下是居民区，你在切牛排，吃一模一样的牛排，你感受一不一样？肯定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西藏北路。
1: 是，
0: 就在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你看到的门头是这个样子的，光明919，一进去就知道了，里面全部都是西装革履的，前面有专门的吧台调酒，
1: 是，
0: 后面有专门的主厨，而且座位不多，座位不多，再来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关键是啊，咱们今天这个楼梯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来，
0: 这个楼梯稍微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这个楼梯。是30而已的取景地，很多人跑到这边来就是为了打这一张卡，他花了70多块钱、80多块钱买一杯咖啡，坐在那边，
1: 对，
0: 就是为了拍这张照片。咱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们解决了你在哪里吃。
1: 对，
0: 我说句实话，这边你要去到苏州河也很近。
1: 近。
0: 我说句实话，整个上海，如果说黄浦江是大部分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旧上海人的母亲河，那么苏州河一定是我们老底子上海人赖以生存的从小长大的环境。
1: 说得太好了，
0: 苏州河就是我们。那你步行到苏州河5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包括说我们800的取景地的这个原型，
1: 对，
0: 我们的四行仓库也是在附近，非常非常的棒。你要去逛我们的静安大悦城，就在马路对面。
1: 对，
0: 来，接下来就问大家了，西餐第二个要吃什么？吃他的主厨，吃他吃什么菜？我们的主厨都是从事西餐10几20年以上的 chef 级别。
1: 是。
0: 我们这个西餐的厨师跟这个中国厨师不一样，中国有一级厨师、二级厨师，什么什么掌勺、颠铲，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冷配菜的等等等等。西餐不一样的，西餐有厨师助理，到我们的配菜助理，到后来的才成为主厨啊。我们10到20年基本上是可以在5星级酒店当中，他的西餐厅担任行政总厨的这样的级别，
1: 是
0: 因为光明集团他也不会选择到差的产品啊，差的这个厨师的。
1: 厨师，对。
0: 来，接下来这个厨师给你做什么？
1: 行。
0: 首先我们餐前面包，这个是西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我们是油煎番茄芝士包，有核桃包，有这个桂圆吐司，桂圆枸杞吐司，德式薄脆，茴香小棒蘸酱。
1: 这个
0: 说一嘴啊。这是一整套啊。
1: 对，就是5种口味都是在里面，都在里面。
0: 它是一个叫做面包篮。
1: 对。
0: 啊，一个叫做 bread bucket。整个的一个面包篮里面全部都有的，这个一定是，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这些面包呢，你每个尝一口，放着就行了。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吃不完可以打包的，不要影响到你后面的菜。
1: 是，
0: 来看开胃菜啊，
1: 来吧，
0: 开胃菜就厉害了，三文鱼，而且不是一般的三文鱼，普通的三文鱼大家都吃到过了，你包括说各种日式料理啊、韩式料理啊、熟的生的都吃到过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
1: 冷熏的
0: 光裕太白茶，
1: 是
0: 冷熏北欧石螺成香三文鱼。
1: 是，
0: 三文鱼的特点是什么？油脂比较丰富，那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中和？三个啊，光裕泰为什么要特别备注光裕泰的白茶？你在东方购买过光裕泰的白茶的？
1: 对，
0: 多少钱一两？光裕泰白茶，同时用北欧石螺和沉香来中和三文鱼的油脂的口感。
1: 对，
0: 这样呢，三文鱼是又顺口，又不腻，
1: 又清爽，
0: 又清爽。章鱼卡巴乔，请注意啊，后面是它的构成，前面是它的名字，用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迷你章鱼、羽衣甘蓝，来给大家来做到这整道菜。
1: 对，
0: 里面还有培根、南瓜，
1: 基本上这个也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
0: 一道菜肴了。
1: 对，迷你章鱼，
0: 对，
1: 这个已经是两道冷菜了，都是你的啊，不是说这个菜单是选择。
0: 第三道啊，第三道是羽衣甘蓝色拉，
1: 对，
0: 有培根、南瓜、绣球锥、牛油果、坚果、奶酪里面。
1: 有一说一，他们家的这个羽衣甘蓝色拉分量特别大，就是我基本上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就一盆这个色拉你就能吃饱了。
0: 对，
1: 因为你看里面的料很多，
0: 对，
1: 对吧？如果不是那种正宗正规高端的这种西餐厅，它的羽衣甘蓝色拉里面不可能放那么多的料在里面。
0: 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光明集团除了卖牛奶之外还做什么？光明农场呀，
1: 光明乳业，光明农场，
0: 各位，
1: 光明
0: 这些东西可都是咱们光明自己的东西哦。
1: 对，
0: 所以您自己可以了解到的，我们的出品到底有多高。
1: 好，
0: 每日例汤，有可能是蘑菇汤，有可能是南瓜汤，这个看每天的情况啊。
1: 开盲盒了，这个就是
0: 主菜就开始了。
1: 是
0: 72小时熟成小公鸡半只。这个东西我说一下啊，现在全上海的西餐厅，你能够找到有熟成柜的，不多，找到有熟成柜的，但是一般熟成柜都是用来熟成牛排的，我们其实也是，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部分顾客熟成这个小公鸡。小公鸡熟成了有个好处啊，第一，小公鸡比较嫩，
1: 对，
0: 小公鸡比较嫩，但是熟成了以后呢，它的这个风味会更加的多一点，它是拿黄油糊在小公鸡的表面，再加各种的香料把它腌进去，
1: 对，
0: 让小公鸡呢烤了以后会更加的有好胃口。
1: 对，而且它的这个写的比较简单，其实它用到的一个是文昌鸡，并且是散养的文昌鸡，
0: 是的，
1: 对吧？大家应该去吃过这个海南，去吃过那种海南鸡饭，
0: 对，
1: 特别的嫩滑，对吧？
0: 的确。
1: 然后我们这个文昌鸡散养的，再经过这个72小时熟成之后，它的肉质
0: 干式熟成哦，
1: 它会更加的柔嫩，而且在这个72小时漫长的熟成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其实肉质当中的氨基酸它会更加的丰富，
0: 这就是为什么
1: 它很鲜嫩。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提前3天预约，
1: 对，
0: 因为你的这只鸡
1: 对
0: 腌三天左右，
1: 对，
0: 还有澳大利亚古寺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的短柄战斧牛排。
1: 三级哦，你不要忘记重点的 M3 哦，是，
0: 各位你自己去 M3 各种的牛排馆吃一个 M3 级别的战斧牛排，没有四位数下得来吗？就只吃这个，另外再最多最多给你一堆薯条，一点土豆，
1: 对，
0: 结束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光这个吃回票价了，小公鸡等于是送给你的，
1: 是，
0: 然后再给你一个黑松露菌菇培根披萨，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黑松露毛豆，来，再来往下看啊，甜品也不会少，正式的西餐一定是
1: 这个流程，
0: 面包、开胃菜、汤品、主菜，
1: 对，
0: 然后再给你一个天头，
1: 对，
0: 如果说是 omakase 的话，他会给你一个天头，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
1: 是，
0: 来甜品。光明冰砖阿芙加朵，就是光明冰砖垫底，然后直接把浓缩咖啡浇上去，
1: 是，
0: 这个东西啊，
1: 是，
0: 很风味很丰富。
1: 这个你
0: 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西班牙油条，然后饮品再给大家光明优格拌，这个东西我知道很多人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只有在光明919才能看得到，光明在各大超市
1: 不卖。
0: 不卖的，
1: 对，不卖。
0: 这个只在光明919作为我们的限量版的 VIP 客户。
1: 其实
0: 光明919原来其实是一个不对外的会员制餐厅， 它是不对外的，你必须成为光明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会员，才有可能受邀去那边吃。我们今天开放，
1: 对，
0: 我们今天开放，
1: 也就是说其实是光明自己集团内供的，
0: 对，
1: 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整道菜多少钱？568。568，其实它的菜肴西餐门市价格1056，其实远远超过它，因为一般来说西餐厅会收15.6%的服务费的，
1: 对，
0: 15.6%的服务费再加上去是多少钱？你自己去算算，基本上又要到达12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568块钱，打了一个对折，
1: 对，
0: 打了一个对折，
1: 基本上3到4人，没有任何问题，
0: 3个人到4个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一直到8月31号，接下来端午节能不能去？暑假能不能去？
1: 暑假可以，
0: 对吧？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国定节假日，
0: 对，除了法定节假日不可以使用，其余都可以来使用。
1: 是，
0: 包房不可以使用，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西藏北路191号，接近蒙自路。静安大悦城的对面，
1: 对，
0: 8月8号线、12号线都可以哈。来，请注意了，除了法定节假日，也就是端午节，来，请注意啊。法定节假日是指，法定节假日是指端午节的当天，就是我们工作如果要加班的话，给你3倍工资。19号不能去，20号、21号可以去，
1: 可以去。对，
0: 20号、21号是可以去的，
1: 是
0: 因为法定节假，因为是20号和21号是。正常的双休呀，
1: 对，
0: 正常的双休我是不是可以去？
1: 端午节当天就自己家里面吃一吃，对吧？家就是全家。
0: 你吃完个粽子，你还有胃口吃牛排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为什么要至少3天？因为我们要干式熟成那只小公鸡，对不对？
1: 因为我们的每一道菜都是厨师当天要现做啊，除了那个72小时的那个小公鸡，其他
0: 的
1: 菜都是你点了之后我们去做，
0: 绝无预制菜，
1: 提前对备好我们的这个原材料，
0: 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绝无预制菜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你不吃葱，不吃蒜，加辣一点，少辣一点，都可以跟厨师说。
1: 我是觉得人均消费100多块钱，现在真的都是厨师当场现做，我觉得很少见，很难得，对，
0: 对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2: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2: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的一个骨丝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3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2: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是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

0: 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1: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0: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1: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2: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糟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还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光明919是一个光明旗下的非常著名的会员制的西餐厅。
1: 对，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如果稍微火一点、稍微的受欢迎一点的西餐厅，首先他们大部分都是会员制，因为西餐厅它之所以服务到位，原因就是他们不接受排队。厨师的菜每天准备的也就这么一些，
1: 对，
0: 如果说人来的多了，第一个我们接受不了，第二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准备这么多的一些食材，对吧？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现在西餐必吃的战斧牛排，
1: 对，
0: 而且还有半只干式熟成的小公鸡。
1: 就是大家去用西餐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感觉，自己都会慢慢的就是慢下来，
0: 对吧？
1: 就是心安静下来，不是那么的浮躁，不是那么的急躁，不会有服务员过来催着你要翻台子，
0: 对的，
1: 催着你要收盘子或者是什么样子，
0: 这也就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预制菜的情况了。
1: 对，其实就是吃的情调，吃的品质，对吧？
0: 对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真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家里面我知道的老爸老妈。每天就好像很忙，
0: 是，
1: 就白天就是白领上班忙，退休了怎么在家里也是那么的忙，
0: 对
1: 对，吃饭就是赶时间一样的完成任务，
0: 的确是。
1: 所以呢，我特地还看了一下最近上海的天气，真的特别好，
0: 当然
1: 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对不对？然后也不下雨，刚好呢，你可以囤个我们这样子的券，
0: 是，
1: 对吧？然后
0: 这个券啊，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未预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
1: 对，
0: 没有手续费，
1: 对，
0: 好不好？
1: 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今天？因为他们家每一次来呢都是季节限定的套餐，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夏季套餐。
0: 对，
1: 但是每一次来呢，他们也就来个两三次直播，
0: 当然
1: 只卖两三回。
0: 对，
1: 因为人家的餐厅你知道，虽然啊就是
0: 接待不了这么多，
1: 对，就是接待不了那么多，虽然我们中午跟晚上都可以去用餐， 对吧，但是因为它知名度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知名度有多高。
0: 它是整个应该是静安区还是对静安区的
1: 对苏河湾，苏河湾，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西餐厅来点进去啊，某点评网，年轻人特别爱的一个这个 APP， 对吧？然后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这个是什么，西餐回头客榜。光明九一九，
0: 对，
1: 是不是 top 三，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销量榜，
0: 而且关键是啊，它正常应该是
1: 销量榜，来，
0: 它正常应该是188块钱一个人，
1: 你是排前面，然后再来
0: 188块钱一个人，你乘以四，
1: 再来看口味榜。是不是也在排前面？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也在排前面？哎呦，不好意思哦。然后我再替大家看一下，对，点进去就是自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光明九一九的话，确实
0: 它是有口碑的，
1: 有口碑，然后又是光明这样子的大集团，
0: 是的。
1: 就我们上海人对于光明很多的一些品质都非常的放心。
0: 光明，它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西餐厅，其实就是一个炫技。
1: 对，
0: 为什么要炫技？就是我旗下这么多的农产品，但是我觉得。你们做菜不好吃，
1: 这集团做到一定大了，他也想，对吧？
0: 我希望把我们旗下的好的这些蔬菜呀、水果呀、肉类呀，奉献给上海市民。那么以前呢，我们是会员制的，就是你不是光明的等级比较高的，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内部招待的人员就不可能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呢全面开放，重新装修变成光明九一九。
1: 而且我们这家是西藏北路餐厅，为什么会选西藏北路餐厅？它在上海呢基本上应该是有三家分店，对不对？
0: 对，
1: 三家分店，30而已的取景地
0: 在这里，
1: 在西藏北路。所以我们为什么东方购挑了西藏北路这家店，知道吗？
0: 西藏北路这家店，第一呢交通也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呢直接地铁下了地铁走路5分钟之内就能到达，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而且附近嘛，你要不想走远，附近就大悦城，
0: 对
1: 吧？逛一圈，
0: 大悦城你逛一圈也行。
1: 坐到大悦城的话，你随随便便去吃一餐，一人份，100多块钱。
0: 是啊，
1: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基本上3口人、4口人，如果是5口人，对吧？一家三口带老爸老妈，568，可能这些菜你不够，你自己再单独再加一点，加一份，是不是也可以？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你是一家五口人，其中两个是小朋友的话，其实没问题的，
1: 也够了，也够了，
0: 对吧？
1: 小朋友也够了。
0: 其实两个是小朋友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来，我们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面包就有4种。
1: 厨师当天先做，
0: 当天现烤的，
1: 现做，
0: 现烤的，
1: 对，
0: 能够有烤面包香的，我说句实话，这种它不是，你面包机能做出来，面包机只能做这个，这种欧包和薄脆必须是烤箱，
1: 是，
0: 而且必须是意大利的那种烤窑才能做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有，
1: 专业西餐厅，
0: 我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这一个全部都可以给到大家，不是选几个，全部都有，
1: 对，
0: 全部都有
1: 5种口味面包，
0: 来开胃菜，汪裕泰的白茶熏北欧石螺城香三文鱼， 开胃菜就给大家上档次了啊。章鱼卡巴乔里面是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和迷你章鱼。
1: 有没有感觉都是很夏天？
0: 都是很夏天的，
1: 都是很清爽，
0: 然后
1: 都是让您吃了身体没有负担的。
0: 的确是的。羽衣甘蓝色拉呢是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加奶酪和藜麦。
1: 对，
0: 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比较清口的。还是那句话，所有的菜肴吃不完可以打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每日例汤给到大家，来，主要看主菜。主菜来了啊，
1: 是
0: 72小时干式熟成的小公鸡半只。我说句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前3天预约，因为你的鸡得干式熟成3天。
1: 对。
0: 第二点，干式熟成我们一般来说是用在这种大这个牛排里面的，为什么用在公鸡里面？这也是我们大厨的一个新鲜的做法，
1: 就是肉让您吃得更香更嫩。
0: 用到的是海南的文昌鸡，大概是
1: 在加入黑松露还有
0: 3到4个月左右的小公鸡，不用小母鸡啊，用小公鸡。然后呢，再加上各种的黑松露啊、香料，大概20几种香料和黄油一起封在我们的这个鸡肉当中。把这个鸡不是说腌入味儿，而是熟成入味儿。
1: 其实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类似于 对吧，
0: 一个微发酵，
1: 对，
0: 它没有完全的发酵的过程。
1: 对对，
0: 再加上澳大利亚古斯300天带骨肉眼的 M3 短柄战斧。那么刚才说到了 M3 等级本身就比较贵，对不对？短柄战斧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把大量的骨头的重量给去掉了，直接给到大家。
1: 对，
0: 黑松露菌菇披萨再加上一份小食。好，小食结束了以后还没完，
1: 甜品
0: ，
1: 正宗西餐一定要来个甜品收尾哦。
0: 对哦，冰砖的光明冰砖的阿芙加朵，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多久没吃到光明冰砖了？
1: 真的很久了，
0: 对，阿芙加朵，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然后还有西班牙油条，再送给大家3份饮品，光明优格伴，
1: 对，
0: 这个也是在其他的地方你吃不到的，
1: 好的，
0: 在超市里你买不到的，所有的加在一起，按照道理我们门店。它也有一个 set 叫做1056的这样的一个 set，
1: 对
0: 吧？但是你如果说单点的话，我估计要1500到1600左右。
1: 那就给大家算个账，我们今天是你在东方购物这个套餐，我们只需要568，而且这个套餐目前在所有其他的任何渠道你是买不到的，
0: 对，
1: 团不到，好吧？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群体。然后再来看，就这三道主菜，就光点，如果你自己去吃，
0: 光点战斧牛排就应该4位数了，
1: 319，319，对吧？我们。毕竟这个国企集团旗下的，然后我们的小公鸡是119。
0: 我们往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0: 价格。往后面看一下菜单价格就知道。
1: 来了
0: ，你看啊，
1: 好，
0: 你看
1: 这个
0: 面包，29块钱，章鱼卡巴乔69块钱，加在一起90块钱了，10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3文鱼179了，
1: 羽衣甘蓝色拉
0: 200多块钱了，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好。
1: 来吧，
0: 牛排
1: 看我们的主食，
0: 319块钱，对吧？然后再来看，咱们今天3个甜品就已经超过120了，
1: 120了。
0: 刚才这样加起来的话，是不是接近有个？
1: 每日列汤49，我们是3份哦，
0: 对吧？
1: 就是列汤就150了，
0: 已经超过1000了吧？
1: 对，然后
0: 超过1000了吧？
1: 然后再看我们的小公鸡
0: 半只109。
1: 你。记得刚刚的牛排多少钱吗？319，再加我们的小公鸡109，
0: 对，
1: 已经400多了吧？450，还有一份我们的主食披萨，黑松露这个培根披萨，
0: 对，
1: 是不是也给要100多？
0: 当然，
1: 也就光3道主食已经500-600块钱了。
0: 的确，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568块钱，568块钱，
1: 对，
0: 你如果。咱们今天3个甜品，你就当是3个人去，每个人是不是也只要100多块钱？
1: 对，
0: 每个人只要100多块钱。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一直到8月30号，
1: 是，
0: 一直到8月31号，除了8月19，因为8月19号呢，我们有一个接待任务。非常的抱歉，不能够接待别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的第一天，就是6月19号。不能够接待之外，其余任意时间，无论中午还是晚上，
1: 对，
0: 全部都可以去，并且不加价。
1: 对，很多的，
0: 尤其是暑假哦，
1: 很多的一些券，大家如果经常去吃的话，应该会有想，有的券只限中午，因为他不想让你这么优惠的券占用了我晚上的黄金时间，
0: 高峰时间区。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不介意时间的，礼拜六、礼拜天也可以，中午、晚上都可以，都
0: 是一个价。七夕节也可以去哦。
1: 七夕节
0: 也可以去啊，
1: 七夕节不行。
0: 七夕节超过了8月份了是吗？
1: 对，
0: 七夕节是8月19号，
1: 七夕节不能去，
0: 对吧？好吧，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3: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后院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糟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4: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5: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现在在上海吃一顿西餐，挑费可不低呀、啊。两个人吃个1000块钱算是入门。
1: 地段好一点。
0: 两个人吃个入门，
1: 地段好。
0: 那我们地段好呀，
1: 是。
0: 我们地段好啊，西藏北路191号啊，
1: 是的，
0: 靠近蒙自路啊。这个我说句实话，您这样的地段，走到苏州河5分钟啊。
1: 对。
0: 你这个地段还不算好吗，各位？这个
1: 天气啊，就是订个晚餐，对吧？
0: 对，
1: 吃完晚餐之后刚好就是溜达溜达，
0: 我们是可以在室外的
1: 啊，
0: 我们今天是可以室外的。有一些实在瘾头大的，你是可以在就坐在室外的啊，不说了啊。然后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568，人均100多，你吃到的是 M3 的牛排，吃到的是干式熟成的小公鸡，吃到的是我们的披萨，而且所有的菜肴全部都是主厨当天现做的，
1: 对，
0: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如果说错过的话，对不起，你到我们的门店那就是1500多块钱。
1: 对，因为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套餐不在其他任何渠道做任何的销售。
0: 对，
1: 好吧，就是，
0: 在其他的渠道你基本上看到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1000多的。
1: 对，
0: 基本上1000多的。
1: 对，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0多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直到8月31号，除了七夕节，除了端午节的第一天不能用之外，任意时间去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加价。0215111-9900。
2: 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2: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2: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式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3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2: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是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2: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3: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2: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现在看到的这个大的楼梯和酒窖呢，其实就是三十而已的取景地了。
1: 对，
0: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西餐的，或者是对于生活有品质的，我觉得咱们今天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1: 嗯，
0: 现在还有最后的52组了，
1: 就是
0: 为什么只有52组？因为现在你在上海滩位置稍微好一点点的，你准备吃一次双人西餐的4位数。
1: 嗯，
2: 你就不说牛排的，
1: 你就不说，
0: 只要上了牛排4位数。
1: 对，你就不说位置好的，你就大学路好，可以了吧？因为我们公司附近就是大学路，也有一家这个牛排馆，还行吧，还行吧。但是你随随便便团购一份牛排，再加一个这个主食的话，就这两道菜差不多，好像是500多块钱了。
0: 对，
1: 对吧？
0: 单人餐。
1: 对对对，
0: 单人餐
1: 400-500块钱。
0: 就是那个大学路头的。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
0: 你看
1: 是家，对我们是家庭餐。
0: 来，我们今天给
1: 三到四人份560多。
0: 首先，所有的绝对不可能是预制菜，绝对不可能是预制菜，这点你可以放心。因为光明集团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我们也不允许。来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分辨的方法啊，
1: 说，
0: 你跟我们的这个服务员说，牛排我要多加点黑胡椒，或者我不能吃黑胡椒，把黑胡椒去掉，可以，明白这道理了吧？所有的预制菜咸甜酸辣是不能够调整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可以根据您的口味调整，这点是很重要的。来看吃什么啊？餐前面包就是这么的一大筐一大筐，
1: 五种口味，
0: 再加2种酱，
1: 嗯，
0: 一种呢是我们的芥末黄油酱，一个是这个番茄酱，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汪玉泰白茶冷制三文鱼给到大家，
1: 前菜啊，
0: 这是前菜，章鱼卡巴乔也是，这是小章鱼啊，迷你小章鱼啊，特别的可爱啊。
1: 对，
0: 然后前菜三，羽衣甘蓝色拉，里面是我们的帕马森芝士。帕马森芝士，光这个芝士人家都是论克卖的啊。每日例汤每天不一样，看您自己选择。来，硬菜来了，72小时熟成小公鸡呢。
1: 对，
0: 72小时。
1: 散养文昌鸡，
0: 散养的文昌鸡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的是72小时通过黄油先封住，在烤之前是要把黄油扒掉的，否则会影响到鸡肉的口感。然后再加上澳大利亚骨丝带骨，您肉眼，把这个
1: M3
0: 啊，把这个肉的这个饼去掉的。
1: 是，
0: 然后这是正宗的意大利的 Napoli 披萨，
1: 对，薄底，
0: 它是薄底的，而且是为大家做到的是方形的烤制。
1: 是的，
0: 黑松露、培根、菌菇，黑松露毛豆，然后再给大家甜品啊。
1: 对，
0: 光明的阿芙加朵冰砖，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西班牙油条给到大家，最后再给大家3个我们的光明优格办。
1: 对，
0: 从我们的甜品和饮料上面看，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是3人餐，568块钱，但是你真的4个人去，
1: 对，
0: 我觉得不会饿肚子。四个人去应该不会饿肚子，
1: 四个人对，
0: 没什么大问题的。
1: 对，没问题，没问题。因为你想看3道主菜，其实我们加一起就500-600块钱的，对吧？这样子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菜单里面有，餐前面包29个人，29块钱，章鱼卡巴乔69块钱，2个加在一起其实已经100块钱了。
1: 好，
0: 70加30嘛，100块钱，179块钱，再加上三文鱼，
1: 对不对？对。
0: 然后羽衣甘蓝色拉
1: 69，
0: 200多块钱了，230多块钱了，对吧？然后来骨丝肉眼319，已经超过500了。
1: 对。
0: 票价已经值回来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送的，对不对？
1: 好吧，再往
0: 下。接下来就是送的，西班牙油条39送给你，光明阿芙加朵39送给你，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送给你，送给你接近120。
1: 来，再来，
0: 再送，每日精选例汤49一份，我们有3份，
1: 对，
0: 150块钱，是不是又送给你了？
1: 来，
0: 来，72小时，黑松露文昌小公鸡半只109块钱，
1: 对，
0: 又送给大家，
1: 对，
0: 送给你的有300多块钱喽，
1: 对，就是
0: 送给大家有300多块钱
1: 了。基本上今天我们就是处于一个打对折的一个优惠力度，1000块钱的原价，今天才500多块钱，所以很多西餐厅的话，大家能够去看到有一些渠道确实也有一些团购券，但基本上它都是什么呀？大概是打个9折的样子，
0: 对，
1: 对吧？也就是说原价600-700块钱，它可能给你打完折打下来4-500块钱，
0: 当然，
1: 但是我们的原价加在一起十几。 道菜加甜品1000多块钱。
0: 的确是的，你看总体推荐价格在相同价位里是5星哦，
1: 而且有很多外面吃不到的光明的食材，
0: 特供的食材，和家人一起聚餐，环境也不错，非常的好，
1: 是
0: 服务也非常的到位，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光明919给到大家的不仅仅是菜品好，不仅仅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服务，关键的是我们使用时间，一直到8月31号，除了七夕，除了端午的第一天，其余的任意时间都能用。
1: 双休日中午晚上全部都是可以
0: 的，
1: 你可以先抢券。
0: 没有
1: 任何的问题，如果你说哎这段时间实在说没有时间来用餐的话，直接来取消就可以，退订就可以了。
0: 提前3天来预约，为什么要提前3天？因为你那只公鸡记得吗？必须提前3天做干式熟成。
1: 对，
0: 必须提前3天干式熟成。8月19号，也就是七夕节，和6月19号这2天不能用。
1: 我觉得双休日能用就已经非常
0: 非常不错了，
1: 非常难得，
0: 暑假都能用，好吧？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02151119900。
3: 也看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偶遇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得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种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4: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搿搭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啊，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5: 今朝是一闺蜜到搿搭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在问啊，咱们今天具体是几人餐？从我们的甜品和我们的这个主食的倒数，还有饮料的倒数来看呢，应该是三人餐。
1: 对，我们这个就叫家庭餐嘛。
0: 但是
1: 家庭餐，
0: 咱有一说一，这个菜量呢，你四个成年人去应该不会饿。四个成年人去吃完了以后应该不会觉得饿。当然了，有些人说，那我过去。我如果不够吃，我再点菜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
0: 没问题。
1: 对，再来一份意大利面，主食也行。
0: 再来一份意大利面，你真的有心思了，
1: 是
0: 可以再来一份我们的这个牛排。你觉得这个牛排好吃，你可以再来一份牛排。
1: 对对对，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餐厅别的一些菜。
0: 我们那个香煎银鳕鱼也非常的好吃。
1: 对对，就是感受一下，对高端的西餐厅。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好的餐厅的话，它其实很少能看到打折，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些部分能够工作日大家可以享受得到的折扣力度，双休日就没有了。
0: 的确，
1: 是不是越高端的餐厅，是不是大家觉得
0: 我现在看到了，尤其是一些特别实惠的套餐，它基本上是礼拜六不能用。
1: 对，
0: 礼拜六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就不能用。
1: 有很多餐厅是好一点餐厅，礼拜六、礼拜天都不让用券。
0: 对的，
1: 都不让用券。
0: 一般来说是礼拜五、礼拜六，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的晚上很少人有在很少有人在外面吃饭，基本上餐厅都是礼拜五、礼拜六要加价，或者是不让你用，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今天选择在我们光明九一九。品尝一顿三人用的西餐，
1: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关键的是你今天囤完了以后，欢迎各位去各大点评团购网站去对比，
1: 对，
0: 买贵了直接退，未预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你看一下子就来了个三压，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啊，可以看一看，然后你吃什么？看第一个啊，面包篮，餐前面包篮，不要小看这个面包篮，每个面包都是当天现烤的，
1: 对，
0: 都是师傅。全上海西餐厅有一个算一个，能有现烤披萨炉、现烤面包炉的有几个？没有多少了吧？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上海烘焙很火，比上海的咖啡可能都要火一点，所以你随随便便外面买两个面包都可以，我干嘛要自己烤？因为整个的窑炉也好，烤箱也好，其实第一考验师傅的手感，第二点考验西餐师傅的时间。
1: 对，
0: 他要烤面包了，他就没有空做其他的菜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要人手？但是光明他不是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他是希望光明的用户能够在我们这儿吃得好，
1: 定位、就是、
0: 吃出品格。
1: 对，就是
0: 会员制餐厅，
1: 高档西餐厅嘛，
0: 会员制西餐厅嘛，一定要预约才能来的嘛。
1: 好，
0: 咱们今天来餐前面包有来光裕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橙香三文鱼给到大家。三文鱼的确是比较油腻的，你光吃三文鱼可能你单口吃三四片就已经油腻了。
1: 就很多时候大家吃到的冷熏三文鱼可能是那个叫什么椒盐口味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口味，
0: 它是酸甜口的。
1: 对，它是有茶香味儿，有橙香味儿到的。
0: 这个
1: 调的味道非常的好，就是清新又解腻，
0: 对的，
1: 然后又很爽口的感觉。
0: 当然，然后再给大家一个羽利伊甘蓝的色拉，为大家来做到是章鱼，还有章鱼卡巴乔，
1: 对，
0: 这个是迷你章鱼，外面的这一圈淋上去的是我们的这个
1: 油浸番茄呀，
0: 这个油浸番茄
1: 啊，鹰嘴豆啊，
0: 那个橄榄油。这个橄榄油平时的时候我们说它做菜呢有股味道，但是加上这些海鲜以后，它的这个味道激发了章鱼的鲜味儿，非常的棒。下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帕马森芝士，这个芝士都是论克卖的，很贵的。
1: 还有牛油果、南瓜，
0: 对吧？这个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是正宗的羽衣甘蓝，不是拿那个叫什么包心菜的，或者是生菜螺来假冒的啊。
1: 对，那个就很便宜了，好吗？那个色拉。
0: 来，再来看每日例汤，这个没问题啊。
1: 好，
0: 72小时的干式熟成小公鸡，这个是外面拿黄油，再加黑松露，还有各种的石螺呀，然后西芹碎呀、欧芹碎呀，所有的这些香料大概10几种，
1: 对，
0: 糊在上面72小时，72小时以后不是说连着黄油一起去烤，是拿刮刀把这个黄油刮掉，这个黄油不能再用了。哇，这黄油不能再用了，
1: 不能洗，
0: 可贵的啊，
1: 直接刮掉了
0: 啊，
1: 对，
0: 就不能再用了，然后全部刮掉扔掉。再去烤这只小公鸡，
1: 对，
0: 所以这个小公鸡的味道非常非常的丰富，干式熟成轻微发酵了以后，它这些香料全部都吃进去，而且干式熟成你知道，温度湿度是必须恒定的，那怎么办呢？上海温度湿度这两天你也知道的，这个东西要放在外面早就已经变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有个干式熟成柜，全上海能够有干式熟成柜的，对不起，不超过一个手，不超过一个手，
1: 好
0: 吧。那而且那些店， 你但凡坐下来，只要你不点一杯水，你但凡坐下来两个人吃四位数，
1: 对，
0: 最起码四位数了。
1: 对，足以证明我们的餐厅非常的。
0: 我们提供的牛排也是为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道手。

0: 在外面没看到过，你在光明酒，它不是酸奶，不是酸奶，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它跟酸奶的口感还不一样，好吧，
1: 对，
0: 来，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啊？就在我们西藏北路靠近蒙自路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静安大悦城的正对面，你就可以直接，你吃完饭静安大悦城看一看那些二次元的小哥哥小姐姐也可以，去我们的四行仓库逛逛逛，沿着苏州河走一走，苏州河现在的步道特别的棒，有空的话你可以买个苏州河的游船游一游也行，地铁七福路一号口，8号线12号线直达，
1: 对，
0: 好吧，截止有效期到8月31号，但是七夕节和
1: 端午节
0: 的第一天不能用，换句话说2个19号不能用，6月19号和8月19号不能用，其余的任意时间去不加价，而且可以使用，但是提前3天，因为你那只小公鸡得干式熟成3天，
1: 是，
0: 好吧，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还是那句话，你在上海，你想吃一个三人餐的西餐，你没个1500-2000块钱你是下不来的。
1: 对，
0: 而且要有点格调啊。
1: 上海，
0: 你当然，你说我们去萨某亚，你吃西餐，那个就不可对比性啊。
1: 那是快餐，
0: 那个是不可对比性、啊。
1: 对我们说的是正宗的西餐厅，它有一系列一套完整的西餐用餐的一个流程。
0: 对的，
1: 对吧？从我们的餐前面包、餐前点心
0: 是，
1: 然后到我们的前菜，也就是冷菜，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当你把这个前菜、冷菜吃差不多了，我们的服务员会把汤品端上来，
0: 对，
1: 对吧？每天的这个例汤端上来，汤品也喝完了，好了，我们就开始上主菜了。
0: 是的，
1: 今天的套餐是夏季限量的套餐，
0: 当然，
1: 主菜就是有我们的保底的黑松露的披萨，包括我们的熟成的小公鸡，包括我们 M3的短柄战斧牛排，
0: 对，
1: 这是我们的主菜。主菜慢慢悠悠定定心心享用完了之后，再来我们西餐的一个甜品。
0: 的确，
1: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甜品是很符合到夏天，
0: 当然了，
1: 对吧？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啊，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除了6月19和8月19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都可使用，
1: 并且中午晚上
0: 双休日全部都可以使用。
1: 对，
0: 暑假整个暑假除了8月19号之外，任意时间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带孩子去吧，
0: 带孩子去，
1: 对，辛苦了一个学期，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带孩子去，
1: 对，
0: 你正好三个人，568块钱。
1: 而且小孩子很喜欢西餐，吃牛排、吃披萨是小孩子最爱了。
0: 对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代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属良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属良，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些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的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一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两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

0: 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1: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0: 费工费料，
1: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 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的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是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污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
1: 女性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
1: 嗯，
0: 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的，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罗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0: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两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月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非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
1: 他穿
0: 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

0: 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嗯，啊，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啊，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嗯，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嗯，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嗯，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嗯，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嗯，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在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 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嗯，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嗯，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对，千万不要，嗯，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的，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嗯，2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嗯，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嗯，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 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变，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助没得改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拍
0: 大。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这个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地方，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肩。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鼠梁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被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不是
0: 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嗯、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也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嗯、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嗯、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嗯、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嗯、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嗯、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裙子了。多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嗯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今天在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推荐，他在我背后已经看到了满满当当很多的，如果对于收藏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会一眼发现，哎呦，生肖生肖生肖。提到生肖，我们跟大家聊聊看，这个生肖在中国的收藏历史上某一张票有多重要，那个猴票。先来口票聊聊看。
1: 这个1980年是开创了我们生肖收藏的元年。1980年的猴票呢，也伴随着我们几代人成长的回忆，并且呢，现在1980年8分钱的面值的猴票，现在也是价值不菲。
0: 好，
1: 今天呢，我们和许斌老师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组合，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丰满的一个组合的藏品给到大家。
0: 就各种生肖，
1: 没错，
0: 生肖大满贯，你可以这么理解哈。
1: 是
0: 我们今天呢，你说那个邮票的生肖的那个，对，我跟大家讲，那个已经不稀奇了。你可能能拿到，哎，找找门路什么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为止，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啊，这个的生肖的大全，背面是1元钱，翻过来，这个是什么的第一轮？
1: 这个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第一轮。
0: 纪念币的第一轮，
1: 没错，大家都知道，生肖纪念币呢是从2003年的羊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的马年结束，整整的12年的第一轮，我们叫第一轮。
0: 第一轮
1: 纪念币
0: 大概现在值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对，这个第一轮呢，也是我们生肖纪念币里面这个占比非常重的3980。
0: 为什么？3980。
1: 对，它和我们那个猴票是一个道理，第一轮的
0: 第一轮。
1: 对，第一轮的第一枚，那个羊领头羊，我们叫领头羊，
0: 太重要了，
1: 那个羊是特别贵的。
0: 第一轮3980啊，
1: 是，
0: 好了。那你说前不久，包括有些观众朋友在看那个马年的这个，
1: 没错，
0: 钞啊什么的，我们给大家露过脸，
1: 是，
0: 哎，那个马年钞里面有个币，就是这款，
1: 是，
0: 看到了吗？
1: 2026年的马年
0: 也是收官。
1: 没错，也是收官。
0: 收官，
1: 这个呢是我们从2015年到2026年截止的第二轮的生肖纪念币，它的面值呢就从1元到了10元，背面我们看一下，
0: 10块钱了。
1: 对，10块的面值，
0: 面额立马增加。
1: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今年要做这个藏品呢？就是今年马年正好收官了，
0: 收官，
1: 我们把一轮、二轮。12年，对，24年的两轮，
0: 24年啊，
1: 全部集齐给到大家了。
0: 这一年的这一轮的一整轮啊，不用大家一枚一枚自己去攒了。
1: 没错，
0: 我们给您弄好了，1280块钱。
1: 没错，
0: 那这俩价格加在一起有个5000块钱了吧？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生肖的钞有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我是真是。要不老刘给我今天拿这个，我一次都不知道我的生肖还有钞。
1: 这个呢是很多人不了解的，这个是我们生肖纪念钞，它实际是最早的，它是从我们的这个龙年的
0: 龙，
1: 对，
0: 我先给大家看个这上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写着吗？这不写了吗？大西洋银行，
1: 是，
0: 这是中国银行，
1: 没错，
0: 都是12张，
1: 是，
0: 都是12对，
1: 对，
0: 它同时发行的，而且它后面我看挺有特色的啊，
1: 是的，
0: 最后三个数都是啥？
1: 伪三同，
0: 对了，
1: 并且它互相之间还是伪三同，
0: 哎，
1: 横向和纵向之间都是伪三同。
0: 对的，这横也是伪三同，它纵也是伪三同，
1: 没错。
0: 而且它是一对一对的。你说为什么同样的钞票你要给我两个？你要注意它的发行不一样的。这个是中国银行发的，
1: 是
0: 这个是刚才说到大西洋银行发的，它是两个不同银行发的啊，
1: 是的，
0: 但都是正规的货币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安心，它肯定是正规货币，
1: 都是带面值的，
0: 对的，它带面值，你可以拿出去花的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然后这里面的具体的样式，我们说12生肖呢，龙、蛇、
1: 马、
0: 羊，你看大家看到没？这具体的都是像一个剪穿花似的，
1: 没错，没错。
0: 我是看到这两个银行发行的，尤其是生肖纪念钞，我没见过也没听过。
1: 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和我们电视机前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你肯定能找到你对应的属相。
0: 对的，然后再加上这一套。
1: 是的。
0: 有，这是一套还是两套啊？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是
0: 24张。
1: 对对，24张
0: 也是一对一对。
1: 对，24张嘛。
0: 但是1560。
1: 是的，1560，这个就不见得是那个是那个对号的了。是的，
0: 这个是1560块钱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刚才算到有5000多，再加一。

0: 这里面，
1: 对，你看
0: 刚才
1: 多漂亮，
0: 翻了半天，
1: 你看这多漂亮，
0: 集艺术、文化，
1: 是
0: 你包括这里边所有的故事什么的，
1: 民俗等等，
0: 我这里面还刚才
1: 纪念，对，
0: 英雄，
1: 对，
0: 一些英雄的什么形象，
1: 是的，
0: 包括风景，
1: 对，啊，这个翻都得翻一阵儿的。
0: 我跟你讲，翻一阵儿了，我这里面还我记得还看到一个这儿。观众朋友，给您看看，看到这是啥了吗？小时候喜欢看的动画片《天书奇谭》。
1: 没错，
0: 这是个纪念。我刚才看这的时候，我都看了老半天了。
1: 对，我们小时候看过，我们这一代人都看过《诞生》，对吧？诞生。
0: 所以这一套送给大家，送啊，
1: 没错，
0: 大市面上买一买的话，大概
1: 这个买一买也得大几百，
0: 大几百块钱。
1: 对，
0: 还有一个精彩的，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哇！我先来告诉您价格好不好？我再给您看真容。
1: 好，我们先看背面的这个价格，
0: 看看这价格是1100多少钱？
1: 对，1160，
0: 1160啊！
1: 这个是我们中国邮政官方发行的。
0: 注意，这样我读一下啊，中国邮政集邮文化产品，
1: 没错，
0: 正版的中国邮政发行的，1160。
1: 对，
0: 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马年邮票长什么样？有没有印象？
1: 要回忆一下，
0: 回忆一下，
1: 我们就看到了。
0: 回忆一下，你要回忆不起来没关系。来了，哇，
1: 就是我们
0: 这就是一个大版的马年邮票，
1: 对，大
0: 放大了，
1: 是的，
0: 放大了啊，
1: 对，
0: 这就是因为是本来就是邮政发的嘛，
1: 没错，
0: 邮政就对着那个邮票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么大的金色的放大版，
1: 是，并且它有名字的，它的名字叫什么？叫神骏送福，哎，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寓意特别好，
0: 这整个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要多少钱了？
1: 是的。
0: 8000，
1: 这个要小9000了，
0: 8600多，
1: 没错，
0: 小个9000块钱了，
1: 是的，
0: 所有都是您的，但是一些细节我要跟您讲，今天不是3980吗？近9000块钱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3980元的，这是首发，第一次，
1: 没错，
0: 还有很多的细节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这里边包括了塑封，
1: 是的啊，这都是封装好的，
0: 封装未流通，一定要注意未流通，
1: 对，
0: 也就是全新的了，
1: 全新的，哦，
0: 未流通很重要吧？
1: 没错，这个太重要了，这个金属币最怕流通。通过，因为金属币怕接触指纹，因为我们这个潮湿一过呢，它会氧化。这个金属币最怕氧化。
0: 对了，这也是未流通的意思啊。
1: 对对对对。
0: MS70，
1: 70分，满分的，对，
0: 满分币，
1: 这是满分，没有氧化哈，
0: 全都是未流通，
1: 没错。
0: 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钱币之外，还有一个钱币，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拿了这两个，包括了。我看看啊，大西洋银行发行的，包括中国银行发行的这两个，
1: 并且是伪三铜的号码，是的。
0: 把这俩叠在一起看啊，
1: 是的。
0: 最后的结果全新。全新也都是未流通的，
1: 对，
0: 伪三铜，
1: 伪三铜，
0: 伪三铜。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都忘了。
1: 还有一个，
0: 这东西太多了。
1: 所以说，我们东西
0: 马年的，终究说了半天了。去年的整个蛇年您有了，马年的纪念钞，包括马年纪念币。刚才你看到那个大全套里的纪念币，有这里面我再给大家送了一枚。
1: 我们这个是一个伴手礼，相当于是个伴手礼。
0: 这个大家开心就好了，也是全新的，
1: 也是送给大家，
0: 也是送给大家的两枚，全都是你的，都是封装评级。
1: 没错，
0: 我们来看封装评级的最后的结果啊，得有鉴定证书。
1: 是，
0: 包括神骏送福的生肖组合以及2026年的马年纪念钞币，全部都是全新真品，
1: 没错，
0: 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真品，给大家再看一眼前面的摆着的所有这些东西啊，
1: 零零总总，东西太多了。
0: 第二轮的纪念币，生肖纪念币大全，刚才说的中国银行和大西洋银行的两套一对儿一对儿的啊，
1: 是，
0: 这是生肖纪念钞，集权，还有刚才说到的神骏图，
1: 对这个，
0: 给大家打开看一看、
1: 神骏送福，
0: 送福，
1: 还有我们的年册，
0: 年册邮票年册，
1: 是的，
0: 以及单枚的生肖纪念钞，
1: 零零总总一共7样东西，对，
0: 3980，那每一样算下来才多少？在500块钱左右，
1: 没错，没错，
0: 人家这个标价是1100多，我们5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您说呢？非常的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跟您推荐的所有的生肖大全套，各种全。
1: 是
0: 邮票呢，是把蛇年一整年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过完的，我不能给大
1: 家，没错，
0: 没有过完怎么给您做全套呢？所以在去年的蛇年的时候，一整年的我们给大家集齐了
1: 年册，
0: 全部
1: 给到大家了。
0: 所以很多人喜欢有集邮的，有这种需求的，那我们今天给您满足这方面的愿望。还有刚才说到的，包括生肖里的钱币，
1: 对，
0: 你对于邮票感不感兴趣？咱先暂且放一放一说，另一说，那至少对于钱感兴趣吧？
1: 没错，
0: 我们当中的钱有几种形式啊？纸钞的。就钞票型的，
1: 对，
0: 还有钱币硬币型的，
1: 还有硬币型的，
0: 金属型的也都有。
1: 是的，实际我们等于是相当于是把36年的，三个12年的都给到大家了。一个12年呢，就是我们的生肖纪念钞，从龙年开始，兔年结束的，一个生肖纪念钞给到大家12对24张，并且是伪三同的号码给到大家。还有我们的生肖纪念币，从2003年开始到2014年结束的这个第一轮生肖纪念币给到大家，包括从2015年开始到2026年，今年刚刚结束的第二轮的生肖纪念币给到大家，一共是36年跨度的这些钞和币给大家集齐了。
0: 在我印象当中啊，目前为止，我先给大家介绍我最喜欢的。我个人喜欢的就是这两套。硬币了，
1: 对，
0: 全部都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的，
1: 一轮二轮，
0: 跨越24年呢，
1: 没错，
0: 谁有空能天天盯着它？万一有一年没集齐怎么办？而且关键人家是全新未流通啊，
1: 没错，
0: 70分满分的品相啊，你这里边的价格，因为我喜欢它，也是喜欢它的价格也挺好的，尤其是第一轮卖到了3000多，3980，
1: 没错，第一轮那个领头羊是特别特别贵的，
0: 是的，
1: 那个领头羊和我们的那个猴票的地位是一样的，
0: 这就上面是第一轮，
1: 对，
0: 这就是第一轮，
1: 对啊，第一轮2003年的那个羊，很多收藏那个币的人都知道，
0: 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呢，价值是1280块钱，这是第二轮啊，
1: 对，
0: 价值1280块钱，所以加在一起这两个已经有5000来块钱了，
1: 对，
0: 那你今天花3980元，就算是这个纪念币，这是实打实的，后面有面值。
1: 没错，
0: 我觉得都值啊。你说你除了这个纪念币之外，还记得有纪念钞来着？
1: 对，
0: 对，这个纪念钞呢有点意思，
1: 是
0: 你别看它俩长得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发行银行并不一样。
1: 没错，
0: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发行银行在这里啊，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西洋银行。
1: 没错，
0: 这个大西洋银行是来自于哪里的？
1: 这个大西洋银行也是在我们发的这个澳门地区发的一个钞，对，
0: 这个是澳门地区的，
1: 对，
0: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是的，它是这个生肖发的比较早，生肖就从那个龙年开始发的，对，
0: 澳门，中国银行也是澳门的，所以你看啊，这三个钞里边有点意思了，中国银行。大西洋银行，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
1: 没错，对，囊括齐了，
0: 对，全都齐了，关于发行钱的地方，
1: 是
0: 大家一次性都集齐了，所以你看是不是有点意思，很有特色的吧？
1: 的
0: 关键今天这个钞呢，更有特色的是在后面的伪三同上，
1: 是的，
0: 457457457，您别看这是两个版本的啊，不同银行发行的，全部都给您集齐的是什么？
1: 它横向和纵向
0: 都是457，
1: 没错没错，
0: 全都是
1: 伪三同的，
0: 都是伪三同。而且也都是全新未流通，
1: 没错，
0: 今天这个价值也不得了了，1560多块钱，
1: 是
0: 加在一起有6000多块钱，接近于7000块了，
1: 是，
0: 所以单单只论钱的部分，又是币又是钞，又是第一轮又是第二轮大集齐了，7000块钱左右，你说除了到这儿就没有别的了吗？刚才给您看到的邮票忘记了，您就当偏得。
1: 说实话，
0: 当然它要跟我们整体的币来比，它肯定比不过那个价格。
1: 没错，
0: 你动不动1000多、3000多的，
1: 这个是我们给到，
0: 这是一个情谊。
1: 是的，
0: 对，很多人我知道，大家对于邮票呢，现在可能没有像30年前、20年前那么的有那么大的热诚，但没关系，终究会有很多长辈喜欢。
1: 没错，
0: 我知道，像我老爸现在这个年纪，五几年的人
1: 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不管你00后喜不喜欢，你什么90后喜不喜欢，人家50后喜欢。

0: 就行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关键是有人也喜欢就成，
1: 是
0: 我们就送给您，不用自己再去买，不用自己再去问这个是这个渠道那个渠道，我们送。送的时候你看这里边呢，包括蛇年的本年的这些每一年当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1: 没错，
0: 人家都会把它给它做成邮票，
1: 是
0: 很有意义。这一百年不用我说了吧，
1: 对，集成一个年册了、
0: 是不是、这里面呢包括了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喜欢看的
1: 动画片
0: 天书奇谈的，
1: 对，
0: 这种我跟大家说，就这种制作邮票的这个形式，在大概30年前有另外一套，我印象当中我也爱集邮，有一个跟它极其相似的，还有一些金线的什么，就有些金颜色的小亮片片的，跟这个极其相似的风格，以这个风格一出来，像手工画什么的，我就特别特别爱。
1: 是的，
0: 走不动道，反正我可能是有些80后也喜欢集邮吧。
1: 对，
0: 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邮什么写信的实际的意义，但是它是一个情怀，
1: 没错，
0: 还是有意思的
1: 啊。集大成者，
0: 就我们不指望它。升官发财，能让我们一夜暴富，我真不指望它。但有的时候拿出来欣赏欣赏，总感觉是一个时间的沉淀，
1: 补了一个空缺。
0: 这么多年来，每一年的历年，可能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哦，这年发生什么大事的事，然后有这一个事儿，然后什么什么的纪念，几十周年的纪念，55周年的，100周年的，
1: 没错，一整年的大事件，
0: 很有意义。不一定让它发财，但是很有意义，我们送。
1: 没错，
0: 除了送这个之外，来，
1: 哇，还有这个，
0: 让我们手里拿这个
1: 大红马。
0: 大家要记得啊，如果您手头也有邮票，有今年的马年邮票，您传过了，您看看跟您的马年邮票
1: 这个规格可高了。对，
0: 您的邮票可能这么大点儿，
1: 是
0: 我们今天多少个它这么大了？
1: 对，
0: 神俊送福，但可不是盗版啊，这是人家的正规，厂商的正规的，这叫嫡长子，
1: 对，
0: 这嫡传的啊，这嫡传的，哦，大家看看什么叫嫡传的，你看看这中国邮政。发行的啊，
1: 没错，
0: 你的邮票谁发行的？我们这发行自己的1160，后面有价格。
1: 是的，
0: 您想要送人都成，字儿有点小，那我们石阳老师，
1: 您在邮政的门店去买，它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个价，1160。
1: 今天我们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是
0: 金颜色的，其实它里面是金属的，我记得，
1: 没错没错，
0: 金属版本的，很有意义。所以如果有人谁属马的时候，把这画往家里一挂，它不仅仅是画，它是按邮票等比例放大的哦。
1: 对，很好看，并且它有一个手铃袋，这个拎在手里面送人啊什么的，特别合适。
0: 还有刚才那个邮政的也是这样，我们邮政也有这个盒，
1: 是，
0: 就是把它这个中国邮政，哎，这一年是蛮有特点的，这个是白色的，
1: 对，
0: 以前可不是白色，我记得一般都是红色的。
1: 是，
0: 我记得我以前收藏邮票一整年一整年都是一套红一套红的，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是白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说得出来吧，我可不是忽悠大家吧，我对邮票真的很感兴趣。
1: 是的，
0: 好了，这个年纪没有办法藏不住，就要到一定年纪了就爱喝点茶。一样的道理，来吧，我们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带回去的总共的这些零零总总加在一起有近90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
1: 3980。
0: 3980，
1: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并且我和许明老师还上节目之前还在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藏品的推荐，这一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丰富程度还是第一次。
0: 另外让大家安心，必须是真品。
1: 是，
0: 来看看怎么真品。国信评级，
1: 没错，
0: 国信评级，所有的刚才拿出来任何一个，包括币，包括钞，包括邮票，所有这些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证，两张证书都给您带回去啊。导演老师，我们现在因为还剩30分钟啊，我背后不多的。我们这是首发，仅仅单单只是让大家尝尝鲜。
1: 没错，
0: 因为之后按照市场价格的话，近9000块钱，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3980，一直推荐给您。
1: 是的，
0: 导演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还剩下最后的几套备货，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一下啊。最后的5组。
1: 哦呦，
0: 导演老师刚刚帮我确定一下我的库存了。订购的非常火热，如果占线的话，麻烦您先扫一扫这里，记得啊，选择货到付款就行。
1: 对，
0: 您可以明儿再去市场逛一逛，去问一问那什么集邮市场啊，咱上海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些东西，
0: 随便你去问，你在网上你也淘一淘，你看看它到底保不保真，有没有品相，有没有塑封，你让不让你安心，
1: 并且我们这是全新未流通的，这个是最关键的。
0: 以后啊，什么是生命啊，全新未流通，一定要新才是生命，
1: 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刚才跟我们老刘再聊一聊，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选择这一款推荐给大家？
1: 是的，首先我们生肖呢是2026年的这个马年，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它是热热乎乎的、完完整整的两轮的生肖纪念币都给大家带到了，不像我们这个生肖纪念币，它一轮发完发第二轮，然后明年又是羊年又会发第三轮，但是那个纪念钞。对不起，从龙到兔结束就是结束了，因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联袂出现的这种中国银行和大型银行同时推出的这种生肖纪念钞了，以后再出现的就是我们每一年一年一年发行的，我们这个就像我们马年刚刚发行单枚的这种纪念钞，塑料的竖版的，
0: 确实是蛮特别的，所以把这几个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以前都是竖版的，就拿竖版的对比竖版的你就知道了，
1: 是
0: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一般都是竖版的了，
1: 没错，
0: 是吧，都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对，
0: 但是以前你看是什么版的，
1: 对，横版的，
0: 横过来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横版的，而且这个最有特色的是你别看它，大家别说你干嘛给我两套一模一样的呀，
1: 它不是一样的，
0: 它不是一样的，
1: 它不一样，
0: 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右上角是中国银行吗，
1: 是，
0: 注意它不是中国人民银行，
1: 嗯嗯，
0: 它没有人民两个字啊，
1: 是，
0: 你要注意了啊，中国银行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什么银行呢，你看看
1: 这个是大西洋
0: 大西洋银行啊，
1: 是的，
0: 它主要针对面向于哪里发行的呢，澳门，
1: 对，
0: 这是澳门，
1: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没有接触过这个生肖纪念钞，并且大家看，因为我们面上看到只是一个龙，但是实际因为封装的这个要求，
0: 它把它压住了，
1: 对，它给它塌住了，它从龙后面可就不是龙了，它从龙一个一个生肖拍下去
0: 的，这下面的你看它的款式是不一样的，
1: 龙虎，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板板吧，
1: 对，
0: 这个板子上面有啊，你说从龙到蛇、
1: 马、羊，
0: 哎，就这么下来的，
1: 看，猪，
0: 它们都不一样的，
1: 虎、兔，是的，
0: 到这儿。结束，然后下面又来一次，又来一次，就是告诉您它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银行发行的，
1: 没错，
0: 今天两个银行有，就讲这话我刚开始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这应该是一回事，有点孤陋寡闻了，它两回事啊，大家一定要给大家这个把这概念说一下啊，
1: 是，
0: 你看这里来了，咱们这边用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钱，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流通，
1: 是
0: 使用的，
1: 都可以流通的，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流通，
0: 这都是正经的人民币啊，
1: 是，
0: 这
1: 是正经的，只要带面值的都是，
0: 这个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哦，这是不是一个类似于仿的呀或者干嘛，不会的啊，不会的，
1: 对，
0: 它就是钱，没人敢仿的话那是违法了，那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安心，然后你再看这个上面的面值很重要的啊，457457，它后面的伪三铜，
1: 对，
0: 你发现了没，
1: 横向纵向都一样，
0: 对，全都是伪三铜，
1: 是，
0: 所以如果在伪三铜的情况下，市面上的价格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价格多少钱，
1: 这个1560块钱，
0: 对，
1: 是的，
0: 拿回去，一共是
1: 24张
0: 1560块钱，
1: 是的，
0: 除这个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第二套的纪念币，
1: 对，
0: 这个纪念币在当时发行的时候有多少人喜欢，尤其在第一轮发行的时候有没有集权过，没有集权没关系，12年，从哪年开始发的，
1: 从2003年，
0: 2003年，
1: 现在26年，
0: 一共有24年过去了，
1: 对，
0: 哈哈，观众，
1: 这个正好是24年，今年往前推的24年，这个齐了
0: 、齐活了，当时的面值是1块钱，
1: 是，
0: 现在的面值是10块钱，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一轮是不是都很有特色的，现在这两轮合在一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价格，应该有个5000块了吧，看一看
1: 第一轮的3980，这是第一轮的，
0: 第一轮3980，
1: 对，没错，然后这是第二轮的，第二轮的是1280，对，
0: 是不是就5000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您看啊，神骏送福，
1: 对，
0: 这里面是给大家正统的，
1: 对，正统的这个邮政发行的这个马年版画，
0: 哎，马年版画，哎，3980块钱，
1: 是，
0: 背后请看，有价格，
1: 对，
0: 1160，
1: 对，在邮政的门店里面买就是这个价格，是的，
0: 1160，这一个是跟您本身邮票放大，
1: 是的，
0: 放大能多少倍，我这也算不出来呀，你的邮票也这么大块吧，看是不是就这么大一个片，你看这有多少个这个邮票这么大了，你要送人的话我觉得蛮体面的，
1: 是的，
0: 金颜色的，而且好像是金属版本的，
1: 没错没错，
0: 很体面，很体面，
1: 是的，
0: 还有刚才给您看到的我们的集邮，哎，这年册稍微给您翻一翻，反正我是集邮爱好者，我喜欢这些东西，你别管它大几值100、200的还是多少几百的，
1: 对，
0: 反正我觉得
1: 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
0: 时时刻刻翻一翻，我也没有指望它让我一夜暴富，对不 对，它就是一个情怀，
1: 对，
0: 还是蛮好看的啊，大家你看这里边的任何一些
1: 收藏的一个类别和属性，把它填补空白了。
0: 对，反正你每一年能集的话，我们就集一集，
1: 不用一张一张去集了。这个一整年的
0: 全都给您了，
1: 发行的所有的邮票都在这个册子里面，所以说我们叫年册。
0: 是的，这些 再给大家配上了我们的证书，鉴定证书。很多人害怕说你这个又是有钱又是有币，再是有什么邮票的，你这里不会有一些假的是吗？我们首先东方购物不卖假货，尤其是钱敢谁敢卖假的？
1: 是的，
0: 那不要疯了吗？这鉴定证书国信评级，这里面所有的结果是什么？系全新真品，
1: 系
0: 全新真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21分钟，我们的备货刚才说是还剩5套。现在我估计也就是3-4套的样子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先把握机会，货到付款就行，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啊，观众朋友们，按照我的理解啊，本来呢我们老刘给大家能够集团这些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嗯，尤其这个总价小9000块钱了，
1: 对，
0: 毛个9000块了啊，嗯，快小10000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3980块钱，嗯，单拎出来两套完整的24年的这个纪念币生效纪念币一整套啊，两套啊，
1: 并且是全新未流通的，嗯
0: 嗯，全新未流通，
1: 这个就很珍贵了，嗯，
0: 再加上我们的刚才说的一对一对成对出现的什么，
1: 是的，生效纪念钞，哎，
0: 这个也很厉害，
1: 这个生效纪念钞从2012年到2023年刚刚完成的这个历史的发行，并且以后不会再有了，嗯，不像我们纪念币它发完了一轮二轮三轮一直会排下去，
0: 关键人家是全新未流通啊，
1: 没错没错，
0: 你这就这三

0: 象，咱不多算啊。嗯、我说实在，我个人咱不多算。嗯。感兴趣生肖的有自己，尤其是不管哪个生肖，咱肯定中一个，
1: 是，
0: 或者你未来出生的宝宝什么的，你说我给我孙子孙女，我真愿意留给他留着的，这个是好东西，尤其是钱。
1: 对，
0: 你就算看不上咱的那个邮票，我说实在话，有些观众们说邮票的到底能值多少钱呢？如果大家纯纯的只是论投资，那大家买那个什么去了，股票就得了。我说实在话啊，你就那你买投资股票去了，你买基金
2: 得了。收藏和投资还是有区别的。
0: 对，这个里边呢，它没有那么的急功近利。
2: 没错，没错。功利心没那么强，
0: 我们玩的是一个情怀。嗯，这个是涉及到钱，为什么要涉及到钱？那它更靠谱，
2: 对，
0: 更保准。
2: 没错，
0: 以我自己如果要投资收藏，我愿意跟这个有跟钱搭边的东西。
2: 没错，带面值的，
0: 对不对？大家说实在话，是不是愿意跟钱搭边？它带面值，它更靠谱。
2: 是，
0: 因为没有人不爱钱。
2: 对，
0: 我觉得公开说不丢人，我是爱钱，我谁不爱钱呢？
2: 对，
0: 爱钱的，但取之有道。
2: 没错，
0: 我们今天即便希望它能够为我们以未来带来很好的期许，
2: 是，
0: 那我们就选一个更靠谱的渠道。
2: 对，
0: 东方购物给您拿来的是全新真品。
2: 没错，
0: 不会给您来旧的。你知道所有跟钱涉及到的，我跟老刘给大家介绍过的人民币二三四套，
2: 是
0: 四五套什么的。
2: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越全新未流通越值钱？
2: 没错，
0: 这就是全新未流通，
2: 挺像是它的生命线。
0: 生命线啊，
2: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您手上的这可是拿的是24年前的这些钱币，
0: 沉甸甸，
2: 并且我们刚才那个镜头打上去，大家注意看啊，它可是圆光的。什么叫圆光？玩这个硬币类，包括银元类的人都知道圆光有多么重要。我们以前的那个银元，一说到圆光和不是圆光的，那个价格可差的大了去了。
0: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差多少吗？
2: 比如说
0: 银元来说，
2: 比如说我们的袁大头如果是圆光的，那是几十万，
0: 几十万。
2: 但你如果不是圆光的，流通过的，它只有几千块，它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0: 那圆光的那多少很稀缺的，根本拿不着。
2: 太稀缺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它是这个是未流通满分70分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这个未流通全新70分的。
0: 好，
2: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市场上的价格。你一定要和我们同样的这种比例的去了解，同样是这种全新未流通的，
0: 给您看看，就这两个价格啊，一个是1200多，一个是3900多，反正一个4000，一个
2: 但它一定是全新的才是这个价格。
0: 对，原叫全新的啊，就5000多块钱吧，
2: 5000
0: 出头一点点啊，记住这两个，5000出头一点点，3980值不值？
2: 是，
0: 值了吧？还没结束，
2: 太值了。
0: 刚才说到这个啊，这个你千万别小瞧了，说你们干嘛费两遍事儿，给我们两套一模一样的，不是一模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0: 请大家找不同呗，大家看看找不同来。
2: 对，
0: 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也不一样，这个地方字儿也不一样。你往上看啊，
2: 是
0: 十大小行也不太一样。最上面你看这个地方，
2: 没错，
0: 这个有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没有。那你说了，哎呀，这个不是钱，你没有银行，谁说的？往翻过来啊，
2: 是
0: 这儿的银行在这儿呢，
2: 大西洋银行。对，
0: 这不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银行，
2: 没错，
0: 因为它终究的发行的地区它不一样。
2: 对，并且这一个生肖纪念钞呢，很多人他是不了解的，很多人他因为他发行的这个区域我们不普及，所以说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藏友或者说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套，肯定有一张是和你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2: 我们看到的是龙，实际它后面延续的一直到兔，都是关门的。
0: 它不是只是都是龙啊，
2: 对，
0: 它是12生肖的。比如我给它翻过来，
2: 龙后面是蛇，对，
0: 最后它收官的是兔，
2: 是兔，
0: 所以是龙蛇什么什么这都被压住了，被压住了啊，被压住了。
2: 最后23年刚刚结束的哦，并且它你看今年26年了，为什么它后续不再发行了？
0: 为什么？
2: 实际它24年的龙也可以开始发行第二轮了、
0: 为什么呢？为什么
2: 它没有了？它这个大西洋银行和中国银行它不可能再联袂了。对，
0: 就这件事儿就
2: 对
0: 成为一个历史的经典。
2: 是的，
0: 好吧，457它是伪三铜，
2: 是
0: 不仅是联袂，它还是伪三铜，横也伪三铜，它竖也伪三铜，
2: 是，
0: 所以它也值钱。这个值多少钱呢？1560，
2: 没错，
0: 1560块钱。刚才说5000多，1560，6000、7000，快七千块，
2: 这就快七千了。
0: 就这几样东西就已经快七千块了。
2: 是，
0: 不要说我额外送给大家的，这个是1160块钱，
2: 1160，
0: 这是1160哦。你说你乱定价，我可不敢。谁定的价？中国
2: 这个是邮政的官方渠道的，
0: 这邮政定的啊，不是我定的。1160，
2: 没错。
0: 你说为什么定的是这个价格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2: 是
0: 再加上一定的收藏价
2: 值。在邮政的门店里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这个价格。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它跟您的邮票里那个码
2: 是
0: 放大版本，
2: 对，
0: 就是你那个码那邮票啊，
2: 它
0: 那个邮票大概也就这么大块，
2: 没错，
0: 就这么一大块。你看这个码，你要是属码的，你往家里一放，多来财呀！这叫名字叫什么来着？
2: 神骏送福，
0: 神骏
2: 是。这个名字还特别好，
0: 还神，所以你看看多体面，而且关键这个闪来闪去的，
2: 对，
0: 这个马的鬃毛都有立体感，
2: 没错，
0: 好看的，你愿意送人都成，好吧？你在家里自己藏着也成了。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好像备货不多了，还有最后的两组，13分钟了， 十三分钟哎，剩两组啥意思呀你？咋回事今天？
2: 没有，
0: 整这么少。
2: 我们这个是24年前的，
0: 我知道，那你给的太少了。
2: 我们要保证全新的这种品相。
0: 行吧，我也理解。哦，对，还有一个忘跟他讲了，我们还有一个超和 B 的那个马年的，要报回来再说吧。我们先这段先跟大家收一下，就是马年纪念超和纪念 B， 如果你今天没抢到的话，我们也有。
2: 对，
0: 给大家补上，
2: 对，
0: 行不行？抓紧时间订购，也是全新微流通，12151119900，最后两套。

0: 跟大家说一声啊，抱歉，老刘这边还在这个瞧那个什么，瞧啥呢？瞧哪一个？是，其实是因为它一共有七种，我能够理解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七种你每一种都让老刘必须能够拿到全新未流通的，这件事对他有难为的。
1: 这个、
0: 比如说他可能有些渠道能拿到邮票，我邮票还可以提供。但我邮票提能提供，我的那个生效的纪念币没有了，那你也组合不了这一套。
1: 徐明老师，您知道吗？我们这个生效纪念币哈，我们一共是给今天给大家拿到的是24年，历经24年的每一年的纪念币。
0: 从2003年开始，
1: 2003年
0: 到2026年结束。
1: 对，2003年到2026年结束，这24年当中的纪念币，实际说白了啊，这24年当中这些纪念币，实际它不稀缺。不稀缺，我相信电视机前每一位藏友朋友们家里面肯定都有或多或少有几枚这个纪念币，
0: 我相信
1: 在家里面，
0: 对的，
1: 或者有几枚甚至是几十枚，
0: 是的，
1: 近几年来那种整卷的肯定也有的，但是这种24年前领头羊的那一枚这种全新的品项真是少之又少，我们币商手里面都很少有。
0: 你就像老刘刚才提到的，如果你玩袁大头，圆光的，
1: 对。
0: 和你用过手又摸又流通又磨又蹭的
1: 使用过的完全
0: 那是完全两
1: 个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可以这样同行类比一下，因为它都属于钱币类的嘛。
1: 是，
0: 如果你这里面也是圆光的，你大家看嘛，光不光亮，亮不亮，漂不漂亮？
1: 是，
0: 我说实在话，就我手里拿就这个。
1: 我们所见即所得，大家拿到手就是我许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这种品相哈。
0: 就这三样啊。总体来说应该算四样，应该是这四套。
1: 对，
0: 你看这个钱币是两套、
1: 四样东西，是的。
0: 你看长得有点像，但它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的，因为它是联袂的，两个银行联袂合在一起的，
1: 没错，
0: 在之后就不联袂了啊，所以也是12生肖的。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是第一套，一个是第二套，
1: 对，
0: 两套的生肖纪念币。所以一共加在一起是有四样。
1: 对，
0: 市场价格是近7000块，
1: 没错，
0: 算得出来的一个。纪念钞纪念币，我给大家算价格啊，在这里有，来
1: 这里
0: 给大家展示这个，
1: 对，这是我们，我这里是纪念币的价格，许明老师手上是纪念钞的价格，
0: 这个是一个3980，一个近4000，一个1100多，这已经5000了吧？
1: 对，
0: 5000你再加个1500多，是不是近7000块钱？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明码标价的，让大家买的安心的。
1: 是，
0: 如果您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尤其生肖感兴趣，你就是马上入手。还有给大家开始额外送啊，
1: 是
0: 送什么东西呢？刚才这个没有展示的，我给大家稍微提一嘴，今年是不是有一些属马的想要找搞一个马年纪念钞？
1: 对，这种竖版的一钞一币。
0: 一钞一币，是不是全了？
1: 全了，
0: 全了吧？你要说你没拿到，我们送，
1: 没错。
0: 哎，不，钱不能说错啊，我们让您偏得啊，
1: 是，
0: 这个是正规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偏得啊，
1: 没错，
0: 不能说是送、
1: 哦，他也是带面值的。
0: 哎，偏得开心啦，我也开心，你开心我也开心。咱老师最后两套，哎，又走掉一套，
1: 是，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组现货、哦。我很严肃地跟大家讲哦，大家可以选，一定听我劝。如果你有一个感兴趣，比如我对这一套感兴趣，马上定；你对这个感兴趣，马上给我抢。好
1: 吧，实际第一轮的生肖纪念币，这第一轮的这一个就值会今天票价
0: 了。因为它好多都跟钱有关系，它不是只是单单的类似于，你可能是一个邮票。你说这个面值只有几分钱，哎，几毛钱，你说我看不上。没关系，你要这种想法没关系，你可以不定。但问题是我们这是钱，是真的这种钱啊。
1: 没错。
0: 所以你看，你刚才是不一定看得上眼的邮票，我们今天有。您看上眼，我跟你讲，好多人看得上眼了。
1: 这是
0: 尤其是50后，
1: 是的，
0: 60后，我跟大家好多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你别说50后、60后，我80后也喜欢的，我80前。有人开玩笑说啊，中灯。对的啊，就大概是这个年纪的人都很喜欢的。
1: 是。
0: 你看这个里啊。这里面好多的什么100周年的啦，包括这个是
1: 实际有很多他一整年发的这些邮票的
0: 新章、
1: 新章和套票全部在里面了，
0: 包括这个文化纪念，看
1: 对
0: 啊，文化传承的太有意思了，我真心实意建议大家，
1: 是
0: 您这个是我们送
1: 对
0: 送、
1: 这个新章，
0: 我们不论心对吧？论迹不论心，行吧？我们就送给大家了，好不好？这个您要是愿意说值100来块钱，值200块钱，随便大家怎么值都成，反正我们一整套去年都送了，
1: 是
0: 还有这个。这个大家对于马年的邮票有没有的？
1: 神骏送福，
0: 把您家那个拿出来看看，是不是放大版的？
1: 是，
0: 您那个邮票大概是拇指大小吧？
1: 是，
0: 大拇指盖大小，是不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个拇指盖大小了？你自己看。
1: 对，
0: 这一整个你要多少钱吗？大家不要小瞧它啊！
1: 是，
0: 这是正规的中国邮政出品的。
1: 1160，
0: 是， 1160块钱，
2: 邮政的门店里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价，
2: 是
0: 一毛钱不太，
2: 一分钱不打折。
0: 那你说怎么着？你说我要买的话，你接着这个当做一个礼物送出去，这个是金属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摄像老师麻烦给他一个镜头，
2: 并且我们这个手铃带拿出去特别大气，
0: 让大家感受它的这个颜色的丰富程度，
2: 对，
0: 它这种不灵不灵亮的感觉，尤其是这个马的鬃毛，
2: 没错，
0: 我跟大家讲，你绝对值，你看从这个眼子说，你看
2: 邮政出品不会有差东西的，
0: 所以尤其是马的鬃毛，大家自己感受，是不是？非常的灵动，
2: 罗野三 D 技术，是的，
0: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它叫神骏送福，好不好？好了，观众朋友们，先聊到这儿，还有最后5分钟，我们按最后一套，已经有一位观众打进电话来了，您选择货到付款，不管您账户当中有没有钞票，没关系，
2: 是
0: 先占名额，占完名额之后了，您明天你看看，你到市场自己传，
2: 没错，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送上您的这个纪念币是不是原光的？
0: 对，
2: 是你再收下，
0: 是不是全新的？
2: 是，没错，
0: 两套你都得给我搞全新，
2: 没错，
0: 搞完全新，搞到手以后，你再去搞一套那个。两个银行联
2: 名的，并且价格大家随便可以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标准的，
0: 一定要全新、
2: 对，一定是全新的。
0: 我们这面是有国信鉴定的，
2: 没错，
0: 国信鉴定结果是要具有法律效应的，
2: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的鉴定机构。
0: 你要是没有这样的鉴定，你怎么保证你的钱的品相是全新？
2: 没错，
0: 怎么保证你拿回去的是真品？
2: 是，
0: 或者你怎么保证你没有洗过的、没有裁过的？谁能保证给你？
2: 对，
0: 有的时候就裁那么一点点，你都看不出来。
2: 是，
0: 就裁那么0.001毫米，
2: 我们肉眼肯定看不出。
0: 对，我们都看不出来的。
2: 是的，
0: 那你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既是让您安心的平台，又是这么齐全的，所有的这些品类都在一起。您说您有哪一个会让你
2: 满打满算7样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丰富的东西。
0: 我还担心今天节目说不完呢。这7样一说个10分钟，产品都没介绍呢，这
2: 7样都说不完这个构成。
0: 所以大家自己回去慢慢品味吧，把玩吧。这个东西是真的值得入手，好不好？如果您是50的、60的、70的，请一定要听我建议，咱们爷叔们、兄弟们。入手这一套，对于很多的，就可能是很多的男性观众朋友
2: 来讲，今天的无意之举，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0: 应该会有惊喜。
2: 是的，
0: 尤其是这么多有面值的，
2: 没错，
0: 是真真正正的人民币。
2: 是的，
0: 明白了吗？打电话抢吧，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应观众朋友的要求啊，说今天是不是就像过年似的？这应该在过年推出你。
1: 对，
0: 这应该像不像过年？
1: 但是没办法，我们要考虑一个完整性。是的，
0: 从这开始看啊。这边呢是给大家有配了一个保险箱，大家看到保险箱了没？
1: 对，
0: 看到了吧？这有保险箱啊，
1: 对，
0: 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里面的啊，像保险箱啊。你这个是两个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象银行，
1: 纪念
0: 联袂发行的，从龙到兔两套一模一样的，
1: 24张，
0: 对，都是伪三铜的，都伪三铜，全新真品，这是钱啊，真正的钱可以花的啊。这个同样是钱，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对，原光
0: 原光
1: 全品相的，
0: 第一套的纪念币。你紧接着第二套，目前为止就发了两套纪念币。
1: 你看这两轮它的光泽度是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材质和技术都不一样。
0: 这两个加在一起近7000块，再额外给您送上这个，
1: 没错，
0: 这个什么？
1: 这个藏品之大，一只手拿不下。
0: 这东西它叮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邮票啊，去年的一整套邮票，再给您送上。超和币的马年的超和币，
1: 没错，
0: 这一套，再给大家这个配上这个，
1: 是
0: 这个是
1: 神骏送福，
0: 你那个打开给大家看看呢，那个
1: 神骏送福在那边，在那边，
0: 对，都拿不过来了，
1: 这儿呢，
0: 神骏送福1160，
1: 对，
0: 这是邮政的正品行货啊，中国邮政出品的啊，
1: 门店就是这个，
0: 都送，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了，赶紧，
1: 七样东西，是的，
0: 02151111999000。

0: 员工的要求啊，说今天是不是就像过年似的，这应该在过年推出你。
1: 对，
0: 对，看像不像过年？
1: 但是没办法，我们要考虑一个完整性。是的，
0: 从这开始看啊，这边呢是给大家有配了一个保险箱，大家看到保险箱了没？
1: 对，
0: 看到了吧？这有保险箱啊，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里面的啊，像保险箱啊。你这个是两个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象银行，
1: 纪念
0: 联袂发行的，从龙到兔两套一模一样的，
1: 24张，
0: 对，都是伪三铜的，都伪三铜，全新真品，这是钱啊，真正的钱可以花的啊。这个同样是钱，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对，原光全品相的，
0: 第一套的纪念币。你紧接着第二套，目前为止就发了两套纪念币。
1: 你看这两轮它的光泽度是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材质和技术都不一样。
0: 这两个加在一起近7000块，再额外给您送上这个，
1: 没错，
0: 这个什么？
1: 这个藏品之大，一只手拿不下。
0: 这东西它叮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邮票啊，去年的一整套邮票，再给您送上超和币的马年的超和币，
1: 没错，
0: 这一套，再给大家这个配上这个，
1: 是
0: 这个是
1: 神骏送福。
0: 你那个打开给大家看看呢，那
1: 神骏送福在那边，在那边，
0: 对，都拿不过来了，
1: 这儿的啊，
0: 神骏送福1160，
1: 对，
0: 这是邮政的正品行货啊，中国邮政出品的啊，
1: 门店就是这个。
0: 都送，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了，赶紧。
1: 七样东西，是的，
0: 02151119900。

的时候，你逛街的时候，逛半小时。

0: 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 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换乘七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
2: 各位好，我是耿阳。
1: 这个大美新疆在六七月份、七八月份去的时候是特别美的感觉不但是我们说是十里不通天真正的盛夏时节，但是呢也是瓜果飘香的时机。今天的北疆行，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再一次带给大家。
2: 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整个的新疆啊，可以说是地域非常的辽阔的。我们说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景。那我们北疆这一次的绝美精华段独库公路，我们本次的行程也给大家走到了。
1: 对对对，而且独库是今天刚刚官宣开放了它的这一段最精华的这个路段，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商务车观景位为大家带来。而且呢，今天我刚才姚也说到了一点，就是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我们还提供赛里木湖的航拍，
2: 是的，
1: 对吧？然后独库公路的这种美景，所以一去再去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新疆。
2: 是的，
1: 来看看为啥要选择新疆呢？首先大家会说这个风景非常美，对吧？我们说北疆它就是看风景的，唐布拉莫奈的后花园，就油画一样的感觉，
2: 对，实在太美了。新疆的夏天在国内简直没有对手，
1: 对，
2: 夏天的新疆伊犁封神级的夏天，唐布拉就是新疆的隐藏版的这个绿野仙踪仙境，对吧？
1: 我7年前第一次去新疆，就去的是暑假的时候，七月份然后也是在这个地方，
2: 然后花都开了，
1: 对，
2: 草也是盛开的非常的茂盛，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可谓是草长莺飞，非常的好看。
1: 阿河公路闯入现实版的公路油画阿河公路美到失语一定要是发现这一条私藏的神仙自驾公路这个我们也会给大家去玩。然后呢，更重要名头更响的是独库
2: 公路，中国最美公路。刚刚潘老师还在说他的母亲。

0: 你去了两次新疆，都没有走到过独库公路，
1: 对
0: 吧？这次咱们终于把独库公路的精华段，此生必驾，人生值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纵观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一天看四季：高山峡谷、雪山湖泊、戈壁荒滩、雪岭云山、雅丹地貌。
1: 他们是坐大巴去玩的，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那个七座商务车，然后每个人因为它是独立的座位，没有中间挡着的视线，所以都是独立的景观位，所以更加的舒适啊，色意义，好吧？
0: 是的，包括和睦，如果还云霄峰，今天我们云霄峰就一眼望四国，每一个箭头指的都是不同的国家，让大家感受到这样的神奇的画面。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呢，也是我们的旅游产品经理亲自去亲测过的这条线路，所以这条线路是要不走回头路，然后呢，就是为大家极大的节省我们的时间的同时，尽可能玩到更多的景点。首先我们是阿勒泰啊，直飞到阿勒泰，然后从乌鲁木齐返回上海啊。
0: 是的，大家都知道新疆非常的大，几乎占了我们中国国土面积四分之一，所以你看，如果是长途拉车走市面常规的灰色路线的话，您要至少就这个光阿勒泰到天山乌鲁木齐这个就要500公里，所以我们今天双点进出，这500公里的车程可以再给大家节省下来。
1: 对，
0: 500公里的车程，正常大巴拉的话，可能要拉个2天，因为它要停，中间要让大家休息呀、等等，拉个1-2天的时间。今天我们是把这个路程完全节省下来了，双点进出，这对玩北疆来说简直太友好了，
1: 是
0: 拉车距离缩短。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先到阿勒泰，然后是阿河公路啊，这个也会带大家去玩，然后再去到的是和睦云霄峰，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一点是眼望四国
0: 啊，
1: 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人生际遇啊，也非常不错。然后再去喀纳斯啊，喀纳斯其实这个湖泊呀、草原呀，就整个的水草非常的丰沛，在盛夏时期是让大家真的是游览到一个非常好的
0: 神的后花园。你就想想，就已经美得都不像人间了。包括还有五彩滩，也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五颜六色的这种像雅丹一样的地貌风情，让大家在这里可以感受。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魔鬼城，这边啊就是有一种这种世界末日荒诞的感觉，对不对？
1: 对，
0: 好像不在地球上，仿佛到了月球表面。
1: 是，所以当年其实通西域的时候，这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啊。然后呢，这魔鬼城也是在整个大漠当中是巍然屹立，也是这种大漠戈壁的感觉，让大家在可以说是在新疆独属于新疆的这份美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六星街啊，然后再去赛里木湖啊，赛里木湖其实更不用多说了，我觉得这上帝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我们说这个赛里木湖特别美，而且特别是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赛里木湖的这种碧海蓝天的这种倒影，然后像油墨画一样，特别珍贵的是我们为大家提供一次这个航拍航拍，这个也是在外面要付费的，我们今天是在套餐当中全包含。
0: 是的，而且你像夏天去赛里木湖，真的就像你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样子一样，路边开满了各种的野花，然后漫山遍野都是那种翠绿翠绿的草长莺飞，再配上赛里木湖独有的那一抹蓝，那个蓝真的是调色板都调不出来，这样的饱和度超高的蓝，那片纯净，所以这样的美景景色啊，在这个夏季来说简直是不可多得。
1: 我们那会儿去赛里木湖的时候，
0: 秋天
1: 你还记得吧？
0: 记得，那个时候是秋天，
1: 你还坐了那
0: 滑翔机，对，
1: 所以你手机还有视频呢。
0: 现在你有了航拍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滑翔机上看到的画面了。我那滑翔机速度还800多块钱
1: 呢，特别好。但我们今天是赠送给大家 的，对吧？就是让我们的叔叔阿姨啊有这样的一次航拍体验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的是喀拉峻草原
0: 啊。
1: 这新疆的草原是百看不腻的啊，这个每个草原它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喀拉峻草原啊，你看它就是绿草如茵，大面积的视野开阔，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水草也很丰沛，然后呢牛羊啊、马儿啊等等策马奔腾的感觉啊。我当年在喀拉峻草原还有一张骑马的照片
0: 啊，是吗？
1: 特别好。旷野之中，
0: 带女儿去的，
1: 对，天地之间啊，尽在掌握。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假期想带孩子，暑期嘛，想带孩子一起去的话，新疆绝对是一个太好太好的选择了。这比看多少书、行万里路可能来得更加重要。
1: 对，然后像薰衣草啊等等，在夏天也是盛开的季节啊。新疆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花卉啊，在盛夏绽放，然后瓜果飘香，然后再来离开喀拉峻草原，我们再去那拉提
0: 。这是一个高山草原，它是在一个连绵不断的高山上，让大家感受那拉提草原是中国四大草原之一了。而且那拉提草原在夏天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牛羊，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放牧的季节，大家 真的就是风吹草地现牛羊。甚至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坐上这个马儿策马奔腾一下，感受游牧民族的这种狂野和热情。
1: 对对对，就是雄鹰在天上盘旋啊，然后呢马儿在地上策马奔腾，
0: 是的，
1: 这种感觉
0: 其实太美了。
1: 这就是独属于夏天的一份。我觉得其实像暑假的时候，今天是暑假没涨价，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我觉得挺
0: 好，
1: 对吧？然后再来，我们去到的是独库
0: 啊，
1: 独库。刚才我们还接收到消息啊，独库今天官宣通车啊。
0: 是的，而且独库公路每年只开4个月，这就是很多游客去到新疆，但是往往走不到独库的主要原因。那我们今天是在独库公路开放且是精华段，为什么夏天要去独库啊？一趟行程当中，一天你可以看到四季的变化，
1: 对，
0: 从丰沛的草场一直到绵延不断的雪山，让大家感受到啊，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这样一个即视感。
1: 独库每年其实它开放时间特别短，
0: 对，
1: 对吧？没几个月时间，然后其实大家说自己自驾呢，路况还不熟悉，
0: 对的，
1: 坐大巴呢有点累。我们今天就是由当地的司机为大家带来的是坐商务车啊，
0: 七座的，
1: 然后都是后排独立的座位，所以每个座位你看上去看外面的风景都是景观位，很舒服的啊。这个独库公路没到过独库，哎，你还真别说，哎，新疆去过了，独库没去，有点遗憾。
0: 独库算是新疆真的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了啊，我们是给大家走到精华北段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了这个省会城市乌鲁木齐，来到乌鲁木齐大巴扎，可以感受到这个新疆这个人的一些特产呀，瓜果飘香呀，干果呀，葡萄干啊，在这里都可以买到，甚至有少数民族风情特色的一些工艺品也可以买得到。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天山天池，啊，这也是非常美的一个景点。我和潘老师当时还在天山拍过一个合影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是是是。
0: 背靠着这个我们说是王母娘娘的这个浣洗池，
1: 瑶池嘛，
0: 哎，瑶池，王母娘娘的浣洗池，然后再加上天山天池，整个非常的广阔，背景就是雪山。如果大家愿意登高的话，往上爬一爬，俯瞰天山天池，这个景观真的是美极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整条线路其实既有着新疆保留的景点，对吧？天池啊，那拉提啊，赛里木湖，同时也还有我们精华段的，比如说独库公路啊，阿勒泰等等。
0: 喀拉峻，
1: 这些地方都无一遗漏。所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我们是北疆深度啊，深度游，然后再是独库加唐布拉这个就秘境啊，再加三大草原啊，然后9天的时间，美食美景，新疆的美食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是美到好吃到极致啊！
0: 真的，
1: 来看看出发日期啊，我们是7月15号、8月19号，就是暑假的正日子，对吧？但是没有涨价哦，还是我们之前的售价，价格是14999，65岁以上，65岁以下是15999，这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
0: 关键这个价格10000多，我们是走独库的，你要知道市面上含有独库公路这个大车换小车的商务车的这样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在10000元以上的，更别说暑期了，暑期可能都要一个人飙到20000多。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往返直飞且是双点进出，这对整个新疆来说这样的行程非常非常的友好。
1: 阿勒泰进，乌鲁木齐出，然后呢1+1的陆地头等舱，每个人单独一个座位，对吧？所以它其实是更小，而且我们是21个人就成团，小众化的精品游、深度游，独库7座商务车啊，保证景观位，然后全程不但含餐，然后当地的水果，当季的水果是免费可以畅吃啊，
0: 顿顿都是特色餐，
1: 顿顿都特色餐，然后全程7晚的当地4钻酒店。其实新疆在暑假的时候，这些好的酒店啊，都早就被预定一空了。
0: 是的，尤其是禾木景区的小木屋，你要知道暑期小木屋，因为它只有好像只有200多间嘛，我没记错的话，基本上一个房间都有时候炒到3000多、5000多一晚。我们今天是禾木景区早就帮大家提前订好了特色小木屋，
1: 是
0: 让大家在禾木住一晚。早上你可以看到禾木的炊烟袅袅，神的自留地，
1: 对，
0: 也就是在禾木这个地方。
1: 然后重磅的景点，穿越独库公路、精华北段和阿河公路，含区间车啊，各种地方的区间车，喀纳斯
0: 啊、
1: 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等等等等，这些小交通其实都包含进去，不要小看，这些费用加起来也不少的，
0: 不便宜的，
1: 加在一起。然后特色体验还有像赛里木湖的环车、环湖游览加 vlog， 就是航拍，然后再来就是禾木的日出体验啊，然后还有就是哈萨克族的婚礼体验，云霄峰一眼看四国，以及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这也是独树一帜，非常有新疆特色的画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发团日期，你看是暑期的正日子，不是说卡个前或者卡个尾也叫暑期。但我们今天是7月15号、8月19号两个团期，就像刚刚潘老师说的，我们21个人就成团，并且我们是精准控制人数 的，因为我们要坐陆地头等舱大巴去，
1: 对，
0: 所以不可能四十多个人一个团的。今天名额非常的有限，大家看好价格，去几个人100元就是可以来先行抢占席位。
1: 新疆是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好地方，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元的名额券，先锁定好席位，02151199900。
2: 来到北疆一定要来那拉提草原。那拉提呢是中国四大草原之一，也是空中草原。那拉提

森林一样，绿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你会觉得有一种不真实感，但是触手可及，全都在你眼前。我在这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感受到的全是美，除了美之外还有是什么？风、沐浴阳光和自由。

林业县所处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五 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

来到魔鬼城呢，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是中国典型的雅丹地貌之一。这里之所以被称为魔鬼城，是因为每当风呼啸而过的时候，你耳边就像魔鬼一般在呼呼而叫。而人家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的我们的《卧虎藏龙》经典的电影的拍摄地点。而且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英雄》啊，《无人区》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过，所以很多中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看到这番景象之后，你会感叹到大自然的壮丽雄伟。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这就是非常美的独库公路啊，这个我去过新疆两次都没去。
1: 是的，真的都很少有观众朋友说真的能走到独库的精华段，因为它每年开放的时间实在太短暂的，就在大概6月份到9月份，可能也就3-4个月的时间，有时候可能还会提前关闭，完全是看当地政府的发布的信息。
0: 是是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走独库的话呢，第一个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商务车啊的形式，然后都是景观位，你看独立的座椅。
1: 是的，7座就保证不让大家坐7个人，坐6个人。
0: 对，
1: 每个人靠窗都能够看到外面的风景的啊。然后我们全程拉车用到的也是陆地头等舱大巴。
0: 对，
1: 你看就是很宽敞，然后可以135度躺倒，然后还有 USB 充电口的，这样大家就算是长途拉车也不会觉得累了。
0: 哎，以前当年我们去玩的时候，差不多就2+1已经是到头了，挺好的，对吧？2+1，但是现在是1+1，就每个人就独立一个座位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包车。哎，也不可能是40-50个人挤一辆车吧，这就是差不多20多个位置，对吧？
1: 精品小团，
0: 我们就是21个人，对吧？我们就21个人，然后再来。
1: 是的，深度体验都有什么呢？比如说赛里木湖，我们是直通车，你记不记得当时咱们还换车了，对吧？一般都是要换景区的大巴或等等的，但我们今天是可以赛里木直接把大巴开进去。
0: 对，
1: 环湖的 vlog 也送给大家，我们是有航拍的，可以让大家哎从空中感受到整个赛里木湖的盛景。
0: 哎，你坐过滑翔机
1: 啊？坐过。
0: 那个空中看上去
1: 美呆了，真的美极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到赛里木湖了，一定要俯瞰一下。

0: 感受一下俯瞰的那个震撼啊。然后独库公路精华段也是带大家走到的，而且这个精华段就像刚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它不是大巴能开得进去的，大巴也开不进去，只能换七座那个商务车 MPV。然后我们今天是一天穿四季，十里不同天，让大家感受到独库的魅力。
1: 是
0: 哈萨克族的婚礼体验，
1: 这特别好，
0: 这个特别好，这个是带有少数民族风情的，和咱们日常的生活和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的婚礼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概念。你既能感受到当地人的风土民情，然后又可以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1: 是，
0: 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观众朋友，你看什么叫百里画廊？远处是巍峨的、常年不瓦解的雪山，近处却是丰厚的草甸以及盛开的各色的小野花。所以你想想，这种画面你在城市生活当中哪能看得到啊？全世界可能这样震撼的景观也没有多少地方能够看得到了。
1: 对，
0: 可能你飞到瑞士，花个几万块钱看到的还没有咱们新疆看到的美。
1: 对，我们说不管是博格达峰，对吧，还是说它那个就是
0: 天山
1: 对吧，天山脚下等等，就是大家说这种雪山草原的融汇在一起的景色，都属于新疆这一份大美祖国的壮阔辽阔。新疆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是今天的深度游还是不容错过。然后再往下看，我们给大家看赛里木湖也有，然后这个是云霄峰当年我好像没去，
0: 我们没有去过，
1: 能一眼望四国。
0: 是的，你看它这个箭头不指到的不同的方向就是不同的国家，所以你看在这个多国交界处，你这体验感又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禾木景区，观众朋友，每年禾木到了夏天叫做一房难求，而我们今天禾木景区在暑期依旧帮大家安排禾木小木屋的住宿，甚至会带着大家看到禾木的日出。你要知道禾木在很多宣传片当中那个炊烟袅袅的清晨，是它最出片儿，大家都想去打卡的。那今天你也可以感受到同款了。而如果不住的话，禾木的这种神的自留地的盛景美景你是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吃啊，新疆的特色餐，我们是顿顿特色餐。
0: 天哪，
1: 对吧，我们九天时间十几顿的正餐全是顿顿特色。你看九碗三行子赛里木湖的这鱼餐我们当年也没吃啊，这是赛里木湖的
0: 高白龟，
1: 特别好。
0: 是的，它就有点像三文鱼高白龟嘛。禾木的土火锅餐、布尔津冷水鱼宴，还有特色的过油拌面，然后还有红烧牛排特色餐、新疆大盘鸡，这个咱吃了，对吧？小吃包尔萨克，哎呦，这个在上海吃都没吃到过，特色的羊腿抓饭、薄皮包子、回族油塔子，然后魔鬼鸡特色餐，还有唐布拉馕坑肉。哎，
1: 馕坑肉好吃的，
0: 是吧？
1: 特别好吃。
0: 哎，我说的都要流口水了。黄面烤肉特色餐，还有羊排，
1: 对，
0: 然后包括菌菇汤饭、新疆丸子汤、特色牛肉面。天天水果都给大家安排了啊，葡萄、西瓜、哈密瓜、蟠桃、老汉瓜、李子等等等等的，新疆的瓜果一定要去品尝，而且新疆的干果你可以作为伴手礼买回来。我现在都在回想说，哎，当时在新疆真的买的太少了。
1: 对对对，水果其实是你买回来你快递都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我们这水果都是包含就免费吃畅吃的、
0: 都
1: 可以，好吧？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其实，在市面当中像暑假团或者临近暑假的机票其实都不便宜了，来去机票5000多，
0: 5000多。
1: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像这个，这一万八里面，但是你不包含机票，加机票加上去2万多块钱，然后全程16个景点，我们今天全程景点非常多，然后它23顿正餐自理，关键吃其实对吧也不是很贵，但是呢你要自己去找吃的也特别麻烦，我们今天正餐全含，所以你基本上景点加上机票对吧，你这个价格就贵了，2万多以上。
0: 而且你看这个机票它是单程现在已经高达5000多了，因为毕竟是暑期嘛，大家都懂的。那我们今天是帮大家1万多块钱让大家吃住行玩一站全包，而且我们贴心的为东方购物的好多长者考虑到了，所以小交通全喊，
1: 对，
0: 能喊的小交通咱们都喊了。
1: 是，所以我们这个图片带给大家就是不同的新疆的景点美景啊，都在我们这一次的9天当中完全打进啊，给大家看一下赛里木湖、云霄峰、天山天池、喀纳斯，对吧？五彩滩，独山子、大峡谷，走独库，对吧？然后再来那拉提草原、百里画廊、禾木等等等等，这些景点可能说大家以前去新疆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玩到，对吧？像我的话去过2次都没有完全把它走遍，太大了，所以大家说其实趁着暑假价格又合适。 对吧？然后景点的这个安排行程又特别的舒服啊，你像这种一加一的这种大巴车，然后走独库还是那种 MPV 的这种商务车，每个车。

0: 每个车都保证大家都坐到景观位。
1: 是的，
0: 你再看价格，其实是并不高的。
1: 65岁以上，我们是有长者福利价的，才14,999元。这个价格你出去比的时候怎么比啊，观众朋友？你看看，同样的价格下，他走不走独库？他是不是坐1+1陆地头等舱大巴？他是否是顿顿特色餐？和睦的小木屋，他住不住？如果他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话，这个价格我相信可能很困难。然后，如果是65周岁以下，包括你要带孩子、带学生的话啊。你就定这个15,999元，但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现在100块钱都可以来抢占席位。7月15号、8月19号两个发单日期，但是因为我们要坐1+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所以我们今天两个团都是精品小团，人数少之又少，基本上就20来个人，就基本上就封顶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是精品小团来的，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包含的内容白纸黑字，到时候给你写清楚，在签订合同之前，你有任何的不满意。100元随时都可以退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大家，我建议大家把这张图片给拍照拍下来，好吧？到时候签合同的时候可以一一对照，详细的去看一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啊，02151119900。
2: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红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换乘7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4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0: 特别美，这禾木的日出啊，带大家去领略一下啊，禾木公路，然后阿河公路给大家走一下，所以这个景点特别好，这是我们新疆魔鬼城。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走新疆，看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怎么玩。如果你真的想把我们中国新疆真正绝美的风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南北疆分开走。
0: 对，
1: 南北疆一起走，它有它的好处，比如说可能会让大家少跑一趟，但是南北疆分开走，你才能更深度的体验到很多的景点。你比如说，刚刚我在潘老师聊，我们俩多年以前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俩也是去过一次新疆的。当时我们就是南北疆一起走。 喀纳斯咱没去吧？
0: 没去，
1: 对不对？然后禾木咱也没去，
0: 没去。
1: 然后那拉提草原咱也没去，
0: 独库也没去吧？
1: 对，独库公路也没去，错过了很多北疆精华的景点。所以你说是不是？我还得再跑一趟北疆。
0: 对，
1: 反正我有生之年北疆我肯定还要再去一次的，
0: 因为
1: 要带孩子去。
0: 新疆太大了，你光那个草原，我记得好像喀拉峻就没去，然后那拉提去了，因为草原是新疆的灵魂，你到新疆去肯定要把不同草原的风景，
1: 尤其是北疆，
0: 对，北疆看风情嘛，对吧？我们风情都在一块儿，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北疆的草原、北疆骑马、策马奔腾等等啊，都是可以去感受和体验的。所以这个是真的叫不虚此行。而且你想到去新疆的，刚才瑶瑶也说了，南北疆一去，时间还是个问题。
1: 是的，
0: 你差不多动不动得半个月时间，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九天，也蛮好的，就不长不短，刚刚好。但是呢，深度游北疆各个景点都一网打尽。
1: 是的，
0: 而且就独库开了，我去的时候独库还没开呢。
1: 对的，
0: 独库一年只开那么几个月时间，所以你当年或者前几年啊，这个新疆。去过新疆，但没去独库，没去喀纳斯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可以去，包括阿河公路没走过，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一万出头，一万多块钱的价格带回去，今天是让全家人，对吧？我觉得小孩子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对的，尤其是
0: 暑假不涨价。
1: 我觉得新疆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有必要去赶这个脑忙吗？有必要暑期去吗？新疆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暑期并不是因为孩子们放假了所以暑期贵，而是因为暑期新疆是真的美，是因为它格外美，所以它才格外贵。懂行的这些游客们、背包客们其实都会在暑期，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去新疆。第一，新疆它不会那么的热，不会像上海动辄38度、37度。
0: 新疆那边热吗？是高温度是高的，但是它只要有一片树荫，
1: 哎，对的，
0: 只要有一片树荫它就凉快，
1: 而且昼夜
0: 不像上海那么热湿热。
1: 对的，尤其是比如说那个早晨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新疆的这个你还得穿个小外套。
0: 是，早晚温差大。
1: 然后再加上新疆它整个的这个日照时间，白天的时长会特别长，夏天的时候它可能晚上10点了，天还雾蒙蒙的，刚刚要黑天，对吧？所以那你大家游玩的时间就会更长，白昼的时间长，所以这是大家夏天喜欢去新疆的。
0: 要我说啊，夏天还有个理由去新疆，就是菜好吃，饭好吃，然后那个水果飘香，新疆水果葡萄甜。对吧？我们说那个西瓜甜，各种都咬一口苹果，对吧？我们说那个吃到新疆阿克苏苹果，
1: 啊、对吧？
0: 那你是吃到了正宗的本尊
1: 苹果。吐鲁番的香梨。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新疆的瓜果飘香，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水果都是免费。
1: 哎，对的。
0: 畅吃，
1: 好吧？甚至新疆的美食，哎，我现在都记得潘老师在新疆吃的大快朵颐
0: 啊，我们两个
1: 真的吃的特别的开心，因为很多的美食，你上海也有新疆餐厅，
0: 对，
1: 很多的美食在上海呢烹饪出来，你就觉得和新疆当地吃不是一个味儿，真的差点意思。那我们今天把特色餐安排在每一顿当中，你真的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把特色享受到哪里，然后你去吃吃。我记得当时导游还跟我们说，新疆它连它的蔬菜都是上海吃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人家日照时间长，
0: 对对对，
1: 人家紫外线强，
0: 是是是，
1: 那边的水果蔬菜都可能比上海的味道还要好吃。
0: 是的，所以大家说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第一次去怎么样避坑避雷啊？我觉得其实像新疆这条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线路北疆啊，你第一眼去的第一次去的时候打头阵的肯定是北疆更好一些，对吧？我们说是这种北疆的风景等等，然后再去涉足南疆，然后再来就是你对新疆第一印象，在以前小学时候课本里面都学到过了。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对吧？刚才说了吐鲁番的这种葡萄啊、水果呀、啊、等等，然后再来这种景点，赛里木湖、喀纳斯，然后那拉提、喀拉峻等等啊，包括雪山，都会一网打尽。九天的时间，好吧？今天也是1+1的这个陆地大巴，每个人单独座位。然后你要去独库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换成 MPV 的商务车，7人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座位，独立的景观位，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 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换乘七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3: 人烟县所处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五 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

魔鬼城呢，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是中国典型的雅丹地貌之一。这里之所以被称为魔鬼城，是因为每当风呼啸而过的时候，你耳边就像魔鬼一般在呼呼而叫。而人家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的我们的《卧虎藏龙》经典的电影的拍摄地点。而且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英雄》啊、《无人区》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过，所以很多中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看到这番景象之后，你会感叹到大自然的壮丽雄伟。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最后的不到十分钟时间啊，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整条线路。看好，今天是北疆深度啊，北疆深度加上独库啊，这个是一定要去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喀布拉那个唐布拉的这个仙境秘境，以及三大草原九天美食美景全景游啊。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灰色的这条线路啊，是可能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线路，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它大部分都是乌鲁木齐进出。为什么？因为乌鲁木齐飞上海的这个航班比较多，所以当乌鲁木齐进出的时候，你势必要走一个大环线，那他看到的景点就比较少。
0: 对，
1: 可能阿勒泰去去，喀纳斯去去，魔鬼城去去，就回到大巴扎天山天池去一去。那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双点进出，从阿勒泰直飞到阿勒泰，然后从乌鲁木齐出，中间阿勒泰到乌鲁木齐的这个距离500公里的车程直接帮大家省掉。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北疆可以做到真正的不那么累。
0: 对，
1: 然后我们从这个阿勒泰进来之后，带着大家先来的和睦看云霄峰，一眼望四国，说的就是这里。而且和睦啊，难得之处在于我们的小木屋，暑期一房难求的小木屋已经炒到3-5千块钱一晚的小木屋，我们让大家安排入住，再带着大家在和睦看云，这个烟雾袅袅的清晨看日出。然后来到喀纳斯呢，我们也是深度游览喀纳斯的核心景点，一个不落都带大家去到看，去看到。然后包括五彩滩，也让大家看到独特的这个地形地貌。
0: 对，
1: 来到魔鬼城，刚给大家看到了那个魔鬼城啊，辽阔哦，整个的这个面积非常广阔。
0: 就你站在魔鬼城的城头，因为我去过，我就觉得像一眼望千年啊，就这种荒凉的，但同时又是壮美的，特别是夕阳西下的那时候，魔鬼城的这种景色真的是独属于它这一份。今天也是带大家去玩。那你有没有发现，整条线路其实大家会说我要去的话，你就担心这个车程时间长，然后坐得不舒服。我们是1+1，每个人都一个独立的座位，互不干扰，所以这个大巴也就是20来个人。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大巴车的人数，21个人满团啊。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大巴车可以直接开进赛里木湖的景区，
0: 可以可以，
1: 我们叫大巴直通景区车，不用大家转乘景区这个交通的。然后来到喀拉峻草原，来到那拉提草原，这两个草原你不要觉得说哎怎么去两个草原风格不一样，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到丰厚的草甸，夏天草原一定是要去的，太美了。那拉提呢是一个高山草原，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和一些小动物啊亲切的互动啊，特别特别美。然后来到独库公路，观众朋友，独库公路真的是我们这次行程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景点，因为独库公路它是不能开大巴进去的，它是要换小车的。我们都给大家选择了7座的 MPV， 但是只让大家坐6个人，就保证每个人都是有一个靠窗的位置的。最后排中间我们是不坐人的啊，让您坐得舒舒服服，看到十里不同天的这样一个精华北段。最后来到乌鲁木齐大巴扎，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风情。回到天山天池，让您看看王母娘娘的这个浣洗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从乌鲁木齐咱们坐着飞机回到上海。所以你看这样的行程，它在哪怕在市面上也是一个高配。
0: 对，所以再补充一点，就像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基本上达到了个人团的私家定制，对吧？但是我这个价格呢，你看一般私家定制2万多起，对吧？我们今天价格你看好了，出发团期又是正暑假的日子啊。
1: 是的，而且65岁以上就会有一个长者福利价，才14,999元，然后65岁以下的话也才15,999元。这个价格如果市面上怎么比啊？走独库的，坐1+1陆地头等舱大巴的，顿顿特色餐的，小木屋和睦安排入住的，就光这4点如果都能满足的话，那这个价格可能市面上很多是做不到的。
0: 对，但是
1: 在做到了。
0: 但是再来看我们今天日期啊，7月15号、8月19号，我记得上一次直播也是这两个价格，对吧？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价格在暑期团真的很难拿下，我们今天帮大家来尽力争取谈到这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直飞航班，然后再来1+1的陆地头等舱，独库公路7座商务车，全程用餐以及顿顿特色餐加当季水果，
1: 还有当季水果啊，全程4晚当地的高端酒店，甚至和睦我们安排景区内特色小木屋让大家入住。暑期的小木屋你自己订订看，观众朋友，真的没有4位数不可能订得到的。
0: 对，一个是贵，第二个还不一定能订得到。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帮大家提前订好了当地4座酒店加上1晚的和睦酒店，对吧？特色小木屋，然后再来重磅景点，一定要去独库，但是去独库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但今天包含独库的精华北段，
1: 是的，
0: 以及所有在景区当中的有车，
1: 是的，区间车，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些小交通，我们都当帮大家包含，因为考虑到可能 跟我们一起去的是一些长者，一些叔叔阿姨们，我们今天都帮大家细心的考虑到了，尽量让大家轻松出行，轻快出行。
0: 赛里木湖直通车、环湖游览 vlog 赠送啊，以及和睦的日出体验、哈斯克族的婚礼体验、云霄峰一山四季一眼四国，以及唐布拉百里画廊。所以跟大家来对比一下，在市面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像这种行程，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大巴车，对吧？一加一大巴车啊，大家说我以前可能一排是四个人，对吧？顶好了不起就是二加一了，我今天是一加一，对吧？一个人单独一个座位特别好。然后到独库的时候是 MPV 的商务车六座的，对吧？就加司机是七个人，然后我今天是单独的景观位，好，所有这些都包含进去。所以在市面当中你要去找这样的一个行程，你看来去机票5000多啊，然后18000。这样的一个景点，但它有十几个景点，它是剩下的景点是不包含进去的，
1: 而且23次正餐自理。我和潘老师去过新疆的，新疆有时候餐自理真的很尴尬，因为有时候它地域太辽阔了，荒无人烟，你想找个饭店都真的找不到个地儿，然后你自己做攻略，自己上网查很麻烦的。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自由行行不行，你看自由行光往返的机票就已经10000块钱了，这个我挺有发言权的，因为刚刚跟潘老师说我有亲戚是新疆人，对，我姨姥姥是在新疆的，每一次回去探亲，小姨都要光往返机票就要花个10000多，是的，所以你像因为新疆很远，新疆光飞机从上海坐过去可能要4-5个小时，对吧？所以它的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知道，基建燃油费都在涨价，这个价格也是很正常很合理的，暑期哦。
0: 对，

0: 今天不是让大家说14000都马上付出去，今天只是一个意向金，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等到你真的签合同的时候，再仔细对照行程，然后再调剂我们的时间和人数，先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02151119900。
1: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换乘7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啊，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西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西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西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硒，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高，大家并没有说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 十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也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法尔诺德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肖杰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0: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1: 对
0: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1: 注意啊，官方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0: 是
1: 我们来跟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观众首先看啊，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注意啊，和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菌啊、毒啊、变异细胞啊等等，你身上造成的各种各样细胞的危害，乃至到脏器的危害，全部都靠硒来把守这个什么我们生命的、我们细胞的这扇生存之道。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就跟刚刚说，哎，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而硒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你守好这扇我们细胞、我们生命、我们健康的这扇大门。
0: 不仅是我们每天人这个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健康需要这个硒。你像比如说现在什么，哎，温差比较大对吧，换季的那种时候，你担心外面很多什么风吹草动，你如果避免自己要免受那些不好的东西的侵袭，你的身体很需要硒。还有什么，你很担心自己比如说会被一些什么健康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侵袭的话，你身体里面也需要有特别好的一个硒的一个充沛的一个量。
1: 对，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十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那我告诉你，哎，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观众，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
2: 只有五分之一，那观众朋友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嗯，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观众朋友，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嗯、
0: 对。
2: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嗯。而我们现在观众朋友啊，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嗯。怎么办？
0: 来，
2: 额外去补，让我们的身体、嗯、哎，大门要关好，
0: 是
2: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嗯、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凡尔诺德、嗯、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药一粒当中含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2: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嗯、等等这些保健功能。嗯，那么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嗯，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十，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嗯，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嗯，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凡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嗯，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嗯，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 六、包括 C 是什么？维护我们免疫细胞能够更好的跟那些菌啊、毒啊，包括那些外来的那些可能说我们自己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坏细胞做到一个更好的斗争。嗯，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凡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嗯，它是叫硒蛋白。注意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的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嗯，啊，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嗯，但反过来说，凡尔诺德罐嘛，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嗯、直接吸收。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哎贵哦，确实挺贵的，嗯，649块钱一盒。注意啊，哥们、嗯、很清楚哪里有卖，哎，欧蕾超市直接这个、嗯、logo 就在上面，
0: 是
2: 高端商超当中凡尔诺德的硒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嗯，那接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0: 是
2: 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嗯，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0: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3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2: 对，
0: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2: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嗯、就是哎，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嗯。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源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嗯、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4: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

0: 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2: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真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3: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有的人掉头发，睡不好，有的人味觉变淡，食物没味，这些症状的背后往往与缺锌有关。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内锌的含量，许多55岁以上的患者即使身体指标正常，依然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皮肤暗沉，这常常是由于锌含量偏低所致。
4: 法尔诺德品牌它是个非常知名的欧洲那边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法尔诺德的硒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硒片，有我们东方过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硒在当中，还有到锌像对于这个男性的这个就是生殖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5: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关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啊，外来的菌啊、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观众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就说明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我们的最外侧的细胞膜开始把我们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及时的清除出去。如果吃一段时间的硒，哎，你会发现硒可以调控我们甲状腺的整个一个代谢。通过脱碘酶的这样一个存在，把甲状腺当中那些坏东西带走以后，哎，那个东西就好了。比方说肝脏，当你服用大量的硒以后，硒的整个帮助我们的肝脏细胞能够更多的运载毒素以后，哎，你会发现啊，有些人身体当中好像吃很多大鱼大肉不感到腻了，为什么？因为肝脏的代谢能力提高了。所以其实，观众，我还是再次强调啊。很多朋友说一直在问我硒到底能干什么。硒可以说无所不能。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4: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法尔诺德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6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对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
3: 啊。
2: 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的
3: 啊。
2: 我觉得锌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吸，吸收的话，可能没有来得快，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
4: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法尔诺德原来那个锡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锡，让你的锡特别好吸收的锡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法尔诺德的锡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法尔诺德的锡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5: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啊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渗进去的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光哥，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锡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10，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对于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锡？你为什么要吃锡？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10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锡不一定会像辅酶 Q10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4: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 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锡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法尔诺德的不仅是锡片，是锡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锡的含量有到81微克， 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5: 观众朋友，你们家门。

0: 门坏了，嗯，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嗯，为什么我这么说，干妈？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嗯，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我们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啊，什么2%、3%？你整整差了80%多，啊，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嗯，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啊，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嗯，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嗯，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干嘛？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嗯，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有免疫细胞去把它们干掉，他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的功能。嗯，而注意到了60岁，干嘛？到了60岁。你身体当中每天产生坏细胞的这个数量是60万个，60万，换人是扎堆的多。但你身体当中，你说你的代谢、你的能力、你的免疫能力比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嗯，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它一些额外的保护？嗯。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嗯，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嗯，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1: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它是保健食品，它的这个就是说保健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确。它就是应对什么很多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粒啊，含量做到81微克，而且法尔诺德这款我们的这个就是硒锌多维片，它里面这个硒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啊很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0: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嘉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五脏六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1: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三盒装的小构成哦，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订购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六盒就是360粒，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单粒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购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法尔诺德的硒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啊。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3: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

0: 后来介绍讲搿只鲜片是丹麦的，蛮好的，葛末阿拉就买了吃了。葛末丹就是讲细胞，拿自家的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葛末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纪嘛，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葛末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眼。葛末主要就是搿一点呀。
1: 买这么多、哦？
2: 吃了好猛有猛呀！
1: 你从十几年前开始吃啊？
2: 一十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西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托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西有了，我就东方西西买，开始吃到现在呀、啊，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想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啊，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这个。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半，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入不高呀。

0: 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星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要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线粒体的地方，那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今天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0000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0000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叫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观众，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是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看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淤在身体当中，自然而然你的细胞会慢慢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外来，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要排出身体外面，你每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地在工作。

0: 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哎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物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你应该吃吧，甚至你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的，你也应该让他每天给他的细胞更多的保护。
0: 价格方面你是绝对放心的，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我们的大组合1498元，外面顶多也就是要买2盒，3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6盒。6盒其实如果你除一下，每盒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单粒已经低至4块钱左右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它是硒蛋白，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单卖原装进口过来，给你直接送货到家。新观众需要订购起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价格真的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3: 理。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进菜，
4: 对吧？对，俺们
3: 早上头，
4: 俺们早上头，我吃我提醒医生，伊吃提醒我噻。咁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3: 啊，咁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在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伊得了一点闲话，伊也呼吸的，种呼吸量的，呼吸的种菊花咯啥，但是伊买了蛮贵的，哎，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5: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6: 对，很多朋友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我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而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啦肺啦到处都有，为什么？办法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那么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而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要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 如果说他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可是花了很多钱，嗯，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十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嗯，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嗯，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嗯，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嗯，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5: 是
6: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嗯，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5: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6: 对，
5: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嗯，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嗯，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5: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啊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

0: 南，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购程，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1: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2: 理。呢，假如呢，有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进菜，
3: 对吧？对，俺们
2: 早上头，
3: 俺们早上头，我吃我提醒医生，伊吃提醒医生，哎，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2: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在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你得了一点点话，也呼吸的，种呼吸量啦，呼吸的种菊花啦啥，但是你买了蛮贵的，但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0: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4: 对，很多朋友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我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而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啦肺啦到处都有，为什么？冠芳，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朋友们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要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 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嗯，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嗯，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嗯，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嗯，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0: 是
4: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0: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4: 对，
0: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嗯，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嗯，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0: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杨雅。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来自于美丽诺的我们的羊毛的短袖针织衫。其实夏天已经到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出去要拍拍照呀，要游玩啊，包括可能有聚会啊，像这样好看的这种针织衫，现在在很多的大牌当中都大行其道。但是价格非常的贵，但是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不需要签源，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很多阿姨都会说，哎呦，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啊，买一件 T 恤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有羊毛成分，而且达到30%的羊毛在里边的针织衫。关键今天不光是有女款，男款咱们同样也有新品首发，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魏珊，你好。
1: 任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咱们今天美丽诺这个品牌啊，很多消费者从去年的冬天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了。为什么？它第一次来到了进博会，就一举把产品完全售罄了。所以说这一次呢，在我们整个的夏天当中，又把它的王牌产品从澳大利亚直接成衣进口到了东方购物。
0: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女款今天的是四个颜色，像这种我们说到的翻领的针织衫，这两年大行其道，尤其是带有一些菱格纹的，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有类似的同款。首先今天有颜色是什么的？藏青色配这种淡蓝色系，包括还有如果你觉得颜色深没关系，咱们还有浅蓝色，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妈妈都会说哟，穿浅蓝的。 感觉呢比较的清新淡雅一些，对吧？视觉上你就会觉得很清爽的。好，还有另外两个颜色呢，是大牌钟爱的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花驼色。这两个呢其实都是高级的颜色，包括你看啊，经常我们像说到的 Loro Piana 呀，包括还有 Max Mara 里边呀，都会有类似的这种颜色出现。我们今天啊，女款四个颜色。
1: 一件下来199块钱，积分还有5块9毛7，自动拧扣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这件衣服你想成衣进口过来，只需要189块钱哈。没错，所以说在澳洲本地也将近快1000元左右哈。男款也是的，带给大家呢，它是一个圆领的，非常的就是说嘛轻盈的款式，颜色有三个供大家选择，一个就在我身上现在穿的最夯的，叫做是灰绿色，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点男子汉的这个味道，还有一个是咱们白领最爱叔叔的最爱灰色，显得非常的儒雅。除此以外以后呢，藏青色。
0: 又是每个男士必须的选择，三个颜色都在这边，但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用料很讲究，但是备货真的不多，因为它是进口的，售完即止，尺寸说没了就没了。是的啊，我们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呢，全部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转到侧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很多阿姨都会说了说，哟，这个英文的牌子我不认识。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啊。 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这牌子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们，无论男款女款，咱们的针织衫里面的成分有30%左右。
1: 全部都是绵羊毛，而且运用到的是什么呢？美丽诺的羊毛在里边哈。是的，而且呢，在这边给大家了解一下哈，美丽诺的羊毛它好在哪里哈？第一点，我们用的是澳洲进口的美丽诺的羊毛，上海人俗称澳毛，它的特点是细腻接近羊绒，亲肤透气，可以直接贴身来穿。第二点是什么？因为它是精纺的羊毛，细腻不扎咱们的肌肤，上海人说的一点都不戳，一点都不痒，但是在夏天当中它吸湿更好，透气不热。 还有人说穿了以后身上的味儿没有了，为什么它透气非常的好？那这一次带给大家的这个199元，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机洗一打理。大家可以想见，机洗是什么概念呢？就咱们洗衣机现在都有这个轻柔洗涤的这个键，就轻柔洗涤直接洗，完全没问题。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件衣服拿回家你不需要去伺候它，因为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但凡有羊绒羊毛，必须要送去干洗店。今天我们可以水洗，可以机洗。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首先今天我们这个型啊。 就是我觉得啊，很学院风，因为什么呢？很多的阿姨都会特别喜欢的翻领，就觉得翻领呢相对正式一些，包括可能你脖子短或短或长一些，我穿起来呢总归觉得特别的好看，
1: 特别好看。
0: 包括尤其是咱们现在天热了之后，
1: 是
0: 吹空调，对吧？你说的对，我刚刚地铁过来，这空调就在上面往下吹，脖子会冷，肩膀会僵硬。对，你是有领子的，你的大椎的地方会给您护好的同时，它今天啊在整个衣服的两侧是什么呢？有这种。
1: 菱形的格纹，
0: 这种菱形格纹呢，从视觉效果上让观众朋友就看到了，
1: 显瘦，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呢，很多观众说，哎，那这个衣服的弹性怎么样？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啊。
1: 对。
0: 无论您是腰间有赘肉的，
1: 是的，
0: 包括有胃包的、有肚腩的，
1: 对，
0: 咱们今天的工艺不一样，升级了。
1: 对了，因为它当中不但是有羊毛，当中还有锦纶或者安纶，大家非常熟悉的弹性的物质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衣服穿上去以后呢，挺阔，休闲漂亮的同时啊，它是什么呢？弹性是游刃有余的。 有余的，您的白白肉，您的后背上肉多一些，或者腹部有一点，食部有点肉，完全。 没问题。而且我们的最大码男女都是管大，到150斤到190斤，你都可以选择。
0: 是的啊，所以你看，今天女款呢，像我穿的这个花驼色呢，很多的大牌当中都喜欢这种颜色，显得非常的高级。配色呢，如果说是一码色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有点单调了。但今天呢，我们女士呢是有一个菱形格纹的一个搭配，
1: 对，
0: 男士款呢我们就觉得是基础款了。
1: 基础款带给大家哈，因为男士需要的是什么？是简简单单，但是看上去要非常的讲究质地，对不对？所以说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标准的咱们两指宽的这样一个螺纹的口子，所以说螺纹作为这样一个领子以后呢，您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它这个羊毛做的特别的细腻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抻拉性和弹性非常的舒服。那除此以外以后呢，在个肩线下去以后，在咱们袖摆这个地方又给大家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视觉上它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截止和整个的衣服呢做了一个分割，使之这个肩膀到手臂这个长短显得特别的高级，不管你手臂粗还细好，整个夏天看上去什么呢，也是显瘦，显得比较的挺阔，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然后再往下的话，它整个的外观材质啊，这次做的非常讲究，男款这一件外观当中的羊毛和内在还有棉的成分在，所以它的挺阔性和垂坠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看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老前锋，对不对？让人家特别有档次。再到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将近是四指宽的宽螺纹的这个下摆，显得特别的大气，而且显得是什么呢，弹性十足，游刃有余。我做一个小的动作给您看一下，就把这个膝盖啊往里边轻轻这么撑一下，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女款都可以这样，咱们是用羊毛30%的，但是我还可以这样撑拉，关键是什么，我把它回弹以后一点儿都不变形，也不鼓包，也就代表叔叔的胃肚子再大一点，3尺2200斤，你穿它更显富态。
0: 是的，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我们的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所以你要不光是原料对吧，你要想想看，如果说原料的话，我们这边人工相对便宜一些，但在澳洲那边的话人工费用也很贵，但是今天我们说了高贵不贵啊。来，首先让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报关单，咱们的起运国呢就是澳大利亚，而且这件衣服我们也看到了，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进口的一件成衣今天卖你才是199块钱、啊、
1: 你可以想象，物流飞机入仓海关再到您的手边得多少人工啊。
0: 是的、而且呢这是在澳洲他们美丽诺的专柜当中，
1: 门
0: 门店当中，您看女款就是人家身上穿的这一件，
1: 对对对 对，
0: 男款同样也有，
1: 因为这个款式包括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是在澳洲今年同步进行的，不是说人家在去年的东西我们拿到过来卖，是同步发售同步发行的。
0: 但是在那边的价格其实真的还挺贵的，对吧？
1: 是的，
0: 人家是澳币189，
1: 差不多乘以5左右，哎，将近人民币900块钱左右。
0: 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汇率几乎是直接抹去了，
1: 就直接转成人民币了，
0: 对吧？转成人民币了，为什么呢？积分还有5.97，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相当于是给大家便宜了将近11块钱。您算算是不是189块钱左右？
1: 189，
0: 人家那边是卖你这个澳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卖人民币的，
1: 是
0: 直接省去这个汇率了啊。
1: 对，
0: 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如果阿姨觉得喜欢的时候，给叔叔也记得带一件。
1: 没错，
0: 关键我们的尺码和观众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可以看到，女款一共四个颜色带给大家，几乎是3浅1深哈。它三个尺码，一个是什么？建议体重在100斤以下的，165。一个是体重在125斤以下，170，还有一个最大体重150斤左右，身高175左右，完全合适哈。接下来是男款的，大家可以看到120斤以下，140斤以下，我穿的是160斤以下，然后最大的你看厉不厉害？还有190斤以下，用料几乎是小码的要翻倍。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无论男款女款，今天这个针织衫呢，全部的含羊毛量，尤其是美丽诺的羊毛是在30%左右啊，
1: 30%左右，
0: 又高档又舒适，穿着起来又特别的好看，关键。今天还可以水洗机洗，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今天没有看错啊，咱们的整个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才卖199块钱。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男款女款今天呢，全部都是含美丽诺的羊毛30%左右的成分。
1: 对的，
0: 你想想看，你冬天都知道穿羊毛、羊绒的，显得高级，显得好看，对吧？您要是如果在夏天的话，你不能一宿的全都是这个棉质的 T 恤衫、大圆领，垮了吧唧的。
1: 是，
0: 但凡有时候，比如说同学、亲戚、朋友聚会，或者哪怕你今天下午去约一个好的地方去喝个下午茶，
1: 对，
0: 咱都要穿一个稍微上档次一点的衣服。
1: 没错没错，一看上去的视觉效果的质感质地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现在商品的选择非常的多，关键是什么？还是要看到不同的质地来映衬你不同的气质。像这样一件衣服呢，我自己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材料让我感觉特别的眼前一亮。因为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们和任老师在一块儿，不管是棉的呀、亚麻的也好，包括是丝绸的也好，这种各种材质我们都做过。但是呢，作为羊毛含量来说，哎，我们第一次遇到。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现在的世界潮流。原先为什么不能做？其实原先是用不起这么好的材料，对不对？因为羊毛的成本就非常的贵，而且原先为什么做不了？因为原先的技术达不到，
0: 对，
1: 或多或少有一点戳。所以说我们这次是什么？又是精纺的羊毛，又是丝光的羊毛，又是高级的编织的技术，又是美丽诺的这个超细纤维的羊毛。所以说结合在一块儿才能达成这样一个梦想。
0: 对，
1: 好处在于第一点，我就说的高档场合，你不管是棉的、麻的之类的，一热一怎么样，它有点皱，有点浮在人的身上，显得不那么挺阔。丝绸打理起来就更加的难受，一出汗马上就湿掉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羊毛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直接的透气、透汗、透湿。你不管你是身上是在这个夏天当中多热，但是你看上去还是笔笔挺，对不对？
0: 对，
1: 人显得特别的潇洒。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整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垂坠感也特别的好，让你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增加你那个气质。因为夏天呢，大家都穿的比较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场合上啊显得有点轻，对不对？
0: 是，
1: 压不住重大的场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么好的衣服啊，还特别的打理起来方便。
0: 对，
1: 过去羊毛衫或者怎么样要特别的精细打理，
0: 要常规干洗，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机洗
1: 对，
0: 没问题，只要你轻柔的机洗都可以的。我说
1: 是
0: 这件衣服我买回去，我不是说花了个大几千块钱，我还得供着它伺候它，
1: 对，
0: 对吧？你说夏天咱们要是出汗出的多的话，我就是说天天让你去手洗你都不乐意。咱们今天可以机洗，同时199块钱。叔叔阿姨，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关键我们今天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对对，
0: 我如果后边给你加个零，你也觉得合适，对吧？
1: 对，
0: 因为像这样好的衣服的话，放在大商场里头、高级品牌里头卖，你随随便便大几千块钱，
1: 就是四位数，
0: 对吧？
1: 没问题，
0: 不成问题。但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你想看，你现在街边随便小店里头进去啊，就没啥牌子的一件 T 恤衫，好一点的棉质的、亚麻的，都还要卖你几百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女款最大到150斤，男款最大到190斤，澳洲成衣进口，没有办法增加我们的余量，所以说要买赶紧下手。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们真的会说，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现在在手机上、网上去买东西啊，它可能给你加滤镜，可以给你调颜色。
2: 是。
1: 但是东方给我买衣服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高清的摄像头镜头打过来，
2: 没错。
1: 衣服的但凡有一点点边边角角，或者说颜色有色差的时候，这个你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
2: 是的。
1: 咱们所见即所得，而且关键呢，观众朋友啊，如果你了解时尚潮流，你经常去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年，尤其是女士啊，咱们今天人也像穿上的这样子的菱格纹的，
2: 对，
1: 就发现在很多的大牌当中都有类似款，你看像这个啊 ，miumiu 里边有，我当时去看到过这一件的话，大几千块钱，其实跟我身上今天穿着的这件特别的像，
2: 是，
1: 而且还有呢，很多观众来说，你看啊，像它的搭配呢，搭裤装、搭短裤、搭中裤、搭裙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如果你说哎，其中两个颜色我都喜欢，但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办？今天都下单，咱们选择货到付款，拿到手之后你试哪一件，你喜欢哪一件再留下来。
2: 没错，而且材质方面给大家再看一下哈，因为咱们今天尤其女款能做出这么鲜明的颜色的对比，羊毛衫是非常考究什么？咱们带有羊毛的成分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2: 部分劣质的，你看普通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澳洲美丽诺羊毛，它的洁白和细腻程度就可以咱们在颜色上做的饱和度更高，就敢于做一些浅色的羊毛衫，这是我们对于羊毛成分的针织衣服当中一个最佳的考验。但你看我们今天的女款，完全能够胜任这么高级的设计。
1: 是的啊，四个颜色在荷兰，观众朋友说一下啊，人家身上穿的那个叫花驼色，也是咱们平时穿的那个驼色。然后呢，像现在走的比较好的有是什么呢？藏青。如果你觉得说我身材相对丰满一些，我希望要藏肥显瘦的话，藏青色不出问题。你配白色裤子啊，配比如说卡其色裤子都好看的，包括配裙装也没问题。但如果你说哎，我夏天喜欢一些比较亮眼的颜色的话，尤其是很多爱拍照爱美的一些女士的话，来观众朋友啊，浅蓝色，这个在人群当中一眼就可以看到你，对吧？
2: 是的。
1: 特别的清爽，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特别的凉快哈。包括还有两个高级的颜色是什么呢？一个灰色，一个花驼色，这两个颜色都是高级色，在很多的大牌成衣当中，每一年都会运用到的颜色哈。
2: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的设计呢，而且彰显的是什么？咱们觉得有一点点像这种英伦的高贵的风格哈，
1: 是
2: 显得特别的上档次。男款这边给大家一共带来三件哈，现在男款三件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女士选完以后，肯定要给老公也感受一下咱们从澳洲进口成衣的这样带有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的概念，灰绿色现在是一马当先，因为这样一个颜色呢，它既在咱们说深黑啊、深藏青的之间，又能够彰显咱们什么有一点男人的味道，对不对？彰显了咱们一个男人的沉淀。灰绿色这件衣服穿上去以后呢，对于您的身材、对于您的肌肤的颜色也几乎不挑选择。很多男士穿了它以后呢，不但是什么呢？咱们生活中穿着，他去上班，他包括去见朋友，包括出去旅游的话，拍照片上去都非常的合适，对吧？这件是真的是必选的。除此以外以后呢，咱们的灰色和藏青色也是各个男士啊按照自己的肤色和生活习惯可以直接马上进行选择。但一定要记住了，每一件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很清楚的三角的袋鼠标记，优质的进口的澳大利亚商品才会有这个，加上每一件按照我们的整个的市场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零售价在800多块钱哈，澳币的话是将近189块钱左右，保证是澳洲原装进口，不是澳洲过来的线，我们自己做的，是澳洲成衣，这衣服在澳洲成衣了再到国内来。
1: 不光是男款，咱们今天女款同样有三角带鼠标。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我就说到了棉油也好，靴子也好，包括羊毛被也好，是不是进口过来的，咱们都有这个三角带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啊，观众朋友们，咱无论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含羊毛的量呢全部都是30%左右。您想想看，平时咱们有时候买一个羊毛的只有几%的，可能呢价格都挺贵的。而且关键我们是澳大利亚美丽诺羊毛有限公司。说到美丽诺的羊毛，大家都知道的，基本上咱们买过羊毛被的都比普通的一些羊毛价格要来的贵一些，实在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啊，穿到现在啊，依然让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
2: 是，
1: 它没有像有一些棉质的衣服，可能比如说或者化纤的一些衣服呢，绷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看，小风一吹的时候很凉快，对吧？
2: 是。
1: 包括还有呢，咱们今天的纱线用的好的同时，你看这个延展性，
2: 对，
1: 这个柔韧度，对吧？
2: 透风透气的同时，一点不透光，
1: 对，
2: 不会给您带来任何的尴尬。
1: 对。
2: 而且整个的材质，你看，不管怎么扔擦以后，它是不变形的，对不对？
1: 对，
2: 它是不会撑拉的，所以说这就是好的衣服。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今天在视觉效果上呢，咱们两边又有菱格纹的这样一个加持，
2: 对，
1: 更显得您的身材呢会比较的 纤细一些，
2: 是，
1: 包括还有我们的正常的这样一个小翻领，上面呢有三颗纽扣，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哎我热的时候纽扣再扣一扣，然后再开一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像是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咱们穿着带领子的衣服，穿着这样有质地的衣服的话，嗯，人家一看哎档次和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2: 是的，一定要记住了，女款介绍完以后，男款大家可以看，现在尤其男款这个灰色哈，咱们叔叔们在最后仔细的看一眼，是不是从肩膀哈到手臂这边，到整个的一个胸部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衣服啊显得特别的挺阔，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垂坠感。男士在夏天就要穿这样的衣服，显得人啊很高大啊，很有档次。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螺纹收口，上面是一个龙纹的收口，就是经典的三个螺纹收口带来了整个这一件衣服。但为什么这么的好？因为它里边有的是30%以上的美丽诺的羊毛，才把整个衣服的垂坠性啊做得这么的漂亮。不管你是怎么撑拉怎么拉扯，摸上去始终是滑滑的。假如说我拿一件衣服啊再抖动两下给您看的话，你会感到是什么呢？整个的衣服啊它是什么，也就是和咱们平时所看到的这种抖动般的随风摆动的这种透气感，完全在我们这件衣服上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
1: 丝滑般的享受。
2: 一般衣服呢可能是干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我们这件衣服就算您是满身大汗了，您照样能有这种穿堂风式的感受，而且能够把异味快速的排除掉。针对很多男士啊，比如说还喜欢吃个火锅的，对不对？
1: 对，
2: 夏天喝一口酒的，吃个麻辣龙虾的，这个衣服穿上去也免于气味上的尴尬。
1: 我要跟观众说，如果今天这件衣服是卖1990块钱，你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199。我就问叔叔阿姨，一件随便的那个老汗衫大 T 恤和这件衣服199，同样199，你自己选择哪一个？
2: 对，
1: 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材质好的同时，方便打理，不高于30度的缓和机洗其实就可以了。
2: 是，
1: 咱平时不是那个洗衣机上都有轻柔洗吗？
2: 对，
1: 放进去没问题，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么好的衣服是不是需要去手洗啊？
2: 对，
1: 都没问题。
2: 是的，来看一下哈，咱们现在女款，咱们尤其主持人穿的是颜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哈，都是一马领先的。一定要记住了，女款三个尺码，100斤、125斤、150斤以下。非常好选，您看到没有？您按照您的相近的体重，你直接选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花色、重量可以完全修改。男款是120、140、160、190斤，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60和190斤，现在选择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火爆。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大尺码，包括还有女款的大尺码，咱们现在呢都是在热销当中，不要再等一会儿断码断色了啊！因为呢，成衣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过来，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多补货啊。女款呢，现在尤其是藏青色，包括还有花驼色，都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式的这个花驼色，也就是刚才任燕身上穿的那件，包括还有藏青色显瘦的啊，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的这一件，现在都已经备货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啊，现在买针织衫，你要知道，咱平时棉的、化纤的，买199不稀奇。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第一个，首先在材质上面，我们无论男款、女款，都有30%左右的美丽诺的绵羊毛在里边。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咱们这件衣服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对，
1: 因为这样的一件衣服啊，你在门店当中你可以去看，包括在澳大利亚也是，它的价格是将近1000块钱人民币，
0: 对，
1: 189块钱澳币左右。在我们各大的，比如说门店，以后啊也会在上海，你会看到有美丽诺的门店，基本上定价也就是在890啊或者920块钱左右。
0: 是，
1: 因为它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秉承的第一点，从澳洲的成衣进口，不是说澳洲的来料加工，对吧？所以说它整个的人工包括物流各方面等等，它是肯定是这个居高不下的。但回过头来，在质量啊各方面款式上，我们可以原汁原味的给您带来一种信用的保证。
0: 是。
1: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咱们在穿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上棉麻毛丝嘛，这四种天然的材质当中，棉的、麻的、带丝的可能你都感受过了，毛的在夏天当中很少能感受。其实为什么？就是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它对于制作编织技术要求很高。为什么？第一点，得爽滑的同时还能不扎不戳不痒，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一定是精细的美丽诺的羊毛才可以。
0: 对，
1: 所以说把价格应该来说啊，我们能够在199这个概念上带给大家，已经是作为厂家也是贴了市场的营销费用，
0: 还真是
1: 对东方购物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不然的话咱们这一件衣服199你根本拿不下。你不管走到哪里，澳洲的美丽诺的羊毛给大家带来的成品的衣服，怎么可能199呢？所以说今天购买到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
0: 而且关键这件衣服我反复强调了，可以水洗，可以机洗啊，
1: 是
0: 轻柔机洗就可以了。所以叔叔阿姨，哪怕是我拿回家，我天天去穿，我洗下来没问题。很多的阿姨都会说，哎呦，我拿不定主意，几个颜色都好看。那我劝大家，你就各来入一件，
1: 对，
0: 拿到手之后喜欢哪个留哪个。就算你留两件的话，也才300多块钱。
1: 对，
0: 阿姨，你有时候想想楼下的小店里头给你说一个随便的那种大圆领的 T 恤衫， 是不是起步价也得100块钱起呢？
1: 100块钱起，对不对？而且就是说只是单纯的一个棉的材质哈。
0: 是，
1: 所以而言呢，咱们今天把握住了女款，现在这件藏青色卖得特别的火爆
0: 哈。
1: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给大家带来一个淡的蓝色，这些衣服都是在咱们门店当中啊，我平时逛商场女装当中很少能够见到，
0: 对，
1: 见到的像这样一件衣服它只能是纯聚酯纤维，
0: 对
1: 不对？你说当中含羊毛含什么，他说根本不可能做，
0: 对，
1: 成本也做不下来。但今天你看到的是里边是含有澳洲美丽诺羊毛啊，朋友们。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男款、女款啊，现在的个别大尺码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女款今天的最大可以穿到150斤，
1: 对，
0: 男款最大190，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大尺码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呢，美丽诺的这个品牌，我从去年开始跟微笑就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尤其是去年进博会以后，
1: 是
0: 吧？我们是为了坐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广告的置换。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这件衣服人家上面的吊牌价写的非常的清楚啊，819块钱。
1: 是，
0: 因为呢，在人家当地专柜当中是有销售的，而且呢是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在30%左右。关键是什么？成衣进口，这个澳大利亚的袋鼠标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您平时在咱东方购物买那个羊毛被，包括还有买绵羊油，是不是很多的东西是不是都有这个三角袋鼠标？你可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就说了，成衣进口进来，今天只卖你199块钱，而且呢，整个的样子是这两年呢很多的奢侈品牌当中非常喜欢的四个颜色，再大家看一下啊，藏青色现在走得非常的好，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藏青色呢显瘦一些，对吧？耐脏一点，但是呢，也有很多的阿姨喜欢的是什么？我就喜欢浅色呀，因为浅色在夏天穿起来又青春洋溢的同时，关键的这抹蓝，您看看是不是透人心皮？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身上穿到的这个花驼色和灰色啊，这两个颜色是高级色，就是你会发现，无论这些年怎么变，流行趋势怎么变，这些颜色它永远是不过时的颜色。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而言呢，你在市场上你要买这样的颜色的话，买到手的话，一般都100-200打底，但是当中肯定是没有羊毛的。哎，你可以买到澳洲的美丽诺羊毛，今天199元哈。
0: 对，
1: 所以说女款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但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我这一件的我们的灰绿色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啊，卖的越来越好，因为叔叔们现在发现自己也需要有一件，为什么？像这样的衣服啊，它一定怎么样能够显示出人啊非常的挺阔，要显示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材感觉，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它比较的顺滑，顺滑以后呢，就让咱们这个穿着的时候啊，它不扎也不戳，而且你出汗的情况下，它外观是看不出的，但是汗水顺着腋下顺着后背啊，它就排出去了，因为它里边有羊毛的成分吸湿再排湿带出来，所以说人穿上去以后呢，一直保持特别有一种非常好的穿着感受和一种视觉的体验。男款和女款，其实男款用的料更多，但是男款只是和女款一个价格，190。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很多的奢侈品牌当中，你都不要想的说是几千块钱的事情了啊，上万。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对
0: 女款的这件应该是劳尔平安娜
1: 的，
0: 我大概应该是认识这个标啊。然后呢，您会发现女装羊毛混纺的，它还是圆领的短袖针织衫啊。2025年款的，咱们都是2026年款的了，它要卖12,000多、12,000多。
1: 是
0: 男款的价格更贵，因为为什么呢？男款的用料材质更高一些，更多一点，
1: 对的，
0: 更扎实一些，29,000呢。如果要我就说后面就哪怕去掉一个零，1,000多、2,000多，你可能都还要考虑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而且积分还有5.97块。尺码方面呢，我们请微笑老师再快速和观众来过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女款现在是100斤、125斤和150斤左右，但现在呢，很多女士好像大尺码更感兴趣哈，都选在150斤以下的，没问题。尺码颜色有任何不满意直接换啊，实在不行直接退都完全没问题哈。男款是120、140、160和190斤，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大尺码，175的身高一直到185的身高都完全可以覆盖，换色换尺码都可以。
0: 是的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就像我说到的，今天男款女款你们各入一件，或者说女款我特别喜欢的话多入2件，咱们拿回家之后试一试感受一下，觉得好了咱们都留下来，因为这个质感我说实话真的，你拿到手你会惊叹说哎呦怎么没有多买2件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1999。

0: 家啊，咱们今天的衣服是全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品牌。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英文我不认识。”我说到美丽诺羊毛，你是不是就熟悉了？
1: 对，应该说大家对于羊毛的了解，一听说原先我们叫澳毛、澳毛哈，再到美丽诺的羊毛，这是大家如雷贯耳的品牌，这都代表着羊毛的一种标准，对不对？而且更关键什么呢？还有一个字就特别的贵啊、哎，所以说标上了美丽诺，以前还有这样类似于一个毛球的标志嘛？
0: 对，
1: 哎，这些东西产生以后啊，就知道这件衣服要四位数以上了。嗯，同样我们在冬天当中呢，带有我们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也都是卖得非常贵的，对不对？当然当时已经给大家优惠了，我记得价格都是699啊，899以上。但很多消费者买完以后什么一再订购，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告诉大家是进博会少量进货，当时供不应求。那这次也是的，延续到了整个的夏天当中呢，还是有消费者希望我们在夏天当中穿着的针织衫啊，料子能够再挺阔一点，
0: 对，
1: 档次能够再高一点。我们这次把羊毛给大家引进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其实在欧洲已经风靡了将近10几年了，哎，对不对？其实你到东南亚很多地方啊，包括你到新加坡到哪里，也会看到哎一些身价不菲的人，其实因为在空调的环境当中，
0: 对对对，
1: 在地铁的环境当中啊，飞机啊高铁当中，其实冷和热的交替啊，让很多身子弱的一些人啊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0: 对，
1: 所以而言呢，咱们有一个羊毛的材质在一块，它很巧妙的，它假如说热的话它会吸湿放湿，对不对？然后呢，假如说你空调冷的情况下以后呢，它又会给你身上造成一种恒温的概念，
0: 对，
1: 所以而言它羊毛本身就是恒温恒湿的一个高档材质。今天来到东方购物啊，我们也真是，我和爷爷两个人也是开眼了， 对不对？
0: 对，
1: 哇，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关键价格199，你根本想不到，在外面你要看到最少都是四位数哈。东方购物199帮您搞定了。
0: 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是在徐家汇那边，有很多的街边的小店，像在宛平南路啊、新耕路那边有很多小店。
1: 对，
0: 我进去逛了一圈，随便啊，就不要看材质了，拿起一件 T 恤衫来，都跟你说这个150起步，
1: 是
0: 200起步，对吧？
1: 市集现在都这样，
0: 哎，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一种小店里头都是这样的，你更不要提说成衣从澳洲进口过来，
1: 对，
0: 但凡这。

0: 女款现在两个颜色是特别火爆的啊，
1: 是
0: 就在这儿。
1: 一个呢是这个藏青色，很多男人会觉得说这个颜色呢显瘦一些，对吧？我配一些浅色系的裤装啊、裙装啊都很好看的。
0: 是
1: 这个在很多的大牌当中也有这件颜色。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面深色太多了，夏天要穿点浅的颜色的话，浅蓝色，我可以告诉大家，拿到实物这个颜色更柔和一些，更清新亮眼一些。所以如果你说我夏天想要做那个，哎 ，C 位一下子看过去就能找到你的话。浅蓝色今天可以去选择它，还有两个高级的颜色啊，就人家身上穿那个花驼色，就这个花驼色现在走得特别特别的好，为什么呢？您看像 Max Mara 呀、Gucci 呀，很多的大牌当中，那个驼色系它每年都会有，
0: 对
1: 吧？对
0: 的，对的，因为它是接近一种原色，对不对？
1: 对，是。
0: 所以谣言这四个颜色当中的不同的女性啊，不同的场合当中，咱们作为一个更换内搭都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男款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哈，一个就在我身上的一个墨绿色，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件灰色也是卖的特别的火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多男生一看到这个颜色，包括它这个带有羊毛成分的这个灰色，坐上去就显得这么的大气，
1: 对，
0: 这么的高级啊，这么有一种什么老前锋的感觉，显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自在。所以说男款现在灰色也是一马当先的，希望男士一定要加油。
1: 最后来看一下款式啊。首先女性的这一件呢，我从电视机里头我就会发现，哎呦，一下显瘦很多。因为什么呢？如果是纯色，你大概会觉得说，哎呦，我的腰部在这儿。但是如果有两边这两排菱形格纹的加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视觉效果好像帮你缩短了一些，放窄了一点儿，是吧？但是啊，如果你说我腰间有赘肉，包括有肚腩，你说能穿吗？没问题，它今天的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弹性十足啊。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我把这个衣服啊使劲的给大家撑开，还原回去，没有一丁点儿的这种变形的感觉，对吧？
0: 对，
1: 这就是有赖于咱们今天的工艺好的同时，您再看一看，很舒服，就像那种穿堂风的那种感觉一样，不会贴在自己的身上。同时你看，像它今天这个袖口的位置也做得特别好，螺纹的收口，但是如果你这儿但凡有点掰掰肉啊，对吧，像这种袖子比较大的，如果收得再窄一些，你觉得会绷得紧，但但凡要再垮一些，你就觉得不好看。
0: 是，
1: 哎，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弹性也有哈。
0: 对的，顺着这个看到弹性的同时还看到一个自然的光泽，这里边就是我们美丽诺羊毛带给大家哈。所以而言，它和一般的咱们说是针织类的衣服，只是棉，只是麻，只是什么成分，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穿在身上以后呢，它是什么的，透气透湿，而且非常的顺滑，更关键什么，显得非常的气派。你看我这个衣服有了美丽诺羊毛，是不是有一种自然的光亮感？这是咱们常规的夏天当中的衣服你很难做到。以前有一种可以勉强做到是什么，重磅真丝，但重磅真丝一件衣服什么价格，真正的重磅真丝一件衣服也要最少1000多，但是呢它没有我们这么防皱，对不对？而且清洗打理方面也会存在的不是那么方便，我们今天男女都可以机洗手洗都没问题。
1: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女款花驼色就人家身上穿的只剩最后一件了啊。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手洗机洗都可以，只要不要高于30度的水温，咱们缓和机洗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件衣服你拿回去高贵不贵，咱们天天可以穿起来，而且不需要去伺候它。
0: 是，
1: 尺码方面呢，我们最后请魏晓老师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哈。
0: 对的，再看一下哈，咱们女款当中啊，一定要记住了，100斤以下，和125斤以下，包括还有150斤以下，对吧？
1: 对，
0: 三个尺码非常的标准，咱们是小号的、中号的，包括大号的，
1: 对，
0: 女士们赶紧下手哈。身高也是在将近1米6到1米7之间，咱们男款这边从120斤、140、160和190斤，基本上就是在160和190斤之间，咱们选稍微宽松一点，其实用的羊毛我们用料更多，但您穿的会更舒服。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女款的藏青色，包括还有花驼色呢，我们是即将要售罄了。
1: 是，
0: 因为呢，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我们是什么呢？短袖针织衫，但是里边是美丽诺羊毛，不是概念性添加，不是说给您添了个3到5%的成分，30%以上。

0: 男款也是一样的、
1: 男款也是30%以上带给大家，而且澳洲美利诺羊毛，我们是澳洲的成衣，直接进口到了我们国内啊，直接拿到了东方购，拿到您的手中，和您去澳大利亚购买其实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但您到澳大利亚购买，在我们美利诺在澳大利亚的门店当中，那一件衣服也将近人民币8-900的，因为是189澳币。
0: 对，
1: 但您今天算下来积分啊等等的话，可能是189人民币啊，您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一种新的感觉，我相信上海人敢时髦，对不对？海派都市嘛，对吧？棉的、麻的、重磅真丝都穿过了，咱们针织衫里边有羊毛的成分，美利诺羊毛一直听说过，对不对？好像穿上去以后像羊绒般的这种感受，夏天穿更加的舒服，到底什么感觉？今天可以花199拿回家摸一摸，不行你还给我们也没关系啊。
0: 对，是尺码咱们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的这件衣服呢，拿回去手洗、机洗都没问题，30度以下的水温就可以。所以我们就说了，衣服呢高贵不贵，穿起来又体面又好看，今天只花了199块钱哈，
1: 是的。
0: 所以呢，男款、女款呢，尤其是女款的花驼色，男款的灰色系即将要断尺码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to.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正好是饭点的时候，今天是腌笃鲜啊，加上笋干烧肉啊，给到大家一个春天的尝鲜菜。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说，在春天当中呢，我们上海人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的是一朵喜，对吧？又鲜又美味，然后呢，又是这个是一个偏清淡的口味，然后你想吃的更加浓郁一点的话呢，来咱们梅干菜烧肉，这个肉呢也是非常的香，也非常的下饭。今天整个组合来自于百年老字号我们的松鹤楼啊，说到松鹤楼。当然，请说我们今天先请嘉宾啊，薛总先跟大家问个好，薛总。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又来了，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年菜啊，推荐过我们的蛋汁大排，
0: 是，
1: 红烧大排等等，所有经典苏帮菜啊。那到了春天吃什么了？就是吃笋，然后吃腌笃鲜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有腌笃鲜，还有梅笋干菜烧肉。
0: 对，松鹤楼老牌子了。我去苏州的时候就要吃关节街店，对吧？然后还有松子桂鱼，
1: 对，
0: 然后苏式拉面、苏式面条、
1: 手剥虾仁，哎，
0: 都很好吃啊。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组合啊，先来说说今天的腌笃鲜啊。腌笃鲜呢是这个产品为大家带来的。都帮大家调好的味道，
1: 味道已经调好了
0: 啊。三包啊，每包呢是来看一下啊，每包是600克，
1: 600克，
0: 一斤多的分量，
1: 对的，
0: 一斤多的分量，这一包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首先第一个来说啊，就是百年老字号，它在这种食材的把控上是非常严格的。
1: 对的，因为以前说实话就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
1: 我们就是按照1757年哪有防，我们就是按照现在的给大家弄的。
0: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啊，配料非常非常干净，来我们稍微。字儿比较小，给大家念一下啊。
1: 好的，
0: 这个啊，这是笋干烧肉啊，这个
1: 前面一包
0: 来，我们是猪肉对吧？然后水油焖啊，这也是笋干烧肉，
1: 那个就前面
0: 前面这个，来，这是猪肉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五花肉，野山笋
1: 是
0: 野山笋，
1: 安吉的
0: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百叶结，对吧？百叶结来看这儿啊，不要看我，来看这儿。来白叶结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生姜
1: 是
0: 大葱，
1: 没错。
0: 然后调味料
1: 是，
0: 然后还有食用盐然后包括像鸡精调味料等等，还有香辛料包括白胡椒粉，其他东西也没有了，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你就是厨房里见不到的东西啊。
0: 是，
1: 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0: 是
1: 冷冻保存12个月，
0: 特别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先化冻了，
1: 对，
0: 对吧？化冻了，
1: 我们稍微加热一下。
0: 对，来，我把它剪开。
1: 好的。
0: 其实它有个小撕口啊，也没关系，来直接把它剪开。
1: 好啊，
0: 腌笃鲜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它的那种汤汁的鲜美。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汤汁啊，就我没有自己加其他东西，
1: 完全没有，
0: 对吧？然后这个汤汁本身就是那种奶白色，
1: 对的，因为我们要大骨熬啊什么的，来
0: 来来来来，
1: 是，
0: 吃腌笃鲜啊，
1: 一定要喝汤，
0: 吃的，一定要先喝汤，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啊，这一包的量600克，来来，
1: 很足啊，你看，
0: 哦哟，
1: 是的，
0: 松鹤楼这个百年老字号啊，这老牌子啊，它一定在这种食材上面一定是把控好的，
1: 没错，
0: 对吧？来，大家看看，
1: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0: 五花肉，
1: 一定是五花啊，你看瘦的肥的，给大家
0: 肥瘦比差不多在3:2，
1: 对，3:2，对，
0: 然后。自己在家弄的话，其实蛮难弄的。你本身可能就是一周吃个一次，
1: 没错，
0: 对吧？一个月吃个一次，为啥？你要去买五花肉，你要切成块，还要买咸肉呢。咸肉少不了的，这是调节味道的。
1: 我跟那个潘老师说啊，这是我们松鹤楼自己腌制的咸肉给大家啊。
0: 自己腌的咸肉。
1: 对的，用自己的太湖猪给大家腌的咸肉，
0: 吊鲜味的，吊汤头的，还有百叶结。
1: 百叶结必备的嘛。
0: 百叶结肯定是必备。哟，你看，哎，我稍微用这个手啊，稍微挤一下。
1: 爆汁百叶结，
0: 看到吧？这个百叶结里面它一定要先吸饱汤汁，
1: 对的，
0: 而且百叶结不能太硬，
1: 对的，
0: 它一定是软软糯糯的。
1: 我们是都是用无锡百叶给大家做的
0: 春笋，
1: 对，一定是春笋
0: 这个鲜头，
1: 是
0: 对吧？春笋这个东西它腌笃鲜，腌笃鲜每秒就多，
1: 对啊，
0: 你自己在家可能没那么多时间，要1-2个小时才能多出，才能炖出这种汤头，
1: 是
0: 对吧？来，我给大家来尝一下，来尝一尝这个汤头，你看浓郁吧，
2: 正好，
0: 特
1: 奶白色的感觉，
0: 特别浓郁，特别浓郁的汤头，我来喝一口啊。
1: 春笋，哇，是不是？
0: 太鲜了，太鲜了。我尝一口春笋啊。
1: 关键我们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用猪肉跟咸肉给大家调的鲜味，还有春笋的鲜味，真的是无敌了。
0: 就是南方人，特别上海人，在春天这4-5月份，他一定要吃的菜，他一定是腌笃鲜。
1: 是，
0: 腌笃鲜老人小孩都爱吃，对吧？但是以前自己在家做特别麻烦，
1: 麻烦，
0: 对吧？你还得自己炒五花肉，买五花肉，还得洗，还得切，
1: 是，
0: 你还不一定买到这么，就是我说肉啊，它有一点叫正气，这个肉是不是很正气？你就看它肥瘦比，这一丢丢的肥肉，它是慢慢的会形成。
1: 五花肉必须要有肥的嘛？
0: 它有，对吧？我们说的那种胶原蛋白，然后再来，你看它的这个肉质啊，我撕一下，哇。这个肉啊，
1: 是的，分明
0: 也很嫩 的，
1: 对的，
0: 所以小朋友老人吃，哎，不太容易塞牙的，很好吃， 这一包现在600克，
1: 整整600克、
0: 啊。来，有几包啊？有
1: 3包。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再来一个。也是我们春天的菜，叫笋干
0: 烧肉。
1: 对，
0: 笋干烧肉啊。我们说这个为啥呢？因为这个更下饭。
1: 对，
0: 对吧？我们说刚才那个，
1: 这个是喝个汤，
0: 喝汤吃百叶结，吃笋，
1: 对
0: 吧？这个你看啊，我们今天也是松鹤楼，
1: 对，
0: 也是大牌子，对吧？然后再来，每一包今天350克，
1: 是，
0: 然后是。笋干菜烧肉，
1: 没错啊。
0: 到底笋干菜是啥呢？我们一会儿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啊。
0: 这里面配料也非常干净啊。来，比如说像猪肉、水、油焖笋，
1: 对，
0: 对吧？然后像那个大蒜啊，然后酱油，然后这个是猪油，
1: 对，
0: 对吧？然后海鲜酱啊等等，就你在整个的配料当中
1: 看不到乱七八糟的，
0: 没有添加剂，
1: 对的，
0: 对吧？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对吧？而且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
1: 保证新鲜，因为我们是春笋嘛，一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啊，是，
1: 绝对新鲜。哎呦，这个我们稍微加热一下，
0: 是有点像梅干菜烧肉。
1: 对的，你就是笋加梅，加点梅干菜，然后加。五花肉放进去。
0: 以前啊，在家自己做梅干菜烧肉，不大做得好。
1: 这个就更加下饭了、啊。
0: 来，这个梅干菜烧肉啊，来哦，倒出来啊。
1: 这个卖相是真的、哎，我的天哪！哦哟，有没有看到？哈林，
0: 哎，你不要说，这一包这个分量还是蛮足的、哦。
1: 是的呀，你看这个肉啊，都是大块的肉啊，有没有看到？也是五花给大家做的啊，这个已经入味了，姐姐们啊。哎呦，
0: 来碗米饭吧，对吧？然后我告诉你，像吃这个菜呢，很多人说现在注重健康，
1: 是啊。
0: 然后呢，不要太咸，
1: 是、
0: 啊。我替大家先尝一口，
1: 好的，
0: 到底咸不咸？好吧。但是你说完全不咸呢，
1: 是
0: 不入味了，就不是这个菜的底味了。一个菜都得有自己的底味。
1: 是的，我们里面是笋干菜烧肉，五花肉加上
0: 太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了，
1: 没错。
0: 首先不是咸啊、首先是微甜，
1: 是、
0: 啊。然后再来点咸，对吧？然后调出你整个味蕾当中的这种。想吃的欲望，
1: 没错。
0: 然后最后再是香，对吧？甜、咸、鲜、香，
1: 是
0: 哦、这个而且很下饭。
1: 对，
0: 这种肉啊，
1: 吃块肉
0: 下饭啊。
1: 我们是用太湖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啊。哦，是，你看我还挑块大的，你这两块真的棒的嘞。啊，哎，我吃一块。
0: 薛总，现在没有准备米饭吗？
1: 准备。哇，
0: 哇，香啊，香香的嘞，
1: 跟鲜猪鲜完全两种风格。
0: 我没有觉得这两块，就比如说这个，这腌笃鲜，包括这个菜，里面的肉这么难嚼。有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菜这个肉特别老，
1: 没有
0: 嚼都嚼不动。
1: 我们都是用太湖猪五花给大家热气肉，
0: 所以大家说啊，中午饭了，对吧？老两口也不要出去吃了，更不要叫外卖了。咱们今天就热一包，热一包咱们的梅干菜烧肉，
1: 对，
0: 然后再来点什么？来点青菜，对吧？你说我今天再来个汤，下点那个百叶包，
2: 下点那个，
0: 来点粉丝，
2: 对，
0: 或者你自己再高兴一点，香木笋，对吧？莴苣笋，
2: 莴苣笋，
0: 莴笋，然后再来点什么呢？你来点什么香菇啊？来点配菜啊？这满满当当一个砂锅，天气还是有点冷的，
2: 没错，
0: 对吧？虽然还有点那种这个气温是稍微有点起伏不
2: 定，但是腌笃鲜就是春天吃的，
0: 一锅汤热热乎乎的，暖身又暖心。但关键咱们今天第一个啊，我觉得松鹤楼的牌子，对吧？我觉得吃松鹤楼的东西啊，
1: 哎，安全放心。
0: 首先是安全，首先选料更加的正宗，
1: 对的，
0: 对吧？但它只有一个缺点，就贵。你去他门店吃一碗面。你去他们店吃一碗那个虾仁儿，对吧？吃那个松子桂鱼，
1: 450，
0: 对啊，都很贵，但是它用料好，对吧？来，中华老字号，1757年就成立了，
1: 对
0: 吧？200多年历史了，
1: 没错，
0: 26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好吧。然后今天的选材啊，选材给大家说一眼，开春肥厚的春笋，
1: 一定春笋，
0: 对吧？冬至干燥时腌制的干爽清香的咸肉，
1: 这是我们独家自己腌制的咸肉，
0: 口感层次极其丰富，而且香而不柴的五花肉，
1: 太湖猪五花给大家做，这才是正宗的苏州味。
0: 而且价格便宜啊，这个价格就是199块钱六包，
1: 对，
0: 好吧。然后呢，每一包腌笃鲜是600克一包，
1: 对的。
0: 笋干菜烧肉是350克一包，
1: 对的，
0: 对吧？然后总共是六包带回去，
1: 对，
0: 你自己算算看。多少钱？30来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刚才吃一份。
1: 刚才那个潘老师都惊呆了。我说我在我们大众点评自己找的腌笃鲜158，他说你们松鹤楼这么贵，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贵。冠前煎店158一份。
0: 正宗呀。
1: 正宗，对。但今天拿到是3份腌笃鲜，再加上3份梅干菜烧肉啊。
0: 牌子老呢，就它的品质更正宗。
1: 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呢还更划算。
1: 是。
0: 好吧。189块，你之前买的产品凑个单，或者今天买个2组3组的。
1: 是
0: 自己家里面丈人丈母娘，对吧？自己老爸老妈家都赶紧分一分，春天这一口鲜到5月份差不多了，赶紧抢先，好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二十四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四时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先锁定名额，今天是腌笃鲜哦。觉得这个餐桌上面怎么少得了腌笃鲜？
1: 没错，
0: 但凡你家里面想吃一口春天的鲜美，那腌笃鲜肯定首当其冲的。
1: 没错，关键我们这个腌笃鲜，我再强调是味道已经帮它调理好的，是我们松鹤楼的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调理的，所以你回去加热吃一下就行。你放你喜欢放虾干放虾干，喜欢放毛豆放毛豆都可以，但是底料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那个百叶结、笋干、那个猪五花还有咸肉，这四个是有的啊。
0: 我就大概连着三天吃了三顿的腌笃鲜，但是我告诉你，我因为自己会做菜，所以我会变着花样吃。首先尝了一下的是咱们的原汤原味儿，然后在第二顿菜的时候加了点香木笋，加了点莴笋，
1: 会吃。
0: 第三顿菜加了点小河虾，小河虾以及我们的那些蛤蜊肉，
1: 是
0: 越炖越鲜啊、哦！
1: 真的呀，
0: 真的是越炖越鲜。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真的就，但是你想在家里面吃腌笃鲜，你有点费劲的，
1: 麻烦。
0: 你要去买五花肉，
1: 对的，
0: 你看看家里还有没有咸肉，
1: 没错，
0: 这个咸肉还不能是一般的咸肉，
1: 是的，
0: 对吧？它得经过咸肉是什么？它是时间考验下来的，
1: 对的，
0: 这种风干的好东西，对吧？但是咸肉不能多，咸肉一多就有点抢戏，
1: 味道就有点冲了。
0: 百叶结你得自己买吧，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五花肉等等，然后还有春笋，
1: 是，
0: 你还买回来自己剥壳，
1: 是，
0: 对吧？自己切，
1: 自己捞，
0: 你全都弄好，关键还得费功夫，
1: 对的。
0: 你像这个腌笃鲜，你得费个至少你砂锅上炖一个多小时吧，
1: 要的，
0: 要炖出这种汤色奶白，而且。我们这个汤色奶白，哎，居然还没有加其他东西。
1: 对的，我们刚才配料表也看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什么那种汤料的什么保鲜剂，没有。我们都是古法熬制的，因为我们松鹤楼1757年开始做苏帮菜，对吧？我们1757年那时候就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我们老工艺、老法、老底子，所以都是用的新鲜食材给大家腌制的啊。
0: 对，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我再强调，我再三强调，因为重要的是要说三遍。
0: 你回去只要放冷冻，
1: 是
0: 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吃到明年。我告诉你，都根本吃不到，就差不多一个礼拜就今天本身构成啊，你看不是很多的。
1: 是的，
0: 大家说一顿消，就是几家人家分一分就没有了。
1: 3+3，
0: 对吧？三包腌笃鲜，三包梅干菜烧肉，6包，冰箱里啊，摆得了，对吧？也是放得下的东西，
1: 没错。
0: 好吧，你说今天不够，多订2组，一共才100多块钱，2组才300多块钱，
1: 没错。在我们店吃一份158，
0: 哎，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老高的，
1: 是的。
0: 配料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松鹤楼这个牌子，大家说吃过，对吧？吃过它的虾仁啊，吃过它的松子桂鱼啊，吃过它的面条啊，
1: 粗
0: 帮面呀等等。但这一份啊，说实话都不便宜的，
1: 真的是
0: 用料考究的，
1: 没错，
0: 对吧？
1: 我再来看一遍。
0: 对，
1: 第一次给那个潘老师看的时候，大家惊呆了。我们松鹤楼大众点评自己去搜，冠前街店啊，158就是一份，春天就这一点。而且这个菜单只有春天才有，
0: 对，
1: 就是夏天就没有这个菜单
0: 了。时令菜嘛，这在我们上海人餐桌上也是个时令菜，
1: 没错，
0: 不可能说大夏天再吃这个，冬天更吃不到了，对吧？要吃这个冬笋的味道就不像春笋
1: 那么鲜了，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说为啥它卖的这么贵，有道理的，我的用料都很好的，
1: 是
0: 吧？你不要小看这个春笋就不用说了，
1: 对的，
0: 你就看这个咸肉，这个咸肉还是蛮讲究的。
1: 对的，这是我们用太湖猪的，而且这是我们自己腌制，特别好。
0: 这个五花肉呢也是，
1: 太湖猪的五花，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拆出来一颗都是肥瘦相间的啊，
0: 是
1: 特别漂亮，
0: 细子细得了不得了，哎，真的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
1: 啊，
0: 来，这个配料，很干净，
1: 是
0: 水，对吧？猪肉啊，然后五花肉、野山笋，
1: 是，
0: 对吧？然后
1: 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很干净的啊。百叶结还是，对吧？我们说这个还有生姜，
1: 对，
0: 大葱，调味料啊等等，味精盐。你看，一直往下看，那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这两个
0: 东西没有的，
1: 是的。
0: 然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的这个颜色，
1: 是
0: 我给大家拿出来看啊。
1: 好。奶白色的
0: 汤头很重要，
1: 是的呀，
0: 你要炖出在家里面炖出这种汤头的，
1: 真的。
0: 首先第一个，对吧？你得滚水下去，
1: 对啊，
0: 一般的冷水下去是煮不出来这个味道的。
1: 没错，
0: 你煮鱼头，这个汤色为啥这么奶白呢？
1: 是，
0: 哎，跟豆腐没关系，跟滚水下去有关系。
1: 哦，
0: 但是你说，哎，
1: 学到了。
0: 如果说今天这个腌笃鲜你要炖出这种汤头的，不但要滚水哦。我今天至少得中小火慢炖1个小时。
1: 对的，
0: 你有这个时间吗？
1: 没有，
0: 不一定有，
1: 是吧？
0: 来，今天我们在家里就，它上面有个小撕口
1: 啊，
0: 一撕，
1: 对，
0: 哎呦，汤都少出来，好浪费啊！来，先喝一口汤，
1: 是的，
0: 再来一口饭，
1: 是，
0: 再吃一块肉，
1: 是，
0: 再来一口笋，
1: 没错啊。我随便给大家挑个肉啊，你看都是这个猪五花，给大家，你看。肥瘦上面一层肥的，下面全是三个瘦的、啊。
0: 而且松鹤楼做事情啊，就是东方购选这个供应商啊，也是非常讲究的。
1: 没错，
0: 这一盆啊，我告诉你，这老两口还未必能吃得完。
1: 是，
0: 这一份是600克，一斤多的分量，
1: 一斤多的分量。
0: 但是，一斤多里面你看啊，五花肉有吧？
1: 有的，漂亮的五花，
0: 对吧？猪五花这个肥瘦比
1: 是，
0: 这个肥肉没有太多啊，
1: 没错，
0: 对吧？筋肉也没有太少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百叶结。哦，
1: 这个是我们是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的啊，锡制百叶，
0: 一定要对，一定要锡饱汤，哎，看到，哎，一定要锡饱汤汁，
1: 是的，这是我们无锡的百后百叶给大家做的，所以大家非常能锡汤汁的啊，
0: 来，
1: 鲜味都在里面了，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吧，
0: 咸肉吗？
1: 咸肉是的，咸肉啊，这一块，
0: 能，咸肉，然后还有笋，
1: 是，潘老师找了块笋，这就是
0: 不用找，
1: 是
0: 很多，
1: 是。
0: 你看这笋，这笋很嫩。春笋它是那种有点像那，它是叫野山笋，
1: 对的，
0: 有点像雷笋一样，就是刚刚有这个笋头冒出来，是特别嫩的。
1: 然后就去割掉它，然后就直接做，
0: 这个跟外面买的那种所谓的什么罐头笋，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好吧？是，三包腌笃鲜够吃吗？不够吃买两组，订两套，
1: 对，
0: 因为我们家还有什么？还有三包那个梅干菜烧肉，
1: 没错，
0: 来，梅干菜烧肉也同样是，你看
1: 这个包装。
0: 这个就不给大家配600克了，为啥？这个东西它很下饭，
1: 是超级下饭，
0: 超级下饭的。然后呢，你看啊，今天配料也很干净啊。然后再来看，你看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会儿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剪刀有吧？来，给大家剪一下。
1: 在你那儿好像。
0: 啊，好嘞。
1: 来，我来剪。
0: 好，就是又下饭，
1: 对，
0: 又好吃，
1: 跟腌笃鲜两种风格
0: 不一样。腌笃鲜偏清淡一些，
1: 对的，
0: 对吧？汤头是浓郁的，但这个啊，
1: 下饭。
0: 从这一口肉里面，你就能够吃出它。浓郁的这种香味儿，
1: 笋干菜烧肉啊，然后我们肉也是很舍得给大家放的，你看这全是肉啊，全是精致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我们不是说啊菜少肉，肉少菜多，我们真的是
0: 这个肉很下饭的，
1: 没错，
0: 真的是老下饭。
1: 我们舍得放肉，
0: 然后人家说咸不咸，我就不吃肉了，吃肉呢不一定能吃出它这个底味是不是咸，
1: 没错，
0: 我就吃一口这个梅干菜，好吧。
1: 笋干菜啊，
0: 笋干菜
1: 是吧？
0: 哎，哇，鲜，甜，最后是咸。
1: 对，
0: 你没有咸味不好吃的。你要太齁咸，完全吃不下。现在也讲究健康。
1: 对的，
0: 对吧？但是它一定是符合咱们苏帮、上海的这种口味的。
1: 是，
0: 有一点甜味的。真好好吃。然后还尝口肉啊，
1: 特别下饭啊。对，然后我们没说啊，笋干菜里面都是笋干，我们肉也是很多，也是用的太湖猪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可以啊，
0: 太棒了，真的好吃，
1: 是，
0: 然后
1: 超级下饭。
0: 你今天中午的话，
1: 这里有晚饭，
0: 一会儿再吃。因为中午的话，对吧，老两口，我们今天再来点太湖菜，对吧，青菜，
1: 是，
0: 鸡毛菜也可以啊，
1: 是，
0: 但鸡毛菜也不错的，对吧，然后，如果孩子晚上回家一起吃，弄一个砂锅，
1: 对。
0: 我弄个砂锅，砂锅里面放点你喜欢吃的莴笋、香
1: 笋，
0: 对吧？然后那个胡萝卜也可以，
1: 对，
0: 切点香菇，切点，哎，切那个蘑菇还很鲜的，
1: 是，
0: 很鲜的。你放点虾仁也更鲜，越炖越鲜。
1: 是，
0: 反正它是个大杂烩，大杂烩。
1: 还有我们厨师用了个鱼头做，
0: 这个我觉得
1: 太绝了，
0: 特别要夸一夸。我刚刚说端上是鱼头吗？
1: 是，
0: 红烧鱼头。
1: 但是我们是用笋干菜放进去的。
0: 笋干菜。
1: 是的，你这样不用自己调味了，是吧？
0: 不用了，就是。你说明什么？像我们的笋干菜烧肉，它是一个底菜。
1: 对的，
0: 你上面还可以加你各种喜欢吃的。
1: 没错，
0: 哎，我今天晚上还买了那个大排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0: 对吧？大排把它切成条。
1: 是。
0: 我也买了鱼头。那我本来想剁椒鱼头，因为我女儿喜欢吃剁椒鱼头。
1: 现在可以做笋干菜鱼头了，
0: 这个红烧的，挺好的，好吧？反正今天不管怎么吃都很划算，
1: 是
0: 199，199，对吧？六包带回去，每包算起来30多块钱一份。
1: 是，
0: 你到外面吃一份，哎，薛总来多少钱？
1: 真的是雷打不动，在我们松鹤楼自己的门店啊，冠杰街店，腌笃鲜三个字写的清清楚，
0: 是
1: 158块钱。
0: 是，
1: 但是在我们饭店确实要这个价格，我再跟大家说一遍。
0: 东西好呀，用到食材叫真材实料，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腌笃鲜原本是起源于徽州地区的一道传统名菜，近些年在江浙一带也广受欢迎。这道菜口味咸鲜，汤白汁浓，肉质酥肥，笋香脆嫩，鲜味别提有多浓了。
3: 有笋、鲜肉，还有白芥，哎，是小孩子。
4: 好，准备啊！放
1: 腌都鲜，
4: 哇，好香啊！
5: 等它得炖嘛，得慢慢搁着那小火去炖。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我觉得大家什么产品其实都得应时应季的吃。
1: 对，
0: 这个春天的春菜，大家说马兰头，嗯，荠菜
1: 是，
0: 春笋，
1: 刀鱼，哎
0: 哎，对，刀鱼啊，也没给你少卖这个刀鱼，对吧？但已经都过季了，嗯，刀鱼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清明后就不好吃了。
0: 腌笃鲜这个产品，腌笃鲜这种菜，它也是一个时令菜。嗯、
1: 对。
0: 对吧啦？你说我大热天的冬天，你吃不到腌笃鲜，
1: 没有腌笃鲜也不正宗，
0: 也不正宗，
1: 因为它没有春笋。哎，
0: 酒帮浓切龙井茶一样道理，
1: 对的，
0: 对吧？你喝西湖龙井，对吧、嗯？你差不多也就是你要喝头茶的明前龙井，
1: 对的。
0: 那三月底四月中旬，
1: 没错，
0: 就这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1: 是，
0: 好吧？一样道理。嗯、所以为啥呢？就是万物刚刚复苏开始，
1: 是
0: 它的嫩芽嫩尖刚刚长出来的
1: 时候，刚冒尖的时候，
0: 对，它是鲜嫩的，
1: 没错，
0: 它可以说是它整个。啊，这个生命周期当中最鲜嫩的一段时间，
1: 是
0: 把它采摘下来，
1: 对啊，
0: 无论是肉也好，还是笋也好，嗯、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百叶包也好，
1: 是啊，
0: 都是给大家哎在最合适的季节给您吃到最合适的菜，
1: 对的，
0: 对吧？嗯，所以我们今天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呀，
1: 超级高，
0: 199，嗯，六包带回去
1: 是六百克，
0: 六百克，嗯，然后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1: 是的，那个是腌笃鲜是600克每包、嗯、有三包，笋干菜烧肉是有三包350克。就是这个分量是不轻的，我再强调一些，腌笃鲜在我们冠前街的松鹤楼冠前街店玄妙观那个店158一份，雷打不动、啊、你去饭店吃，但是可能需要人工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核算到六包100就30多块钱先吃一份腌笃鲜。
0: 薛总的话非常实在、嗯、确实这个冠前街店对吧也是一个黄金地段，
1: 是
0: 它人力啊各方面
1: 房租啊，
0: 但是你买五花肉的成本也少不了的，
1: 对的，
0: 五花肉也不便宜的，
1: 是的，
0: 春笋的价格也不便宜的，嗯，百叶节价格对吧？大家会说，包括像那个咸肉、
1: 咸肉，
0: 你基本上食材打底，差不多也要40-50块钱。
1: 我跟笋其实
0: 成本
1: 对，
0: 对吧？嗯，成本价
1: 是。
0: 那你其他你，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腌笃鲜啊、嗯，确确实实能做到这个份上，一包30来块钱。
1: 对，
0: 199，一共六包，嗯，三包的腌笃鲜
1: 是，
0: 三包的笋干烧肉
1: 是，
0: 笋干烧肉，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嗯，你要回到家，我们是冷冻送到你家的，
1: 没错，
0: 你要不吃就放冷冻间，
1: 是，
0: 你要吃就提前预热就可以了，
1: 加热一下就行，
0: 加热一下就行了，
1: 味道已经是我们行政总厨帮大家调制好的，大家不要放盐，
0: 对，
1: 酱油醋啊什么的
0: 什么都不用了，
1: 是什么都不用放了、
0: 啊，我们。为了快速给大家看，就提前加热。
1: 对，
0: 到家呢有一定的时间，
1: 是
0: 把它剪开袋子放到砂锅里、嗯，再买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金针菇啊，
1: 加热一下
0: 莴苣笋啊，
1: 对，
0: 对吧？然后怕还有一些蔬菜配菜啊，
1: 是
0: 给它整个再加热一下，嗯、也就个几分钟、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呀。
1: 对你加热一下很快的，
0: 很快的、嗯。但是你真的自己买肉，嗯，自己买百叶包，
1: 是
0: 自己切冬笋，
1: 是
0: 再去炖出这种浓郁汤头的、嗯、汤色的，
1: 没错，
0: 你没有一两个小时
1: 是。
0: 你砂锅炖可能一个多小时够了，那、嗯、你一般的汤锅呢，时间要更长一些。
1: 对的，
0: 这种汤头啊，嗯，真的又浓郁，而且也放心。
1: 是
0: 你放心让孩子吃，为啥？就这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我给大家念一下，嗯、好吧？水、猪肉，嗯、我给大家翻过来先看一下啊、嗯。如果可以挡的话，可以看一下这里啊，嗯、这里的这个食材在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好吧、嗯？水、猪肉，对吧？五花肉、野山笋。野山笋
1: 写
0: 对吧
1: 写清
0: 楚然后百叶结、嗯、啊然后像这个生姜大葱调味料哦、啊、然后还有猪骨白汤复合调味料
1: 对的
0: 味精食用盐鸡精调味料浓香性白酒香辛料以及白胡椒粉
1: 没了
0: 清清桑桑啊
1: 是的
0: 好吧嗯就是这是让大家放心而且新鲜的批次啊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啊春笋包新鲜的嘛
0: 是、嗯、然后给大家来看看啊
1: 是
0: 来拿稳了啊好小心好好
1: 有点烫
0: 有点烫来我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好来先倒出一点汤头、
1: 这个就是熬出来的汤啊对吃腌笃鲜就要吃一口
0: 汤但是咱说烫度那么闷度啊、嗯、
1: 对
0: 哇这我们现场开袋这是第三包了
1: 没错
0: 各位是所见即所得嗯觉得我们保证大家拿到手里的跟我们现场开袋
1: 一定是所见即所得
0: 没有任何区别
1: 是的
0: 对吧、嗯、好你看好了今天的肉嗯五花肉对吧、嗯、非常正气的肥瘦相间的太湖猪对吧、嗯、我们说这个五花肉
1: 对的
0: 然后咸肉
1: 有
0: 找一块那、嗯、这块咸肉
1: 这
0: 啊这块咸你看咸肉嗯
1: 腌制过的咸肉是啊
0: 咸肉就掉个汤头
1: 对我还雕了一块春笋出来啊这都是新鲜春笋给大家、啊、咸肉加春笋才是春天的味道、啊、
0: 对、嗯、然后那个就是这种鲜味啊、哎、给大家来说说为啥、嗯、啊松鹤楼刚才说一份儿啊100多块钱、
1: 嗯、
0: 自己买的食材你要加人工那确实得这份价钱
1: 没错
0: 它的笋也好嗯咸肉的味道是刚刚好 不是齁咸，
1: 对，
0: 但也绝对有咸肉的鲜和咸。
1: 对的，
0: 它光有咸味不够啊，它一定是鲜和咸加在一起的。
1: 是，
0: 肉质呢，这个肉这是五花肉，它是肥瘦比刚刚好，
1: 一定是的，
0: 增一分肥太腻了，
1: 是
0: 增一分瘦肉呢，哎，又觉得有点塞牙，
1: 没错，哎，
0: 我整个的肥瘦比又刚刚好。这三包我觉得大家是不够吃的，
1: 真不够吃啊，
0: 不够吃的，定两组，因为还有三包是啥，还有三包是我们的笋干菜烧肉，
1: 笋干菜烧肉，
0: 好吧，笋干菜在哪儿，来，
1: 在
0: 好好好，笋干菜烧肉，好吧，笋干菜烧肉呢是350克一包，
1: 对，
0: 350克一包，配料也很干净啊，也非常干净，然后这一包里面，我们再给大家来剪开来看看，好吧，
1: 好，
0: 来，徐总给大家看，
1: 来，剪刀好像在这，我来剪一下，不烫吧，
0: 大家抓紧定啊，冻丁肉再减5块钱，哎，冻丁肉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还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是
0: 再给你省了7块钱，
1: 是
0: 差不多是192块钱，
1: 没错，
0: 六包，单价更划算，来吧，
1: 就直接到这里好了，对，这和我们那个就是腌笃鲜完全是两种味道啊，两种风格，一个是喝汤的，
0: 是
1: 一个是下饭的，太棒了，
0: 分量我告诉你，这个分量是绝对 OK 的，
1: 绝对 OK。
0: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普通盛的这个大碟子，好吧？你盛菜啊，这个大碟子。好，这一份350克，350克，它的肉是多的，
1: 是。
0: 然后这个笋干菜也不少的，
1: 是。
0: 啊，这个底味是鲜甜咸，
1: 太棒了，
0: 对吧？我就拿手好了，好吧？
1: 是。
0: 你看拿手，好，这个肉，
1: 猪五花，太湖猪五花给大家
0: 做的，它一定是 Q 弹的，
1: 没错，
0: 它一定是 Q 弹。然后这个肉质，我给大家掰出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肉。
1: 因为我热气猪肉给大家做的嘛，
0: 一丝一丝的，
1: 是的，不是那种劣质猪肉、冰冻肉啊，
0: 一丝一丝的，不塞牙的，
1: 不塞牙，
0: 老人小孩都能吃的，
1: 没错，
0: 方方形形啊，好吧，来一口，
1: 然后这是完全是，这个就下饭，笋干菜是就是腌笃鲜喝汤，这个就下饭，太合适了，是吧？
0: 我呢喜欢做菜，像这种产品到我家，我一定会给它再加工一下，我怎么加工？来。这个、毛豆子我爱吃的，
1: 是的，河虾干，
0: 河虾，这样河虾也说实话不是特别贵，你可以买那个白米虾，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就也不需要去完全吃它，
1: 没错，
0: 炖到这个虾壳有点软了，
1: 是的，
0: 对吧？你都连虾壳带那个肉一起吃，又鲜又美味，
1: 是
0: 毛豆子它本来就很掉心头汤头的，
1: 这个猪五花，对吧？然后这个笋，春天的春笋啊，都是春天的味道。
0: 是，就是你这锅菜，咱们是个底味的话，你上面可以加自己想吃的菜。
1: 是，
0: 啊，金毛菜也可以。
1: 可以。
0: 双档再来一个，越炖越鲜的双档。
1: 没错。
0: 对吧？白也饱啊，然后粉丝，都可以。好，这是一道菜，好吧？还有红烧的，红烧的居然还有素鸡啊！哇，这是素鸡吧？
1: 是的，
0: 是素鸡啊。
1: 是素鸡。
0: 来吧，这菜啊，
1: 这好像是。香芋，好像香芋干，
0: 不是，
1: 素鸡，
0: 香芋是香芋吧？芋头，这是
1: 芋头，
0: 是荔浦芋头吗？
1: 荔浦芋头，对对对，
0: 荔浦芋头，好吧，来尝一口，
1: 哇，哎，加上了这个栗头，加上这个笋干菜的味道，真的
0: 太会做了，太会做了，
1: 太会做。
0: 但是你这种菜的发挥是基于你本身这个，
1: 要有这个食材，对不对？
0: 对，
1: 要有这个东西。
0: 松鹤楼不用多说了，大家去苏州一定会吃到松鹤楼的各种产品。
1: 没错，
0: 我去苏州的话，每一次要去吃松子桂鱼啊、苏式面条呀、虾仁啊，还龙井虾仁的。
1: 对的，对吧？龙井虾仁
0: 都是吃这个时令菜，好吧？抓紧时间，今天六包带回去。
1: 是
0: 不够吃的话，订两组。我觉得大家多半是不太够吃。
1: 我感觉大家对这个味道肯定是很认可的。
0: 我基本上一周就能把这三包，至少三包吃完。
1: 没错，
0: 好吧。所以大家说我分一分送送朋友，好，老两口在家，对吧？也不高兴再去出去吃饭。
1: 没错，
0: 就在家里做一道菜，
1: 是
0: 好吧？又美味又健康
1: 又好吃，
0: 又好吃又下饭。
1: 关键是综合楼的，
0: 而且做起来方便呀。
1: 对的，
0: 比当那些啊，都十来分钟时间加个热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2: 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

0: 这是新鲜采摘下来的春笋。
1: 对的，这是我们在那个安吉那边选的原材料。哎，你看春笋都是它那个冒尖的时候才去采摘，这才是春笋。你冬天吃不到腌笃鲜吧？你夏天吃不到，你秋天吃不到吧？一定要春季才能吃到腌笃鲜。
0: 对，嗯。然后薛总刚才说了，这可是松鹤楼的这大厨是吧？
1: 对，
0: 就是严选的食材，嗯，然后他亲自示范，嗯，给您打样出来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汤头，你就看这个汤色好了。对吧，我们说一顿好的菜，对吧，你说我今天的料很好，嗯，看它这个料好不好，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是它熬出的汤是不是好喝，是不是鲜美，
1: 对，
0: 是不是纯正。
1: 是，
0: 你说汤好看，你可能加了一些东西，
1: 没错，
0: 但我今天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清清爽爽，
1: 是的，都是厨房间能看到的调味料底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所以大家都是看得懂的一些配料。
0: 这个傣叶结也好吃，嗯，对吧，然后呢你再放一点咱们喜欢吃的河虾呀，香木笋啊，哎，对吧，金针菇啊，鸡毛菜啊，这是一顿丰盛的汤，也是一顿丰盛的主食，
1: 没错啊，
0: 主菜，嗯，然后今天这个还有我们的红烧，就是我们腌笃鲜是有三包，嗯啊，然后笋干菜烧肉呢也是有三包，
1: 对，
0: 这就是红烧了。红烧呢相对来说更浓郁一些，但是啊，但是它绝对不腻的，
1: 对的，
0: 对吧，嗯，鲜甜，最后是咸，嗯，都知道咱们现代人他讲究少油少盐，
1: 是，
0: 但是呢你又在做法上如果完全太清汤寡水，好像又远离美味啊，哎，更离美味又远了一步，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又美味又下饭，还更加的营养健康。
1: 对，关键还是我们松鹤楼的品质，大家要相信我们松鹤楼1757年到现在啊，冠前街店，目前连那个玄妙观旁边位置都没变过，然后呢叫苏帮菜的天花板，能做到269年的历史是真的很难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松鹤楼大厨帮大家调的味，说白了你就是味道已经帮你调好了，笋啊都是选的当季的，然后就咸肉啊猪肉已经配比好了，你不需要回家做任何调理，五星大厨带回家，你唯一这个动作就是加热一下就行了。
0: 对，嗯，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嗯，可能今天真的是要把备货全部卖完的节奏，
1: 是呀，
0: 对吧，薛总说了，反正卖完我们也就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因为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的，
0: 就跟咱们上次卖那刀鱼馄饨一样
1: 的，
0: 也是卖完之后也居家不了，
1: 对的，
0: 刀鱼它也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1: 对的，
0: 不是这个味道，一样的啊，就春天啊，应该5月份就是立夏了。
1: 对，
0: 5月5号应该就是立夏，
1: 没错，
0: 对吧，你就是立夏之前，你还能尚且还能再吃一段时间。
1: 是，
0: 但是大家吃到的这个味道，也是让大家回味起以前小时候吃腌笃鲜的感觉。
1: 没错，
0: 春笋的这种鲜，
1: 是
0: 五花肉的这种肥而不腻，哦哟，咸肉的这种咸香，
1: 是的，
0: 汤头的这种下饭和好喝，
1: 是，
0: 对吧？你喝完这个汤，你不用再着急去喝开水的。
1: 是的。
0: 有的因为它味精料太浓，或者加了一些什么食品添加剂，让你觉得好像还要喝水。
1: 没错，
0: 这个它只有鲜，只有下饭才更好吃。
1: 没错，
0: 好吧，这是三包的腌笃鲜，啊，还有咱们梅干菜，还有咱们笋干菜烧肉，
1: 是，
0: 都好吃的，好吧。今天的价格摆在这里，199，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啊！打进电话按自动订购按按键一啊，或者是我们手机 APP 快速下订单，
1: 对的，
0: 减掉5块钱，好吧，价格是更划算。
1: 是，
0: 一共6包，你要觉得吃了还想吃，那你今天啊锁定好2箱吧，至少2箱，
1: 是，
0: 对吧？这个产品还能参加凑单，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哎，你像这种下雨天气啊，
1: 是
0: 下雨天气，本来想家里人
1: 你还要去小菜场
0: 去吃个饭，哎呦，算了算了算了，对吧？这肯定在家里吃更温馨。
1: 对的呀，
0: 我就喜欢能在家吃就尽量在家吃。那在家吃呢？哎，你想，我这菜从哪儿来呢？菜场。啊，这种有点风下点小雨的日子
1: 不高兴出去了，
0: 不高兴出去了，地上面又滑，对吧？鬼推高脑门北啊，然后呢就是风还挺大的，
1: 是的，
0: 小菜场里面吧也是湿滑滑的，哎，对吧？然后哎，家里有啥？家里有腌笃鲜啊，哦，直接拿出来加热一下。
1: 对的，
0: 在家里面有什么百叶包啊，或者有一些粉丝，
1: 有一些青菜，
0: 对，鸡毛菜、青菜、我香菇笋、
1: 欧芝笋，
0: 好了，这焖锅米饭，
1: 对的，
0: 时间又快，对吧？然后咱们吃的还健康，
1: 对的，关键味道也好，
0: 味道好呀。
1: 我们五星行政主厨给大家调的味，你回去真的是你试一下这个味道，你绝对不会后悔
0: 的，真的灵的，对吧？我觉得哪天那个松鹤楼再卖松子鲑鱼的话，也会很灵的。
1: 对的，
0: 松子鲑鱼也是他的一个招牌菜，但真的太贵了。
1: 是的，
0: 啊，200多一份
1: 啊，二九八，
0: 对啊，对吧？没记错，
1: 98一粒，
0: 这好像还是我 N 多年前去吃的价格。为啥？就这个，你真的得讲究佩服一下，像这种。对吧？我说松鹤楼虽然它也不像国外像评那种星级，对吧？但是它一定也是，
1: 我们是的，我们是纯五钻的
0: 哦。
1: 我们冠前街店是一个五钻的啊，然后米其林也来排过
0: 哦，所以你看它也是上榜的，
1: 是的，
0: 对吧？铝灯啊，我们说到了这种榜单，
1: 对的。
0: 然后关键是为啥呢？因为它食材特别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啊，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2: 是的，
1: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2: 没错，
1: 中华老字号。
2: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1: 是的，
2: 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熟悉的样子啊。
1: 小时候用的。
2: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1: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2: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2: 是的，
1: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2: 对，
1: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2: 哎，是的，
1: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2: 所以呢让好东西、哦、
1: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2: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1: 是的。
2: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1: 对，
2: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1: 对的。
2: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哎，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2: 对，
1: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2: 是的，
1: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2: 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1: 是的，
2: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1: 好闻的，
2: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1: 对的，
2: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1: 是的，
2: 味道特别的棒。
1: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嗯，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2: 很清爽的味
1: 道。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2: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1: 好闻的
2: 液体的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1: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2: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1: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是这样的味道，
2: 嗯，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1: 清爽的、
2: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1: 是的，
2: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嗯，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1: 刚刚对它。鼻的味道嘛，
2: 就是它那个味道，嗯，感觉有点刺鼻。
1: 是的，
2: 虽然说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嗯，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1: 是的，
2: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1: 对的，
2: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嗯，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是的，嗯，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2: 是的，
1: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它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来选择。
2: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嗯，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嗯，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嗯，然后的话
1: 500克的
2: 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嗯，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1: 对，
2: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1: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2: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哦，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嗯，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
1: 左右了，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2: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1: 是的，
2: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1: 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
2: 对对对对，
1: 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2: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1: 对的，
2: 不像以前了。
1: 是，
2: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嗯，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就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

0: 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拿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六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再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是的，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0: 对对对，
1: 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0: 没错，那更加划算。对的，
1: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0: 对，
1: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那非常省心，
1: 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0: 真的。
1: 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0: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0: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1: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有感情的。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0: 对的，我都
1: 从小用到大。
0: 我
1: 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1: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
0: 可能就是对，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1: 轻一轻，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它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0: 痱子我倒也长过，
1: 两次。
0: 现在小朋友玩，就夏天还长痱子，
1: 真的，它很快就下去了。
0: 嗯，
1: 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棒。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它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 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1: 都是可以用的，
0: 是的。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0: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没有发现
0: 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0: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1: 是的。
0: 但现在的话。 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它了。
1: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可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这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0: 留香更持久了。 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对的。
1: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0: 嗯，是的。然后我们今天。 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1: 是的，
0: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1: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10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

0: 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1: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2: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1: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3: 每个人都有的，
0: 都有。
3: 我们家都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0: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3: 没错，
0: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3: 真的除了特别特别香。
0: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3: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0: 对呀、
3: 好香、
0: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3: 真的特别特别香，
0: 反复在闻，
3: 而且你看
0: 这个味道
3: 是
0: 让人舒适的，
3: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0: 是的，
3: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了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0: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3: 香
0: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3: 是的。
0: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3: 没错。
0: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3: 对对对，
0: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3: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2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我们足足省了 60块左右。
3: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0: 对的呀，
3: 对吧？
0: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3: 是的，
0: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闭着备着，
3: 肯定
0: 要
3: 需要
0: 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3: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
0: 对，
3: 就是出汗，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0: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3: 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0: 对，
3: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0: 家里可能你在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3: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0: 对的。
3: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0: 对的。
3: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3: 是的，
0: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3: 您
0: 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90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

0: 锌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1: 对，是的。
0: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1: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0: 对的，对的，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1: 是的，
0: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1: 没错，
0: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1: 是的，
0: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1: 对的。
0: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调香技术，
1: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0: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1: 很方便，
0: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1: 是的，
0: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的。哎，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0: 对，打出来的
1: 就是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0: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1: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0: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1: 对的，
0: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1: 是的，哎，
0: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1: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0: 是的，
1: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青青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两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0: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1: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0: 出汗，
1: 就是运动啊，出汗
0: 油脂分泌旺盛，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 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嗯、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0: 是的，
1: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嗯、一瓶就够了。
0: 是的，
1: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嗯、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大，
4: 一共有到六大、哦、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八罐，是的，而且。

0: 话，八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八罐的话，官网上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300多克的。都要32，然后的话，
1: 320克是32块多，
0: 对对对，
1: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0: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1: 是的，
0: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1: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0: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1: 是的，
0: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1: 对的，
0: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1: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明光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特别的喜欢，到今年将近91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家东西的质量特别的过硬，尤其你也熟悉的明光是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家的床单的质量特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是明光特别好的用到了非常好的丝光的加厚工艺的100%的全棉床单。而且我们今天因为也是快到这个三八妇女节了，所以很多观众知道在三八妇女节啊前后，如果说买什么家纺啊、床上用品啊，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咱们今天东方购谈到了非常优惠的一个组合，单条装、两条装，尤其是两条装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有独立包装。如果家里面你说我要换床单的话，今天可以快速入手。也是给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4: 大家好，大家好。说到明光床单，娇娇前面已经说了非常的详细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信息，这一款床单的花型，去年4月份上市以来，卖了一个月就断货了。整整到现在快等了一年的这个花型，所以说在三八妇女节期间把明光这么经典的这个花型带给大家，不光是价格，花型可以这么说满足你对明光床单的一个梦想，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3: 对，而且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我跟傅瑶就有点置身在一个非常具有浓浓的怀旧气息的环境当中。
4: 是
3: 因为像明光，包括我们家里面什么三五排的台中啊，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搪瓷脸盆呐，还有我们说到很多家里面，比如说上海牌的手表，对吧，蝴蝶牌的缝纫机，这些都是我们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老牌子。
4: 是
3: 历经岁月的一个变迁，这么多年他们家的这些品牌的质量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开玩笑说怎么就像用不坏一样，对不对？
4: 是没错。
3: 而且现在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老品牌老物件也是再次焕发出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彩，像今天我们明光这样的床单上面就会用到全新的工艺，有很多的他们明光特有的一些纹路在上面会有所体现。
4: 对，保留了明光床单经久耐用有不易褪色的一个特点，同时增加了它的舒适度跟体验感。所以说我可以这么说，做了几十年家纺了，说到床单，明光一直排在我心目中第一位的。说到家纺，明光又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骄傲。可以这么说，以前明光作为一些礼物，它走出了我们中国，给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纺织 number one。
3: 真的，所以今天把频道锁定住了。那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剧，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的明光床单有两个颜色，
4: 是
3: 一个呢是蓝色，一个是橘色。
4: 对，
3: 看看这个橘色其实也是明光床单的一个标志色，特别的温馨，对吧，显得家里面非常的富足幸福美满，而且它的整体色调还是比较的淡雅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橘色底色上面，咱们明光还是给大家做到特别熟悉的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一个花朵的一个呈现。
4: 没错，
3: 而且它的这个主花型跟这个旁边的这个花型它是有所铺排的。这个主花型啊特别的凸显，然后明光的这个花型它的一大特色就是让我们感觉颜色非常的鲜艳。
4: 对，
3: 你是感觉久洗不掉色，用那么好多好多年依然感觉就像新的一样。
4: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家纺您会发觉他们家的花型跟其他人家的花型有点类似，因为它叫电脑花型。 但是明光所有的花型您在外面是看不到其他家在做的，因为它都是用以前的我们的画家一笔一笔的铅笔画的工笔画给大家画出来的，所以说它的画型是很难被其他纺织家纺企业给所这个模仿的。
3: 哎，你看它的叶脉，
4: 你看
3: 对吧，
4: 漂亮不漂亮，
3: 花朵的花瓣的那种立体感，
4: 是
3: 包括你看所有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而且这种色调的搭配哦，也几乎在别的很多的一些家纺品牌的床单四件套上面几乎你是看不到的，
4: 肯定看
3: 不到，所以就会它会有一种红艳艳的那个感觉，对吧？
4: 是，
3: 就会一看到以后，哎呦，心情豁然开朗，对吧？
4: 那
3: 种幸福美满的感觉溢于言表。
4: 是，
3: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花型，除了中间有一个主花型这样的一个花篮以外，旁边我们这次啊，没有说像大家熟悉的以前那个明光床单，要么就中间有个主花型，或者旁边四菜一汤。
4: 对，
3: 咱们今天在两个侧面给大家做了，你看。长条形的也有花型的一个体现，而且你看有点像我们家里面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画一样，
4: 是
3: 非常的淡雅清新。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床单因为是五六尺通用的，所以比如说你的这个五尺床六尺床这个床单在床边的这个两边它也有到很好的这个装饰，
4: 这就是不得不说我们上海人对美的那种审美的要求，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哎，我们有个电视机罩它旁边一定要有一圈蕾丝边，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啊蕾丝边的一个花型，所以说前面我说了，价格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的特惠价，花型也是整整断货快一年的一个最经典的花型
3: 啊，越看越好看，不管是远镜头还是近镜头，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我们都感觉
4: 看看它这个柔软度
3: 很柔软，但是它是有一定分量感的。我开场也讲了，我们是丝光的加厚床单，因为明光床单首先材质真材实料，100%的全棉以外，你摸在这个床单上面就会感觉很厚实。而且这一款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它是有到很特殊的一个编织的一个纹路的。
4: 对的，
3: 这个上面你可能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到有很多晶晶亮亮的小方格，这个是什么？我们明光用到特别好的一个工字纹的一个编织，它是有纵向横向的一个编织的，而且我们还会有到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纱线也是双股的纱线，所以这个上面这个编织起来它不是完全是平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再加我们这个编织啊非常的紧密，结合到了做过了多道丝光工艺以后，它是又紧实又有质感，但是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你皮肤贴在上面啊，这个很舒服，
4: 是
3: 就是那种体感舒适度特别的强。
4: 对的，娇娇前面说到工字纹了，我解密一件事，很多说明光床单怎么这么经用，我久洗它还是这么好，它的颜色也这么好，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双股再加上工字纹，双股是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纺织它是一根纱左右。经向跟纬向交织，它在每经向上面的纱它是两股，所以说它的牢固度会比普通的套件牢固度要更好，同时它的更厚重。那您拿到手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同样你拿到家里的其他的四件套的床单，您去比一下分量，在同规格的情况下它的分量要来得更重一些。
3: 对，
4: 其次你听听它的声音，
3: 编织也紧密啊，你看我给大家拉起来绷一绷，
4: 你看这种
3: 梆梆梆的声音，
4: 对，这是厚实的声音，很
3: 沉的。我是两个手用力的，卯足我全身的劲在扯它，依然很紧密。这个是我们的短边，长边我再来试一下，是不是也是牢牢的？而且你会发现我这个扯的这一块没有什么那种松散，依然编织非常的紧密。
4: 对，
3: 而且你会发现你是就是说久洗了以后，你每年每季拿出来换呀用呀，它就一直感觉特别特别的厚实。
4: 是，
3: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床单不愧是国民老的中华老字号，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经久耐用啊。
4: 对的，
3: 就感觉哎呦，这个能用很多很多年，也是大家这么多年在市面上面愿意执着的长时间选择明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我觉得这个今天家里面你五尺六尺的尺寸都不用挑的，你可以在旁边你看稍微比如说垂下来一些，对吧？把你家里面那个床啊全部都可以很平整的铺好了以后呢，下面是你的这个床褥，上面就铺我们这个明光的床单。
4: 是，
3: 对于我们家里面这个软装的氛围美感的提升也是很好的一个装饰。
4: 对，说到这一点，就是明光床单为什么一直很受欢迎的原因。曾经有个顾客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十几条明光床单，我说啊，你买这么多干嘛？他说每个明光床单的花型都不一样，它就像一幅画在我们家里，我早上起来把我的被子往上一放，整个床单就像一幅软装画，我天天看着它，天天换每周换不一样的花型，感觉家里的软装也在不停的在更换，也非常的漂亮。这就是明光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3: 对，我们今天有到橘色还有到蓝色，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产品的包装哦，印制的礼盒非常的体面，也很有情怀。
4: 是，
3: 然后呢在专柜也好，包括在我们的产品的礼盒上面，它的 单条价格是569元，
4: 没错，
3: 条形码对吧，统一零售价格都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档的我们农历新年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啊迎三八妇女节，所以妇女把这个经典产品带过来，还给到我们特别优惠的价格。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来看一下，
4: 好，
3: 专柜那边不管蓝色还是我们的橘色都是569元。那么我开场讲了，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单条装，价格做到已经很优惠了，先请妇女来揭晓。
4: 来，
3: 今天单条装大家选择橘色或蓝色，售价是321，
4: 怎么样？
3: 169元，
4: 169元，
3: 足足比专柜单条订购省了400元，
4: 是
3: 诚意好足啊！
4: 这个是诚意非常非常足的，为什么？因为是马上就要到三八妇女节了，很多明光是靠了这么多年的口碑，尤其是妇女们的口碑，把明光这个品牌给托起来，所以说今天回馈大家。但是啊，
3: 但是大家想，蓝色我也想要，
4: 想要怎么办？
3: 橘色也想要，而且家里面要勤洗勤换，所以如果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两条都要订购的话，其实按我们今天单条装的价格，你买两条差不多都需要花到340元左右，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两条装，你订的多，我们还给你多省钱。两条装的价格，来，妇女揭晓，321，不需要338元，直接再降39元，做到了299，两条哦，橘色加蓝色。那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单条的价格才149元，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两条都是性价比更加高的，
4: 是
3: 单条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外面专柜一条的价格可是569元啊。
4: 对，你我就这么帮您打个比方，您就算现在到明光，明光上还有20几家专店，专卖店，您今天地下订单，三八妇女节那一天，周六周日，您去任何商场逛，打个3.8折吧，也要200多块钱一根了吧？
3: 要呀，对。
4: 现在东方单根就要169，我觉得建议一定要两根一条路，因为什么？蓝色一条，粉色一条，您可以换着来。天冷的时候您用粉色，天热的时候您用蓝色，显得更清新。
3: 两位订购到了，
4: 对。
3: 而且我们给大家啊，就是你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我们是两个全部都是独立的硬质的包装，
4: 没错，
3: 给大家是两个礼盒的。所以没想到在东方购这边迎三八妇女节减实惠了，而且订购两条装颜色不用选，橘色给你一条，蓝色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两条市面上面价格需要花到将近小1200-1100多呢。
4: 对，
3: 今天你花到299就拥有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所以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条装，5-6尺全部通用。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不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6: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5: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7: 明光。搿家方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哎呀，真的不得了！今天我们东方购赢三八妇女节，给到大家明光的经典的国民床单，丝光加厚的全棉床单，价格这么便宜哦！您看画面上面，我们把橘色和蓝色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现在你根本订购两条装的观众，你就不用选，这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只要299，299在专柜。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299给你两条，两个花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的底色不同，这两个床单它给到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我觉得橘色是很温馨的，然后呢蓝色是比较的清雅，比较的亲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非常的舒爽。
1: 是，娇娇，你要知道这两个颜色是很代表明光的颜色，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两个最经典的颜色，同时花型也是非常代表明光的。为什么说这款花型从去年4月份登陆东方购物，卖了一个月就全部断货了，是因为这个花型它结合了明光所有的很多花型里面的花朵都在这一个四件套里面体现出来了。
0: 不管是局部看还是我们整体来看，这个花包括在我们两个长边额外做了这个装饰，
1: 是的，
0: 中间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对吧？就是会发现如果让你去盲猜，我们把几套床单放在一块儿，你看这个色调，你看这个标志的橘色蓝色，你看这种出自名画家之手的这种花朵的一个铺排，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明光，对吧？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老年观众对明光多熟悉呀，对不
1: 对？
0: 甚至于啊，我都可以这么讲，你用明光的这个年头可能比我跟傅宇的年龄都大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多70后80后很多的一些孩子小时候家里面就有一个照片，家里面大床上面就是坐在明光四菜一汤那个大床单上面拍的那个照片，对吧？陪伴可以说几代人，像很多我们很多一些年长的女性，明光床单，您自己结婚的时候，您的爸爸妈妈给你备的那个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有明光吗？对不对？所以你是一路看着明光品牌这么多年，走过了91年的品牌历史。但你要说明光品牌旗下买他们家家纺，请去买什么？买床单，他们是国民床单品牌。现在我告诉你，有很多观众本来订购单条装，现在想了一下，我订购两条装吧，
1: 一定要订
0: 购，我只要在单条装上面，我再多加130几块钱，
1: 对，
0: 我再多得一条，外面一条要569呢，将近是570元的单条价值。
1: 对的，而且为什么床单这两年明光的床单这么热销？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跟我说，他说，哎，被套跟床单一定是床单要勤洗，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人的一些皮屑也好，床单更容易脏。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就喜欢明光床单？因为洗涤多了以后，只有明光床单它经久耐用，它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而且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明光床单没有听到过什么缩水的，没有什么洗坏掉的，用个十几年都还是牢固度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要盯着明光床单买，可以这么说，我做了20几年家纺，几乎没有一家的家纺企业做床单能做到像明光这么专业，
0: 而且
1: 这么受大家。
0: 对，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它在远镜头里面，我感觉啊，它这个就是说橘色这个颜色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1: 是
0: 不是特别的大，有点像那种喜鹊的感觉。但是我们近的画面当中就会发现，哇，好亮啊，这个光泽感怎么这么好？因为咱们是有到丝光工艺的，
1: 对，
0: 而且明光我们这个床单是100%的全棉，他们家选择棉啊原料就很好，再把这个棉纺成特别好的纱线，尤其我们里面是有到双股纱，再结合到了你看，尤其在我们没有花型的地方，这个底色部分看得很清楚，它会有到工字纹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
1: 对，
0: 既把我们这个纱线很好的凹凹凸凸、凹凸有致的感觉，光泽感明暗交织对比体现出来，也让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床单牢度更好，厚度更厚，更加有质感，更加的经久耐用。
1: 对，
0: 所以你一摸你就会发现这个明光的床单太特别了，它是有自家的一个特色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也讲，有明光床单业内什么仿不出来的，
1: 是不
0: 是有很多品牌厂家在研究这个明光床单怎么做的那个工艺啊，这么的好。这么多年你去用，
1: 对，
0: 你去拉，你那个家里面那个洗衣机啊，哎，1200转、1400转，你去甩水，你去拖，
1: 完全
0: 没问题，甩干没有问题，真的就是经久耐用啊。
1: 对的，为什么我再告诉大家，我是20几年家纺了，就是明光的这个编织机不是每个家纺企业都有的，它的编织工艺很麻烦，所以说它做的时间也会非常长。娇娇给大家完全展示。
0: 首先，我们是双股纱，
1: 对，
0: 单股纱也可以做床单，
1: 对，
0: 也可以做家纺用品。我们是双股纱，这个耗费棉的原料是不是更多了？
1: 肯定，
0: 还要多一道这个纱线这个纺纱的工艺吧。 耗时耗工，原料成本贵，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工字纹，它很好的一个结构稳定的一个编织，增加这个床单的这个厚度，包括它的质感，也让它光泽感更好。它有那种凹凸有致的，有星光点点那种方格的光斑点点的感觉。
1: 是，
0: 再做到我们是丝光处理，做了丝光以后就顺，更顺滑，更柔软。那个体感肤感就更加的舒服。
1: 是，没错，这也是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这么牢固，这么不容易褪色，因为它跟普通床单要多到至少多三道工艺。第一，它要做
0: 毛线当中，
1: 其次它的编织的工艺不一样。了解纺织人都知道，一件衣服基本上就是一个工艺，要么平纹，要么斜纹，它是工字纹加密字纹两种纹路，一个是去保护它的牢固度，其次增加它的舒适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又把它做了一道丝光处理，丝光处理把颜色更固定的同时，它的光泽度更好，亲肤度也更好。这就是这两年明光床单在保证它的原有的老技术的同时，又在不断的更新，把新的技术也带给大家。
0: 我们看了橘色以后，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挂出来那样的一个蓝色。我们还有观众可能说单独选蓝色，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订两条，把蓝色、把橘色都订购下来。蓝色你看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在不同的底色衬托之下，咱们这个经典花型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这个主花型，包括旁边的装饰特别的好看，谁能想到这样的明光床单单条今天在东方购这边149元呢、啊？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不可思议哦！你就不要订购一条装了。你想，我刚刚讲了一条装169在东方购这边，当然也划算，比外面足足单条便宜了400元。但是你在169价格上面，你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同规格、同工艺、同材质，299拿两条。一条橘色，一条蓝色，你除以二，单条多少钱？149元呢，朋友们，你这个价格在外面。富裕，我这么讲啊，今天这个价格来到东方购，咱们农历新年的首档直播，这价格真让我没想到。
1: 是的，
0: 太意外。我知道明光在东方购的价格绝对划算，但是都没想到过便宜到今天这种程度啊。
1: 原因有两，第一，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战略合作，你要知道战略合作什么概念，是全年它是有一个对明光的一个销售计划的，这是第一。其次，正好分3月8号三八妇女节，明光的老总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您要知道明光品牌这么多年的口碑就是由这些妇女为我们奠基起来的，他们一直说我买床单，如果买床单我一定是偏向于明光的，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这个价格您在其他渠道看不到，今天把订单定下来，您到任何渠道去比价，而且今天虽然价格便宜，该给的包装没有一个少，
0: 没有说订两条装给你一个包装，
1: 对，
0: 我们每一个单条橘色蓝色全部都是硬质的礼盒包装，家里面放着暂时不用，看着也开心，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勤洗勤换，我们两条装给你的价格真的限时放送，售完为止，下了单以后再去明光专柜比较价格，真的是偷着了。外面三八妇女节，现在明光专柜也不可能有东方购物这么划算，
1: 不可能，
0: 赶紧打电话抢单，你直接就是订购两条装就可以了，尺寸啊颜色您都是不用选的，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左右，真的，这个花型刚才傅宇讲了，去年东方购周年庆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拿出来过卖，对吧？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出来了？现在农历新年过完年以后，迎三八妇女节特别拿出来，因为平时这个花型真的不能卖，一拿出来绝对疯抢，有很多观众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特别在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时候拿出来呈现给大家。刚才傅宇真的讲，我们很多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呐，对不对？你想现在家里面孩子小孙子小孙女开学了，每天家里面接送小孩烧菜煮饭，刚刚过完年，对不对？忙忙活活这一大家子吃的备年货打扫房间，是不是都是很多电视机前我们很多年长的太太自己家里面在张罗呢？您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们觉得每年三八妇女节到了，对您自己好一点，对您自己爱的这个家好一点。我们不仅自己，比如说三八妇女节会买什么化妆品啊，买内衣呀，买点衣服呀，还有家里面我们卧室里面还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买好的明光的床单，装点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卧室的环境也特别的好。这个明光床单我跟傅宇的感觉，甚至你会拿到手发现实物哦，比镜头上面更好看，因为明光的花型颜色整体的氛围，尤其是你摸到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个质感，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熟悉的，就是我很习惯的那种又牢又厚又软经久耐用那个熟悉的感觉，
1: 是
0: 91年了，对吧？我们说经典不落潮流，这么多年你想想，我们很多老观众说过年啊，咱们家里面小辈给我送了不少的东西，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有时候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那种新潮的东西啊，质量还不如以前。明光为什么能够什么屹立潮头91年，老字号品牌将近是要100年左右了，对不对？这个很不容易了。
1: 对的，就像娇娇说的，为什么质量这么好？您看到的，它所有的纹路，它不是一种编织方式，它是两种编织方式，确保了牢固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它的舒适度。其次，现在有很多的小年轻都在说，他们也在买明光床单，他们觉得，哎呦，老一辈的眼光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些花型。这么多年，20-30年了，这些花型不要说我们的阿姨妈妈们看得喜欢，我们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觉得，哇，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花，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些花型怎么会这么漂亮，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年你会发觉明光床单不像以原来这么好卖了，很难买得到，因为不光是您在卖，我们的我们的90后、20后很多人都在卖这款床单，因为这款床单是很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它被称之为叫国民床单。今天这款花型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花型，
0: 这款花型很特别，只在东方购物的周年庆，
1: 只在周年庆，没错，
0: 今年我们农历新年过完以后，只在迎三八女神节的时候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限量的一个献礼的一个花型，
1: 是
0: 因为这个主花型特别适合我们上海很多审美眼光很高的，对吧？不是说一般的花型，你们东西便宜我就买的，我要看这个花型真的好看，
1: 来看一下，
0: 不张扬，恰到好处，没有说做的特别特别的满，对吧？然后呢比较的艳俗，它也是在明光很多的一些名画家的这样的一些画作当中特别我们呈现在这款丝光加厚的床单上面的，对吧？就是你看这个花型啊，就是很喜庆，
1: 对，
0: 但是也没有像搞得家里面这天天像什么办喜事儿，天天像结婚一样，它又是有一种哦非常雅致的那种格调在里面。
1: 娇娇说的非常对，您仔细去看，就以前有些明光花型，它上面要么就是大牡丹，要么就是大的菊花，要么就是一些花，但是您会发觉这个花型它是花团锦簇的感觉，它上面不光有牡丹花，它还有很多的兰花，还有我们的香水的百合花，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叶子，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紫甘蓝，它是一个花团锦凑的花型。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款花型是三八妇女节的特供款，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花都集合在一起了。大家都知道一个画家他有可能画牡丹画的特别好，画什么画的特别好，但是这个是有很多的人把一朵朵他们擅长的花型都画在上面，你会发觉它的花朵特别特别的多，
0: 集大成之作，
1: 对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哎呦太乱，他会觉得哎呦很清雅，这就是这款花型为什么
0: 两条装只有46组了，
1: 抓紧时间啊，
0: 大家别光在节目里面下单啊，电视机里面你欣赏这个花型啊，你把它买下来，
1: 对，
0: 往你自己家里面的大床上面一铺以后，
1: 是，
0: 哎呦，首先你看
1: 慢慢看，
0: 平平整整，很平整，因为明光床单它的这个丝光工艺做以后平整服帖，然后呢这个花型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你家里面不管什么样的那个卧室的灯光下面照耀下来，这个花型都很好看，
1: 是的，
0: 而且5-6尺全部通用，它是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
1: 对，
0: 并且我是特别感觉这个明光的床单它就是非常的柔软
1: 对，
0: 有些可能一些新的一些家纺上面有浆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感觉比较的硬，
2: 嗯，
0: 或者有些跟我们皮肤后面春夏季节以后你露肤度高了，皮肤直接接触你会发现说，哎呦好像有点不平整，
1: 嗯，
0: 不够柔软，不够顺滑。咱明光床单不一样，特别的软，你要做到又厚有质感还能够软，那就不容易了。如果薄它软的话不稀奇，对吧？
1: 对，
0: 咱们是又厚实编织又紧密，
1: 嗯，
0: 工字纹，包括呢我们双骨纱再加丝光的工艺，所以你说这床单今天这一条如果橘色为例150元都不到呀，
1: 嗯，
0: 你是不是以为我跟傅宇价格讲错了？真没错，150元不到，149元单条的价格，
1: 嗯，
0: 在两条装里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这么的高。
1: 是的，而且你也没看错，是明光品牌，
0: 嗯，
1: 因为现在是因为这两年大家觉得明光的花型好看，
0: 啊，
1: 明光的国民床单好看，是有一些企业会去模仿它，但是它模仿不了这个花型，
0: 啊，
1: 你仔细一看您就能辨识度，这是其一。其二，
0: 嗯，
1: 它模仿不了它的一个编织工艺，
0: 啊，
1: 它是两种编织工艺。其三，它模仿不了它的双骨纱，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虽然价格给你做到极致了，
0: 嗯，
1: 礼盒没有少，
0: 礼盒外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礼盒上面，我们的侧面它都会有，
1: 每个都有价格，
0: 统一零售价，嗯，一条哦，一条569元。
1: 是的，
0: 今天单条装不管蓝色橘色，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是169元，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单独选择一条，直接一条省400元。
1: 是，
0: 但是你在花了169以外，你再愿意在169上面你再多加130元。我再多给你一条，
1: 130元，
0: 再给你另外一个颜色，再多给你一条，
1: 嗯，
0: 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两条装的价格，两个独立的礼盒，两个不同的颜色，两条只要299，一条多少价格？149元呐，朋友们，
1: 嗯，
0: 149元左右，你上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吧，对不对？你能够买一个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
1: 嗯，
0: 勤洗勤换，一年四季都能用，
1: 是的，
0: 多划算。
1: 对，
0: 但是也是只在我们迎三八妇女节特殊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直播，
1: 嗯，
0: 那很有可能那错误可能再要等一年啊，又是明年3-4月份了再出来。
1: 不光是价格要等一年，有可能这个花型也没有了。所以说，买明光的是有两种人，第一，他特别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是有要求的；其次，
0: 嗯，
1: 他对审美也非常有要求。抓紧时间啊！
0: 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不需要选择尺寸和颜色，两条装全部都给你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东方购我们上海本地门口的观众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大家真会买。很多观众啊，原来可能说，哎呦，看着蓝色挺喜欢，或者橘色挺喜欢，都只订了一条。后来发现，哎呦，两条装只要299，那赶紧啊，把这个单条装订单给取消了，直接订购两条装。这么做是精明的，
1: 是
0: 因为两条装真的更划算。14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傅宇这次我们是农历新年回来之后的首档直播，
1: 首档，
0: 也是难得把我们这个可以说是限量的这样一个花型拿出来。
1: 是，
0: 其实你备货挺足的，但是也架不住观众太热情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剩的备货已经是不多了。真的别犹豫啊，两条装最后的23组，因为现在差不多3:30的一个时间，很多观众跟你一样，对吧？也还没有去接小孩呢，家里面也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饭呢，都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都在抢着订。还有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赶紧给闺蜜打电话，
2: 对的，
0: 也喜欢明光，
1: 是
0: 也喜欢那种爱美的家里面好看的那种什么具床单，赶紧闺蜜啊也买两条装。
1: 对，因为这一款花型，我告诉大家，这一款花型，如果你喜欢百发，就是很多的有花型的话，这一款是明光为数不多的，有不同的花型，有什么？有我们的牡丹花，有我们的百合花，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喇叭花，还有我们一些小的兰花，各种花都在这一款套件里边的，很少很少。再结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您最熟悉的那种，用了十几年都不坏的，因为它是有什么工字纹，有蜜字纹，编织方法不一样。我做了家纺20年，我知道以前要么就斜纹，要么就平纹，一种编织。但是在明光床单上面，它用了两种编织，
0: 两条装只有19组，就这个花型，它是一个有点感觉到说。

0: 赶紧要打电话，因为现在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不用选择颜色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橘色这一条再加富裕旁边那条蓝色都给你。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市面上面单条价格是569元，两条就是要花到11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两条才299哦，300元都不到，所以每一个单条的价格是149元。这条橘色的相当于149元左右，蓝色的也是149元左右。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一对枕套，一个什么小的一个枕巾啊，它是一个大床单，而且我们的尺寸啊是5、6尺，全部都是通用的。
1: 对，
0: 我们的尺寸是2米乘以2米28的，5尺床、6尺床全部通用。所以你想，明光就考虑到很多我们很多上海的老百姓会过日子，对吧？没有什么限制大家那个尺寸呢、啊，5尺能用啊，6尺不能用呀，或者你送人呀，是不是别家那个尺寸能不能用啊？我们5、6尺全部通用，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过得什么方便简单。但是用的东西啊，质量过硬，花型好看，工艺还厉害。
1: 是的，你想149块钱一个床单，一条好一点的浴巾，我估计大家可都要将近200块钱左右吧。
0: 我们俩之前做过那个，就是那个4幺4翠绒那个毛巾嘛，我们一直讲，外面一条大浴巾，全棉的大浴巾，我那次看到外面一条229元，200多块一条大浴巾，全棉的，我们是100%全棉一个双人大的明光床单。149元啊，单条价格啊！
1: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是明光，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你的眼睛。东方购物不可能是
0: 买始祖了，
1: 买假货的啊！
0: 所以，它就是明光品牌。我是觉得，你现在是货备少了。我们因为准备这档节目，富裕且是特别特别的给力，所以他其实在直播之前备货是挺充足，但是观众太热情，
1: 真的架不住观众这么
0: 那你只有加货了呀，现在没办法了，最后3分多钟这些所剩的货是满足不了我们现在订的观众的，
1: 因为这个花型，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抢得到，在外面这个价格是拿不到的，所以说备货就这些，您尽快抢吧，能抢到算您运气不错，你抢不到我也真的是没有
0: 办法，真的要说清了，
1: 因为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了解明光的人都知道，150块钱不到买国民床单，而且是明光这么经典的花型，而且今天这个花型又是满花的，
0: 最后的六组了，
1: 不是什么狡花的啊、哎，所以说这个花型在外面几乎你是看不到，抓紧时间、啊。哎，
0: 今年的观众两条装直接
1: 点入，
0: 订单条的观众，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就跟你分析单条价格上面169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这机会你错过真的要后悔。
1: 是，
0: 赶紧现在就订购两条装，不用选尺寸，不用选颜色，两个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买了没有呀？买了以后，我真的告诉你啊，跟闺蜜说，在东方购物啊，迎三八妇女节。不去外面逛商场，不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打了一个电话，明光这么好的限量限礼的三八妇女节才会出现的我们的明光的丝光加厚床单，299300元不到，我买了两条。
1: 对，
0: 你跟闺蜜这么一说，闺蜜说哪儿买的？你不怎么不叫我也买两条啊？对不对？今天这个机会把握住了，真的划算。嗯，先下单，再去明光各大门店专柜比价。我就直接问服务员，我对你灵魂拷问，你回答我们的观众啊。外面三八妇女节，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有没有可能同样的床单，像东方购物今天价格这么便宜？
1: 不可能，别说两条装，一条装都不可能。一条装169已经比外面要便宜很多了。今天两条装的价格，说心里话啊，只有在三八妇女节才会给大家奉献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好，那我问你啊，价格我们做到了单条在两条装里面才相当于149元。
2: 是，
0: 东西的质量、工艺、花型所有部分。跟明光的门店专柜一条要卖到569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吗？
1: 一模一样，花型一样，货号一样，品质一样，所以说您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您也不用怀疑东方购物卖的是不是真的明光。我告诉他，您就下订单啊，下订单，如果卖到假货，赔你。不可能在外面有这样，所以说今天。
0: 但是你错过，很有可能就要等到明年，
1: 对
0: 吧？2027年的3、4月份了。
1: 是
0: 这个床单大概率是只在东方购物的。去年是4月份，
1: 周年庆之后。对。
0: 今年我们在过年以后迎三八女神节，今年过年晚嘛，对吧？三八女神节也是全年买家纺、买床品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给你重磅呈现，赶紧订购！204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富裕这边确实加不了货。你这个价格，而且还影响外面的明光的其他的渠道的销售。
1: 所以说嘛，
0: 所以只有这点货卖光。就卖
1: 光了，对，不能在黄金时间段，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偷偷摸摸卖一次啊！快点抢下来啊！就这点货卖完就没了啊！
0: 对，两条装的观众直接就不用选择颜色，
1: 不用选择
0: 尺寸，5、6尺全部通用，蓝色、橘色各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天的中午、下午，包括是放学回家的时候啊，就大家都很喜欢吃香香浓浓的有蛋香味的我们的蛋卷。那今天呢，来自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品牌西区老大房的蛋卷当中，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经典的原味，另外一个是黄油香气满溢的我们的黄油味。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过生日嘛，对不对？22周年庆，给了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力度，总共呢是4+2、6罐。而且这个罐装啊，你这边小图看不清楚，告诉大家多少克，大多了。就在了刚刚放四方桶碟，对吧？作为冰柜厅的，我们今天是放到我们的这个蛋卷，每一盒呢，净含量是300克的一个分量，总共是4罐原味以及是2罐的黄油味的蛋卷带回去。今天售价是199元，但是本场直播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高达11.99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价为0.95元，相当于是182。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182块钱，你可以拿回去6大盒6大罐的我们的蛋卷，对吧？相当于每一盒每一罐，我们今天是30来块钱。但是你知道西区老大房，我们不是小牌子，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呢，在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哦，还不是说去我们这个线下门店，就是网络上面直播专属的价格，宠粉价这样子的一罐都给要49.9元，50块钱。东方购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周年庆生的活动方案，一罐只要30块钱。
3: 今天是等于相当于182嘛，6罐带回去，
4: 6罐嘛，对，30来块钱一罐，
3: 所以正正好是30出头一点点。
4: 对，
3: 关键是啊，西区老大房这个蛋卷，现在很多人说吃到蛋卷啊，香香浓浓，但是感觉不是很自然。我们看我们这个蛋卷到底自不自然？
4: 蛋卷的话，那顾名思义，第一个是跟什么有关？
3: 鸡蛋，
4: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整个这是金属罐头啊，对吧？这种包装，你看像这种罐装的、听装的这种蛋卷，基本上如果你自己什么到那个什么我们中国澳门地区啊、中国香港地区啊，你自己往回背啊，8-9、10块钱这样一罐药，对吧？当然很香，奶香味、蛋香味特别特别的香。所以你看，我们西区老大房30块钱一罐，给您做到鸡蛋添加量大于等于25%，看清楚吗？
3: 它有真鸡蛋，而且的含量还不少哦。
4: 对对对，然后再来啊，看我们的这个，除了有我们的鸡蛋之外，你看配料表当中就是小麦粉，然后鲜鸡蛋，对吧？25%以上量，加了一点白砂糖，加了一点植物油，还有哦，有一些蛋卷它之所以那么酥，它会用起酥油，
3: 对。
4: 但是你看，我们不用那种起酥油，我们用的是黄油，而且你看黄油的添加量也是恰到好处，大于等于8%的黄油，这个是黄油味道的啊。然后一点食用盐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一些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什么氢化植物油、什么反式脂肪什么在里面。
3: 对，
4: 然后打开这样的罐头听头，里面是独立包装。
3: 对，我本来还想这样的罐头听头里头能够顶日本拧头啊，
4: 来吧来吧，
3: 然后再一看哦，对对对，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你带出去也是更加的方便，
4: 出去春游啊，出去踏青啊，现在这个季节，对吧？
3: 是的。 那打开包装之后，你会发现啊，它是正好两条装。是不是？
5: 对，
3: 而且你看到颜色了，就是这种鸡蛋的香气和香味。蛋卷啊，你会发现啊，我拿出一根给大家看一看。
5: 对，
3: 它上头这个蛋孔啊，就以前大家就烘烤过的蛋卷一定知道，锅的那种孔，对不对？
5: 气孔嘛，
3: 气孔。这气孔是鸡蛋跟水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植物油啊，包括我们黄油在一起，
5: 经过烘烤之后，
3: 对，
5: 经过温度之后
3: 的。
5: 对，
3: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鸡蛋的那个一个香味。
5: 对，
3: 而且你看它一层一层包裹非常多。我曾经吃到过一些蛋卷，它可能就三层，
5: 对，
3: 就没那么厚实。
5: 对，其实
3: 大家爱吃蛋卷，喜欢怎样？酥酥、松松、脆脆，对不对？然后薄荷的朋友们，看到吗？非常非常的酥软。
5: 其实蛋卷的话，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口味的蛋卷，比如说你自己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有那种日式鸡蛋卷，对吧？那个的话确实价格很贵，但是呢，老实说甜蜜，对吧？真的。然后呢，我们去有时候去中国这个香港啊，去中国澳门啊，去旅游啊什么，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蛋卷，包括对吧？包括你说上海本地，上海本地都有那个鸡蛋卷，但是跟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这个蛋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再仔细给大家看看细节，为什么刚刚艳华说有的鸡蛋卷就三圈就没了？
3: 对呀，
5: 因为它很厚，因为它很厚。你看我把中间这个横截面掰开来，首先这个横截面是不是平整的？看到吗？没有掰得来什么这个碎碎的那种样子，平整的横截面说什么？里面说明鸡蛋跟水分它的配比是恰到好处。然后你再看它为什么密密麻麻那么多层？因为它薄啊，知道吗？它每一层每一层都很薄。所以越薄，那你做过点心都知道，越薄的这种点心啊，它就越松，对吧？越酥，你看越入味儿。
3: 对，
5: 所以它不像我们上海的那种鸡蛋卷，上海有时候路边摊那个什么鸡蛋卷特别硬，对不对？
3: 对，
5: 不是说它不好吃，只不过相对于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这个蛋卷，这个是更加的绵软松软，就是松脆软的那种口感，不是硬的那种口感。
6: 确实，吃到嘴巴当中啊，因为我很喜欢吃蛋卷啊，有时候吃到过的其他品牌的一些也香的。
5: 对，
6: 雅玲说的，比如说路边摊好像这个我也吃过。有一点是区别是什么？有些它的香是人工的，比如说是香精啊这些东西弄进去。
5: 对，
6: 你觉得香，但是不自然，吃到嘴巴中那个香味没有了。
5: 对，
6: 还有它只是这种甜，就齁甜。那刚才我吃了我们的黄油鸡蛋卷，第一点，它有鸡蛋的浓香；第二点，黄油味是特别特别的浓郁。
3: 不像有时候你说的，哟，得吃吃金滋滋，就是个甜，太甜了不行。它甜度倒还好，
5: 对，
3: 适中，但它就是鸡蛋的浓的味道和黄油的这种啊黄油的香气融入在当中，特别好吃。
5: 对，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对吧？上海本土的这个老字号企业，对，所以呢，你看他们家不管是做点心，对吧？做熟食，上海人这口味喜欢不喜欢，都非常喜欢，对吧？他们家的那个什么鲜肉月饼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点心啊，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都喜欢的。对，我们今天这个蛋卷的话，也是就是符合我们上海人的一些口味的一些需求，就是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全给大家做到独立包装，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零反式脂肪酸。来，今天还有一个细节没有给大家做到，大家如果觉得今天四罐加两罐六罐稍微自己一个人吃有点多，我可以把它作为礼物送人，因为六罐我们给大家配了六个拎袋。给大家配了六个拎袋，也就是说你作为小礼物，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是不是？对，亲戚之间，或者呢，直接拎两罐去老爸老妈家。但你知道像这样子的蛋卷啊，你拎这两罐哦，我给大家看一下，即使是在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自己的直播间，你还不是每一天每一次去都能看得到。49.9买个两罐就100块钱了。
3: 是呀，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我们是4+2的组合。
5: 对，
3: 六罐，那原味是不用多说，大家都很接受。然后再加有两个非常浓郁的黄油味，
5: 就是原味
3: 当中它的油也是用的黄油，
5: 对，
3: 就是原味比例不一样。
5: 黄油，对对对，就是这个黄油的量
3: 添
5: 加更
3: 多一
5: 些，
3: 对，其他都一样。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是199，但是因为是过生日，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9，自动订购啊，帮您是立减5元，只有相当于182块钱。所以平时要订订鸡的，或者呢是这个走亲朋友之间要
5: 送
3: 人
5: 的，
3: 对吧？都可以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对吧，老欢喜吃西区老大王对吧，搿蛋卷，因为搿蛋卷对伐啦，伊一又可以当午茶，又可以当早饭，因为呢，伊搿的配料表的相当的干净的，阿拉呢吃了也放心的，因为伊就只有对伐，蛋，还有呢精致的搿种米粉组织而成的，所以讲呢，不像外头一种蛋卷哦，吃上去对伐，老硬的，但是伊呢根据搿烘焙以后对伐，搿口感就是细腻，又是勿干燥，吃了嘴巴里向对伐，真一根又夹了一根要吃。还有一种黄油呢，也是个，有种绵密的一种香味，加上搿蛋面，来了嘴巴里向呢，慢慢的移开来，真的好吃了不得了。有辰光对伐，接接小人，小人肚皮肚饿了，拨小人吃吃。还有呢，现在呢，过年嘞。送送亲朋好友也老好哎，伊呢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讲呢，吃起来是相当的方便呀。

0: 朋友会说就要这种香香的，而且你看当中有真的这个鸡蛋，包括还有黄油，你看配料表干净嘛，
1: 我跟大家说
0: 是营养了。
1: 对，我跟大家说这样子的蛋卷哦，碰到这么干净的配料表少见的，真的少见的，
0: 是的，
1: 因为很多这样子的同类的一些什么各种卷啊，那个卷啊，什么什么，它里面或多或少，真的或多或少。
0: 哎，你看我的名字叫什么？或多或少有这个那个，对吧？
1: 对啊、
0: 你想说的是，
1: 对啊，
0: 这个卷那个卷，我们叫卷王，对吧？就因为干净，所以能够成为卷王，再加上我们的品牌，
1: 对
0: 吧？中华老字号的西区老大房，蛋卷当中的蛋卷王，而且多种口味了。
1: 对，而且这么好的配料，这么好的这个扎实的原材料，
0: 对的，
1: 鸡蛋的添加量，对吧？25%以上，还有正儿八经的黄油加在里面，不是用什么氢化植物油、反式脂肪这些。所以我跟大家说，甚至早餐有时候来不及吃的时候，给小朋友兜里揣两包，儿子女儿去上班了，有的时候早上真的急吼吼的，没有时间吃早饭的，他自己会习惯去咖啡店买一杯咖啡，随便买一个面包，你说说看多少钱一只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看我们现在今天这一罐300克的这个蛋卷哦，黄油原味的，就是每一罐哦这么多，我们今天才花30块钱。
0: 是呀，
1: 30块钱，你要去一些高端的这个咖啡厅，一杯咖啡一个面包买不下来，
0: 对，
1: 买不下来，好不好？但你看我们这里面，我跟燕华已经拿掉很多了，
0: 对，
1: 上面是还有一层，
0: 是的，
1: 这个底下还有，这底下还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独立包装，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刚刚燕华也是，我们上海小孩嘛，从小吃到大，还有一个什么？海德味的，我知道那个蛋卷，
0: 对
1: 对吧？然后
0: 蛮贵的，我以前省得吃的，
1: 108克，你知道现在是卖多少钱吗？108克应该小30块钱，27块钱左右。
0: 那要的呀，
1: 108克小30，我们今天看清楚，300克，今天30块钱，
0: 对对对。
1: 然后生产批次您放心，3月13号
0: 哦，
1: 那么新鲜的批次，
0: 那它保质期多久？
1: 保质期常温存放，来。10个月的时间，这么好吃的蛋卷，香喷喷的蛋卷，又可以放的时间长，又是新鲜批次，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在里面。
0: 对的，
1: 而且鸡蛋的添加量一定保证大家25%以上。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什么鸡蛋味道的一些饼干点心，它里面会放一些什么？蛋黄粉，你什么什么的，都不是鲜鸡蛋，都不用鲜鸡蛋，你知道吗？
0: 所以它好吃，
1: 科技与狠活，
0: 而且敢吃，
1: 太发达了。
0: 而且像我吃蛋卷啊，就太近了的时候，对吧？就蛋卷拿出来之后，你先要
1: 清清爽爽的亏啊，
0: 先立着，倒过来放两颗金苹果，太不了。那当中有一些些，就肯定是有一些碎碎的，
1: 对，
0: 千万不要浪费哦。咱们到最后放到怎么样去，很好吃的。
1: 你把这个泡在牛奶上面，泡在牛奶，
0: 对对对，
1: 泡在酸奶上。
0: 刚才吃的那一根是黄油味的，现在我吃的是原味的。两个有一点点的区别是什么？黄油味是黄油味。更加浓郁，
1: 对，
0: 鸡蛋是往下，就是口感当中，
1: 对，
0: 但这个是蛋香味特别浓郁，
1: 对，
0: 但是还有就是我吃到是什么，放心，它不是说给你调制出蛋香味，加这个加那个，对不对？还有就是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这两天牙齿还是有点疼，所以呢，就无论是这个用门牙也好，嚼也好，
1: 对，
0: 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对，这个6罐拿回家。不觉得多？为什么不觉得多？早餐的时候，因为里面正儿八经加了那么多鸡蛋在里面，鸡蛋、小麦粉，你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早餐，
0: 对啊，
1: 对吧？包括下午4点钟小朋友去放学接他回家，甚至下午啊5岁好了1-2点钟的时间，爸爸妈妈哎呦来一点这种下午茶点。现在不是明前龙井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要开始给大家预售了，对吧？对。然后龙井茶，包括春天很多会养生的妈妈喝一些玫瑰花茶。喝一些这种其他的花草茶，你就可以直接来一杯茶，然后我们的蛋卷就是作为茶点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很多一些老会员说，
1: 对，
0: 1点多嘛，准备捧尊过来，我这样忙鹅忙月了，对吧？送送人，品牌送的出，
1: 我们一罐有
0: 进口出的出，
1: 一罐有一个礼袋，今天6罐就是6个礼袋
0: 带回去，
1: 六个礼袋，
0: 所以呢，就大家也很喜欢，还有2种不同的口味，
1: 对。
0: 6罐带回家，4罐原味的啊，2罐是黄油味的，6盒，199元。今天还跟以往不一样，今天特地再多加给大家10块钱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9元。自动订阅 APP 订阅3年立减5年，相当于只需要182。除以6的话，每盒才
1: 30出头
0: 一点点，
1: 300克，
0: 对吧？
1: 三十，
0: 立刻来抢线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对吧，老欢喜吃西区老大王的对吧，搿台剧，因为搿台剧对伐啦，伊一又可以当舞者，又可以当早饭，因为呢，伊搿台配料表的相当的干净的，阿拉呢吃了也放心的，因为伊就只有对伐，蛋，还有呢精致的搿种米粉组织而成的，所以讲呢，不像外头一种台剧哦，吃上去对伐，老硬的，但是伊呢根据搿烘焙以后对伐，搿口感就是细腻，又是勿干燥，吃了嘴巴里向对伐，真的一根又夹了一根要吃。还有一种黄油呢，也是的，有种绵密的一种香味，刚上搿台面，来了嘴巴里向呢，慢慢的移开来，真的好吃了不得了。有辰光对伐，接接小人，小人肚皮肚饿了，把小人吃吃。还有呢，现在呢，过年嘞，送送亲朋好友也老好哎。伊呢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讲呢，吃起来是相当的方便呀。

0: 你看呀，这喜鹊老刀锋这个蛋卷，你看配料表干不干净？小麦粉，有人说担心啊，什么是配料表干净呢？不太好吃，这特别好吃，因为是原汁原味。你想，以往在没有那些科技与狠活的那些啊，比如说佐料啊、香精啊、色素这种情况下，是用什么？不就是蛋卷？遗存到现在为止，烘烤的技艺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对吧，粮食当中做出来的，而且鸡蛋香啊，跟这个不要说这个烘烤出来得冰死拉火去了，嗯，这么真鸡蛋，嗯，加上这个小麦粉调出来也很好吃。
1: 其实
0: 那我们还有黄油，
1: 对、哦、其实一个就是点心嘛，好吃不好吃跟它原材料的选择，还有就是什么呀，它的工艺烘烤的时间，烘烤的温度，嗯，对吧，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所以呢，有的蛋卷为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比较偏硬，
0: 对，
1: 有的是比较偏干，嗯，但是有的蛋卷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酥香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西区老大房这款蛋卷就给大家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口感、嗯、而且老人牙口不是很好的，
0: 对，
1: 小朋友不是喜欢吃很硬的、嗯、那我们今天这款蛋卷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
0: 对，它是酥松的这种啊，入口的之后的感觉，
1: 对，而且特别好的独立的小包装，一小包里面两根
0: 对，
1: 刚刚好的量，你看后面天气要好了，
0: 对呀、
1: 啊，
0: 你看这两个生活太好玩了。啊、你看小朋友，他其实门牙长好了之后，没有什么东西，
1: 哎，你有没有发现？
0: 他能够咬起来，而且你看。嗯，这种就是我小时候的吃法、哎、
1: 你有没有
0: 一层一层的吃？
1: 你有没有发觉小朋友都很喜欢吃这种香香的，对吧？
0: 对，
1: 然后这种脆脆的，然后这种有一点点这种，
0: 不要说小朋友了，你看成人、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也喜欢啊。
1: 对，但是他们喜欢，那我们作为这个家长，对吧？作为爸爸妈妈、做父母的，就要给他们选好的、放心的、嗯，是不是？就是越好的越放心，配料越干净，原材料选择越踏实，小朋友多吃几口，我作为父母都不会太担心。
0: 是的，那更加何况是这个作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嗯，对吧？
1: 对，
0: 你说了好吃东西，因为。我下说你回车了，刚哎呦哎呀马伯伯哎呀马伯伯啊，那你不知道，就是老人家就是花这个钱就是特别值得，
1: 对，对，
0: 但就怕什么，你花好之后哎呀不心不刚、嗯、然后不女婿刚根本不要买啊，跟你看
1: 全家哎呀那么多，
0: 对啊，这不是哎呀根本好了五趟晚吧、嗯、哎，这个你带回去，第一点品牌是老品牌了，中华老字号，第二点你让他爸爸妈妈呢看这些配料表呢，敢说一句不好吧、对吧，
1: 爸爸妈妈看了配料表、啊、自己都要去买了，好吧，
0: 是啊，您自己也吃了给孩子也吃，你儿子女儿也吃，是，那都可以，对吧、嗯嗯、你上班的时候肚子饿了可以，上学前可以、嗯、
1: 我们
0: 老两口出去遛弯马小车马达所有人光，包括出去跳跳广场舞参加个什么培训班的，你放在包包当中，肚子饿了当点心吃，而且这个点心不是说只是碳水化合物、嗯、它有鸡蛋，
1: 对，
0: 有蛋白质，有黄油，黄油当中还有高钙，对吧，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性价比、哎、一盒300克我们核算下来今天30块钱，
0: 对，
1: 大家如果经常去超市的，对吧，都知道现在的零食的一些行情价格
0: 是
1: 300块钱，有一些进口薯片啊等等的你都不一定买得到，嗯，真的，你像随随便便这个拿两包零食现在就60-70块钱70-80块钱就没了，嗯，我们今天这一罐在我们西区老大房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方的直播间哦、嗯、就网上自己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商城买一买都给要50块钱，
0: 我很想知道他门店卖多少钱，
1: 门店肯定比直播间更贵呀、啊、对吧、嗯、门店还有其他的一些门面费啊、嗯、等等啊，
0: 营
1: 业员费、人工费等等，对吧，
0: 确实，
1: 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因为庆生，
0: 对，1996罐啊、嗯，然后再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6分钟时间，我们废话也不多了。今天这个点很多人都会说，呀，其实这个点不会饿，什么时候饿？4点钟、4点半、5点的时候，对吧？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为了早点吃饭，5点半、6点开始吃饭了。
1: 对，
0: 那么真正好小孩子，包括你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早吃饭。你出去的时候什么时候饿？中老年朋友们早出去，到哪个节点？9点半、10点钟，因为早饭7点半左右吃的。十点钟的时候还没有到11点吃午饭的，10点钟开始肚子有点饿了。垫吧垫吧，
1: 对，
0: 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您看，哎呀，这个吃不惯，那个吃不惯，
1: 对，
0: 这个可以带着。
1: 对，
0: 再说了，它外头是铁罐这个包装，里头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方方正正这样子的铁罐头，对吧？金属罐头，
0: 对的。
1: 然后今天是有6罐，2个口味，4罐是原味的，2罐是蛋黄味道的。为什么把盖子盖起来，翻过来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都是敲了钢印在这个罐底的，你估计看不出来。2026年3，看到吗？
0: 3月13号，
1: 然后保质期到2027年1月份，
0: 对，
1: 全部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家里面慢慢约吃，还有儿子女儿带公司去，因为你知道白领现在上班6点下班，我们家那时双休日要休息，6点钟晚饭都吃完了，
0: 是
1: 说6点钟刚下班，然后又堵在这个路上，
0: 对，
1: 这个刚刚好。
0: 还有呢，你说它啊，就保质期其实蛮长的，
1: 但是
0: 没有防腐剂，
1: 我们看一眼看一眼，
0: 再看看啊，
1: 来配料表就是小麦粉，
0: 这是原味的
1: 小麦粉，然后鲜鸡蛋。是大于等于25%的添加量，白砂糖、植物油、黄油、食用盐，没有防腐剂吧？
0: 是的，
1: 色素、香精、添加剂没有，
0: 对
1: 吧？然后我们再翻过来这边营养成分表当中，
0: 但是脂肪酸
1: 零，因为很多的点心它很香，
0: 是的，
1: 它很好吃，它很酥，但是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有这几个字吗？你要自己去看一下。我们今天反式脂肪酸为零啊，然后开一包，好吧？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
0: 对对对，
1: 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工艺啊，
0: 这是原味的，
1: 这是原味。对，原。哎呀，这个就是底下它其实蛋卷，你知道它为什么在外面价格都挺贵？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包装的成本都很高，因为它特别容易脆，你知道吗？特别容易断，所以你看它底下还有个底托，就很多好的一些蛋卷它都是这样子包装的，
0: 对
1: 吧？然后你看拿起来之后啊。都是这样子的，帮你一圈圈，厚厚的，厚归厚，但是它每一层摊得很薄，
0: 对的，
1: 是不是？而且我离这么远哦，鸡蛋香，就是特别香。再来掰一颗，好的蛋卷，
0: 它又酥松，
1: 好的蛋卷掰开来之后，你看它这个截面，就能看得出来，对，不会说一咬一吃特别干，
0: 对，
1: 哎，有的做得很干的，你会觉得这个特别的这种，就喉咙也不舒服，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哦，这个叫什么呀？用料好，而且你看这个干湿比，
0: 它是松啊！我曾经去到过有家蛋卷，
1: 对，你看，
0: 然后它是咬了，我差点一个门牙被咬掉。
1: 这个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对吧？就很喜欢吃。再不行，你可以配着那个什么鲜牛奶。泡一泡，对，泡一泡，
0: 对吧？所以啊，我们一边吃，大家一边打电话，
1: 因为
0: 货也不多了。所以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先生的是4+2，6罐装带回去，关键是好吃又健康，而且又是大品牌的，你怎么吃都好。分享自己吃，我们弄点好东西。再说今天的好东西才30出头，一点点一罐，
1: 对，
0: 4+2的组合，190块钱。然后看看原味蛋卷啊，300克，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黄油味蛋卷，2个不同的口味，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9元。
1: 是，
0: 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2块钱。
1: 我们这个蛋卷，大家不要等下一次直播。上一次直播呢，我们农历春节前想给大家加直播，都没有加到。上一次直播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所以你看现在已经马上快要4月份了啊，就是周年庆生，给大家备了点货，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宠粉特惠300克1罐。每一罐都给要接近50块钱，
0: 那么我觉得上菜本来快忘
1: 了。你就算你182，你是不是只能拿个3罐回去？
0: 是呀，
1: 对吧？拿三罐，我们今天是有6罐，
0: 是呀，
1: 接近打对折，比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要接近打对折。
0: 好了，立刻来抢新浪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我对吧，老欢喜吃西区老大王的对吧，搿台剧，因为搿台剧对伐啦，伊一又可以当午茶，又可以当早饭，因为呢，伊搿台配料表的相当的干净的，阿拉呢吃了也放心的，因为伊就只有对伐，蛋，还有呢精致的搿种米粉组织而成的，所以讲呢，不像外头一种台剧哦，吃上去对伐，老硬的，但是伊呢，根据搿烘焙以后对伐，搿口感就是细腻，又是不干燥，吃了嘴巴里向对伐，真的一根又夹了一根要吃。还有一种黄油呢，也是的，有种绵密的一种香味，刚上搿台面，来了嘴巴里向呢，慢慢的移开来，真的好吃了不得了。有辰光对伐，接接小人，小人肚皮肚饿了，把小人吃吃。还有呢，现在呢，过年嘞，送送亲朋好友也老好哎。伊呢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讲呢，吃起来是相当的方便呀。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提系，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T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3: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2: 对，
3: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站的离我老远的。
2: 对，
3: 我说你不要站的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2: 对，
3: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2: 不是让你选啊，
3: 四件
2: 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3: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2: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3: 全棉100%全棉
2: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3: 对的。
2: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3: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2: 对，
3: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2: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3: 很亮丽，
2: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3: 芥末绿，
2: 对，
3: 抹茶绿，
2: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3: 很白，不是那么黑。
2: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3: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2: 是
3: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2: 对，
3: 说到保罗彼得，他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2: 对，
3: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2: 是，
3: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你看红色的这件，
2: 全国好多家门店，
3: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2: 是
3: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2: 对，
3: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
2: 是
3: 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2: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
3: 这个一点都不会，
2: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就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3: 对的，
2: 蛮有微弹。
3: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2: 对，
3: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2: 是，
3: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2: 是。
3: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 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2: 对，
3: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2: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3: 是的，
2: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3: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2: 对，
3: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2: 对，
3: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2: 是，
3: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2: 可以。
3: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2: 对，
3: 就相当于你有8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红色，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2: 是，
3: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2: 对，
3: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过于亮了，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2: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7分裤、5分裤也可以啊，
3: 完全可以，
2: 穿个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3: 对的。
2: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4个颜色选2件选1件，4个颜色全带回去。
3: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
2: 哎，
3: 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2: 啊，对，
3: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2: 对对。
3: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啊，199块钱4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2: 是是。
3: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件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2: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3: 可以的，
2: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照一照，
3: 是的，
2: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3: 完全可以，
2: 美好，真美好。
3: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说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2: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搭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你这好了嘛？
3: 完全可以。
2: 出去吃吃好饭、散散步啊，
3: 对的，
2: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3: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2: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样的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2: 是，
3: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2: 对，
3: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一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
2: 对，
3: 但我爸爸妈妈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2: 对，
3: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2: 399，
3: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4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 但你看我们这个，
2: 这个棉还蛮厚的，
3: 厚的，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2: 不透
3: 的，
2: 不透，
3: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2: 对，
3: 穿到我觉得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然穿得到，
2: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换一件啊，就像穿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4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3: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啊。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 180斤的3XL 码。
2: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3: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 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2: 往大了选没错的，好吧？T 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3: 好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2: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动听购物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于
0: 我这可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
0: 对吧？
1: 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哎、你是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啊、
1: 哦？对对对对
0: 这种对吧、啊、什么优什么对吧，
1: 对
0: 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嗯、
0: 哥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
1: 嗯、
0: 对吧，几十块79一件啊、哦！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四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嗯，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嗯、真的是需要有四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
0: 嗯、
1: 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
0: 嗯、
1: 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啊、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
0: 嗯、对，
1: 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哦。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哦
1: 嗯、
0: 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嗯、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嗯、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旅游啊、嗯、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嗯，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
0: 嗯，
1: 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样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嗯、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
1: 哎，
0: 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
1: 嗯，
0: 后来一问李宁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
1: 嗯，
0: 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
1: 四件，
0: 对吧？四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啊，
0: 对吧？
1: 哎，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这面孔不是老好看哦、
0: 啊。
1: 这个 T 恤在哪家卷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四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也开空调，
1: 嗯、
0: 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洗、
1: 嗯，
0: 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
1: 嗯。
0: 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四个颜色，这四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
1: 嗯、
0: 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因为很多
0: 他换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
0: 哎、
1: 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
0: 啊，
1: 很潦草的、
0: 啊，
1: 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
0: 嗯，
1: 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
0: 嗯、
1: 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
0: 嗯，
1: 对吧？但我们是全棉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
0: 嗯、
1: 是100%全棉。
0: 对，
1: 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
0: 啊、
1: 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
1: 嗯、
0: 什么优什么库
1: 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
1: 嗯、
0: 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
1: 嗯、
0: 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有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0: 对
1: 吧？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速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多朋友刚刚打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150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5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6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嘛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嘛，杨个总觉得普通个，这标也弄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然后嘛，
0: 农哥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 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件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对吧，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抗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4个颜色，
1: 4个颜色，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
1: 4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剩几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嘞，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4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0-15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4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XL、双 XL、
1: 这个、
0: 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一八四，
0: 就这五千一八五，
1: 对不啦？
0: 一八六，
1: 一周五六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五六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六件衣服、五四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像前面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就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潘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吧，我说是的，是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都已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一百九十九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下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 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要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4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 你想，如果4个颜色都带回去，再门店当中44、16一千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6，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0: 出来的震当时的时节，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了正好，怎么洗涤完就缩水了。我其实大家啊，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2: 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傲来价。
0: 嗯，
2: 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
0: 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呢，有傲来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吧？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傲来价还划算。
1: 划算，划算，
0: 一般都跨你4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1: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4件。说句实话，
0: 我们提。
1: 提报的时候做299，还是会卖爆。就是好多观众还是会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长线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

0: 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3XL 和女款的双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4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1: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0: 对的，男码就是往大选。
1: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穿 XL 2XL 都可以。
0: 对的，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3XL 也
1: 可以，好吧？
0: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1: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0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
1: 色
0: 哎更鲜翠欲滴、
1: 啊、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0: 是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吧，
0: 然后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好吧，就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嘛、我们是加长的、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销品牌、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就是胯部的这一把、臀部的这一把、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
1: 可以遮
0: 遮屁股，
1: 对的，
0: 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2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我日常通勤都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所以这个很搭、我们女款也是四个颜色，那我这个衣角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四个颜色，
0: 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呢，我是105斤左右选择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他们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5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

0: 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的，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四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啊，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一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冬令购，可以再便宜五块钱，便宜五块钱194，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省哪能，对吧？听训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的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啊，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那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体验不来嘞。黄明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明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回。
1: 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
0: 哎，
1: 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准备现在买吧。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哥们，爸爸要吃醋
0: 啊！
1: 爸爸讲，侬帮妈妈买了，根本我哪能没啊？来，
0: 先生，
1: 你就索性花旺季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年轻的 logo
1: 在身上，
0: 打马球的 logo，
1: 对
0: 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
0: 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库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愣出来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管女管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的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现在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4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 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嗯，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吧？
1: 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T恤的时候了，热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所以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啊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4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0来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0: 对，
1: 122一件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0: 我是199四件。
1: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免，199四件。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6: 铁皮石斛，
5: 铁皮石斛，
6: 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5: 铁皮石斛做粉了，
6: 就是啊，
5: 还是五黑粉。
6: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我们都是差不多4位数才能买一组。
5: 当然，
6: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5: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6: 对，
5: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6: 对，一斤哎。
5: 哦，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6: 铁皮石斛，
5: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周。
6: 对的、哎，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5种食材，其实是6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5: 有再加上铁皮石斛，
6: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5: 对的，
6: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
5: 哎、
6: 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
5: 啊，
6: 产量非常少，
5: 对，
6: 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5: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6: 是
5: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红
6: 的，
5: 人家是黑的，
6: 黑的。
5: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6: 对的，
5: 都是好东西。
6: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5: 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儿。包括你东方购物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算啊，对，只有4罐，
6: 40多一罐，
5: 8罐要花多少钱？
6: 那就是300块钱呗，
5: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8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6: 很厉害了，
5: 很厉害了，已经，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 这不是150是四罐吗？
6: 对，
5: 你想再得四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嗯，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6: 给大家看一下，
5: 冲泡一下。
6: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6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凝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5: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6: 对，
5: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6: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对？
5: 对。
6: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5: 好香哦！
6: 好香吧？
5: 真的好香哦！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6: 对，
5: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
6: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5: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6: 对，
5: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你想加一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6: 对，
5: 你看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6: 对呀，
5: 米呀，
6: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对？哎，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多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5: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6: 没有加糖啊，
5: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6: 是的，
5: 如果您这有些白，或者是发际线。对头发的情
6: 况，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5: 对，肠胃不舒服，
6: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5: 是这样的。
6: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5: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那女的呢，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哎，吃个五克粉，根本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根本现在可能加了一道的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十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
5: 近40块。
6: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6: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6: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所
6: 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4: 要的。
6: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4: 燥燥
6: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五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4: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6: 对，
4: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6: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您说这个你知道，
4: 我老家的。
6: 对了，黑龙江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4: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6: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4: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6: 对，因为福中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4: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哈。观众朋友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还是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6: 对，
4: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购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6: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4: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四罐啊？
6: 嗯，
4: 现在是四罐是多少钱？49啊。四罐49和4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6: 那我肯定，
4: 我当然是这个了。
6: 1998大罐，
4: 对的。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6: 是
4: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
6: 嗯，
4: 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的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8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6: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吃过。
4: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6: 有。
4: 来给大家冲泡，
6: 给大家冲泡出来。
4: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
5: 泡完以后是这种
6: 粘稠
5: 的黑色的，
6: 黑色，
5: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6: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5: 真是，
6: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器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4: 对的，
6: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4: 清甜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6: 食材本味的，
4: 对的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夹，
6: 是
4: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6: 对，
4: 跟那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6: 是，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果城，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6: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很好，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4: 太棒！
6: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益滞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4: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6: 对，
4: 包括做一些干粮，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6: 啦。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
4: 可以。
6: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4: 都可香了，
6: 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
4: 就是
6: 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是黑色的，对的，
4: 糯糯的，
6: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4: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6: 对，
4: 它的食材的原料。
6: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4: 所以能这么黏糯，这么好。
6: 对，
4: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6: 是
4: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6: 比较干，
4: 今天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什么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适合我。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3: 我们这样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3: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0: 搅一搅，对啊。
3: 然后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3: 最后都吃进去了。
4: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4: 对，
5: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4: 对，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6: 一天要到2月7号，外头还七度一个钟，每天要走个1万步了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一万步啊，太虚张。这个吃搿个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黄蛤，啥个黑豆佬，啥物事黑枣佬，啥物事侪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你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2只白石台，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那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那么有助于睡眠，对吧？那么搿能介吃起来觉着开心。还有一个对吧？我有辰光半夜三更肚皮饿，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了。因为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的要7000多块，还有一个搿五花呢，这个6700-700块，5600-600块。这样加起来你要1000多块，1600-1600块。那么现在呢，阿拉买一撮你只要200多块。那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合算了，营养价值搿能，这搿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7: 看最近的价格多少？238块钱，包括我们今天
8: 是199，
7: 又让利了近40块。
8: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罐，
7: 对呀，
8: 300块钱，
7: 对呀。
8: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五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1斤装，你送出2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7: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8: 对
7: 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了，补头发了，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8: 而且是
7: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8: 霍山的铁皮石斛。
7: 对呀、
8: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好几千块钱，
7: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8: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7: 怎么说，
8: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不 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7: 当然啊，
8: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哎，
7: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8: 对，
7: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哎，总没错吧？
8: 没错吧？
7: 总归没错吧？
8: 是啊，
7: 那大家身体里你就当做一个杂粮补呗，
8: 真的吃
7: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20多来块钱，你说500克一罐20来块钱，你看2388罐，
8: 对，
7: 我1998罐，
8: 对，
7: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8: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7: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8: 对，
7: 真的很饱腹。
8: 是。
7: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8: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7: 对的。
8: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7: 真的很香，
8: 通通都没有。
7: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8: 对，
7: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8: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红枣，
7: 对对对，黑枣，改，
8: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的。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的，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7: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8: 对呀，
7: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8: 是，
7: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8: 对，
7: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8: 是
7: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8: 对，
7: 灰白色，
8: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意漆的那种颜色，
7: 是的，
8: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非常的好。
7: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8: 是
7: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8: 没错呀，
7: 包括我现在这
8: 40岁左右，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7: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8: 蛮大的，
7: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桶，一桶是500克，
8: 对，
7: 150块钱四罐，那常理来讲8罐是300块钱，
8: 是
7: 不是？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8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8: 已经划算了，
7: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8: 199啊！哎，
7: 不是238，是199了，
8: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7: 原本这一桶，79斤80，
8: 对，
7: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8: 是
7: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
8: 铁皮石斛，哪儿呢？多金贵，霍山的
7: 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8: 最后一档，
7: 最后一档，
8: 肯定最后一档，
7: 拨打电话02151119000。

0: 皮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1: 外头，
2: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2: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4: 八罐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
1: 对，
4: 咱得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一冷呢，咱说点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年长者不是很友好。
1: 对，
4: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他对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1: 是，
4: 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吗？
1: 都不行，
4: 没吃的能行吗？
1: 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2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哦，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
4: 20几块钱就可以了。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1: 就是这么浓稠，
4: 放2勺就结束了。
1: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4: 你都比你煮鸡蛋快。
1: 对，
4: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呢，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绝了，
1: 真是更有营养。
4: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1: 是
4: 米吧？
1: 白米。
4: 我们今天是有米哦，
1: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
4: 打成糯米，让您肠胃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1: 对的，
4: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1: 那肯定是打成粉，
4: 一定是打成粉吧？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1: 我们肠胃天生就喜欢糊糊，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4: 所
1: 以这个糊糊非常好。
4: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
1: 对的，
4: 这一碗
1: 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是能吃掉那么多，
4: 一顿喝，就感觉这个肠胃也舒服得不得了。
1: 对，
4: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的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1: 没错，
4: 太好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哪个筋，或者是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平胃气，长肌肉，强阴益筋的。秋冬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4: 是的。
1: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
4: 可以。可以的，完全可以。
1: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4: 所以它顶饱。
1: GI 值不一样，
4: 特别顶饱。
1: 黑米的 GI 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4: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 6个食材。
1: 对的，吃一补六。哎，
4: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1: 铁皮石斛。
4: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8罐，02151111900。

0: 女的来拿东方了，就买铁皮15分，还吃个五卡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的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食物，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食物的，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食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我们
1: 再加个铁皮食品，
2: 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嗯，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有点问题。嗯，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5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5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嗯，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嗯，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他的公司里面放这一个，哎、你看看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八。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一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八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啊，
1: 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哦哎，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啊、哦，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够细
2: 特别细腻，
1: 是的，尤其是像油糊，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这个就是很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定八罐装，4罐装，我们八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4罐，那你8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有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一斤，八罐八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了一罐一斤，哎。

0: 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1: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0: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四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0: 没有直播了，
1: 赶紧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
0: 们都是
1: 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得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Yeah.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女人在任何时候看到包都会非常的激动啊。今天这一款呢是来自于 Ella 的这个品牌， Ella 到现在已经有到80年的这个时间了。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款的话，我真的我和李莹太喜欢了，
3: 疯狂，
2: 有到两个颜色，我说这两个颜色我都要入啊。今天这款的话，
3: 对的，青青的这个不叫黑色，叫乌木灰。你注意到没有，青青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衬在黑色衣服的前面就是那个乌木灰色。另外我这个颜色叫做琥珀棕，琥珀棕，它其实有点像爱某仕里面那个金棕色。所以青青刚才背在那边就在说哪个好看哪个好看，它不仅有两个颜色，而且有两种佩戴方式。
2: 对的，
3: 现在我这个是短肩带的，短肩带的这个肩带呢是可以取掉的，取掉以后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根像青青一样的背法。长肩带，长肩带这边呢也全部都有牛反绒皮材质的这样一个调节扣，长短也可以调节，既可以单肩背，也可以做到一个斜挎。那青青的这个颜色我特别问了啊，供应商说是门店的爆款，
2: 是的，
3: 热门颜色啊。
2: 对的，这个包呢这个颜色叫做乌木灰，其实我个人感觉它蛮那个就是深棕色，巧克力的一个颜色。然后呢我们用到这个材质挺特别的，我乍一看的话以为用到的就是我们上海人通常说的鸡笔，就是那个反绒牛皮，其实它不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你可以发现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是 Ella 的话用到的一定是100%的牛皮，这个就是牛皮的这个材质，
3: 摸上去那个手感哦，很柔软，很柔软，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啊、哦。
2: 是的，然后看到没有，搭配这种金色的五金，容量也非常的大。这边有到一个小袋子，你可以放东西呢，就这个地方有一层，中间一层。拉链这一层
3: 放私密的东西啊，
2: 拉链这一层的话像包括你出去住酒店呀，出差呀，对吧，我们出去玩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酒店套餐，身份证，我现在出去出差的话身份证都是放在这个拉链这，信用卡身份证就放在拉链这里边，然后这个地方就放上我的补妆的。像目前这个大小这样的一个宽度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合用了，我现在出去都不用特别大的包，
3: 不用，
2: 你有一个小箱子，随身的一个行李箱，然后随身的话这个大小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了，
3: 完全够了，
2: 而且它这个盖子取物也很方便，
3: 方便，非常方便。青青是喜欢补妆达人啊，就是基本上在包里粉饼啦、口红啦、唇彩啦，对吧？
2: 对，
3: 然后有的时候现在我们出去会发现还会带个充电宝嘛，对吧？
2: 对的，
3: 它的长短大小是在25左右。
2: 对的。
3: 那刚才青青提到了说我们这个品牌是来自于 Ella 的法国的品牌，对吧？法国我们青青当年都跟我两个人要订杂志的，
2: 对，
3: 一本杂志20几块钱。
2: 是的。
3: 今天这个包包才卖379，平摊下来基本上就是一年杂志的量，两年杂志的量就能够买个包包了。那么既然是 Ella 品牌，它长得又更像那个爱某仕那个大品牌，自己本身品牌的那个价值也是有的。这里看到没有，金口的地方有一个 Ella 的 logo， 这个地方在背面这个 logo 啊，
2: 对的，
3: Ella 80年历史啊，80年历史 Ella 的 logo。 另外呢我们可以转到这边，在所有金扣的部分，这个金扣的部分上面也全部有我们 Ella 的钢印，这个地方也是有的啊， Ella 的钢印。但凡假货仿的都是没有的，不会都那么细节的啊，
2: 当然了，
3: 做到高品质。你这个包可拎可提，
2: 对，
3: 而且我跟青青两个人都有爱某仕的包包，
2: 对的，
3: 我们发现爱某仕的包包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2: 有点贵，
3: 但是有点贵之外还有点重，但这个包有个特点啊，它做到了那种牛反绒皮，
2: 对，
3: 特别轻， 就是一个包包一旦分量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实用、很实杯。因为包包你不可能说为了凹造型我空包出门的，哪怕我放包纸巾、放个手机，我包里还是要承载一些重量的，对不对？
2: 对。
3: 如果这个包包本身分量就比较轻的话，你背在身上你就会觉得哎分量不重，而这个皮质哦超软、超软、超软的。如果不做这种牛反绒皮，没有这种质感、复古的质感的话，它做普通那种皮质的话，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彰显这个 Ella 的用料足。我们现在帮你做到这种牛反绒皮，背上又轻，又做了柔革工艺，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有档次感哦。
2: 包括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长肩带是可以取掉的，包括这个长肩带的话，它可以调节你需要的这个长短，按照自己的身高来调节。这个短肩带，以往我们用到小包包，短肩带的话就可能只能做这么点点，你就只能这么提着，一个是背着，而这两个肩带的话，包括这个短肩带，你都是可以直接背的
3: 哦，可以
2: 把它背起来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包太。怎么说，太合人心了，太得我心了。
3: 这个包包是完全长在了今天的审美点上，
2: 好看吗？
3: 然后呢，它门店价格1498，拿到以后吊牌价。
2: 对，
3: 你看到没有？它虽然是深色，但是跟黑色相比的话，它其实是有点
2: 长短肩带都可以做到背。你也可以跨，也可以提，所以这样的一个包包今天才做到
3: 379，
2: 300多块钱。
3: 对，哎，说到379，我们还有一款更有性价比的啊，哎，满 logo 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婚宴场合呀，还有喝喜酒呀，同学聚会不能背，但旅游可以背的包包，双肩背包。今天我们价格才299，这款包包背在我身上了啊，背在我身上，然后供应商也狠的，放满东西。后来我说还好这个包包自重，对，这个包包还好自重。比较轻，它就是属于尼龙包款，然后是满 logo 的。你看它首先做到两个袋子，你这种不太重要但是又实用的东西需要放大的水杯，然后伞，对吧？这两个口袋都可以放，小口袋的位置可以放放充电宝之类的，
2: 容量也不
3: 少的，太阳眼镜之类的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这个大隔层，大隔层里边放的东西就来的更加的多了。来，看到没有？pad 啊，大的 pad 啊，可以放在这一格里边。然后还有一个拉链是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拉链做的非常的实用，简直就是一本宝。

0: 很多人担心说，哎呀，安全怎么样？我们把重要的东西是对着我们背面的，
1: 对的，
0: 那对着我们背面的，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你就可以放在外面那一层，双肩背包。
1: 对，我觉得现在出门的话，
0: 出去旅游，
1: 一个就是手机，一个就是身份证，哎，这两个东西看看牢。
0: 对的，
1: 就好了。
0: 我爸爸是出门一定要带自己的水杯的。倒自己的茶叶茶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两个口袋，一个放伞，一个放杯子，非常实用。这个满 logo 的双肩背包呢，不是那么的时髦，但是非常的实用。
1: 是的，
0: 我实话实说
1: 啊，黑色也不会出错。
0: 对，而且我觉得甚至于黑色 A 了男的背也可以，
2: 可以的。
0: 如果是什么红的啦、粉色的啦、荧光的啦，那只有女士可以背。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需要的话就买我们这个299的。但你说我今年就是想要有一款爱某式的款式的，那我就可以。买这个乌木棕，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琥珀黄。
1: 包括我们导演细心的跟我说，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拉链，还是埃菲尔铁塔。
0: 是的，是的，法国巴黎嘛。
1: 是的，
0: 那就是来自于法国的知名品牌、啊。
1: 是的，所以今天两个包型，一个呢就是非常的精致的，我们上海女人的这种精致的可背可拎的这样的一个包，
0: 而且还是大牌款的。
1: 双肩包可以出去旅游的，这个包的话呢，给大家牛皮的，然后两个颜色。左边乌木灰，右边是琥珀棕，
0: 对，琥珀棕两个颜色啊，第一时间供大家来选择。现在电话量已经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好多女性朋友说包治百病，有这句话对吧？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包是打引号的，但是你看到了我跟晶晶两个人兴奋的程度，
1: 是，
0: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包款就会爱不释手的感觉，
1: 那
0: 又不需要你花重金，
1: 对，
0: 对吧？对，基本上两三百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个愉悦，然后背出一个大牌感了啊。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手机微信、支付宝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还蛮好的哦。
1: 今天三百多块钱哦，三百七十九拿到这款包包哦。这个包包的话，其实在我们经典的那个爱猛仕的凯莉包，其实还做了一些改良的。
0: 对的，
1: 我觉得这个很好。
0: 我觉得材质上改良了，
1: 还有那个肩带。
0: 对，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凯莉。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呢，因为它价格比较贵嘛，对吧？所以呢，平时呢不是那么舍得背。
1: 但这款包包就两三百块钱，
0: 你随便背背完全不心疼。
1: 你一年背几次？
0: 舍不得啦。 绝大部分我是束之高阁，对吧？家长会背一背，然后呢，同学聚会背一背。
1: 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
0: 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背一背。怎么那么巧？这大学同学聚会 容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的金贵，就不是到了一个地方随便放一下，还要担心哎脏不脏啊，底部会不会那个碰到啊。
1: 那像我跟你的话，你出去旅游你会背？
0: 不会，
1: 肯定不会了呀。
0: 对呀，
1: 因为旅游的时候你考虑到，哎，比如说坐高铁啊，坐飞机啊，可能哪里放一放，吃饭的时候随便扔一扔。我们这个 Ella 的包包300多，又能够做到是这个牛皮好的一个材质，然后你就是随便用用也不心疼，
0: 对，不心疼，
1: 款式又非常的时髦，颜色又是今年流行的美拉德色系。
0: 对的，所以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我们两个颜色是379块钱的，这个颜色所看到的叫做乌木灰，乌木灰，它其实比较像巧克力色，用今天的话来说啊，耐脏，然后呢百搭度高，
1: 深棕色嘛，
0: 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金扣，金扣，所以我觉得在年底的时候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啊，有点灯光，有点阳光，哎呦好富。

0: 贵啊，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叫做琥珀棕，琥珀棕。嗯、现在看到就是我们 Ella 的大片。Ella 这个品牌成立80年的历史，不是说我们搬过来一个法国品牌念给大家听的，是真的伴随我跟晶晶成长的。哦，就是我们
1: 在
0: 大学时代、
1: 这个、成长史当中，
0: 对，订杂志、
1: 哦，浓墨重彩的一笔、嗯。不但是杂志了，我记得我那个第一次去中国香港旅游的时候，就是买了 Ella 的那个衣服服装回来、嗯。然后呢，我还记得当年在徐家汇的话，还有 Ella 的一个柜台是专门买他的那个什么笔记本啊、本子呀、笔呀、
0: 一些周边的产品，
1: 150块，
0: 当时很贵，对不对？
1: 零几年，零
0: 是的，
1: 03、04年哦，很贵。
0: 现在这个包包也在东方购物是379呀，
1: 我一本本子就150块，
0: 你看看
1: 一个包现在才300多，
0: 你看看吊牌价1400多，
1: 是的，
0: 拿到以后全部有吊牌价1400多、嗯。我是觉得电视界如果有观众跟我和那个青青一样，就是在年轻时候做养马人的，然后呢看到那个某马就是很兴奋的。你今天看到这个包款必须得买，而且我一直以为这种包款只有我们女人懂，后来在我们直播前我们摄像是一位男士，他也在说爱马仕来了，他以为这个包款，后来我说哇，懂行啊，懂金啊、嗯、对吧？现在我们就是花300多背出大牌感、嗯、然后背出实用感，
1: 是的，
0: 这个包包就更便宜了。现在的话能看到这个包包就299，因为这个包包说句实话，九子刚它不够贵气，这个包款不是以贵气上面来走的，
1: 日常
0: 旅游，然后它能够放得下 pad， 放得下电脑，
1: 对，
0: 然后它很实用，满 logo，连那个拉链是我们的法国巴黎的那个埃菲尔铁塔，就是很有那种标志性 的。
1: 因为你会发现出去旅游的话，你除了是那种背包客，双肩包这个大小也足够了，
0: 对的。
1: 现在因为不是像以前说要背很多很多东西了，对吧？一般的话，我觉得不是什么爬山涉水的这个双肩包够了，
0: 够了，完全够了。那个什么就是有能分层，然后颜色方面我们做的也丰富，
1: 是的，
0: 379的有两个颜色，我们的琥珀棕和我们的乌木灰，299元特别简单，双肩背包就一个颜色，黑色，但是满 logo 的，
1: 对的。
0: 即便像我们这种凯利包款的啊，我们依然在所有襟扣的部分、环节的部分都是做到可脱卸，
1: 是的，
0: 都有 Ella 的钢印 的。
1: 所以时髦妈妈们一定要来入手这款包，真的，你一背上它的话，你现在的这些就算是以前买的这个服装也显得时髦起来了，因为这个包包的颜色现在就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0: 这种颜色既耐脏，对于材质要求的柔软度上也是有讲究的，
1: 是
0: 特别柔软。
1: 对，还有啊，如果你对这两个包型都喜欢，很纠结，两款都可以入回去来试背一下。
0: 对的，因为这两款包包不矛盾，这两款包包出去的场合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说今天如果说同学聚会，你背这个双肩背包去，除非是真的跋山涉水旅游回来，来不及回家换一身衣服，
1: 对，
0: 那你这么背，对吧？但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重要场合的老同学聚会、老邻居聚会，或者同学聚会，或者好朋友聚会、闺蜜聚会，或者有些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话，还是得要买那种有五金件的，能够布灵闪起来的，然后包包的档次感和那个设计感还是要有的。
1: 对的，包括马上就是要年底聚会，对吧？我们家已经在统计了哪一天那个除夕的那个新春聚会嘛，在两月头上面，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这个包肯定是不适合了，
0: 旅游背，旅游背，
1: 旅游
0: 假期旅游可以背。
1: 那么家人聚会的时候、朋友聚会的时候，年底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背上这个包包。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吊牌啊，吊牌上给大家看几个信息。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面料，它的面层用到了合成革，它的底层用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牛剖层皮革，就是牛皮。它的吊牌价格是1498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面料，它是分了这个面层和这个底层两个面料的，更加的一个经久耐用一些。
0: 对的，而且你看青青哦，就基本上在拿这个包款的时候，没有觉得像手上要特别特别使力道的。
1: 对，
0: 它就是分量特别轻，两根肩带，这根长肩带我们也是做到了那个
1: 牛皮
0: 可调节的、这边你看到没有，可调节，就是你想单肩背可以单肩背，你想斜挎可以斜挎。我给大家斜挎来试一试啊，因为有一些我们要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斜挎，
1: 就你斜挎还可以放得更长。
0: 对的，因为我这个地方是可以调节的，
1: 对的，
0: 对吧？这个地方是可以调节的，然后取东西特别方便。
1: 对，
0: 我打开这个襟扣，这边打开，这边打开，它像给这个包包做了个腰身一样，然后里边 拿东西也很方便。
1: 对的，
0: 这个是吊牌啊，我拿掉，看到没有？隔层里边的空间特别特别大，容量特别大，放伞、放墨镜、放化妆品，然后呢放钱包，哪怕那种大的钱包都没问题，因为基本上达到我一个手掌之宽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颜色也是属于爱某仕里边的经典颜色，就是金棕嘛，
1: 一个黑金，一个金棕。
0: 对，而且这个如果是这个棕色再配这个扣头的话，是金扣的话，就要属于金金。金金，而且你看那个皮质特别柔软呢，皮质特别柔软，它跟很多包款不一样，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也帮你做到加宽，这种你看到没有？它那种牛反绒皮的感觉和质感，就是跟复古的那种很多包款是特别像的。摸到手里，拿到手里之后，你会发现，哇，我今天才花300多块钱，这个钱花得很值。我这是一种背法啊。拿掉，然后如果我把这个长肩带取掉，因为所有的长肩带、短肩带都是可以取的，我取掉以后，只用这一根肩带，那这个就是一个，
1: 对，
0: 腋下包款，
1: 给人的感觉就是更精致。
0: 对吧，更精致，因为有的时候你有一些单肩背包或者斜挎背包还是给人感觉过于休闲了，但是你做到这种腋下包款就很好，而且你看它这个距离很好，
1: 对，
0: 哪怕我再穿一件羊毛外套，
1: 是
0: 我背这个包款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两个颜色的话，如果你说哎金棕色，棕色我已经有了，你就选择这个乌木灰，就是比较深色的深棕色，巧克力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穿这种黑色的毛衣的话，搭这个就很好看。这个颜色是我的首推的一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蛮特别的，可能你的抽屉里面黑的、白的、棕色的包都有了，这种颜色没有。乌木灰，
0: 对的，
1: 待会儿我给大家穿个外套。
0: 好的，那镜头对着我，我先把外套穿好了，大家看一下。因为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说你刚才配那个针织衫蛮好看的，但是不可能我们外出的时候那么冷的天，你不穿外套的呀，对吧？所以现在我配了这个外套，然后再拿这个包给大家看看啊。来看这个包款，就是它哪怕是搭那个大衣，
1: 对，你看
0: 配这个包款
1: 也
0: 是好看的，
1: 搭上去的。
0: 青青有把这个颜色形容过，叫做美拉德色系，
1: 美拉德色系，
0: 大地色系，搭这个也好看。而且我透露一下啊，今天青青自己穿的外套就这个颜色，
1: 对，我待会儿去给大家搭一下啊。
0: 这个颜色你看，包包的大小很适中，哪怕你是块头比较大一点的，然后你那个大衣是比较厚重一点的，搭这个包款依然是好看的，金扣金扣，而且哪怕是不背，我挽在手里。这样子来选择穿它，也是好看的，就是精致女人时髦精。
1: 太好看了
0: 哦，姐姐们、阿姨们，就真的呀，对吧？
1: 300多，
0: 精致女人时髦精，
1: 一整年的愉悦。来年 Ella 来，你再300多、入一个。
0: 大家看得出来吗？我跟青青是真的喜欢这个包款，就是我们两人是喜欢买包的人，
1: 对，
0: 而且在买包途中踩过很多坑的。
1: 但是我们现在不太会去花很贵的钱，
0: 不花重金买包了，不花了，
1: 钱存在银行里面，但是几百块。你差不多就是一件毛衣的一个价格，对吧？现在这种毛衣啊，可能200-300块钱，你可以入到一个新款的包包，又是一款紧跟时尚的颜色，包括你母女之间的一个互背也可以啊。
0: 对的，
1: 这个包包不会过时哦。
0: 对，379。那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是299的。
1: 是的，
0: 我们考虑到就是年底了嘛，
1: 对，
0: 然后出去旅游的人会比较多，
1: 是的，
0: 可能需要的是更加实用的双肩背包。我一开始觉得299可能这个包款在门店当中应该是999，后来我一看价格，哎呦，我破千了。1198，1198，这个尼龙的满 logo 的包啊，它的优点在于什么？双肩背包解放双手。第二，它的分量非常轻，容量要比我们这个379的包包来得更加大。
1: 是，
0: 你看我今天穿这个大衣，我背这个包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对吧？没有觉得说，哎，好像我背一个双肩背包，对我整身衣服来说是拉垮的，没有啊？到底还是 Ella 的品牌，
1: 是的，
0: 满 logo 的
1: 啊。对的，那设计是放在这边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即使你对两个包型有纠结的话，可以都订回去来试背一下，最终决定要留哪一个啊？如果您买我们的凯莉包的话呢，两个颜色的选择，一个是深棕色，就是乌木灰，一个叫做琥珀棕，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黑色的双肩包，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好了，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直接扫码哦，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款包包真的好看 ，Ella 是时尚大牌，品质是有保证的，放心订购。我记得我当年去到，就是我第一次去那个中国香港旅游，买了一件 Ella 的外套，1000多哦，那时候是什么价格？真的是像
1: 心疼了，心疼了，
0: 心疼的呀！我那时候非常喜欢 Ella， 所以150块的一个本子哦，笔记本不是电脑，是手写的一个本子我都买了。
1: 哎，你知道吗？这本本子它不仅仅只是提供那个写字的，
0: 但我到现在还留着。哎，
1: 所有的纸啊，对吧？买品牌的东西就这样。所以今天你要知道，那本150你买的不是一本本子，而是一本情绪价值。
0: 是的，
1: 就是每次打开的时候看到 Ella， 哇，想想真的是啊，甚至于说很多人说 Ella 的很多设计为什么很能够踩在时尚点上？因为它是一本时尚杂志创刊，创刊之后有很多的大品牌都会来投放广告。然后呢 ，Ella 的设计师就会在里面捕捉到今年的亮点是什么，材质的亮点是什么，
0: 是的，
1: 颜色的亮点是什么，然后再在我们 Ella 自己的品牌上面运用到。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两个颜色，
0: 紧跟时尚的步伐，
1: 对的，乌木灰和我们的琥珀棕卖的是齐头并进，
0: 是的，
1: 说明这两个颜色都是踩在我们很多人的心坎上，对吧？如果你是喜欢浅色系比较多的，那你就盯那个金棕色的买，就那个琥珀棕。
0: 是的，
1: 如果你说我追求一个包包耐脏一点的，出去旅游我也要背背的，然后质感好一点的，就买我们这个乌木灰。
0: 哎，
1: 那起名字哦，真的啊，起的还得脑子反应反应，想一想。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啊，你要实在对两个颜色纠结，都定回去，对吧？这个两个颜色确实蛮纠结的，一个就是深棕嘛，一个就浅棕一点，你都定回去可以来试一下。300多，你现在定的话，快点，明天可以收到。然后呢，你在过节的时候就可以用起来。
1: 对啊，
0: 因为现在确实是要准备起来了。
1: 是的呀。
0: 侬不要讲，哎呦，2月份过年，眼睛一眨，就2月份了。
1: 我跟侬讲，搿只
0: 到时候买衣服、买鞋子、买包，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呀。
1: 哎呦，阿姨哦，姐姐哦，拿个菠萝回去哦。扛不到过年就想背了，
0: 肯定哎，是
1: 因为太时髦了，你晓得吗？而且你会发现它里面东西又很能装，
0: 是的，
1: 东西又很能放，然后皮子帮你用到的又是牛剖层皮的，
0: 对的，
1: 它那个质感很柔软，然后背上以后你会发现肩膀呀、手腕啊也没有什么负担，因为包的自重做的是很轻的。
0: 对的，对的，哎呀，赶紧回现场吧，我都迫不及待
1: 了。他已经来不及待了，秀了，
0: 赶紧回现场。对，我把两个包都背在了身上，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背俩包，
0: 选哪一个？啊，我把衣服稍微拉点，这个是我们的深棕色。我前面一开场，女人就是很开心，哎，一背上我都没问我们现场导演了，因为我想问问男士的意见。王，快帮我看一下哪个包好看，我就突然想到这么一个画面，可能电视机前的你背上你就喊老公了。哎呀，老公帮我看一下哪个颜色好看。
1: 好，
0: 妈妈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画面？
1: 是的。
0: 哎，你看
1: 这个是琥珀
0: 棕。
1: 棕。
0: 你这叫棕色。
1: 琥珀棕，金棕色啊，
0: 一个深棕，
1: 这个是乌木灰。乌木灰，
0: 镜头可以再稍微拉，哎，拉松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哪个颜色好看。这种颜色如果家里都有了，选这个。
1: 哦，对的。
0: 后来我们现场导演，大家猜给我什么意见？说这个好看。
1: 他说这个好看。
0: 说这个好看。
1: 是跟导演跟我说这个卖的好。
0: 对，我们现场导演说，我们里面穿了这个黑的，好像跟这个更搭。因为搿只颜色没别词，
1: 而且你晓得为啥搭吗？
0: 两个
1: 他搭了个金扣。
0: 对。
1: 如果搿只物事我跟侬讲，如果今天这个包啊搭的是银扣，就污塌了。
0: 阿拉中国人
1: 一定要搭金扣。
0: 哎，你看我今天都是戴的金的，都喜欢金色呀。就过年嘛，比较喜庆，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比较爱黄金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哈。你可以选择这个比较别致的，外面看不到太到的一个颜色，这个的颜色呢，就是很多品牌也会做，你自己来选择。纠结的话，就两个颜色都定。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背好之后，怎么一个显得长，一个显得短了？
1: 肩带，
0: 肩带可以调节啊。先把这个还给您，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1: 肩带可以调节的。
0: 像我身高不高，我就把这个调的稍微短了一点点。然后你说，哎，我今天穿的厚重，你可以把肩带再放长一点点。总而言之，这个包是很贵气的。你看我搭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皮草，背上它是不是好看？
1: 非常好看啊！我这弄好了，暴露到底朗上来。
0: 这个颜色叫做乌木灰啊。我们颜色的话一直挂在了屏幕的这个右边，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如何选择。两个都订回去也可以啊。
1: 单独买一个也可以。青青刚才所展示的是长肩带嘛，对吧？现在我把长肩带拿掉了，这个包包也可以作为一个单肩的腋下包款。
0: 对的，
1: 腋下包款，
0: 精致，
1: 但它不是做的那种很短很短的啊。
0: 对的，
1: 那你稍微丰满一点的，你背这个也是可以的。
0: 或者你今天衣服穿的厚重一些，
1: 对的对的，
0: 背得上去的。你看哦，
1: 冬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选择深色的衣服，像今天青青穿黑色，我是穿那种宝石蓝色。你会发现穿这种深色的衣服，如果带一款浅色的包包是老好看的。还有很多人说刚才我反复在捏这个包包的皮子，都说很软很软很软。更多人关心的是你这个包包 肩带软不软？来来来来来，我揉一下肩带给大家看啊、哦。肩带也是软的，也是软的。这个包包它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一年四季。有很多人说，我现在背这个包包，如果肩带稍微硬一点的，我就将就将就，因为衣服厚嘛。但这个包包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背。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穿那种薄薄的 T 恤，深色的、浅色的、白色的，搭这个也是好看的，也是好看的啊。两个颜色不纠结，真的不纠结，姐姐们，就是一年到头了，辛苦对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把家里操持得很好，
0: 对的。
1: 然后呢，家里打造的也很。干净，我给自己买款包包犒劳一下自己可以吧？绝对可以的。
0: 对的，而且我们又没花三千，
1: 对，
0: 又没花两千三千，
1: 我还没说花上三万嘞，我还没说花三万嘞。
0: 三万肯定不花了，嗯、妈妈们，三万肯定不花了。我跟李莹，你也不花了吧？
1: 不花不花不花
0: 了，那三万存起来，三百。
1: 对吧，
0: 就能够买一整年的好心情。
1: 这个包包是379啊，379
0: 背得上去是不是、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母女之间都能够换着背
1: 分享、哎、
0: 对，换着背的。
1: 是的，还有另外一个包款，另外一个包款是真的是300都不要了，299双肩背包啊、哦、导演现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双肩背包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嗯、容量大，分量轻，而且是满 logo、嗯、它是左右两侧都能放东西。其实很多女士出去包包嘛要背的，背到重了嘛给老公背了，你要这个包给老公背，老公不一定拿。
0: 好多、哦、
1: 这个包包你背了重给老公拿，老公是可以帮你拿的。
0: 对的，
1: 我们这边嘛可以放伞，三折伞、嗯、然后呢这里呢可以放那个保温杯，大容量500毫升的保温杯，这里呢可以放一个充电宝，这一层啊可以放个充电宝、嗯、这层你看哇，这个拉链头 ，Ever 铁塔 Ella 品牌、嗯，这里的大小容量，
0: 这一看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包，
1: 对吧？可以放上一个大的那个笔记本电脑，嗯、然后在后背的位置啊、嗯，这个拉链打开是双向拉链头的。两边打开以后还能再装东西。嗯，它这个包包不仅是外面尼龙材质全部都是 Ella 的品牌 logo， 我们连内里啊三个口袋内里的位置里边也全部都有 Ella 的品牌标识的、嗯。这个包包又轻又舒服，还大，还能装，
0: 对，
1: 是吧？
0: 真的，
1: 299哦。
0: 是的，
1: 门店价格1100多，青青这个包款门店价格是1400多。
0: 是的，嗯，如果你要选择我手上的这个，要抓紧哦。今天大家都在订这个乌木。骨灰，我们是底层做到的牛皮，然后呢一个是这样的包包凯莉款，一个就是双肩包299。如果你对颜色有纠结，都订回去来试一下，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说乍一看说，哎呀，这个卡利包就像画面当中这个，看这小小的，能不能放东西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用下来的使用感受里面是非常能装的，因为它的底部的话是差不多超过一掌宽，就是一掌宽的一个宽度，然后侧边的话也是有到一掌宽的一个宽度，所以这个立体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放到的东西啊，反正我这个短途三天两晚出差，我这小包包里面就是随身带的物品啊，我都
1: 还够了，
0: 我还空间有点大了，还多余了嘞，哎、我真不。
1: 够了。
0: 一般出门的话，现在我还带的算多的，我都3到4支口红、粉饼、充电宝，然后湿纸巾小的2包，
1: 太阳眼镜今天还要带，
0: 湿纸巾、干纸巾、干湿的都要放进去，然后耳机，反正我乱七八糟东西放在里面，足够空间。
1: 但是这个包包就是说它能装能背，而且自重又不重，让你觉得说无论是单肩背还是斜挎背，不会对你的肩膀啊或者走路啊造成什么负担。它的款式好多人观众说看得好眼熟，对的，觉得眼熟的观众都是时髦精。
0: 对，
1: 它就是爱某仕的那个凯利包款，
0: 但我们做了一些自我的一个更新。
1: 更新，我觉得更想到实用嘛，对吧？肩带做到了2根，有长有短，然后呢，在所有那个金属扣的地方都有我们 Ella 的品牌标识。另外，在材质部分做到了更轻，更能够为我们所用的这种牛剖层皮的感觉，它有点复古的质感哦。这个包贵就贵在，为什么门店当中要卖1400多块钱？就是贵在那个皮革的那个。颜色的渐变当中，它有点魔绒质感，有点魔绒质感，所以看上去呢，你会发现冬天背这个包的时候啊，没有像那种普通牛皮冰冰冷冷的感觉，
0: 对的啊，
1: 它有点魔绒质感，能摸上去绒绒的，
0: 非常特别的。379，颜色呢就在屏幕的右边，这两个颜色您自己来选择，琥珀棕或者乌木灰。我觉得有纠结的话，两个颜色可以都订回去啊，
1: 不矛盾的呀，两个颜色都订在门店当中要将近3000块
0: 呀。
1: 对的，
0: 400块不到两个，
1: 因为出去旅游想要耐脏一点的就背那个。
0: 这两个颜色真的很难选，
1: 很难选，对吧？青青是觉得两个颜色都是踩在了自己的审美点上，
0: 对，
1: 既是耐脏的，又是时髦的，然后又是属于美拉德色系的。反正我跟大家说，我们也不劝大家，如果你两个颜色纠结，也不知道自己哪个衣服的色系多，哪个更好配，你就两个颜色都入，入了以后到家里把它。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包间，
0: 对的，
1: 你这个背背那个背背试一下，给儿子给女儿看看，给老公看看，让他们给你出主意，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退给我们是可以的啊。
0: 是的，今天价格只要379，新品上市的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今天的双肩背包也卖得非常的好啊，
1: 双肩背包，
0: 因为很多人考虑到过年可能会出去旅游，对吧？东方购物做了很多的旅游的套餐啊，度假的这个酒店的套餐，背上这个小包，容量绝对可以了，都不需要太大的，因为你不是去登山。什么那个冲什么户外的那种，
1: 我们第一是考虑到这个年末了，可能有了一个旅游需求的朋友需要这个包，我们这个包的设计还摒弃了其他那些什么粉色啦，这个布灵布灵的荧光色啊，就选这个黑色，就是考虑到女士背包重了，背着背着就要把包给老公的，这个包包属于老公背，男士拿也没有什么问题，它满 logo 满 logo 啊，这个包包自重的分量也非常的轻，很能装，很能装。
0: 对，
1: 我已经把那个水杯啊和伞呀、放到我的小包里了，所以看不到了。这个隔层里边可以放充电宝的，
0: 是的，
1: 放充电宝或者太阳眼镜。这个隔层里边，你看打开以后啊，可以放得下一部大的 pad。
0: 所以很多商务人士
1: 可以背，
0: 不一定是去旅游啊，
1: 大电脑
0: 商务人士也可以用到这一个。
1: 这里打开以后，背后可以放更重要的东西。
0: 我觉得你说到这个 pad， 小朋友怎么是不是好像小学、初中什么能背一下？
1: 也能背啊，小学也行，对吧？
0: 小书包
1: 里边隔层、隔层都有分门别类，这个地方里边还有隔层，里边还是满 logo 的。
0: 是的，
1: 这个包包门店价格是1100多的，
0: 对的，
1: 今年东方购物299，但卖的更好的是我跟您背的这个凯利包款。
0: 当然是我手上的这款了，凯利包，尤其是我手上的这个颜色乌木灰，因为这个颜色非常的与众不同。市场上你看到的可能比较多的就是黑包啊，或者是棕色的，但这一款的话是这种巧克力棕。非常的与众不同，我是第一时间推荐大家作为一个首选的，而且两个肩带，这两个肩带都是可以背着的，长肩带的话还可以调节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小。 好看，
1: 长短的调节可以啊。
0: 是，嗯，
1: 你看今天青青穿的非常厚，基本上三九严寒的那个皮草都穿上了，所以这个包包也完完全全不突兀，对吧？好看，时髦，包包的大小刚合适。
0: 对，
1: 包包太小呢，只能够造型装可爱，但是包包太大呢，你就觉得说好像我没有那么东西需要放。说到我们这个包包的那个大小，我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的那个包包的颜色，叫做琥珀棕。我打开以后，我把刚才那里面的容量啊，打开以后，大的水杯，
0: 你知道吗？因为它这个立体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容量的，
1: 500毫升的这个水杯就放在里边了。我本来还想放把伞，伞也是能放的，来不及了啊，
0: 绝对能放，绝对能放。
1: 那我给大家放一下伞，
0: 来，我帮你，
1: 伞可以放，来伞，这个三折伞，
0: 你知道吗？就是我说的，它的这个侧边是一个一掌宽，底部是一掌宽，所以它这个立体空间里面量很大。然后出去玩的话，像我身份证一定是放在拉链里面的，其他的像这种纸巾，你真的不小心掉了，你就也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你重要的东西拉链一拉，这个小包真的。
1: 对吧？
0: 容量，
1: 而且如果你认为扣子很麻烦，其实你也不需要太麻烦，随便这么一扣就行了，
0: 很方便。
1: 你把这两个放在里边也可以，然后这也是一种背法。然后呢，稍微底部露一点出来，这样子背法，这样子扣在那儿也是可以的，
0: 然后这样扣，这种包型真的很好用，
1: 就是随便背，就是背出那种松弛感就好了，随意感。
0: 我偷偷说一句，我今天自己来的时候就是背的这种，我这个要1000多买的，我们今天 Ali 只要300多。
1: 我今天
0: 这种的话，你知道，我就是这么用的，就很方便。但这个的话，只能我上班来用一下，我出去旅游不方便，因为它没有那个肩带，没有肩带。而我们这个的话，你看我这么大的手机，多多定定放在里边的，不用说了，是吧？这个不用演示了，手机放在里面之外，这是冰山一角了。然后这个空间你看一下，手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你能够感受到里面。像我的话，我出去4、5支口红在里面，简直是还找不到了。
1: 找不到。

0: 还能够有很多活动的空间，对吧？提示大家啊，乌木灰，然后我们的琥珀棕，还有我们的299的双肩背包，
1: 是的，
0: 都在热卖当中。
1: 是的，
0: 售完不补货了啊！我们年前应该就这么一档直播，
1: 是的，
0: 所以喜欢这一款的抓紧时间来订购。
1: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你要换颜色呀，换包款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这个颜色安排的非常非常好，这个颜色兼具了黑色的显瘦，包括耐脏，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你有儿子发现我们那个扣啊是金扣，金光闪闪的金扣，就是背上以后就是那种贵气感满满的啊。这个包包皮张很软，然后呢上身以后又很大牌，但你实际花费又不贵，在 Ella
1: 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一千四百九十八，我没有记错的啊。东方购物379，300多，
0: 现在就是买一件毛衣吧。
1: 对，我本来想东方购物应该会买499或者599的，甚至我觉得买699，包款也好，包型也好，品牌也好也是值的。但我们直接再折上折，做到379。这个包款是我们今年 Ella
0: 门店当中2020年的新款，热销款也是一个新款乌木灰，也是门店的一个爆款的一个颜色。那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卖的非常的火爆，现在买的话，你刚好够时间，比如说要换颜色呀、换款式啊，然后你到了2月份过年的时候。 聚会各种聚会就可以用起来，
1: 闪亮登场了。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一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是